0: 还有腐败，造成了很多人没有把心思放在抗日上。但不管怎么说，国军的装备是先进的，你不放心别人也要放心我，这次你放心把后备交给我。
1: 能联系上空军吗？
0: 能。你要干什么？
2: 这个梁威这么坏，为什么不抓起来枪毙呢？
3: 我们国军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你不知道，这蒋逞升降是看你是哪条线上的人。打个比方跟你说吧，大错可以轻处分，这小错可以重处分。哎，这里面道道多了。
2: 我告诉你，这不是错，这是犯罪。袁大哥的死完全是他加害的，这没冤枉他吧？啊，
3: 是，袁大哥的死确实是这个梁飞处心积虑一手造化的。
2: 这个大汉奸梁威，善恶终有报。他暗害我们的袁大哥，现在又挑起内斗，我早晚新账旧账跟他一起算。
0: 我会尽力，争取完成。
1: 不能争取，要必须完成。
0: 我会尽全力，但我也要提防梁威这个小人从中作梗。他从日本留学回来，我调查过，跟嵯峨是老相识。之前的事情也可以证明，他跟日本人有勾结。
1: 嗯，你能确定吗？
0: 没有确凿证据，但有九成把握。

0: 怎么讲？
1: 我给鬼子下了几剂猛药，但是缺一个药引子。刚刚你说他跟鬼子有勾结，那么这个药引子就找到了。姐夫，梁威这个人很关键，一定把他保护好啊！
0: 你想怎么用他？
1: 到时候我告诉你。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要尽快撤离。
2: 今后我们要用电台单线联系。姐夫，
1: 这是向群给咱们做的密码本，你放心，没有人知道。说，
0: 有了这个密码本，咱们单线联系就方便多了。
1: 嗯，
0: 需要我做什么，就给我发电报。战场上要多加小心。
1: 你也是。对了，有个事儿我告诉你，向群伤了。是个男孩，
0: 恭喜啊！我回去跟向荣说，他当姨妈了。
3: 谢谢江先生，
4: 收整，
3: 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4: 哎呀，
3: 江先生，等到时候我们胜利了，就回来接你啊！哎，
5: 来，杨妈胜利。乖孩子。
1: 向群。要不然你还是别去了，孩子没断奶，离不开你啊。
6: 那怎么行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去了收发电报，能接到最新的情报，方便沟通。
4: 邓同志，你就放心去吧，是你搁在我们这儿一准没错。
7: 是啊，你看我孙子狗娃呀，正好满1周岁。我们家胜利呢，正好比我们家狗娃小1个月，两个孩子都快要说话了。向群，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把你们家胜利给拉扯好。如果两个孩子哭了闹了，我先抱你们家胜利。
4: 对，新四军打日本鬼子，咱不能让新四军的孩子受了屈。有什么好吃的，我先挤着身体吃。你就放心吧。
6: 放心啊，谢谢刘叔，刘叔。
1: 时候差不多了，
6: 好，乖，来。
4: 这不还给钱？给过钱了？
7: 给过了，
5: 拿着吧。孩子吃喝都需要钱。
4: 你放心到部队去啊，到了前线呢，别惦着孩子啊，我们一定会照顾好胜利的。
7: 等你们胜利回来。还剩一。

0: 正面からぶつかれば、李治氏の部隊は絶対我々の相手ではない。
1: この人はずる賢いので気をつけた方がいいです。
2: 他们带着鬼子绕了这么几天了，
3: 是不是应该教训他们一回了？
4: 太好了，这光兜圈子不干活，同事们都说快憋死了。
5: 是啊，得教训一下鬼子了。
2: 那就这样，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佯装逃跑，引鬼子的先锋来追，然后咱们三个突然回头，吃掉他一小步。
5: 好，打疼他，先断他一根指头。
2: 记住，这一仗的关键是快。绝对不要恋战，不要等到那个嵯峨大队来追，速战速决，明白吧？
5: 明白，
4: 明白。
2: 行动。

0: 同志们，迅速打扫清理战场，然后撤退。
1: 是，
2: 二排的，给我看看有没有望远镜。

0: 我々の装備は相手のより何倍も上だ。なのにここまで来てまた李自身の手のひらって転がされている。運送線路の開拓は大分不作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バカが、お前らはバカ者で役立たずだ。
1: はい、はい、
0: すぐ本部に連絡しろ。爆撃を飛ばし李自身の部隊を丸ごと爆撃しろ。偵察機を飛ばしている間、我々は次の行動を慎重に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少しずつ近づき、奴にまた気づかれうちに包囲する。逃げ場がなくなった時に、そこで李自身にとどめを刺すのだ。
1: はい。
2: 陈长官，这么晚过来打扰您，实在是因为事情比较紧急。
3: 没关系的，什么事儿？说。
2: 这件事，不管从哪方面讲，都不太合乎规矩。首先，它不是我权责范围内的事。其次，我想让您帮助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3: 哦。帮助谁啊？
2: 我这么贸然来找您，我是知道，以您的为人，一定会以民族国家大义为重，一定会出手相助，所以
3: 说了半天，到底什么事儿？
2: 是这样，日军要打通一条从鄂中到湘西的战略交通线，负责切断这条线的是新四军领导的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叫李志新。
3: 哦，这个人我听说过，能打仗也会打仗。哎，他不是你的连襟吗？
2: 是，不过我这次来找您，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连襟。
4: 父亲，父亲。
3: 啊，回来了，
2: 陈公子。
4: 一回国就一直往家里赶，刚到。
3: 哦，我这里有客人，你先回房间等着我，一会儿我找你。
4: 是，父亲。
3: 你接着说。
2: 新四军的游击队现在正在与粗俄的联队战斗周旋，他们的武器装备虽然不如日军，但是士气非常高昂。李志新有信心一举消灭粗俄联队，他们唯一缺失的就是空军力量，希望我们的空军援助他们，配合他们给日军致命一击。所以我来请求您的帮助，能不能给航委会打个电话？我知道您和航委会的周主任是旧交情。
3: 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打日本鬼子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是现在是特殊时期，你也知道上面对共党是以提防控制为主，并不想让他们借着抗战的机会把实力做大。而且空军参战并不是上空的指令，战斗顺利还好，如果战局不利，谁负这个责任？
2: 您说的都对，但您想没想过，日军如果真的按照计划打通这条交通线的话，那对我前线士兵可是巨大威胁啊。现在是因为李志信部拖住了粗俄，大大减轻了我国军主力的压力。如果我部能够助力李志信一举消灭粗俄，那就等同于消灭了湖北境内的日军主力，那可是意义重大呀。陈长官，希望您仔细考虑考虑。
3: 我再说一遍，没有上空的军令和提前部署，就算是军长也不能说动空军就动空军的，这个你应该明白。
4: 战事随时调整，战术战略都是一日三变，怎么不可以临时部署？
3: 不知道你在房间等着我吗？而且还有，你也不能用你那套洋学问来谈国事啊。
4: 国难当前，匹夫有责，何况出国学习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回国抗日。
2: 陈公子愿赴国难，祖王佩服。
3: 我根本就不主张他现在回来，什么报效组

0: 国胸怀大志，完全是纸上谈兵。左望，你刚才说的我都理解，但是这么大的军事行动绝不能如此草率决定。
1: 你应该知道，李治信部最擅长打游击，他现在跟嵯峨战斗的区域可以发挥游击战最大的优势，如果配合我们空军精准打击的话，那就形成了立体攻势，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这场战斗的胜利啊。
2: 你说的对，各取所长，必定能联合制敌。父亲，
0: 什么意思？你们俩是联合起来将我的军啊？左望，你先回去。
1: 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与嵯峨战斗，军情紧急，战事不等人呢。
0: 潘团长，你是在给我施压吗？
1: 属下不敢，属下只是从战事考虑，绝无给你施压的意思。
0: 好，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0: 潘团长，潘团长，陈公子，
1: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什么事，请讲。我想打听一个人，这个人是你的妻妹，名叫邓向群。
0: 向群？
1: 我出国之前跟他挺熟，出国之后就中断联系了，不知他现在在哪里。他现在是新四军，就在我刚刚提到的金山游击大队，在抗日前线跟日军作战。我没看错他。 他的思想是典型的左派， 果然参加了共产党新四军。

0: 哎，志新，怎么样？红梅严重吗？幸亏是没伤着骨头，就是流了不少血。姐姐，你之后一定要提醒知心大哥及时换药，别打起仗来就给忙忘了。这要伤口感染了，那可就麻烦了。好，这事儿交给我，你放心吧。
1: 鬼子已经把刀喂了，看来他们已经认为咱们大部队就在这儿。这个时候，大部队应该已经转移了。咱们现在应该想办法趁鬼子登岛之前迅速撤离。
2: 这么多鬼子，等咋撤？
1: 台帮的老赵。

0: 大佐、敵はいません。
1: 李治信、必ず会う。
2: 全員撤退しろ。

0: 大佐、どうすれば。
1: やっぱり騙された。
2: 全員今すぐ撤退させろ。
0: はい、
3: 全員撤退しろ。
4: 观音岛一战是我和潘祖旺联合作战的成果，虽然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但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只要我们拳头攥在一起，肩并肩站在一起，千难万险

0: 听说航委会这次行动就是你父亲下达的命令，让他们派飞机援助京山游击大队轰炸日军。
1: 我父亲是当着我的面给航委会打的电话，足足打了一个小时。
0: 我真没想到你是用什么办法说服你父亲的。
1: 其实很简单，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0: 一个故事？
1: 我非常了解我父亲的脾气，他这种在党国体系干了几十年的人，你给他讲民族大义根本没有用，还会招他的骂。我是把这件事情联系到我们家和日本人的家属上去的。
0: 你们家跟日本人有家仇吗？
1: 先祖父参加过甲午海战，我的爷爷是志愿舰的一名副管带，当时追随邓世昌沉入了海底，所以我们家跟日本人有仇，对我父亲来说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
0: 我在你家客厅看到了一幅画像，是你爷爷吧？
1: 对，我父亲对我爷爷很崇敬，逢年过节都要祭拜，我知道这一点，所以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0: 什么故事啊？
1: 我这次回国，在船上认识到了一位研究甲午历史的学者，这个学者曾经三次去日本收集资料，他是一名大学老师，他告诉我，据他掌握的资料，当年甲午海战中下令释放鱼雷炸成致远号的是日本吉野号上的一个管鱼雷的军官，而这个军官就姓嵯峨。
0: 这么巧？
2: 嵯峨这个姓在日本是个小姓，而且很多都有贵族血统，姓嵯峨的人即使不是亲戚，几代之前肯定是一家人。
0: 你把这个故事讲给你父亲，于是你父亲国仇家恨结合到了一起，就下定了决心。
1: 实际上前提是我父亲本来就讨厌日本人，也想打日本鬼子，我只不过是在他犹豫不定的时候推了他一把而已。
0: 你这次真的帮了我跟游击队大忙了，说吧，我怎么回报你啊？
1: 潘队长，麻烦你把这本书交给邓将军。这本书是他寄给我的，太难读了，出国这些年我一直带着，总算是看完了，你替我还给他。
0: 没想到你跟向群

0: 还有这么深的交往，湘君结婚了，嫁给了游击队长，已经做了妈妈。
1: 这都不意外，像他性格。我看你思维也很活跃，又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候，回国有什么打算？
0: 我父亲什么也不让我干，空有一腔报国志，恐怕要付诸东流了。我相信，以陈公子的学识和为人，一定会为我们这个国家做出巨大贡献。
2: 衣服怎么样？胜利穿好不好？我看看，这针线活做的真好，哪来的？
3: 村里啊，有个做衣服的大婶儿，我就求她做了一件，回去我就给胜利穿上。姐姐，你这都要笑得合不拢嘴了。那当然了，咱们打了胜仗，我又能见到孩子了，我现在高兴得恨不得马上飞回去。胜利啊，肯定也想妈妈了。
4: 胜利，哎，胜利没在啊，刘叔抱着去玩了。啊，胜利呀，啊，胜利，胜利他咋了？没了。什么？孩子发高烧，我们找了医生，也给他喂了药。 可是孩子还是不见好，胜利他没能挺过去。胜利，安全，安全。志信，你听见咱们胜利哭了吗？饿了吧？我给你做了点东西，来，先吃口东西。
5: 这大米汤，胜利最爱喝。可我那天做的那么着急，我都没让他吃个饱。
6: 咱先不想这些了，啊，来，吃点东西，张嘴。
2: 窗户关上了，冷得很。起来。你说，生离那么小的一个孩子，生病的时候没有娘在身边，他得多害怕！
5: 当初就应该听你的，留下来照顾他，一时一刻都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这事儿不怪你，你是去打鬼子的，你是为了保护千千万万的小胜利啊，去保护他们的家庭，保护他们的爹娘啊。<笑>
2: 那为什么失去的？
5: 偏偏是咱们的孩子，湘君，胜利已经走了，咱们什么事都得往前看。<笑>

0: 英雄之路总要一场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伙》。
2: 我刚才说的话就是我方的态度。
3: 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没必要继续谈下去了。
4: 国军里有一些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希望逼退共产党，国共之间很有可能开战。
5: 如果国民党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开启内战的话，我们坚决应战。
2: 潘师长，下一步这仗要不要打？要是打，应该怎么打？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陆明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4: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9: 不同于单一油种，
18: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9: 健康好油，
18: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
1: 听着日寇投降的消息，心里又酸楚又敞亮。这是我们凭着血肉用一条条生命换来这个得之不易的胜利。又有多少同志没能等到山河中国牺牲的战友们，我将用一辈子来记着。
2: 报告司令，贺师长到了。
3: 嘿，李司令，
4: 大英雄，
3: 胜利了，终于胜利了，
4: 胜利了，我们要彼此祝贺呀！
3: 是是是。
5: 报告首长，李志信向您报道。
4: 小狼崽子，我可早就想见你了，没想到上次一别，我们隔了这么多年，这次挫败嵯峨，你立了大功，我已经通知炊事班做点好吃的，好好犒劳犒劳你。
5: 谢谢首长，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不敢贪功。
3: 这个傻小子，你首长说什么就是什么。
5: 是，
3: 虚头巴脑的。
4: 什么师傅带什么徒弟，你也这德行，别说别人，是吗？
6: 走走走走走，
3: 来，哎，我来。哎，哎呀，
6: 坐啊，
3: 志信，拿个椅子你也过来。
5: 是，
6: 来。

0: 这个是我给你的带的板栗，甜的很，
1: 走吧。来，先垫垫肚子。
0: 嗦呀，首长，先坐。嗯，哎，我，坐坐坐，
1: 真是甜呀啊！真的甜，尝尝。哎，你说啊，这把小日本子赶走了，以后这北平的卤煮、南京的板鸭。
0: 广州的海鲜，咱们要想吃，不就坐火车随时就可以去了吗？啊，这日子我想着就美。
2: 志庆，到，听出来没有？你们这个贺市长啊，还是个老饕。哎，不，是头饿狼。你说什么？你怎么又站起来了？坐下。是，坐下。报告首长，老不老饕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就记得在部队的时候，团长啊，政委啊，特别照顾。
1: 把那个鸡蛋，请我把那头发，你看看，
3: 都记着，这事有良心，没忘了，是吧？
4: 忘不了，尤其您那个要求，记着呢。对了，你不是有事要问李森，你帮我干什么？
1: 我跟你说，来的时候啊，跟我说，哎呀，
4: 师长，
1: 我这说还是不说呀？我说你说呀，你这一定要说，说是说，这，
4: 你看看。
1: 两个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大英雄，到了我这儿怎么娘娘唧唧的？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
5: 是，
6: 首长，我就是想问问您，啊，您还记得吗？当年在培训班，您跟我说过，
4: 毕业以后你得跟着我。
6: 我答应我们团长了，毕业以后我得跟他走。
5: 军人已服从命令为天职，以后就跟着我吧。
1: 我说过这话。
4: 李大炮，不是你现在是当了首长了，你不能是说话不算数吧？我们失信实诚。
5: 看来你老小子啊，别从这得了便宜还卖乖。
6: 我挖了你的墙角，你不得天天到我这儿哭爹喊娘来？
5: 你是啥意思？
6: 这事儿我能忘？啊，当年啊，我在培训班也没待几天，就接到上级的命令，让我到鄂豫边区开展敌后工作。
5: 要走的时候本来想通知你，可是我听说。
6: 你也被派到金山了，所以咱们就这么错过了。我这也算是食言了。哦，
5: 不是首长，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有点恍惚，因为在10年之内，你们二位首长跟我说过同样的话。
6: 这个饿狼只顾吃，他还说过这话。
5: 哎，我说过一次，后来啊，这个少康就袁少康，死活不同意，还跟我闹意见。
6: 志新，到。这些年，我们虽然没有在一块战斗，但我一直关注你的消息。我知道，你被派到金山以后，打了不少胜仗，当然也受了不少伤。在与嵯峨这一战，还没了一个孩子。这些年，你为了胜利，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和牺牲。我没帮上你什么。
0: 不会，首长。 您千万别这么说。实不相瞒，首长，就是您那几句话，一直鼓励着我。而且说句心里话，自打我加入部队起，作为一个军人，我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您刚刚说，我身上那些伤，其实都没什么。
6: 就是我那个孩子吧，我就觉得挺对不起我爱人的。志新，向军同志呢是个好同志，我相信他也不会怪你的啊。
5: 或许这就是我们作为军人的无奈吧。终归是亏欠家人，但我们能为他们做的。
6: 就是保天下太平。这太平的日子也撑不了几天，这日本人刚刚投降，国民党就蠢蠢欲动，内战在即，我们在鄂豫边区孤悬敌后，独自撑起武汉外围的抗战，挑战不小啊。
5: 怎么，中央有新指示了？
6: 没错。主席的最新电示。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想争夺大城市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趁机扩展地区，争夺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

0: 要限令日伪军缴械投降，率队反正。
1: 我们要做好应对内战的准备。说实话，现在的形势比打日本人还要复杂。

1: 我们俩不回来。哎，快去！啊，爸爸，哎，
2: 儿子，
3: 祖啊，
2: 小荣，
3: 长官，
2: 您大驾光临，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下？属下诚惶诚恐啊！
3: 不要客气嘛，我是带着抗日功臣的家属，来慰问抗日功臣来了。
2: 祖啊。 陈长官啊，非要亲自去接我们娘俩，让我们坐他的车，结果宗佑在车上一直在闹，长官都没有怪罪，谢谢长官啊。有什么好谢的？宗佑这孩子太聪明了，我喜欢。啊，祥蓉，你带着孩子在军营里多住些天，好好陪陪祖。他这一阵子打仗太辛苦。
3: 都是长官的抬，这都是祖王分内之事。
2: 陈长官，祖王，你们先聊，我带孩子去玩玩。
3: 好，走，咱们去看摩托车。
2: 好，
3: 你是立了大功的，校长发了嘉奖殿，钦点你为师长，受少将军衔，电报应该很快就要收到。
1: 感谢校长和长官的提携。
3: 以前在雪桥身边被梁威压着，实在是委屈。这次是你大展手脚的好时机，再接再厉，你的大好前程全在后头。
4: 一定不辜负校长和长官对我的期待。有你们在后方支持，我这心里踏实多了。要打好这场硬仗，要运动战和常规战相结合，才能解决问题。我已经建议中央在大别山的西部、桐柏山的东部建立根据地，八路军南下二梯队已经进驻边区，帮助我们控制山地，为我们调整队伍争取时间。你们下面要做的。 就是要保全根据地，做好一切准备，应对战争。是。小孩子，你说，为什么会有战争这种？
3: 现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小鬼子被咱们赶跑了。我知道，咱们孩子走了以后，你心里头一直过不来这个劲儿。但是小娟，咱得往前看，未来。
5: 我们还会生孩子，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对吧？怎么样了？看看啊，这些先打开，打开之后呢，方向盘，往右转，
2: 谢谢，
5: 抓到头，
1: 山里冷，别着凉了。
2: 祖啊，你这颗将军的鲜花来得多不容易啊！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还好苍天有眼，你总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1: 你在他大圈也不容易，替我张罗这么多事，受了这么多委屈，我的功劳啊，有你的一半。
2: 你知道我的用心良苦就好。
1: 你在战场，
2: 我在家里，我天天都烧香拜佛，祈求你能平安。
1: 好在日本人投降了，等天下太平了，我好好补偿你。哎，
2: 咱们一家人说什么补偿啊？
1: 来，使劲往右啊！
3: 我前两天见到湘军了。
2: 啊，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1: 在共军的驻地里，我明天安排车，你带着孩子过去看看他，千万不要声张。现在是国共谈判阶段，一旦谈判破裂，打起仗来，以后再相见就难了。

0: 哎，多放点馅儿啊！香琴，哎，你看看你给做的衣服，
1: 我看看，怎么样？
0: 怎么样？你看小姨手多巧啊，做的衣服多合身呢。
2: 还行哈，喜欢吗？
0: 喜欢啊，还不谢谢小姨？
2: 谢谢小姨，
0: 不客气。
2: 亲小姨一个。
0: 哎，真乖。
2: 来，让红梅阿姨带你去玩，去，
0: 走，去吧。
3: 旁边阿姨带你去画画，
1: 小心点啊！
4: 阿姨，你们这一组没有汽车和大炮啊？
3: 汽车和大炮啊，以后会有的。
0: 向群，向群，你看，你跟志信还都年轻，赶紧趁年轻再要一个。
1: 哎，对了，姐，我听说你和姐夫要去武汉啊？
0: 啊，是啊，武汉还是条件好一些。而且生活起来也方便嘛。
5: 我最近听重庆太太圈的人议论，有很多地方的国民党军队也开始频繁调动了，国共之间摩擦不断，国军里有一些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希望逼退共产党。你姐夫也认为国共之间很有可能开战，这仗一旦打起来，你在这里肯定是不安全的，你跟着妹夫到处行军打仗就更不安全了。
0: 要不然这样，你跟我回武汉吧，你就住我家里。
5: 你姐夫平时忙也不怎么在家，家里就你我还有宗佑，咱们俩可以经常在一起聊聊天，多好啊。
1: 姐，你这刚刚也说了，国共很可能又要开战，你说我一个共产党去你那儿，这不给你找麻烦吗？
5: 哎呀，你说的倒也是个问题。
0: 跟你说，这些太太圈的人呢，天天盯着别人，而且啊，别提多势利啊。你姐夫的官位上下变动，我的感觉是最明显的，时常成了香饽饽，时常又受冷落。
5: 不过你去我那儿住，咱们可以不声张嘛。你看我这次来，除了祖旺的司机知道，我谁都没告诉。
1: 姐。我是新四军，我哪能随便离开队伍呀？再说了，志信在这儿，我不会离开他的。谢谢你的好意。
0: 哎，你尝尝这馅儿，味儿怎么样？
6: 闻一下，
0: 嗯，还行吗？哎，怎么了？啊，没事吧？啊。
1: 哎呦，这馅儿是不是坏了呀？什么东西啊？
5: 向群啊，你是不是又怀上了？
1: 啊？
7: 希望贵党军队让出鄂豫皖地区。在后方有很多土地供你们使用发展，你们可以挑一块儿吗？何必固守鄂豫皖地区？
8: 陈军长，我们两党领导人在重庆的和谈已经过去一阵了。我党呢，为了实现和平，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和努力，主动提出可以撤出南方8个省区的军队。而你党呢？还在坚持什么所谓的政令、军令统一的借口下，让我们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今天又让我们让出鄂豫皖根据地。陈局长，我相信这只是你的第一步吧。下一步是不是要求我们要让出鄂豫皖地区游击队的军权呀？
7: 国民政府的目标就是实现先总理遗志，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我认为这需要我们双方配合，以和平民主为基础，长期合作。所以整合统一双方各部队，使之发挥最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作用，对我们战后重建工作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8: 陈军长，您的这张嘴啊，是真厉害，把这种强盗行为生生的说得这么的冠冕堂皇。

0: 既然是和谈，咱们就讲究的是平等，互相让步，而不是你们一方的独断。我们新四军、八路军，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主动的把日军绝大部分主力吸引在我们的身边，大大小小的仗我们打了12.5万次，歼灭日军53万人。之后，我们在后方建立了一批抗日敌后根据地，从最开始的18万人发展到120余万。陈局长，我相信这期间的艰辛，您应该是了解的吧？可现在呢，胜利了，就凭你们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要让我们把全部拱手相让，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绝不可能。
1: 我理解贺师长保护归党军队之心切，但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是我方的态度，商量的余地基本没有，还是请贺师长好好的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没必要继续谈下去了。
2: 凭什么啊？
3: 啥凭什么？
2: 武汉呢？
3: 武汉咋了？
4: 咱好不容易把小鬼子赶出去了，现在国民党把武汉给占了，咱眼睁睁看着。
3: 哎呀，这么多年了，这国民党在背后里突然捅刀子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说咱们经历的还少吗？这国共合作的下一步发展形势啊还不明朗，这古人语，这卧榻之侧呢岂容他人酣睡，这离得越近越危险，离远点好事儿。
4: 那也就是说，咱们现在不是出手最好的时机。
5: 对，
4: 你分析的还挺有道理啊。
3: 我分析啥呀？志信哥说的。
4: 啊，他说的。哎，他怎么没跟我说过这话呀？
3: 你呀，下次开会
5: 专心点啊。
4: 那大哥说没说咱们到底会不会跟国民党开战？
3: 他说，以眼下这个形势来看，双方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啊，咱们得做好各项准备。
4: 做好准备，做好准备。
6: 哎，7年了，这座城市终于再一次回到中国人手里了。
7: 是啊，7年了，一切就好像在昨天一样，可仔细想想，真的是过了很久很久。
8: 潘师长，
9: 潘师长好，我是徐参谋。
7: 你好，徐参谋。
9: 潘师长，您不让我们派车去接您，我们就只能在这儿迎接您了。我带您去住所先认个门，下午再接您去办公的地方。
7: 好。
8: 您这边请。
5: 连长。
10: 连长。
11: 哎，
10: 连长
11: 好。

0: 红梅，我在附近镇上买了一些红布。
1: 你买红布干什么？
0: 我看着颜色好看，我就买了点，想着送给你做点衣服穿。
1: 我穿红衣服不好看，你还是拿回去吧。
0: 我之前见过你穿红衣服，挺好看的。再说了，我这拿过去给谁啊？你还是收下吧。

0: 但这日子得继续啊，咱们每个人不都得好好生活下去吗？是不是？我看到你不高兴，我心里也难受，你总不能这样一辈子吧？
1: 行，布我留下了，多少钱买的？我给你。
0: 不用给我钱。红梅，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吗？我想娶你，我想照顾你一辈子，依然管用，永远管用。

0: 我奉命先进武汉，负责接受工作，已经工作快一个多月了。潘师长，恭喜您荣升绿心啊！啊，潘师长，这里就是给您安排的住所。
1: 这栋房子是安排给我的？
0: 是啊，就等您搬进去了。原来的主人的东西基本都搬空了，住处又重新修整和粉刷了一下。您和家人随时可以入住，这是钥匙，您拿好。
2: 那潘师长，没别的事，我先走了。辛苦了，不辛苦。师长，这不是何长官的官邸吗？
3: 祖旺，我以前来过这个房子很多次，但是怎么都没想到有一天。
2: 我们全家会搬进来。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啊。
3: 胡乐，
4: 听说嫁给潘参谋之前是个被退不婚的二手货。我已经安排小新去置办新家具了，你就不要再操心劳累了。不。
3: 我就希望这个房子跟以前的一模一样。我还邀请回到武汉的朋友，到咱们家里来，一起吃顿饭。好，都听你的。
5: 陈夫人，您能大驾光临，真的是让这里蓬荜生辉啊！
6: 向荣。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叫大姐，跟我就不要客气了嘛。好，大姐，你这儿没什么变化吗？
3: 大姐，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我希望这里能让我经常回忆起以前咱们相聚的日子。来，大姐，里面请。
6: 好，
7: 陈夫人到了。
6: 您请上座。
3: 我不能坐这儿，我坐边上就行。
6: 大姐，今天所有人里面，只有您有资格坐这个位置。这是主位，今天这饭局又是你张罗着，我怎么能反客为主、喧宾夺主呢？这个位置你坐。
3: 大姐，您听我说，这个位置您今天要是不坐的话，那我们都只能站着吃饭，
6: 是不是啊？
8: 是啊，是啊。
6: 坐吧。
9: 那
6: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9: <笑>
6: 来，各位姐妹。
9: 也请坐吧。夫人，有几位可能来不了了。
6: 为什么？
9: 有几位太太家中有事，没法出席。张太太说，她家先生阵亡才刚过五七，没有心情出来。她让副官带来了一篮水果，并转达她的歉意。
6: 好，把水果洗一下，给我们端上来吧。
9: 是，夫人。
6: 我知道有好几位姐妹的丈夫在抗震前线上牺牲了。 所以呢，他们觉得再来参加咱们姐妹的聚会也没什么意义了，就不想来了。其实我们都是军人的家属，这心情彼此能理解。那既然他们不来，我们也不好勉强，那咱就不等了。
3: 好，既然大姐说话了，那咱们就开席。这瓶红葡萄酒啊，是我从法国原瓶进来的，给大姐和各位姐妹们尝一尝啊。

0: 这酒可是很难找到的。向荣妹妹真是有心了，咱们姐妹们刚回到武汉，她就安排了这场聚会，咱们是不是应该谢谢向荣妹妹啊？
1: 是啊，是，谢谢啊，向荣，
2: 应该的，不客气。
0: 是啊，谢谢向荣妹妹，还应该恭喜你呢。啊，
3: 对呀，听说呀，你们家攀长官提了两级啊，大喜事呀，恭喜恭喜！啊。
0: 哎呀，我们家祖旺的升迁啊，全仰仗着陈长官的栽培，他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陈长官，没有陈长官就没有他的今天。刚才大姐还说要感谢我，我应该感谢大姐才对呀。来，这第一杯酒，我敬大姐。向荣，你这就说的不对了啊！祖旺升职，那是因为他在抗日战场上。 枪林弹雨里南征北战，立下的汗马功劳，这功劳可是他辛辛苦苦干出来的，他可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功臣呐。这一点，我想向荣妹妹是深有体会的。祖旺带兵打仗到战场，这一走就是几个月、大半年，跟向荣妹妹是聚少离多。 这家里的事儿根本指望不上他，那是向荣妹妹一手支撑了这个家庭的重担呢。要这么说，咱们向荣妹妹也是有功之臣呐，对不对？是，对呀，对呀。哎呀，要说打仗，我倒觉得这不光是他们男人的事儿，我们女人也是做出贡献的。咱们姐妹们也应该算是抗日英雄啊。 虽说不像是花木兰上阵打仗，但是咱们能在家里当好贤内助，能让战场上的将士们没有后顾之忧，那我们也是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对吧？哎呀，这说到向荣妹妹，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当初有人总是看不上她，说她这儿不好那儿不对，可我就觉得这妹妹挺好，知书达理。 人还诚恳，还特别乖巧，我是怎么看怎么喜欢他。哎，同样啊，再不对，也有人说祖旺这毛病那缺点，可是我们家老陈就觉得他特别好，还总在我面前说祖旺这黄埔生，忠于党国，还能征善战。<笑>你看，果不其然，没说错吧？所以呀，咱们谁也不要瞧不上别人。
2: 人的眼光得放长远，得看清大的形势，提高格局胸怀，才能干出名堂，成就事业，才能笑到最后。
0: 陈夫人，您说的对，咱们姐妹们啊，都要向潘夫人学习。
2: 哎，潘夫人，咱们这个英雄太太团可不能散啊！
0: 来，我提议。
4: 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的女英雄们，也就是咱们自己，干一杯！
5: 来，干杯！夫人，潘太太来了。
4: 姐呀，哎呀，小荣，夏蓉，你怎么来了呀？我来看看你呀，这是我给你带的一些补品。
5: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刘妈拿下去吧。
4: 赶紧拿下去！来来来来来，快来坐下坐下，让我好好看看你。怎么样，最近好不好啊？
5: 我挺好的。
4: 你说咱们都多久没见了？是啊，姐，你还好吗？我挺好的。<笑>那何老师呢？何老师怎么样？身体好吗？好。<笑>你们何老师啊，虽然是升官了，但是没有实际的军权了。哎。
5: 这家里面来的人呢也越来越少了，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呀。不过也挺好的，落得个清静。
6: 姐，何老师这是上班去了？啊，天天净管些闲事，
5: 还是每天要去的。
6: 老师。
7: 这么多年在战场上辛苦了，老师为你高兴啊。新房。

0: 还好吧？
1: 老师，我是真不知道他们会把您的府邸分配给我。
0: 陈母亲看在劳苦功高的份上，算是对你的一个奖励。她也知道这房子要不分给你，我会跟他们闹的。
1: 我一家就三口人，哪住得了那么大的房子？我还想打个报告换一个小点的呢。
2: 喂，不必不必不必，这个房子虽然是老了一些，但是冬暖夏凉，住着舒坦。再说孩子也慢慢长大了，得有个宽敞的地儿，踏踏实实的住着吧。
1: 是，老师。
3: 那个房子真的挺好的。说心里话啊，我还有点舍不得呢。
4: 但是现在一想到自己的妹妹住在里面，我这心里面舒服多了。
5: 姐，我是这么想的，等我把那个房子再收拾收拾，我接您过去住几天，咱们姐妹俩聊聊天叙叙旧，我再把那帮太太约来陪您一起打打牌，怎么样？
4: 使不得的，使不得的。夏蓉啊，你能有这份心我已经很感动了，你跟祖旺的心意我也领了。可是有一点你要明白，你们祖旺现在已经是将官了，正是受重用的时候。那个房子呢，地处闹市，特别的招人眼。我和你何老师要是搬回去住，那不得遭人非议呀。对了，还有一点我也要提醒你，不要给人家感觉我们过于亲密，有些人看了会不高兴的。我们雪桥老了，他倒是无所谓的，要是影响了你们祖旺的前程，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0: 陈母亲是个小面糊，她又是委员长的心腹，现在你在她手下当师长，言行举止一定要慎重。你性子直，优点是易被人信任，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换来真心，否则就会吃大亏，摘跟头。
1: 谢谢老师的忠告。
5: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你是为我们好。不过呢，何老师和祖旺他们是师徒关系，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这怎么回避啊？怎么忌讳啊？再说了，尊师重道那是天经地义，背叛师门岂不是成了不忠不孝了？所以啊，我们才不听那些外人的闲言碎语呢。来，
1: 老师，您还记得总理在黄埔军校的训词吗？
0: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已建民国，已尽大同，自尔多事，为民前锋。
1: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是勤是勇，必信必忠，以心以德，贯彻始终。这么多年，学生一直不敢忘记孙总理的训诫，也一直恪守老师在黄埔军校对我的教导，为人处事学生愚钝，只因为我想恪守一个军人的本分。
0: 好，真好。

0: 愧为你的老师。
1: 老师千万别这么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永远尊敬你。

0: 有这个必要吗？这个跟共军这仗打还是不打还没定下来呢。现在就制定这么详尽的作战方案，是不是有点纸上谈兵啊？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在说，国共是兄弟俩，如果发生内战。 就是兄弟之间手足相残，兄弟俩哥哥和弟弟，这个比喻很形象嘛。据我所知，在咱们湖北就有兄弟俩，咱们的潘师长和共军京山游击大队大队长、军分区司令员李志信，不光是兄弟连襟。 而且，还是从小长大的同乡，可以说，是知己知彼。潘师长，那你就说说，下一步这仗要不要打？要是打，应该怎么打？
1: 长官问你话呢，
2: 有什么就直说。
3: 报告长官，祖旺，和我部全体将士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随时可以跟共军决一死战。刚才听了长官的计划，非常周密，按照您的计划执行，定能够将共军击溃。只是我方可能也要承担一定的损失。共军绝非砧板上的鱼肉，他们的战斗力很强，尤其是您提到的李志信。

0: 我是李环，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1: 这次就由你带兵围剿李志信的部队。
2: 是，
3: 让志信带主力准备伏击国民党的主力。
4: 是张征东假扮他们的侦察队。
5: 有工具，有工具，
6: 等的就是你。
1: 一群犯匪，不放一枪一弹，全部缴械投降，划天下之大忌。
7: 干什么？
8: 阿曼，
7: 放手！
8: 重要。
9: 陈长官给我来电报，说向荣有通共嫌疑，被稽查处带走调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总有一种欲望，总想坐下来写写这么一个东西，这就是我的创作冲动。我的写戏是我写一个人，我尽量把自己变成这个人，我就得想一想年轻人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的年轻的那种生命体验和现在的呢，你们这个年轻人这种生命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时代的代差的太遥远了。我怎么来把握这个东西？那么我只能靠网上啊，包括接触一些年轻人呐、从语言上、从行为原则上、行事方式上、从思维模式上去了解他们，肯定是充分的体现，目前眼下年轻人的这种生存状态。我觉得创作的这个过程中吧，冲动的时候还是不多。如果说有的时候没有提纲，那得想好下一场戏是什么，这个时候吧是很冷静的。但是这个创作冲动啊，就是在你创作的过程中写一场这个悲情的戏。编剧要随时变成你剧中的人物嘛。当你进入那种情境之后，你不但冲动，你会落泪的。有时候你会把自己写的痛哭流涕。等写完这场戏了，把一切东西都放下，把你自己的眼泪抹一抹，找一个地方安静一会儿。甚至有的时候写了一句自己非常满意的台词，都相当兴奋，会很愉悦的，你心里特别舒服，那种收获感很满足。
1: 你要记住，你越胆小啊，人家胆就越大，天塌不下来。
2: 那知青也是孩子，抛下舍业不容易，咱不能跟人家过不去呀。
3: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让老鹿把什么也看看我们年轻人是怎么创业的。
0: 故事呢要靠台词来推进，人物的性格呢要靠台词来刻画。当然了，人物的命运更主要一些。东北农民呢，他的价值观和当今农民当然是也有差异啊，但是呢，农民他想的是什么，他盼的是什么，对于农民来说什么叫幸福，你应该懂，你应该知道。对东北的农民生活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尤其是有了语言，你这台词能写出来了，
4: 跳起来微笑，
0: 这才开始写东北农村戏。
4: 对，
0: 我觉得任何一部戏不能过于悲情，我认为最珍贵的吧还是喜悦，还是笑点。我认为呢，笑点要贵于泪点，也难于泪点。
5: 这就你了，是新娘儿啊，
6: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0: 我渐渐的喜欢戏剧中的那种轻松的愉悦的成分，就是那种喜剧的元素。除了极少数题材之外吧，我是任何的这个作品都应该让人得到愉悦，让人产生的会学会心的笑也好啊，哈哈大笑也好啊，捧腹也好啊，怎么着得让人家笑。因为生活呀本来就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人的生活其实是很难的，包括物质上的，包括精神上的，要经历种种磨难的。那么呢，在看剧的时候就别再难了，轻松一点吧。如果说你能给人家送去一点欢笑，那就更好了。尽量的呀，别哭哭啼啼。就这个泪点呢，也应该是那种情绪下的、冲动下的那种眼泪，或者激动下的眼泪，不要是那种悲伤的眼泪。这种情绪延续的过长，对让观众我认为是一种伤害。情绪呢，有的时候呢，它是重于情节的。那么这个情绪呢，有的时候是一种振奋。有的时候呢是一种欢愉，这种东西是很宝贵的。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速处。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4: 不是，
5: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9: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器，
1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3: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4: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我们能做什么呢？
15: 何为将道？
16: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7: 成不世之功业。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

0: 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报告长官，祖旺和我部全体将士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随时可以跟共军决一死战。刚才听了长官的计划，非常周密，按照您的计划执行，定能够将共军击溃。只是我方可能也要承担一定的损失，共军绝非砧板上的鱼肉，他们的战斗力很强，尤其是您提到的李志信，我跟他是同乡，从小一起长大，战场上打过10年交道，对抗过也合作过，对他还算有所了解，从整体上讲这个人还算讲道理，并非油盐不进。孙子兵法云，上兵伐谋，从我军损失最小的方面来讲，我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毕竟共军也有很多优秀的指挥官，如果能够把他们收编策反过来，实为上上之策。
1: 这个时候收编策反他们，小乔，你有何高见？
2: 这个时候我都是参谋部的闲职了，还是少说两句吧。最后不都在长官您定夺吗？
1: 啊，潘师长，那你就试试看能不能策反他们。

0: 知信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光明正道。你三思啊！按过去的话说，为朝廷办事才是正途，其他的都是旁门左道。
1: 那林冲是大英雄吧？其实他内心想的都是归顺朝廷，封妻荫子，那是因为有奸人所害才把他逼上梁山的。
2: 你说那是宋江？
1: 你要明白，我现在在说什么。现在对你来讲是最好的机会，又没有奸人害你。那个梁威已经上了军事法庭，进了监狱。你现在是战功累累，如果加入国军，那国军是如虎添翼，至少也给你个将军的军衔。我打了这么多年仗，到现在。 我才配上将军的尖花，
2: 谢谢啊，谢谢你这么为我考虑。

0: 但是姐夫，你可能不太知道我想要什么。哎，我就像是你说的，你看这么多年了，我从一个小伢子到今天的游击大队大队长，我这一路过来，说句实话，我还真没想过啥加官进爵呀、高官厚禄的。我这么多年只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
1: 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一个新中国，一个不受外国人欺负的新中国。国民政府的目标跟你是一样的，谁不想要一个崭新的新中国呢？你看前段时间，咱们一起消灭了嵯峨的联队，你那是名声大振呢。我在战报里着重强调了你的英勇战绩和赫赫战功，上峰对你十分赏识。志新，你还年轻，前途无量。 不要那么固执，这些年咱们一起打日本人，你也用过国军的武器，你也和国军一起配合过，你应该知道国共之间实力的差距。这未来如果真上了战场的话，结果也可想而知。我知道你说的都对，我们共产党确实没有你们那么好的武器装备，我们的部队也不如你们多。
0: 但是我们有一条是你们没有的：人民。姐夫，你们国民党的队伍那么多，那能征服全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吗？
1: 你嘴里所谓的人民，那都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能跟钢铁大炮对抗吗？
0: 身体是血肉的，但是意志是钢铁的。
1: 你就是太固执。那照你这么说。 我们兄弟以后只能在战场上相见了吗？
0: 如果你非要在战场上见，你愿意奉陪。

0: 说到现在，我也想劝你一句。我知道你有一颗全权报国之心，但是你选错了方向。我希望你能够认清一个问题，那就是谁真心的爱护人民，人民才会拥护他，他才是这个国家的大救星啊。解放，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这支人民的队伍，我愿意辅助你，我更愿意协助你，我们还可以并肩作战。
1: 你别忘了，我可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那一条条训诫就刻在我的心里。投诚这种事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吗？
0: 好，那这杯酒就是咱哥俩喝的最后一杯了。

我们俩人就如同不是亲兄弟的姨奶同胞，我娘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她用她自己的奶哺育了咱们两个，她希望我们能够当一个好人，她希望我们要爱老百姓，不要伤害他们。姐夫，咱俩人现在还是连襟儿。 我最后叫你一句姐夫，但是以后在战场上，咱俩有可能就是敌人了，各自保重吧。

0: 和共军的谈判，双方差距太大，无法达成一致，再谈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你马上派人，先把何先生抓起来。
1: 是。不过，
0: 怎么了？
1: 抓共产党的谈判代表，是不是得有过硬的理由啊？否则。

0: 这个案子不利于政治影响，随便找个理由就行，先把人抓起来再说，政治影响那是以后的事儿。
1: 是。
2: 给我搜。
3: 是。
4: 所有人跟我走。

0: 判代表下手不成？
1: 四一二和皖南事变的教训还不够大吗？
0: 明白了。
1: 这船什么时候能到？
0: 明天一早到，会有地方上的同志专门护送你去沿岸。
2: 各位大叔，现在的情况是仗随时可能打起来，所以咱们根据地的乡亲们一定要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3: 我们都动员过了，有些老乡啊年纪大，舍不得离开家，不愿搬啊。
2: 继续做动员，把现在的情况和老乡们讲清楚，而且告诉他们，国民党的部队打起仗来，那可是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当兵的，更不管你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跟老乡们说，等我们把国民党赶跑了，他们再回来嘛，
3: 我们再回去动员。
2: 哎哎，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司令，
1: 带着老乡们撤离，这个工作可不好干。
2: 这次转移的路线会途经很多山区和野地，地形我比较熟，我可以保证在最短的时间把队伍转移到后方。
1: 这么有信心
2: 啊？司令，冲锋打仗我不太在行，但这种统筹工作我还是有信心的。司令，喜梅在信里经常取笑我，说我这么多年的兵是白当了，没见我做出过什么实事来，这次我要给他证明一回。
1: 好，好好干，需要啥人力物力就跟我说，我肯定支持。
2: 谢谢司令，
1: 等着你平安归来啊。
2: 我去了。
4: 报告司令员，您的信。
5: 执行帝，上回与你所说之事，兄望你再考虑权衡。虽重庆尚在和谈，但兄认为眼下和平不过是两党碍于国际目光而暂时的克制忍让，我军已做好了完全准备，一旦开战，加之美方的军事援助，贵军免不了再受围剿之苦。兄知你一片赤诚之心，但仍望帝能认清现实形势之严峻，与兄再好好谈一次。盼回信，兄祖望。
1: 交给政委归档。
6: 是。
1: 来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怎么样？
7: 啊，这么大，
1: 满意吗？
7: 哎呦，政委，知信，你说你们俩都是领导，亲手为我搭待产室，这我哪担待得起啊？
8: 这是咱们部队所有同志的盼望啊！一定要让你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啊！让你们母子一定平安，这是任务。
1: 千全。到时候我把这个医疗室里的那些医疗器材啊往这一摆啊，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都效果多了啊，放心。来，坐坐坐坐，慢点慢点慢点，
7: 没事儿。
9: 委屈你了，湘军，这要是在乡镇里作战，就可以给你找一间更舒服的屋子让你休息了。
7: 哎，这屋子挺好的呀，不怕条件艰苦，只要和队伍在一起啊，我这心里就踏实。哎，对了，一会儿把电台拿过来。
10: 你拿电台干啥？
7: 不能耽误工作呀。
9: 哎呀，向全，你挺个大肚子，劝你休息你又不肯，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你哪受得了啊？
7: 没啥受不了的，政委，收发报也不费体力，没事儿。你看人家乡下的女人那都快生了还在地里干农活呢，没那么娇气啊。
9: 那我去看看工事修的怎么样。
1: 好。
11: 雪桥呢？
5: 报告长官，何长官今天身体有恙，就不来参加会议了。
11: 知道了。直接说正题，上峰批准了我们的作战计划，并且下达了战斗命令，我军要在湖北的大部分地区形成有层级有梯度的包围圈，利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收缩压迫，包围消灭共军。我们这个对手是游击战的高手，经过抗战的锻炼，经验丰富，士气高涨，和老百姓关系密切，所以大家万万不能轻敌，一定要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0: 就像那个李志信，他最擅长的就是玩猫鼠游戏，连鬼的都被他玩得团团转，头疼不已，且拿他没有办法。但是这次我们绝不会再给李志信玩猫鼠游戏的机会了，把李志信彻底消灭掉。
1: 明白。
0: 下面我布置一下具体任务。潘师长，
2: 到。
0: 你和李志信交手多年，对付李志信来说应该是知己知彼，这次就由你带兵围剿李志信的部队。
2: 是。
0: 刘将军，
1: 到。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务必首先保证潘师长这个师粮草和物资的供应，把最好的美式车辆、武器辎重先调给他们用。左王，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跟刘将军提要求。刘将军，请你务必满足他的要求，一定要优先保证先锋部队的供给。左王，你要记住，你是先锋官，一定要打出个看门彩来。
2: 是。
3: 这是我们最新破译的第一军密电，老蒋已经密电指挥郑州绥署及武汉行辕第六绥靖区于22日之前对我军形成包围态势，欲速歼我军，并占领宣化店实施攻击。
4: 我听说你今天晚上要动身去宣化店啊？
3: 没错，我要给他老蒋来个将计就计，我要让他们以为我们对他们的阴谋毫不知情，疏于防范，以便于我军秘密向积极突围，完成战略转移。
5: 目前呢，9个游击纵队都在严阵以待，等候中央的命令，随时配合中央解放区的突围行动。
3: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发挥好革命根据地的群众优势，要号召大家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这也是此役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4: 明白。
3: 我要交代的就这么多了，这一枪我们一定要打响。
4: 你放心，一定不会负司令的期待。
3: 胜利以后见。
4: 胜利以后见。
6: 科长，来来来
7: 来，歇会儿，
6: 出来
7: 喝口水来。
6: 哎呀，
7: 来来来，我刚才啊从山东头一直走到山西头，总共用了40分钟。
6: 咱这工程量够大的，
8: 这要真打起来，咱就指责这叫攻势呢。
7: 来来，哥几个，
6: 我跟你说，这刚打完小鬼子，这怎么又要打仗？
8: 这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安稳平静的日子，只可惜这短暂的平静很快就被国民党贪婪的野心给搅和了。
9: 这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该打的仗还是得打。
8: 得民心者得天下。
9: 哟，洪大队长这思想觉悟就是不一样啊。
10: 干活。
7: 干活吧。
10: 干活，加把劲。
11: 嫂子。哎。
12: 政委。
13: 哎，嫂子。
12: 我刚刚接到上级发来的电报，上级命令我们继续在国民党统治腹地开展敌后游击，以牵制敌军兵力，策应华北和陕北解放区作战，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在湖南湖北山地地区展开自卫战斗。
14: 江南游击纵队，咱部队升级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5: 咱们还是应该尽快做好战斗准备。
12: 哎，志信，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的阵地之内，我们需要赶紧撤退。
1: 石信，哎，政委，向群正在接收上级的来电，上级把国民党队伍的位置全给我们指出来了，我在地图上也标出来。政委，您看一眼，您看看他像个啥？
2: 像个口袋，
0: 没错，
2: 而且是没有口的口袋。
0: 对，
2: 陈慕青这次围剿还真是包围的围呀。

0: 志信，你看，敌军指挥官是三十七师的师长，谭祖王。哼，
1: 老对手也是老朋友了，又碰上，
2: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而且他们拿的一定全都是美式装备。
0: 嗯，哎，下去。
1: 志信，你有什么作战的想法吗？想法我是真没有啊。我就觉得这个仗吧，不能再像抗日战争时期这么打了。战争的性质变了，已经从民族矛盾变成了阶级矛盾。嗯。另外，敌人的进攻目标也变了，从占领土地变成了处心积虑的要给我们围追堵截。
0: 他们要抱住我们的腰，勒住我们的脖子，要是再像以前这么打，早晚我们会束手束脚，最后变成釜底抑郁的。嗯，你分析得很对。那么，你有针对性的对策吗？
1: 我是真没有啊。政委，你有什么高招？
0: 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思考，可是想来想去，也想不出相应的策略啊。 要不开个会吧，把大伙都召集起来，出出主意，商量商量。有必要。可是，在这新的形势下，即便开会，也不见得能有突破。
3: 志信，政委，我不懂战略战术，但是我有一个想法。那你说。你看啊，咱们如果抛开小范围的地域和地形的限制。
0: 让这个队伍的机动性变强，那咱们是不是可以不断的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果敌人搂不住咱们的腰了，自然也就掐不住咱们的脖子了。
4: 抛开小范围的地形地势的限制，让咱们的部队更机动、更灵活，哎，是个好办法。向雪，你以后可不要说不会打仗了啊！根据地干部培训班毕业的高材生，不可以这么谦虚啊！<笑>
1: 不断的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包围圈的内线和外线之间跳跃，寻找敌人最薄弱的地方进行歼灭战，积小胜成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最后取得胜利。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啊。
0: 嗯。
3: 这是非常有效针对于敌人铁壁合围的一个战法。跳来跳去，我们还可以给他起一个名字——跳蚤战术。而且咱们现在有收发报机，最先进的通讯工具啊，这样国民党部队的位置咱们就可以随时掌握了。咱们的主动权就可以最大化的握在自己的手里。
0: 嗯，向杰，这次你的功劳可不小啊！
3: 跳蚤战术可是在你的启发下，
0: 知信发明的。<笑>这仗啊是打赢了，你就是打破天门阵的穆桂英。哎呦，
3: 政委您别拿我开玩笑了，我就是个外行，啥也不懂，才敢乱说。
0: 好，多年以后，这个时刻是值得纪念的。还有这间小屋，也值得纪念。这里不光能诞生新的生命。
1: 还诞生了新的战术思想，跳蚤战术。好，我认为是目前针对性最强的策略。但是政委，我担心两件事。
0: 哪两件事？
1: 第一，防御工事修好了，但是弃而不用，我担心战士们会有想法。第二件事，怎么跳来跳去的？
5: 你身体吃得消吗？我没问题，不用担心我。这天天修工事，哎呀，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也不打仗啊！
6: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功夫没有白费的。你看咱这工事修的，这苏联人防德国。

0: 人也就这水准了吧。同志们，辛苦了！哎，
1: 政委，哎呦，
0: 你咋来了？
1: 你们辛苦了。来，咱们今天在这儿开一个碰头会。啊，
2: 有仗要打了。今天我来是代表李志信司令员向大家宣布。
0: 为了能更灵活地歼灭国民党，跳出保卫圈，
3: 江南纵队将会采取跳蚤战术的打法。
4: 跳蚤
0: 这个战术已经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所以咱们江南纵队很快就要整装出发。
2: 啊，
4: 刚停下来又要去打游击吗？
2: 这在有相对安全的自卫战术情况下，这行军打仗是一种冒险的。
5: 是这样的，政委啊，我们跟附近根据地这些老百姓啊已经相处得很熟了，而且感情特别好，再加上我们对这个附近的地形又很了解，所以是不是在这附近作战这把握大点啊？
6: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有了一些重型武器，突然让我们打游击，这相当于我们这个战壕白修了。
7: 对啊，
6: 对，
0: 同志们说的都有道理啊，修得这么好的工事又费了同志们这么大的力气，就这么放弃了，我也心疼啊。可是地盘不是咱们跟国民党争夺的实质根本，大家不要被以往的思维所禁锢啊。这场战争虽然我们是为了自卫而打，但更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对不对啊？不论咱们走到哪里，老百姓只要听说是咱共产党的队伍，那没有不欢迎的。所以什么才是最坚固的防线，什么才是最牢固的后盾，是拥戴咱们共产党的老百姓。此次战斗将检验跳蚤战术，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2: 我同意。如果同志们有不同的想法，我认为可以保留意见。这是上级同意的纵队命令，军令如山。既然决定了，大家要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才行。振东，
7: 上级都给指示了，我同意。
5: 服从纵队命令。
0: 好，就这样。明天上午，纵队全体成员整装出发。
2: 是。

0: 来，师长。
1: 政委，
2: 哎，
1: 怎么了？
2: 电话。
3: 看了吗？国民党一支主力部队将在3日后抵达木兰乡进行休整和补给，他们将事先派出一支便衣侦察队勘察路线。好事啊！
1: 哎呀，跑了这么多天，终于能用上游击战的精髓，打一场胜仗了。政委，怎么打？
3: 让志信带主力到东边的高地两侧埋伏，准备伏击国民党的主力。师长郑东，你们带一队人，换上便衣，假扮他们的侦察队，事先一步抵达木兰乡，目标占领据点，获取物资。
4: 是
2: 是。
1: 志兰，你埋伏在山涧，在去往木兰乡的必经之路上等待，在那里阻截他们的便衣侦察队。
5: 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们有本事欺负国民党啊，欺负我们干什么呀？
3: 干什么呢？
5: 大哥，刚才有一队共党碰到我们，直接把我们东西给抢走了。
3: 共党？
5: 对啊，有一大队人马从这条路往那边去了，你们从那边过来应该碰上他们了呀。
6: 刚咱走吧。
5: 走什么走啊，我回去怎么交代呀？大哥，你得给我们评评理啊。

0: 拿下！
1: 别动！别动！别动！别过来！别动！
2: 过来我就杀了他！
0: 别开枪！

0: 有共军，我是三零二团侦察队长，有共军，有共军，我是王大宝，我是王大宝，
1: 慢慢说，
0: 三零二团侦察队长，王大宝，
1: 等的就是你，
0: 我自己人，
2: 别动，
0: 我自己人，
2: 把手举起来，
0: 快点，
2: 把手举起来，
3: 这小子还挺能跑，
1: 常来同志，加强锻炼了。
4: 这个国民党的侦察队长交代，他们的据点里有大量的物资，武器弹药多得很，全是美式装备。
5: 好，都拉咱部队来。
4: 是。
6: 看来国民党还真是咱们的运输大队长啊。
4: 除了大量装备，还有好多酒水，一箱一箱的美制威士忌。
6: 酒水嘛，就不要了，留给他们喝吧。喝得越晕头转向越好。
7: 政委，我有一个想法，我们给敌人来一招鸿门宴怎么样？
6: 鸿门宴，
8: 力战不如智取，我们可以派一队人假扮成敌人的招待人员，把这些酒都摆在桌面上，等他们喝得晕晕乎乎的时候，我们生擒活捉。
6: 好，好主意。
9: 李司令啊，我给你汇报一个喜讯呀、啊、咱们江南纵队啊，没费一枪一弹就俘虏了一支国民党的军需队。
10: 快说说怎么回事。
9: 是这样，他们呢是先抓了一个国民党的侦察队长，然后套出了他们军需先遣队的情况，又使了一招请军入瓮，俘虏了全部人员，缴获了全部的武器。我跟你说，一水的美式装备，
11: 一群饭桶废，伤亡数字为零，被俘数字100%，完全是战场上的笑话，滑天下之大忌。不放一枪一弹，全部缴械投降，难怪被共党叫运输队长。
9: 李司令，这次是不是得给志信他们立上一功啊？
10: 这个功必须给，而且还得给国民党发个奖，他们这个运输大队啊干得不错。
9: 我觉得就算了吧，你要真给国民党发这个奖啊，那老蒋又得摔杯子了。
11: 马上给湖南湖北境内所有部队发报，全面加强戒备，咱也不能出现这种笑话了。
12: 是。
11: 打共产党出师不利，关键的原因是潘祖望指挥不力，当初打日本人他是用心用力，现在剿共他是既不用心也不用力，枉费了我对他的栽培，辜负了党国的期望啊。
13: 潘夫人，恭候多时了。
14: 你们是谁啊？干什么的？
13: 稽查处。
14: 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一定是弄错了。走。
13: 不会弄错的。潘夫人，我们就是想请你回处里问几个问题，问完就把你送回来。
14: 我堂堂国军将军夫人，凭什么跟你们走啊？马副官，
13: 不要喊，喊也没有用，我们也是奉上级命令，你不希望我们动粗吧？
14: 好，我一个人跟你们去，我先把儿子送回去。
13: 不用了，问完问题把你们一起送回来，带走。

0: 师长，师长，家里的马副官来信了，说夫人跟孩子被稽查处给抓走了。
1: 我已经知道了，是梁伟干的。
0: 什么？
2: 我现在是稽查处少校组长，
3: 跟你们家潘祖旺没法比啊，
2: 人家现在已经是将军了，而我还只是个少校。
4: 我俩的距离啊是越拉越远了。
5: 梁少校，你跟我们家祖旺以前也算是同事，总有些老交情吧，你这把我们娘俩抓过来，你什么意思啊？
2: 怎么能叫抓呢，是把你们请过来。哎，刚才嫂子你说我和潘祖旺是多年的同事不假，抗战胜利以后他升官了，我却正在阶下囚，他以为他就胜利了，永远可以把我踩在脚下呢？我实话告诉你，这个棋局刚刚开始，远远没有结束的。
1: 陈长官给我来电报说向荣有通共嫌疑，被稽查处带走调查，还给我下命令必须全歼李志新部，在战场上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对党国的忠诚。这也是在警告我，如果我拿不下李志新，就变相坐实了向荣通共的罪名，会严重波及到我。
0: 师长，那您又是怎么知道是梁威搞的鬼呢？
1: 我稽查处的同学告诉我，梁威被提前释放了。
4: 我从牢里出来了，成了稽查处的人。哎，权力不是很大，但正好管着监察，专职查办军官通共的案件。
5: 我们可没有通共，我们家祖旺现在还在作战一线，冲锋陷阵呢，真不知道你抓我来干什么。
2: 今天请你过来啊，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只要你回答清楚了，我就派人送你回去。
5: 什么问题？赶紧问。
2: 在长官的太太圈里，你四处活动，都搜集了哪些国军的情报？又是怎么传递给共军的？
5: 胡说八道！我妹妹是共产党，但是我从来没给她传过任何情报。
2: 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了。
1: 我想到她出来会报复我，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0: 师长，我认为梁威暗中使坏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上级把您的家人当成人质，是想让您抓紧交供，所以当务之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夫人跟孩子给救出来啊。
1: 这个事儿急不了，你不了解稽查处，进了稽查处就没那么容易出来了，况且还有两位从中作梗。
2: 在前线你是不是去过共军的营地，见过你妹妹和你妹夫啊？抗战胜利前后，潘祖旺和那个共军的李志信有过多次的秘密会面，你真以为我们稽查处是吃素的？
6: 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前一阵我的确去见了我妹妹和我妹夫，而且还跟他们在一起待了好几天呢。不过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传递什么情报，我们只是聊聊家常，叙叙亲情，这违反了哪条军规，犯了哪条国法了？
2: 你身为将军的夫人，我要没有确凿的证据，怎么会请你来这里啊？看看
5: 这是什么。
2: 在你家搜到的呀。这是密码本，是潘祖旺与共军联络的铁证，也验证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呀。有了这个，我就可以定他的罪，送他上军事法庭。
0: 我觉得现在夫人和孩子的安全暂时不必那么担心，就是不能一直被这么关着。师长，要不然咱们从战场上

0: 打开局面。
1: 打开局面谈何容易，抛开我们对面是李志兴和邓向群不说，他们手里还有我们那么多兄弟，投鼠忌器，让我怎么打？
2: 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懂，但是我相信我们家祖旺绝对不会背叛党国的。
1: 好，
3: 看来嫂子是一个字儿都不想吐露了。
2: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我总不能瞎编吧？
4: 放心啊，这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不会亏待你们的。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找我。
2: 我自己留在这里，能不能让我儿子回家？
3: 我这个大侄子年纪太小了，离不开妈妈，
5: 让他陪着你吧。

0: 你说向荣和潘祖旺他们会去通共产党吗？
1: 通什么共产党啊？他们是亲戚，备不住会有个来往，这就要通共啊，小题大做。就说那邓向荣搜集传递情报吧，真是笑话，那有什么情报可传递的？真是，
0: 就是，
1: 这就是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哦，那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说给人家加上就可以加上的？
1: 哼，明白人一看就清楚，这是梁威要公报私仇，陈木京就想借这件事儿来要挟潘祖旺。
2: 咱们现在又是走到这种两难境地了，你说要打吧，又不一定能打得过，不打吧又不行，更何况现在还牵扯上了夫人跟孩子，这国共之战怎么打着打着就变成您一家人的战争了呢？
3: 小星，
2: 在
3: 传令下去，大部队按兵不动，派先遣部队去跟李志勤周旋，打打外围，给长官部发报，就说我们积极备战，伺机与共军展开决战。

0: 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1: 停止前进！
2: 团长，怎么不追了？
3: 不管怎么说，必须要把国民党引到山谷里来，围而歼之。
1: 大家跟上！
4: 司令，跟你预料的一样，他们来了。如果国民党拼死抵抗，郑东、春来、小刘都在里面，咱还真打呀！
1: 有埋伏！
5: 大家报告！大家报告！大家报告！报告！大家报告！报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
15: 找好停车的，
16: 去按摩找环境好，
17: 那就问美团吧。
18: 他都能帮忙，
10: 问美团都安排。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9: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快点，
24: 爸爸。老师，谢谢。
25: 应该的，
2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5: 应该的，
26: 是朴素的诚信。
24: 这个怎么呢？
2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6: 是用心的服务。
27: 这样就好了。
24: 太感谢你了。
27: 应该的。
28: 好了，该怎么做呢？
2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6: 是秉持的公心。
2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7: 不麻烦，应该的。
3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5: 没什么事儿。
3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吧。
32: 干吧。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6: 是无私的奉献。
33: 一念之计在于心。
26: 一句应该的，是本。

1: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判。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罪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2: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1: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6: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8: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我们能做什么呢？
9: 何为将道？
10: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9: 成不是之功业，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国共之战，怎么打着打着，就变成您一家人的战争了呢？
1: 小晴，
0: 在。
1: 传令下去，大部队按兵不动，派先遣部队去跟李志新周旋打打外围，给长官部发报，就说我们积极备战，伺机与共军展开决战。我找找上层关系，看能不能尽快让夫人和孩子出来。
0: 是。
2: 小荣毕竟是给我敬过茶，叫我一声姐姐的人，他这人品没得挑的。咱们家最不好的时候，只有他来家里看过我们。雪乔，你这次一定要替他们想想办法，好不好？
3: 安督王都打几次电报来了，让我尽量帮他尽快释放那母子俩。但是稽查处他归上边直接管，还有梁维在那横了一道，我说不上话呀。再说这事牵扯到陈木青，有他我不愿干这个事。
2: 你吃什么吃啊？那潘祖旺呢？他可是你的老部下，鞍前马后的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哦，他现在在前线带兵打仗，妻儿在牢里坐牢。我问你，这要是换作我，你还能吃得下去吗？
3: 行了，我虽然说不上话，但是那个武汉站的站长他是我老部下，我私下跟他打个招呼不就完了吗？最起码别难为这对母子，行了吧？
2: 现在也只能这么办了。
4: 所以这个东边的山坡是关键啊，派出一个排的兵力。
5: 报告，
4: 在这儿进来，最好要用机枪。
5: 嫂子伤了，
4: 他在哪儿？
5: 医务室。
6: 司令，姐姐生了，是个男孩。
5: 向群怎么样？
6: 母子平安。
5: 哎呀，恭喜！
4: 我能去看看他吗？
6: 当然能啊，快进来看看。
7: 快去！
5: 哎，别愣着了，快多找点有营养的吃的。哎，
4: 好，
5: 给向军，不生了，快！
6: 你看这个孩子长得多像你啊！

0: 我觉得长得还是像你。
1: 志新，我姐和孩子有消息吗？
0: 现在还没有。
2: 报告师长，先遣部队侦察组发回电报，他们在木兰乡发现了共军主力部队。
3: 发报，命令先遣部队在木兰乡与共军开展阵地战，千万不要进入复杂地形，尽量拖住共军，等主力支援。
4: 是，师长。
5: 报告！报告政委，距离我部五里发现了敌情。
6: 五里？
5: 是。
7: 立即转移！
6: 命令许春来、洪世昌、薛正东顶上去，拖延住敌人的进攻，为部队撤离争取时间。其余的人马上往山里撤退。

0: 我们打开，司令，他们走可能会痛。
1: 打开，
0: 是。小黄片就跟我走，快！
2: 谢谢你，司令，走。

0: 平军前进！团长，怎么不追了？潘师长命令咱们不要贸然追击，尤其千万不要进入复杂地形。这片山谷地形复杂，地势险要，容易遭埋伏。
1: 前段时间，咱们采用的这个跳蚤战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跟国民党玩捉迷藏。
0: 也歼灭了他们大量的有生力量，国民党肯定是要图谋报复的。这一次，他们来势凶猛，想跟咱们正面作战。可是咱们的目的，是把敌人引到山谷里来，诱敌深入，打他个伏击。
2: 没想到，这些泥腿子共军跑得这么快，
3: 让他们跑了，是有些不甘心了。
4: 不光是不甘心，师长也会怪罪咱们。
0: 总不该把到嘴的猎物跟丢了。
5: 通讯员报告说，国民党走到山谷这边，明显放慢了脚步，犹豫不决，不敢往里走了。
0: 那政委的意见，咱们怎么办呢？
2: 不管怎么说，必须要把国民党引到山谷里来，围而歼之。
0: 进山，但不要冒进，谨慎追击，跟共军保持一定距离。
6: 步步为营，
2: 随时提防。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埋伏。
6: 是，
7: 前进队友，跑步前进，要注意警惕，快！
6: 后面快点！
2: 你是潘所望的兵啊？
6: 是，感谢长官不计前嫌，给我们中伤员最好的医治。
7: 咱们虽然是阵营不同，但是上了战场都是中国人。
6: 李营帮主，
7: 实不相瞒，我对李司令是早有耳闻。我王大鹏入伍10年，今日亲眼所见李司令本人，我是心服口服。哼，你可不用夸我。等到了根据地以后，你们这些俘虏也会有一个妥善的安排。
6: 司令准备怎么处理我们这些俘虏啊？
2: 只要不是顽固不化的，愿意回去，我们会放路费；愿意加入我们，我们热烈欢迎。
7: 我愿意，李司令，我愿意参加解放。

0: 解放军跟着司令，你的队伍，那我倒是欢迎。不过我要纠正一点，你不是跟着我，你是跟着解放军。我们要解放全中国的。是，谢谢李司令。
1: 团长，还是没有共军的踪迹。没踪迹倒是好事，离得太近了怕中他们的埋伏。咱们也没有必要这么小心吧？这一次的攻势这么猛烈，哪来得及布下什么埋伏？
0: 共军狡猾得很，小心点总没大错。
2: 报告，
1: 找到几名从共军那儿逃回来的兄弟，
0: 带过来。
1: 是，
2: 团长。
3: 兄弟们受点委屈不算什么，可我不能对不起党国啊！你是没看见，枪炮声一响，共军落荒而逃，逃跑还不忘带上我们。
1: 是，他们都乱成一锅粥了，我们也是趁这个机会再逃出来的。
2: 对啊，他们自己人都打起来了，不然我们没机会跑过来。
3: 你们一共被抓了多少人？被他们抓了20来个人，我们这10来个兄弟是趁他们那块舍了命才跑出来。
1: 是。
4: 他们拼了命的追我们，把他们好几个兄弟被打死了，我们也就是没枪，有枪我们现在就打过去，是不是？
5: 是。
4: 报告团长、参谋，我们在后山的路上发现了这些东西。
5: 撤。
6: 团长，你看。
4: 这些能代表什么？
5: 团长，你看这罐子上的英文，我觉得应该是共军缴获的咱们的物资，因为着急逃跑，所以没来得及收拾。
3: 对，这就是缴获了咱们的物资。
4: 对，
3: 他们这次仓皇逃跑带的物资肯定不够。
4: 对，
3: 我还看见他们好几个人就吃这一个罐头。
5: 团长，再加上你们来的突然，那些重型机枪都棍子拿不走，
3: 你看，让他们凿的。
4: 你看。
0: 团长，共军现在肯定已经粮草不足，而且疲惫不堪了。如果我们现在乘胜追击，一定能将他们一举击溃。
3: 这可是歼敌的好机会啊！
7: 对，
4: 对呀，团长，
5: 是啊，团长，
4: 下决心吧。错了这次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0: 好，集合队伍，全速前进，乘胜追击。
3: 是，
4: 是，
3: 是，
4: 部队集合。
8: 司令，跟你预料的一样，他们来了。余六差不多了，该提枪。我就想问一点啊，
9: 如果国民党拼死抵抗，郑东、春来、小刘都在里面，咱还真打呀？
10: 大鹏，只有用疑兵之计，才可能将伤亡降到最低。
9: 你真能保证最后的结果是零伤亡吗？
10: 不敢保证。
9: 大鹏，你别害怕，我和郑东跟你一起。
10: 我不是怕，我是不希望有人因我而死。
4: 那你更应该好好配合我们，唱好去出戏啊！
10: 可万一失控了怎么办？
9: 失控就打，这条大鱼不能让它跑了。
10: 你放心，如果真的出现失控的情况的话，我们两个会挡在你前面。
8: 大鹏，我也不想出现任何的人员伤亡，所以这是我能想到的，目前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唯一一个有可能零伤亡的办法。你想想。

0: 我要看看你的四周。
1: 你这个叛徒！我是叛徒，我现在是解放军了，我是来救你的。
2: 你应该好好感谢的，要不是因为他，你和你的兄弟们都得死在这儿。
1: 你们可以反抗，
3: 哎，
1: 先跟我们同归于尽，然后再跟你们这帮弟兄会合。你们看看四周，你们被包围了，
4: 投降吧，团长。
5: 投降吧，这是你最好的选择。
6: 放下武器！
7: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8: 投降不杀！
9: 放下武器！
10: 放下武器！
11: 放下武器！
12: 放下武器！
13: 放下武器！
14: 刀枪不杀！

0: 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忙完就过来找你了啊！哎呦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真棒啊！别哭了，别哭了啊！哦，呵呵，哎呀，你看，哦，哦呦呦呦呦！
1: 现在咱们的部队还是有困难，但是有困难，我们要解决困难。
2: 报告。
1: 怎么了？
2: 急电。
1: 念。
3: 来来来，给我。
1: 下去吧。
2: 是。
3: 那我念了啊。
1: 念呀、啊！你不念，省委念。
3: 我念，我念。
4: 江南游击纵队在李志信和廖文远同志的指挥下，江内线中的外线游击战术发挥出了极高水平，牢牢牵制住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湖北的主力，为全国的战局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了毛主席的表扬。
1: 嗯，哎呀，我觉得此刻应该有掌声啊。好，可以啊，你个小狼崽子，那消息都传到毛主席那儿去了啊。
5: 那个同志们，这可是上级领导对于我们的肯定褒奖，
6: 但是也是鞭策啊，同志们戒骄戒躁，不许骄傲啊。
1: 毛主席说过啊，谦虚使人进步，看来我们志信同志还能再进步啊。
5: 没有，贺司令，我说的是真的。
7: 您说这场仗啊，要不是征东春来两个人视死如归，我们大鹏同志通力配合，
5: 还有政委的统一全局，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1: 没错，所以啊，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统一的战略思想啊，以及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多打胜仗嘛，是吧？
8: 是
9: 是。
8: 哎，老何啊，你这是在后方待的时间太长了是吧？怎么变化这么大？
9: 咋了？
8: 咋了？净说虚词儿呗。他说的那叫语气跟腔调，是不是我曾经经常用的？
1: 还以为我说错了呢。
8: 你能不能给我们江南纵队来点实惠的？
1: 说，要什么实惠的？
8: 你看啊，纵队整编之后，人员增加了不少，对吧？嗯。大小仗呢也打了不少，现在轻重伤员也不在少数啊。我们每天是打着跑，跑着打，翻山越岭，披星戴月的，谁也受不了了。真的，所以啊，我建议哪儿也不去，原地休整。
5: 政委，确实，这块的自然环境能够给我们部队提供补给，但是我认为此地不宜长期驻扎，我们得防着敌人的飞机啊。
8: 哎，不用过分担心，这么多天了，别说是战斗机跟轰炸机了，不是连架侦察机也没来过吗？顾不上这儿，估计啊都。

0: 北上到主要战场了。
1: 而且咱们现在身处的地形对咱们是最有利的，易守难攻，国民党的地面部队拿咱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他能过来吗？他敢过来吗？他过来一个试试。
2: 何司令，政委说的也确实有道理，但是政委，咱们这块的地形地势开阔，你万一国民党的飞机要是真来了，咱咋办？
3: 好，
4: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说的呀都有道理。
3: 这样
4: 啊，咱们的部队呢在这儿暂时休整之后，还是要进山里去，要求做好隐藏。
5: 是。
6: 师长，师长，陈长官来电催促咱们赶紧进攻。
7: 回电，将继续与李志新部周旋。
6: 师长，咱们上次就是回复的这句话。
7: 那就回复，已损失一个团兵力，我不会加紧进攻。
6: 是。
7: 我老婆孩子有消息了吗？
6: 没有。

0: 辛苦了。
1: 好。

0: 你是不是饿坏了吧？我给你烧了点粥，马上就好。好啊。孩子最近咋总哭啊？
1: 这小孩刚落地，营养一直都没跟上，天天这么被炮火轰着，我看他是吓着，有点神经衰弱。
0: 那得吃点啥药？
1: 那么小的孩子哪能吃药啊？
0: 那咋办？
1: 你知道廖政委今天为什么提出原地休整吗？
0: 我还纳闷呢，他那个部署明显是有一个漏洞，为啥还得坚持？
1: 你呀，光操心怎么打仗的事儿了，这生活上的细节难免顾及不到。廖政委是担心咱们这个环境这么折腾下去，你看咱们大人都受不了，怕这孩子坚持不住。
2: 易守难攻，再过来一个试试。
0: 让我，我犯糊涂。等过两天，咱们在山林里隐蔽了，状况就会好很多。
1: 好什么呀？那山林里蚊虫又多。阳光又少又潮湿，也不能处处烧热水，那孩子需要热水怎么办啊？
0: 好了，司令夫人你就放心吧，我跟你保证，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司令夫人和司令公子的一切需求。
1: 司令夫人，哎，除了一个勤务员帮着我挑挑孩子，红梅偶尔帮帮我，但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我这个司令夫人啊，唯一的特殊待遇就是每天跟着你这个司令长途跋涉几十里地。
0: 好的，咱们这个革命啊，就像是咱们孩子的名字啊，胜利。
3: 等胜利了，就啥都要了。
1: 胜利。

0: 胜利这个名字还是我取的。哎，你说咱们下一个孩子叫什么？你取个名呗。
1: 毛主席说过，咱们要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那咱下个孩子的名字就叫解放吧。
0: 解放，
1: 解放，
0: 解放好。解放。
2: 报市长，陈长官电报。
3: 念。
2: 陈长官说，我们辛苦作战，精神可嘉，为了配合我们作战，更快地消灭共军，陈长官已经申请了空中支援，派飞机轰炸江南纵队。
3: 宋辉殿，感谢陈长官的理解与心意，如果能给我们充分的时间，我们一定能够在地面上的前线战场战胜李志信，暂时不需要空中支援。
2: 市长，这样回复恐怕不妥，陈长官已经确定派飞机来了，而且他让飞行队的大队长与你联络。
3: 我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我有信心战胜李志信，不需要空中支援，让飞行队原路返回，就这么回。
4: 是。
5: 我刚突然收到一份不明来路的电报，有飞机即将轰炸江南纵队所在的区域。
1: 真是怕少来少。
5: 但我担心会不会是敌人发来的假情报。
1: 不大可能，敌人的地面部队拿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出动空军也是很正常的事。有可能是姐夫。
5: 可是姐夫很久没跟我们联系过了，志信，我还是担心这个电报有问题啊。
1: 先不管这么多了，我先安排同志们处理。
6: 全体集合，马上撤离。快！
7: 快！
2: 队长，飞行队已经抵达作战空域了。
3: 来了几架？
2: 整整一个分队，

0: 同志们加快点速度啊，快快跟上跟上跟上，快点，
1: 快快
0: 速度，快快，来来来来，大伙跑跑，来，
2: 一二三，
3: 一二三，
2: 一二三，
3: 一二三，
2: 一二

来了！来，哇！

0: 防着敌人的飞机啊。
1: 哎，不用过分担心，这么多天了，别说这战斗机跟轰炸机了，不是连架侦察机也没来过吗？顾不上这儿，估计啊都北上到主要战场了。
2: 政委。

十几个，小三。

0: 说你们俩都是领导，亲手为我搭待产室，周哪担待得起啊？
1: 这是咱们部队所有同志的盼望啊！一定要让你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让你们母子一定平安，这是任务。一如钢，
2: 那一首周海，你不知道啊，这小子以前是个大赌徒，你别说，他进了红军之后啊，人也变了，也找到了自己人生方向，也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也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人。
3: 现在牌坊虽然没有了，但是你们都是从牌坊出来的人，绝不能给牌坊丢脸。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2: 等仗打完了以后，大家都想做些什么呢？
4: 白大夫，仗打完你想干啥？
5: 假如有一天战争真的结束了，我就再回到清水镇，把我爷爷留给我们的药铺再经营起来，做一个真正能悬壶济世的好大夫。
6: 政委，
2: 嗯，
6: 别光说我们，说说你自己，你想干啥？
4: 我回江西九江找我儿子。
6: 当年刚参加革命的时候离散了，那会儿小家伙这么高，40岁，这会儿啊估计能种地了。

0: 作用，跟你娘念啊，人，
1: 人，
0: 大，
1: 大，
0: 天，哎，对，再念一遍，人，
1: 大，天，
2: 哟，学写字儿啦，嫂子，怎么样？想清楚有什么要说的了吗？
0: 已经跟你说过了，你所谓的那些证据根本就不存在，赶紧放我们娘俩出去。
2: 现在可不是我能说的算的，你要是想出去啊，就得交代清楚。
0: 没有问题，你让我交代什么呀？

0: 你说过，我可以给祖望写信，我写了一封。这信里除了报我们母子平安，就是让祖望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报效党国。没关系，你可以随便查验。嫂子
1: 的家信，我怎么会看呢？
0: 你还看不看？看完了别忘了帮我寄出去。来。 宗庸，咱们接着认字啊。一撇一捺是个人，这个不是人。那这个念什么呀？
2: 大。
0: 这个字呢？
2: 天。
0: 哎。
3: 今天收到一封家书，上面写的都是官话。
4: 一看就是被人逼着写的，我的老婆孩子都变成了人质，我现在是被人拿着刺刀顶着屁股打仗。现在上级就怕前线军官投降共党，我听说有很多军官他们的家眷已经被集中到了家属部，说是集中照顾，可没有一个人能随便出来，快和坐牢差不多。
3: 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
4: 对了，还有件事儿，咱们的粮草跟弹药快不足了，得省着点用。
3: 上峰跟我保证过，前线供给不会出问题。
4: 咱们的粮草和装备的补给已经停止供应好几天了。我给总指挥部打过电话，他们的回复是：现在国民政府财政亏空，已经无法提供粮草。 和装备的补给了，
3: 那还打什么仗？
4: 总指挥不说，让咱们自己想办法。

0: 在关键时候，飞机跟炸弹还是管用的。
1: 两颗原子弹，日本也受不了，硬是炸投降了。
2: 要不怎么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扔炸弹。
0: 什么叫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对付共军，他们没有空军，也没有空军力量。
1: 对，不能让空军喘过气来，还是要炸他们。
3: 好，大家安静一下。我刚看大家发言踊跃，畅所欲言，非常好。咱们先告一段落，我来提出我的几点意见。日前，空军配合我们，对李志信部所在的江南纵队实施轰炸，重创了共军主力，把他们赶到大山里去。陈长官来电，希望我们抓住战机，趁热打铁，活捉李志信。刚才我看到大家已经在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为如何乘胜追击各抒己见。下面我来归纳总结，提出我的决定。第一，我们要做好在山区作战的准备，包括物资、粮草、军备、武器。第二，我们要敲山震虎，对李志信部可能所在的位置实施空中打击和炮火覆盖。第三，派出先遣侦察兵配合空军展开侦查，力争找出李志信部所在的精准位置。大家对我的决定有异议吗？
4: 你怎么想的？
5: 受不了，对不起，我不行。

0: 我们的会议纪要，如果没有就这么决定。小心，在给上峰发报，汇报我们的会议纪要。是。
1: 各位兄弟，此次战役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精诚团结，齐心协力，共同奋战，争取毕其功于一役，解决江南纵队，活捉李志信。
2: 是。
3: 陈岚，国民党军队要对整个山区进行空中轰炸和炮火覆盖。
2: 华强，
4: 到，
2: 通知各部抓紧修建和加固防御工事，地动摇身，多储备饮用水，补给也要节约使用。
4: 是。

0: 市长这个办法好，按部就班，推进脚步，谁都挑不出毛病来。
1: 打不打，是对党国效忠不效忠的问题。打得过打不过，那是个人能力问题。
2: 可是市长，您知道，这么开炮没什么效果啊。
1: 山都炸平了，谁敢说咱们剿共不积极？
3: 报告，
4: 师长，上峰电报命令我们后撤。
1: 由攻转守，切断解放军进入武汉的路线。怎么任务突然改了？
4: 电报上说，最近全线战事吃紧，我们和李志信战斗的同时，其他各路的共军击败了多地的国军，逼近武汉城，意图占领武汉，让我们回防武汉防线。现在保住中心大城市是首要任务。
1: 服从命令，全线后撤，撤回长江南岸。
4: 是。
5: 上级考虑到廖政委的牺牲还有我身上的伤，所以委派何先生同志来兼任我们这支江南纵队的政委。
6: 我的老上级来了，大伙就有主辛苦了，大家欢迎。
7: 同志们，我知道廖政委的牺牲，大家和都很难过，但是这个挫折是绝对打败不了我们这支江南纵队。我们接下来是要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当中。

0: 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 综上所述，很可能是国民党军在逃跑之前想要在武汉实行破坏计划。
3: 那我主动请缨，让我去趟武汉。
4: 李栋，你们是什么人？
3: 解放军。
5: 师长，李志新的部队兵分两路朝着山谷开过来了。
6: 控制各团，把原计划封锁山口，不许打伤叛徒啊。
7: 同志们，
8: 是。
9: 兄弟们，赶快撤，
10: 跟我追。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金龙鱼1:1:1，
2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袁律师，
3: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4: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5: 坚决的重判，速审。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不是，
1: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2: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 怪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2: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6: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7: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9: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们能做什么呢？
10: 何为将道？
11: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2: 成不世之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接下来是要投入到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当中，解放武汉的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上级要求我们与主力部队会合，下一个目标就是武汉，要求必须拿下。是。
1: 1949年初，我们数年浴血奋战，终于苦尽甘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长江防线，国民党则秘密加快了撤离武汉的部署。面对已成定局的那一刻，无论是兵临城下的解放军，还是人心思变的国民党，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悟，每一个亲历者，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2: 书写着解放战争的历史，真是冤家路窄呀！这次保卫武汉的战役，咱们又跟李志信对上了。对面是江南纵队，过江两天已经安营扎寨，我看他们军营弄得很整齐，而且还插着红旗，上面写着“江南纵队”几个大字，清清楚楚。
3: 看来他们元气已经恢复了。
4: 共军把李志信的部队放在这里，很明显就是让他从我们把守的山谷通过。那我们就要死死地封堵住这进山的山口路线。共军一旦从这里突破，后面就是一马平川，也就等于让李志信的部队直接开进了武汉城。
3: 是啊，看来这一次真的是决战的时候到了。
5: 师长大可不必担心，这次咱们打防守，他们打进攻。

0: 要更加主动，可以以逸待劳。更何况这个山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李之信的部队擅长打运动战，但是这次打的是咱们更擅长的弓箭战。放心吧，师长，老天都会帮咱们的。
1: 老天仗打到这个份上，我们都得靠老天帮忙了吗？
2: 还疼不？
3: 早不疼。
2: 你这次这个弹片没取干净，它在里面留着一些呢。
3: 那、哎、留着留着呗，不下崽就行。
2: 什么呀，那以后影响一辈子呢，阴天下雨都难受。
3: 没事儿，谁身上还没有点。
4: 哎呦，
3: 哎，
4: 你们两口子跑这儿来了啊？
3: 溜达溜达。
2: 政委，
4: 哎，
3: 咋的，政委有啥指示、啊？
4: 我呢，找你想说个事儿、
2: 啊。那你们聊，我回去看看。
3: 哎哎哎，向庆同志，你在这儿。
4: 是这样，早晨呢，我去了趟江边的训练场，我发现呀、啊，我带来的这支队伍已经和你这帮游击队的队员彻底打成一片了，根本分不清了。而且我发现呀、啊，这些游击队的队员的军事素养已经很高了。
3: 你可以呀、啊，啊！
4: 后来我就在想啊，江南纵队这个名儿确实已经够响亮了，但它毕竟是游击队啊。
3: 我们智信带着队伍，那不能再叫游击队，
4: 还得再升级呀、啊，你知道吗？我就在那想着想着，突然哎，这小家伙就来了，
5: 报告首长，上级有电报，快快快，电报！
4: 想不想听听上级是怎么说的？
3: 那我得麻烦政委帮我念念。
4: 你还念？我跟你说，我都背下来了。厅长、嗯，
6: 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称赞你们江南游击纵队在湖北牵制敌人主力的时候作战勇敢，成效显著，特此决定将你们江南游击纵队改编成为江汉军区编制，而且作为攻打武汉的先头部队，李之信同志担任为司令员，新军装马上就到。
4: 志信，党中央希望你再接再厉，带着你这帮战友们再领奇功。
3: 来。哎呀，
4: 哎呀，感谢啊，
3: 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保证顺利完成解放武汉的任务。
4: 啊，那行了，那你们两口子继续啊，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3: 不再聊会儿了，
4: 不待了不待了，
2: 谢谢政委啊。
7: 火焰燃烧在心上。

0: 鲜红的江汉军区军旗已经升起来了，军旗代表着光荣和胜利，要求绝对不能让他给我落到地上，能不能做到？咱们这支队伍啊，之前呢叫江南纵队，再往前叫新四军京山游击大队，再往前啊就叫红军了。我呢身为队伍的一员，我倍感骄傲。我们这支红军的队伍一路走来，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和辉煌的战绩，今天我们又承担了攻打武汉、做先头兵的任务。我相信我们这支雄伟之师一定会再创辉煌。
1: 你的职责是看守右库吗？车队那边急需用油，为什么迟迟不给配速？现在大战在即，整个车队都没有机动能力，这不等于自杀吗？
2: 长官，你也别着急，你看看。

0: 整个油库只剩这么点油了。
1: 那汽油呢？
0: 我就是个当兵的，我也不知道啊。
2: 大伙儿有可能知道啊，我从来都不是啥高门大户出身，我是天门清水镇的一个野孩子。刚加入部队的时候啥都不会，大字儿也不认识几个，是这支部队改造了我，是这支部队造就了我。我在部队里学会了认字儿，学会了打仗，还学会了谈恋爱。那有人就问了，说李司令，哎，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有啥秘诀没有啊？那我今天就分享给大家。我首先开始按的是三国演义来打的，然后是按着游击战十六字诀打，打了所有的仗，我总结了一条，在战场上不能只靠秘诀。那肯定有同志问，不靠秘诀我们怎么打胜仗呢？我告诉同志们，我们打胜仗靠的是啥？靠的是和人民群众紧紧地站在了一起。
3: 小新，全师上下就剩这些粮食了吗？
1: 是，就剩这么多了。
4: 报告。
5: 何雪桥长官急电。
3: 念。
1: 关于潘子旺将军申请分配炮火辎重一事，因湖北地区战事瞬息万变，军情紧急，暂时无装备可调用，需侦州后处理。都什么时候了，我都烧到眉毛了，还镇州后处理？看来这政府真是亏空啊，上峰也对咱们敷衍了事，咱们还在这拼死拼活的打仗。
2: 很多年轻同志是刚刚入伍，我心里头特别高兴，因为一看见你们就让我想起了刚刚加入队伍的时候。年轻的同志们，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好，
3: 小新，我是做了最坏的打算，打不了一死，可我还是一师之长，要对全师上上下下战士们的生命负责，要对像你这样跟了我多年的兄弟负责。死马当成活马医吧。你带一个班到东边去找周连虎将军的部队，找他借粮，我给你写个条，我跟他的交情还可以，他应该不会见死不救。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让战士们还没上战场就先倒下了。
1: 是，谢谢师长。周师长，刚才实在抱歉没明着跟你们说，其实我们这次来啊是想借点粮食。
6: 借粮食？
1: 我们现在是实在揭不开锅了，弟兄们眼看就要饿肚子了，我们潘子旺师长的意思啊是借贵部的粮食救救急。
7: 哎，我这儿有一份。哎呀，
6: 我哪有多余的粮食啊，现在只有两支王牌军能够按时的得到补给，我们就没指望了，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1: 自己想办法？
6: 对呀。
1: 那贵部的粮草都是哪儿来的？
6: 我跟你们的师长祖啊那是好朋友，我就不瞒你了，我们的粮食啊是从民间征收上来的。
1: 您是说从老百姓手里弄来的？
6: 对呀。
1: 这不是明抢吗？这跟日军有什么区别？
6: 老弟呀，

0: 你可真是太天真了。上面不供应咱们的补给，可兄弟们不能饿肚子呀。当兵的饿上两顿，那是要造反的。没有办法，咱们只能自谋生路，到民间找粮食吃，吃饱一顿，睡一顿。谁还在乎老百姓叫咱们挖民党新志军呢？
1: 可是师长，这样能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你今天来的正好，来来来。山谷东边还有几个村子，我们没来得及征收。你们既然缺粮，干脆跟我一起去征收吧。
1: 不，这样不合适，我得跟我们潘师长请示一下。
0: 哎呀，老弟呀，你怎么这么犹犹豫豫的呀？啊，没粮吃了，上面不拨粮，神仙也没别的招啊，早晚得自己征粮。
1: 那好吧，我跟你们走一趟。
2: 长官，把我粮食，长官，
3: 把我粮食，把我粮食，把我粮食，把我粮食，
2: 王老七，
3: 你把我粮食，
2: 走开，走开，来来，把我粮食。
4: 薛副官，他不让你的兵收集粮食啊？就这么点粮食，你再不收，我可包圆了。
5: 该死呀，丧良心了你们！挖民党，你们这些该死的都不得好死！
6: 小军同志，现在什么情况？
7: 最近截获的国民党军电报里，
8: 加密电文增多，而且破译也需要费很大的功夫。但是在很多的片段里，频繁的出现水厂、电厂、工厂、桥梁、铁路、爆炸等字眼。
7: 综上所述，很可能是国民党军在逃跑之前，
8: 想要在武汉实行破坏计划，给我们留下一个烂摊子。
6: 很有这可能。我们现在啊，承担了解放武汉的任务，上级要求我们呢，不仅要解放武汉。而且解放之后，武汉还不能成为废墟，所以这个仗很难啊。
9: 那我主动请缨，让我去趟武汉，先带着一个行动小组先进城，一是阻止国民党大肆破坏城市，二是协助武汉地下工委进行策反工作。
10: 政委，我倒觉得征东的这个建议可行，可以跟我们里应外合。更有利于我们解放武汉。
6: 行，那就这么定了。程东，你带小六子呢，先进趟城，联系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要求注意安全。
9: 是。
8: 程东，程东，哎，你去武汉城能不能帮我办件事儿？
11: 小星啊，如果我战死沙场了，葬在这儿是不是也挺好的？
1: 我对不起师长，我实在不忍心像日本鬼子一样从老百姓的手里面抢粮食，没弄来粮食，请师长处罚。
11: 没弄来就没弄来吧，一会儿你去把部队里面营制以上干部都叫到粮仓，告诉他们我们已经没粮了。
1: 师长，这不是动摇军心吗？
11: 古代打仗就曾有过，打仗前故意把粮食烧掉，断绝后路，背水一战，放手一搏，最后取胜的先例。事到如今，我们也瞒不住了，不如跟他们交个实底，他们知道没有粮了，反而会坚定他们决一死战的决心。
1: 哀兵必胜，或许这也是个办法，但愿能有用吧。都怪我，没想到却是个狠手。
11: 小青，不抢老百姓的粮食，不做残暴之事，说明这么多年你跟着我，我没有看错你，你做的是对的。
12: 报告师长，李志新的部队兵分两路朝着山谷开过来了。
13: 通知各团，把原计划封锁山口，绝不能放进来一兵一卒。
12: 是。
1: 哎，师长来视察炮兵阵地，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在这儿？
14: 你这是严重的失职！大敌当前，你和你的部下吊儿郎当放粮，就你这种状态，能打仗吗？啊！你自己想去战场上送死没关系，但是你要耽误了整个战局的话，你是要负责任

0: 要上军事法庭要被枪毙的，你知道吗？
1: 卑职无能，请师长处分。
2: 为什么不积极备战，如此消极懈怠？
1: 师长，我实话实说，我计算过，我们炮营剩余的炮弹每门只能打两三发，搞个演习还差不多，真到实战的话打两发就完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延误战机，还会被共军笑话。所以我最近把重点放在
0: 哪儿了？说，
1: 让兄弟们保养好装备，

0: 我们连一个回合都顶不住。
1: 师长，那怎么办？
0: 战局至此，大厦将倾，不是你我能够扭转的。这已经不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战争，而是我跟李志信之间的战争，也是为我这一辈子的军人生涯争一口气。
2: 兄弟们，决战的时候到了，这场仗我们是为自己而战，为我们的男儿血性而战，为我们这支部队的荣耀而战。跟着我，跟我码头所向冲锋。
3: 杨总，冲锋。
0: 我这有封信，如果我在战场上遇到什么不测，一定安排人把他交给陈长官。陈长官，您读到此信，说明祖旺已经战死疆场，祖旺作为军人无愧于党国。启陈长官念及我多年征战沙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赐我妻儿自由之身，不下祖王百姓。

把他们带到山谷附近，来个请君入瓮。这个时候你发起总攻，把共军队伍打散，我杀一个回马枪，在山谷这儿伺机全歼。

0: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埋伏好了。
1: 好，让大家分散开，埋伏在左右两边的山坡上，形成伏击圈。共军一旦来了，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活捉李志信。记住，我要活的。

0: 师长，都过了这么久了还是没有人来，李直进会上钩吗？
1: 会不会上钩我不知道，但我们只有这一条路，这是我们跟李直信的背水一战。
0: 可是师长，这如果他们还不来的话。
1: 跟你说过，我们这儿没有如果，也没有可是，这场仗只有胜与败。
0: 是

0: 韩师长，咱们俩人好好聊聊吧。
1: 李司令，你就这么自信吗？你连武器都不带，就这么有自信，我不会把你怎么样吗？我现在一声令下，你可能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0: 我信，同时我也信你，不会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开黑枪吧？不要以为你现在还很了解我，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潘祖旺了。
1: 您说的对，潘师长，你选了一个好地方，但是巧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也不错。

0: 潘市长，目前你们所有人都在我们的火力范围之内，请你看清形势，两天之内答应谈判，按照我军政策，可以算你为解放武汉立功。潘市长，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吧？
1: 师长，您不能下去。
2: 我必须跟他谈谈，看他到底想怎么样。
1: 可是李世信如果不讲信用的话，会对您不利，咱们就都完了。
2: 我跟你说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如果了。传令，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0: 你来找我谈，无非是想劝我投降吧。那我也劝你，别费这个心了。我心中有几个疑惑，可否给我答案？
1: 你问。
0: 你我开战以来，贵部一上来打的是有声有色，可是为何越到后边，越像乱了阵法？
1: 打仗嘛，虚虚实实，兵家常事，有何奇怪？那么，为何你们用全部的火力去炸了一座空山呢？情报有误，还是单纯的向上级表现一个积极作战的态度？另外，贵部的飞机马上要轰炸我们的时候，那封密电是出自你手吧？ 这又是为何呢？姐夫，你还是那个姐夫，对吧？姐夫也好，兄弟也罢，此一时彼一时，你我现在只是对手，再无其他。
0: 潘师长快人快语，那我也就不在赘述了。为了表示感谢，我暂时不会对你的部队展开进攻，给你时间考虑。现在的形势，你我心知肚明。武汉唾手可得。我听说，很多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都在为自己找后路。我希望你能够为你自己和你的这群兄弟们
1: 选一条后路。对我而言，没有后路可寻。
0: 后路我替你选好了，起义投诚。我跟你承诺的，也全都会兑现。
1: 我不需要。你带着部队放马过来吧。
0: 想不通没关系。

0: 想不通可以慢慢想，三天五天都行，我陪着你。另外，姐夫，我的部队带着粮食和水来的，如果你这群兄弟们需要，随时来找我。
1: 拿下武汉后，让向群照顾好他姐姐还有宗英。

0: 知道。这次李知县是自己主动进入埋伏圈的，他刚才已经手下留情了。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在山上放枪，咱们刚才可就……
1: 你不用说了，我心里都清楚。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逼我主动缴械投降。我能投降吗？
0: 可是师长，咱们这次被困在这儿，时间长了可真受不了啊。要是粮食没了，是还能硬撑一段时间，要是连口水都没有，我怕弟兄们会军心不稳的。
1: 那就挖野菜，接露水。

0: 薛探长，你讲的这些也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会调动全市的地下工作者，组织进步力量和群众，尽力保护好铁路、公路、学校、厂房等建筑，尤其是电厂、水厂等要害部位。目前我们已经投入到保卫武汉的战斗中，不过有两个地方我们还有很多困难。
1: 哪两个地方？
0: 空军机场和长镇保护的陆军部队军部，这两个地方的国民党军守护得很严密，我们进不去。我们不光要保护好这两个地方，而且这两个地方的国民党军很有可能随时对武汉全城造成很大的威胁啊。
1: 感谢郝书记做的这个大量的工作，不过你放心，保护武汉城是咱们共同的任务，你说的这两个据点交给我们去解决，咱们共同努力，争取让武汉平安完整的解放。
0: 好，不过这两个地方的敌人防守非常严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什么困难我会随时帮助你的。
1: 感谢郝书记。还有件事，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找到空军机场和长镇陆军部队这两个地点的地图？
0: 这个没问题，很快就会送到你的手上。
1: 感谢郝书记。
2: 停车，停车，下车，需要检查。你们哪一部分呢？
3: 有什么问题吗？李海，
2: 你知道我的名字？
3: 你在侦察队犯了错误，是我把你调来这个地方。
2: 哦，是王队长，很久没在部里见过您了，确实有些眼生，您快请进。放行。

0: 南京沦陷了，太原也失守了，这武汉也是朝不保夕，全国的形势越来越糟糕了。
1: 外面有什么议论的吗？
2: 谁都看出大形势来了，现在是军心涣散，人心思变。
1: 难怪军心不稳。
0: 军国大事暂且不提，看看就这些眼前的，看看这些堆积如山的材料，看着都让人头疼。
2: 现在往来的文件全都变成了最高机密，办理起来还得处处担心，怕出差错，保存转移

0: 还得小心翼翼地供着。
1: 无非就是这些无关痛痒的关于南迁的内容。保密保密，说多了就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了。
2: 你确定这是常震的办公室？
3: 对，常震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1: 明天你去家属部面见夫人，告诉他
4: 收拾好东西，随时准备南迁。
0: 是，司令。就转告夫人这一句话？
1: 就这一句。
0: 若是只有这么一句话，您可以直接跟夫人通电话，在电话里说，岂不是比我转告更
1: 糊涂？我这个级别的军官打电话是要被监听的。
5: 别动，
6: 放下。
1: 你们是什么人？
6: 解放军。
4: 怎么进来的？
2: 那得问问您的老部下了。
3: 常司令，幸会了。
1: 这位兄弟看着面善啊。
3: 我就是您的老部下，原37师侦察队队长，现人民解放军侦察排排长王大鹏。这位是我们的薛团长。
5: 同志们，把枪放下吧。
2: 常司令，您别紧张，我们没有想伤害你，我们是专程来拜访您的，只不过就是天色晚了点，没提前跟您打招呼，您千万不要见怪啊。您别不信，我们真是专程来拜访您的。我知道您是江陵人，我们在场的好几个兄弟都是江陵的，包括我在内。我知道常司令在武汉干得不错，特意来拜访您，还给您带了礼物。
4: 常司令，
2: 咱们坐下来聊。
1: 好，
2: 来，把常司令的礼物拿上来。常司令，这份礼物还希望您能笑纳。
1: 客气客气。

0: 不知兄弟需要我做些什么，请直说。
1: 全国的大形势和湖北的小形势，我相信您比我还清楚，我就不多说了。现在摆在您面前的有两条路，该怎么选您应该清楚。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需要你常司令率部起义，带领陆军部队加入解放军，保证解放军在进入武汉时能顺利安全进城，并且上交所有的武器和物资，就地改编。这样不仅能保证您和您家人的安全，还能保证您部下的所有人的安全。你放心，解放之后我党会给予你妥善的安置。您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人可都等着您吃饭呢。您好好考虑考虑，
0: 如果同意就收下这个立功状，
1: 如果不同意那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0: 张司令，
1: 身为老乡呢，我再多说一句。
0: 张司令，这个礼物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况且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到这儿了，谁也别想阻拦，谁要想阻拦只能粉身碎骨。张司令，
2: 您是个聪明人，
0: 我相信您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对吧？
3: 能冒昧的问一句吗？
4: 兄弟们是属于共军
3: 解放军哪个部分呢？
0: 我们属于李志信司令员部下，是江汉军区，也就是以前的解放军江南纵队。
3: 久仰李司令的大名，只是没想到两军还没碰面我就落到了他的手上。
0: 张司令，您在战场上没碰到李司令，对于您和您的部下来说是件好事儿。

0: 奇异的事儿就先这样，我还有个小忙需要您帮一下。
1: 请讲。
0: 我要进国军家属部接一个人。
2: 你确定要去啊？
3: 眼前这个僵局总得有人去打开吧。再说你们耗了那么久了，我想你也不愿意最后和潘祖旺兵戎相见吧。
1: 哟，帮我印证一件事儿吧。
4: 什么事儿？
2: 这次潘祖旺行为反常的原因。
4: 行为反常？
2: 原先我们俩面谈啊，他张嘴闭嘴就是啥啊，黄埔精神，啥党国信仰，但是这一次他只字未提，就说了一句：“武汉解放以后，让你照顾好姐姐还有外甥。”
4: 你是觉得潘祖旺这种时候还要以死相抗，是有别的原因？
1: 就是一种感觉吧。
2: 来，把这个带上。
4: 咱们呀，既然是去劝降的，就得有诚意。再说了，他是我姐夫，不能把我怎么样。收着。
2: 放心，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会马上把你救回来。
4: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师长，
1: 姐夫，
2: 阿君，李志新又让你来劝降了。

现在的局势，我想你也看清楚了吧？你的双眼被这座山给挡住了。

0: 临行之路总量一场荣光。
1: 我是李环，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谢谢你们让我认清我走错了这条路，但是我向你们投降，那向荣和孩子就活不成，替我照顾好他们。
3: 您是邓向荣吗？
4: 我是邓向群同志的战友，带你们离开这儿。
5: 司令，
6: 郑东，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是知县，睁眼看看我。
7: 看看这是什么？
6: 这把刀，您还留着呢。

0: 总有一种欲望，总想坐下来写写这么一个东西，这就是我的创作冲动。我在写戏的时候，写一个人，我尽量把自己变成这个人，我就得想一想年轻人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的年轻的那种生命体验和现在的呢，你们这个年轻人这种生命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时代的代差的太遥远了。我怎么来把握这个东西？那么我只能靠网上啊，包括接触一些年轻人呐、啊，从语言上、从行为原则上、行事方式上、从思维模式上去了解他们，肯定是充分的体现，目前眼下年轻人的这种生存状态。我觉得创作的这个过程中吧，冲动的时候还是不多。如果说有的时候没有提纲，那得想好下一场戏是什么，这个时候吧是很冷静的。但是这个创作冲动啊，就是在你创作的过程中写一场这个悲情的戏。编剧要随时变成你剧中的人物嘛，当你进入那种情境之后，你不但冲动，你会落泪的，有时候你会把自己写得痛哭流涕。等写完这场戏了，把一切东西都放下，把你自己的眼泪抹一抹，找一个地方安静一会儿，甚至有的时候写了一句自己非常满意的台词，都相当兴奋，会很愉悦的，你心里特别舒服，那种收获感很满足。
1: 你要记住，你越胆小啊，人家胆就越大，天塌不下来。
2: 那知青也是孩子，抛家舍业不容易，咱不能跟人家过不去呀、啊。
3: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让老鹿把什么也看看，我们年轻人是怎么创业的。
0: 故事呢，要靠台词来推进；人物的性格呢，要靠台词来刻画。当然了，人物的命运更主要一些。东北农民呢，他的价值观和当今农民当然是有差异啊。但是呢，农民他想的是什么？他盼的是什么？对于农民来说，什么叫幸福？你应该懂，你应该知道。对东北的农民生活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尤其是有了语言，你这台词能写出来了。
4: 跳起来，微笑。
0: 这才开始写东北农村戏。
4: 对。
0: 我觉得任何一部戏不能过于悲情，我认为最珍贵的吧，还是喜悦，还是笑点。我认为呢，笑点要贵于泪点，也难于泪点。
5: 这里呢是新

0: 我渐渐的喜欢戏剧中的那种轻松的愉悦的成分，就是那种喜剧的元素。除了极少数题材之外吧，我是任何的这个作品都应该让人得到愉悦，让人产生的会心的笑也好啊，哈哈大笑也好啊，捧腹也好啊，怎么着的，让人家笑。 因为生活呀，本来就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人的生活其实很难的，包括物质上的，包括精神上的，要经历种种磨难的。那么呢，在看剧的时候，就别再难了，轻松一点吧。如果说你能给人家送去一点欢笑，那就更好了，尽量的呀，别哭啼啼。
1: 这个泪点呢，也应该是那种情绪下的、冲动下的那种眼泪，或者激动下的眼泪，不要是那种悲伤的眼泪。这种情绪延续的过长，对于观众，我认为是一种伤害。情绪呢，有的时候呢，它是重于情节的。那么这个情绪呢，有的时候是一种振奋，有的时候呢是一种欢愉。这种东西是很宝贵的。
2: 反复咳嗽。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不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5: 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
7: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 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9: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胸口憋闷。
1: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要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1: 袁律师，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3: 坚决的重判，速审。
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4: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5: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4: 怪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6: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7: 法是治国之重器，
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8: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9: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0: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们能做什么呢？
11: 何为将道？
12: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3: 成不是之功。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农。
7: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是以为凭这个宗亲的身份，老夫这个丞相便斩不得他吗？
1: 养人权败坏，相府大残的位置出缺，大王主义这些应天大事郭世聪，那是田俊仪的亲娘舅，人心登高望低，有恃无恐，也是寻常事。
0: 这等心思甚是可笑。莫说郭世聪此刻还不是大参，便是真个败了大参，若敢公然包庇袒护亲族，老夫也能将他逐出中书。
1: 眼下战事为重，谁敢包庇袒护？九郎君自任官军荣时，一个月内连参了富阳、新城、桐庐、建德、兰溪、金华、武义、永康、缙云，九个县令，大王一概照准。 郭大使便是入了中书，遇见这等事，第一个参劾田俊仪的便当是他，否则，郑臣兄以元谋，自然不容他安居相府。
0: 先王诸子以九郎最为荒唐胡闹，而今观之，竟是个有担待的。
2: 身为宗子，
3: 胆怯自不必说，只这份果决，断定难能可贵。快一些，都看着些日头，若是不好，赶紧收了。
2: 这，他们是哪个县令来的？都是群的。
3: 一月之内，连参九县，眼下战事当头。 大王和中叔自然不会不由郎君的面子，待得战事平息，翻回首来，对景之计，恐于对郎君不利。
4: 哎呀，不碍事，左右我是余帐子，便是再荒唐些，王兄也体谅得。
2: 下官是以为，对神管公，郎君未免太放纵了些。
3: 那人是他参的，欠押拥印的却是郎君呀。
4: 子建兄。
5: 沈公是我诚心请来挫这书物的，那个时候你也在啊。我当面许了他专任其事，事情他来做，责任我来担，这理所当然嘛。你看啊，这下面的稻米已经受潮了，让他们勤翻晒。
4: 是。
5: 金华县尉孙斌命卑职回禀管沟，他前日方才署理县令，急切之间。
6: 办事没有由头，七日之期实在难为，其管够开恩，宽严几日。你去回复孙母，就说九郎君说的，之前已经参了九位县令，七日之内所需物资品类数目不齐，下一个参的便是他。诺。
7: 广沟，仙居黄岩两县征发镇兵的名册到了。
6: 87员，这是一个都的兵力。是，征发自黄岩县，忠顺都。忠顺都，在册兵额87员。
7: 十有兵额61员，编制指挥使1员，副使1员，散员于后8员，记名于后18员，记名对正34员，行军差遣全是府兵。
4: 不是62人吗？怎么说时有61人？
6: 忠顺都指挥使在接到征发军谍当日晚间伤了腿，未能随军应征。
4: 眼下这一都是谁在主事？
6: 指挥副使陆彦柱，把这些人留在兵册上，也不知道兵部是如何想的。不仅给了一个都的编制，竟还都是军官。这个都在军中还有个混名，叫做鱼头都。偏偏
0: 逗他娘的吃鱼头！ 膳食多，你们这帮妄高踩低的混账行子， 哪天落到老子手里，爷爷我生咽了你们狗日的。
1: 哎呀，你又聒噪，鱼头有何不好？哎，这腮边之肉最是鲜嫩丝滑。哎呀，整日间又不用出操出工，有何不好？
2: 好酒。
6: 吴越38个兵卒，冲绳都是最小的一个，不仅只有一个都的编制不说，在册的员额不满100人。此番发兵，福州的李仁达10日之内3次发出了求救文书，前后不过5日，实在是太过仓促啊。兵部的那些文书吏员们，他们是日夜不辍，饥不择食，四处的搜罗拼凑员额，这才将中正都写上了兵册，征发了过来。

0: 这样的多，就不该留在兵册上，早该裁汰了。如今留下不说，那里面全都是余后对证，兵部疏失至此，实在是荒唐。这实在是怨不得兵部啊！这一督兵，不仅裁不了，而且还要世系相传，父子相继，只要人不绝户，便有一口钱粮能吃。这是为何？
1: 因为终身都原本就不叫终身都，叫吴永都。来来，看一看啊，全盖好了。盖上了，都仔细点，这边再给我搬过去。快点，盖好。
2: 哎呀，
1: 快点。
3: 怎么样？粮都存好了吗？
4: 沈公亲自订账，还剩少许。啊。
1: 这个吴永都的根底啊，是蔡州兵。既是淮西人，却又如何来了吴越？当年黄巢起兵，屠掠中原，有吞并四海之徒，其部将孙儒所部最为骁勇善战。孙儒死后，其部一分为三，一部割据荆楚，便是如今的楚国马家；一部归顺于杨行密。 便是大名鼎鼎的黑云长剑都，另外一部归附于我吴越，被祖父编列为牙兵都，军号吴勇。
5: 既能效烈嫩芽，当时军中校尉，却如何成了如今这般模样？
1: 天复二年，吴勇都军帅徐婉叛反作乱，兵围杭州。那个时候，国中主力正与南唐交兵，鏖战于苏长之间，仓促间不得回返。 祖父身边只有杂兵数千，顺逆悬殊，情势危急，多亏了杜令公，82日啊，身不卸甲，手不释剑，昼夜巡视，气血守城，这才得以保全王都。后大军回师，诛灭了叛贼，自此吴永都的军号便不见于吴越效力。
5: 那这忠顺都又是如何来的？
1: 那个时候吴永都。 并非全军皆叛，有些许部众未曾乱中从贼，平叛后，这些人不好处置啊。祖父便将其单独编为一督，赐军号忠顺，降为镇兵。许其军职世袭，父子相继，之后战事啊，义工啊，皆不用之。这些人啊，离散传习至今，已经是第三代了。兵册上的员额是一减再减，如今。
6: 只剩下87人。原来如此，自天复二年至今已是45年，这些人当猪在养着，难怪养成了如今这般猪样。哼哼，
7: 平日里养猪还则罢了，哪有养到这阵钱来的？这等吴用的兵啊，自黄岩县几百里翻山越岭调拨，在营中涂耗钱粮，临阵杀敌根本就用不了。
6: 郎君，您日。
8: 大帅声张议事，郎君可伺机进言，将他们轰了回去吧。嗯。
9: 末将平阴关军容使钱洪处有军务，请大帅示下。
10: 讲。
9: 禀大帅，忠顺都指挥使因伤出缺，末将自请暂代忠顺都指挥使之前，提调其部于转运、公事两司差遣。
10: 九郎，你可知忠顺都的情形和来历？
9: 回禀大帅，末将知道。知道，你还用？
10: 末将想试试。既如此，便以九郎全忠顺都指挥使一职，自今日起，忠顺都划归两司提调。
9: 谢大帅。末将遵命。

0: 鹿头，鹿头，快！
1: 何人击鼓？
2: 一通

0: 来俩人，我拖出去散了。
1: 。大半夜的敲什么敲？
2: 谁是陆彦珠？
3: 吴越军律，鼓响三痛，阵列不齐，当如何处置啊？鼓响一痛而有人不治，官佐杖20；鼓响二痛而兵甲不全，对官以上杖100；鼓响三痛而阵列不齐，全军皆斩。
2: 谁呀你？我胆子小，见不得血。第一天上任便不杀人了，全军杖40。醒醒！
4: 郑神宗，伏击法。
5: 我叫钱弘柱，吴越武肃王之孙，文穆王之子，当今大王的亲弟，江东南面行营官军荣使，受行营都招讨，仰太尉军令，自今日起暂代忠顺都指挥使之职。
6: 今日以前的事，我一概不管；今日之后的事，我一概要管。吃饭要管，睡觉要管，拉屎要管，走路要管，歇息要管，生要管，死更要管。总之，你们能想得到的，便没有我不能管的。
2: 方才，你说我有人生没人养的，你说要善了谁？善了我。这两个人，多杖20。
7: 是。
2: 我是钱王生的。 也是钱王养的，我生的儿子闺女，也都是钱王子孙。你们若是敢伤了我，要夷三族的；我若是打杀了你们，打对了，有赏；打错了，无非是跪鬼祖先堂。自今日起，我便是你们的都头。
8: 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老子早就念叨过，什么先王后王，老钱家就没有一个好。

快点！一通，都是快点！还想挨板子吗？快走！就你们屁股疼！快，二通。

0: 快点！就你们屁股疼！饭桶，
1: 找了，成立！看什么呢？这应该是，我是早就……别看了。
0: 酒喝多了，都忘了兵该如何当了吗？啊！禀告都头，昭顺都成立，恭候都头在令。末将指挥副使卢延珠。
1: 算了，懒得与你们这帮混账置气。饭食已备。
0: 开动吧，别走，回去。站好了，左队第一使出令，站直了，往前站，站成排，军卒，坐。 右队第一师出列，快点！站成排，军卒，坐。左队第二师出列，动作快点！军卒，坐。右队第二师出列，左队第三师出列。
2: 军卒，坐。右队第三师出列。
1: 军卒，坐。
3: 杜总，
1: 你不饿？
3: 啊，弄。开吃。

0: 不爱吃鱼头？
1: 爱吃，吃，吃。
0: 不用，我也不爱吃。自今日起，忠顺都再也不吃鱼头。好，
2: 吃你了！
3: 郎君，陆彦珠求见，
4: 叫他报名贵姓。
3: 诺。
0: 忠顺都指挥副使陆彦珠，请见都头。
4: 交接。

0: 末将陆延珠，参见都头。这个月军时差了214升，历钱短了1200文。是。换酒喝了？是。你自家也喝不下这么多酒吧？
1: 87人，实有兵额61人，空额26人。是，谁吃了？刘建通，还是你？末将生性好酒，乃是空额，却是不敢。末将犯的是死罪，甘愿守法，只求都头。
0: 日后善待终身都，这帮弟兄。我说过，之前的事我一概不管，之后的事我一概要管。此刀名叫余文，是杨行密赠予我祖父的，祖父赐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又赐给了我。 当年董昌被俘押往钱塘，祖父念及旧情，于途中驿站相候，老友相见，不胜唏嘘。祖父将此刀递给董昌，七年结拜，生死相托，此刀是英雄所赠，当得起兄长的身份，也当得起兄弟的旧义。 董昌以此刀自尽，祖父伤心寄怀，就此封了此刀。这些年来，这柄刀落在我手上，自今日起，将酒戒了。此刀赠予你，但你若是破了戒，刀和命都还给我。
2: 我叫卢延珠，遵命。据各州上报，总计59个县被灾，建德县寿昌渠大堤作业决了口。从兰溪到金华、永康这条水路的水面，比一个月前宽了10倍有余。
3: 刘团浪迹舟楫断绝，给东南行营运粮的粮船都阻在了桐庐。
4: 郭策臣等议定，借用珠江水系沿江南下，自漂溪渡登岸，只需越过20里山，便可自西溪渡再渡登船，沿西溪入长溪，直趋灵德、永贞，自永贞登岸。
5: 刘都转运司和提举公使司。
3: 不是设在了温州的永嘉盐场吗？是九郎亲自选的。永嘉盐场距苏州近500里路，是不是远了点儿？
6: 不远。九郎选的这个地方恰到好处。大军南下，粮资经水系转运，青田乃必有者，至多再有一月，海上风季将至。 事实已经运抵青田的粮资，可沿永嘉江直接出海，而尚未发出的粮资，可沿钱塘江口出海，经温州近海，直趋福州。这两条路都是2到3日的水程，两条路的交汇之处，便是永嘉盐场。
3: 九郎先下，已经到了永嘉盐场了。
6: 若老夫算得不错，此时九郎与仰帅。 该当正在两个渡口之间的山路，且随军转运的粮资可供大军20日食用不辍，兵锋直抵福州之前，军中无断粮之余。此时臣等所忧者，恰恰是这段路。
3: 怎么说？
6: 大王，那边应该也在下雨。

0: 刘将如草箭子，一人一个，往地上扑。
1: 说什么？
0: 把沟壑填平了，便有路可走。
1: 我的兵是正兵，
0: 什么？
1: 在这府边办差事，正兵不填沟壑。
0: 好，老子给你们填。

0: 我们去找草山子，走！杨一岗子，都是死人吗？
1: 走！
0: 钟顺铎，田高恒，
2: 你们这些没用的傻鸟，把草山子往前运！
1: 你他娘在说什么？
3: 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啊？

0: 小人入职第一都，军训以后曾必有，见过九郎君。小人有眼无珠，没认出九郎君。九郎君恕罪。是我眼花了吗？如此大雨，那个棚子里都水了。
1: 我们入职一都的几位上官在棚里歇脚，烧口热汤喝。
0: 那他们呢？
2: 都是些下贱的田豪府兵，郎君不必理会，且随我入内。小人亲自为您送汤。
0: 下贱的田豪府兵，
2: 是，郎君不必再引他们。不过是林仙雨，你不料人的，容他们在外头歇息，不用去给骑兵的马蹄子当肉垫子，已经是他们的造化了。郎君请安心，随我入内便是。
1: 跪下。
0: 啊，
2: 郎君，你跪下。
0: 跪下！小龙龙吗？
2: 不是，小人失礼了。
0: 我没什么气力，你们俩莫让他动弹。老君，小人知罪了，小人冲撞了郎君。你冲撞我，倒也无妨。可你千万要记住了，若是没有我们这样下贱的府兵，就不会有战时。 军中的辎重粮草，下贱的不是人，是你的心。你命好，我不杀你，留你一命，去上阵杀你。
3: 多谢郎君不杀之恩，多谢郎君不杀之恩。
4: 哎，郎君，
3: 小郎君，
4: 郎君，
3: 郎君，
4: 郎君。

0: 帅。
1: 九郎，你别动，快躺下。听说你发热了，身子受了湿寒，须得好生将养了。
0: 大军都查了吗？
1: 选风前军中军都已经走了，后军也走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再有一夜光景便也起行了。
0: 大帅不能离开中军，请大帅登船。到底怎么了？
2: 浙江和东阳江水位爆炸，寿昌渠决堤，后面的粮船过不来，大军的粮到了。

0: 右支三都只有兵额正兵1260余，日需2米53户，弓箭三都只有兵额正兵1236余，步兵3628余，战马2628匹，拖马走骡1886匹，日需2米188户，斗量753，都记下了。 日需2米和斗量共计几何？
1: 日需2米1534户，斗量1597户。
0: 郎君，好些了。

0: 随军转印粮米总数29372户。啊，豆料稍多些，将将不足40000户。可算起来，也就够大军18-9日使用啊。
1: 能撑到下个月初十。
0: 我这算了许多遍，最多也就10余日，军中便要断粮。你这个下个月初十是如何算出来的？
1: 军中还有9492匹大牲口，除去2740匹战马不能动，还余6752匹驼马走路。这一匹大牲口按600斤算，至少能出300斤的肉。按1元征兵一日所需3斤肉，1元府兵一日所需1斤肉耗算，能撑20余日。
0: 将驼马和走骡全部宰杀，大军班师的粮秣辎重如何签约？
1: 此战若是胜了，大军可坐船自海路班师；若是败了，自然也用不上。
0: 就算能撑到下个月初十，这战事就能了结吗？
1: 若是下个月初十，海上风浪依旧不静，珠江水情依然不能行船，那便是天数使然。
0: 天数使然。
2: 我在汴梁做了几个月监牢，想了许多事。那个时候，我最恨的便是这不讲理的天数。
0: 若真如你说，天数使然，你我一句非战之罪，说来简单。可深入民间的3-4万将士，有多少要埋骨他乡，又有多少能活着回来？到那个时候，从长乐府到永贞，再到宁德，又或者是从西溪渡到飘溪渡，这120里的道路上，要聚集多少冤魂，多少枯骨啊！
1: 那是郎君见的少了。
0: 是啊，确实我见的少。自幼锦衣玉食，何曾识得半分人间疾苦？只是这里是吴越，不是中原。

0: 沈兄，你就不要随我去永嘉盐场了，你随船回转军前，待我将这封书函转呈于两位太尉。这是沈兄的官凭。我已在书函中向两位太尉禀明此事，沈兄凭此官凭，可在军前代行官军荣使和提举公事司之权。
1: 郎君是要将提举公事司设到军前去？
0: 情势有变，如今随军粮资调动诸事皆在军前，温州这里什么都做不了，若还将提举公事司设在这儿，那便不合适了。
1: 可郎君的身子眼见大好，可亲自赴军前调度诸事，无需假手于沈某。
0: 我要留在温州，六州都转运司也要留在温州。
1: 郎君想要做什么？
0: 天数无常，但我想尽尽人事。温州或可解大军断粮危机。
1: 既如此，提举公事司事务沈某可代为之，然则官军荣使之权乃大王。
0: 我信得过沈兄。
1: 沈某必

0: 七万八千户粮食是一座米山啊！
1: 下官交代，
2: 没机会了，斩！不请亡命，擅杀之舟，
1: 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绝不许饿死一人。
3: 你没看见我们的水师叫贼人堵在了滩头吗？
2: 你身上但凡掉了一根毫毛，我们这些人脑袋都得跟着搬家呀！
4: 尔等若是再不上阵，我即刻自枪。请看《太平年》第17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金龙鱼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

0: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律师，律师，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速查。
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女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3: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4: 再怎么加薪也不会加到死刑去，关键这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6: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7: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9: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们能做什么？
10: 何为将道？
11: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2: 成，不是之功业，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与东南行营的联络还没恢复吗？启奏大王，水路不通，相扑已经先后派出四波信使，两波派往郡中，两波发往温州，只是连日秋雨，州县道路多有冲毁，泥泞难行。若待回书，尚需时日。
1: 将在位，君命有所不受，大王今已专捆职权，授养人权，水丘招劝而降，彼等自当戮力用命，军中之事，大王无需忧思过甚。
2: 杜令公以为呢？
3: 将不从忠欲，君。
2: 不从忠志，胡令公所言乃是兵家正理。两
1: 位令公说的是，诸卿若无他奏，今日之朝便算了。
2: 大王，台州之事，大王委臣处置。如今因秋汛大雨，耽搁了时日，误了差遣，是臣疏忽轻慢，有愧之首。 还请大王治罪。
1: 遭大雨毁路，迁延迟误的又。

0: 岂止一事啊，秋汛过后请可有成算。
1: 臣已筹划妥当，只待秋汛一止，一个月内臣必当办理妥当。
0: 如此请有劳了。这些日子顾忧心东南行营战事，分心乏术，请多担待些。
1: 臣乃大王亲简，敢不向死命。

0: 下官全知温州军府是欧阳宽，率阙税使孙玉，营田使张威，永嘉令王翦，拜见司空。
1: 诸君免礼，看座。
0: 下官等月前便接到了中书的札子，知晓司空要驻节温州，早早也做了些准备，却是不知具体日期，故此未能迎候司空，实在是失礼的紧。哈，万望司空恕罪。
1: 哎，与诸君无干，是我来的仓促孟浪。大王命我为东南行营官军容使，全六州转运使，现下有一桩紧要政务，还望诸君能戮力相助。
0: 司空尽管吩咐，下官等必当竭力报效。
2: 我等必当竭力报效。
1: 秋汛猛急，洪水泛滥，断了大军粮道，前线将士斩头沥血，总不能饿着肚子去杀敌吧。如今急需筹措十万斛粮秣运往军前，还望诸君能助我呀。
0: 司空恕罪，温州治下有长平仓一座，现仓四座，一个月前刚将收上来的秋税借往西府，所余仓储也于十日之前借往军前，如今州县上下只余下备给口粮不足500斛。下官今日回去便命僚属将粮食装车送来转运司，报效于司空。
3: 500斛，一州之地，何以如此窘迫？
4: 好叫崔继仪知晓，秋粮借都之后，温州各处粮仓尚有余粮78000斛，据已于七日之前借与六州都转运司。
1: 啊！
4: 此事乃是卑职经手，这是都转运司的回执，上面有崔继仪的亲笔签押，请司空与继仪过目。
3: 说起，
0: 崔继仪此言何意啊？
3: 崔某从未见过这78000斛粮食，更不曾据闻回执啊，不曾。
4: 崔继仪，此事乃是王某经手，这回执也是继仪当日当面交与王某的。继仪何敢当着司空与诸位上官的面打诳语？
3: 奴人定如此事。78000斛粮食，那是一座米山，崔某何敢轻忽？七日之前，贵县确实借来了一批粮食，确实只有1800斛，哪来的78000斛啊？
0: 崔继仪，难道这回执上的签押是假的？

0: 这钱要将这个贪墨军粮的贼子给我拿下，收押。
1: 卑职真的不曾见过这钱。
2: 裴继义，得罪了，
0: 未曾见过。

0: 怕了，倒不是害怕，只是觉得这九郎君未免太轻信了些。那回执既是真的，他为何不信？
1: 如此冒信人言，这位郎君未免也太草包了些。
0: 就闻这位于长郎君的大名了，无论他是真信还是假信，铁证如山。 本官倒要看看这位在中原汴梁首任节帅的少年英雄，到底有几分斤两。都头，
2: 守在门外，任何人不得靠近。
3: 是，郎君。
2: 粮食呢？
4: 下官真的未曾见过那粮食。这不是粮食吗？如此阵仗，便吃不下饭了。
2: 卑职真的未曾见过。
4: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温州的这批官，已经要不得了。
2: 郎君，知道他们在说谎，那不然呢？坐。那可是7万8000斛粮食，眨眨眼睛便消失无踪影了吗？温州的这帮城湖社鼠有几分能耐我不清楚，可你崔子谦有几分能耐，我自问还是知道的。
4: 郎君知道。 下官是个谨慎的人，7、8万斛的粮食，如许大的数目。以郎君的子信，势必要亲身验看核准。未得郎君允准，下官岂敢擅自在回执上签下落笔，不敢。然而，回执上确是下官的亲笔。难道转运司里有内鬼？
2: 他们敢如此大胆，想必是有恃无恐。手脚做得细密，即便去查，一时间也未必能查得出来。
4: 若是神官够在，
2: 便是好了。这些龌龊下作的虚力手段，瞒过郎君和下官容易，瞒过沈兄却是不易。
4: 沈兄有沈兄的法子，我。
2: 有我的法子，郎君如何布置？下官谨奉君命，总是粉身碎骨，下官也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4: 既知道是鬼域伎俩，还查他作甚？作甚？他们是如何做的手脚，这都不重要。方才。 你说过的一句话，才是紧要之处。你说，那可是7万8000斛粮食，是一座米山啊。可这么大一座山，他们会搬去哪儿呢？

0: 弹指一字害人呐！张卫的诗接不入我目，唯有一首却深得我心。是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
1: 钱是个好东西，你说呢？一州治所之内，米店关张停对，名人连有饥色，这说明什么？
2: 温州缺粮，
1: 我问的是为何缺粮。
2: 那，您见那粮都让官府征走了，台州这事。 你也算是亲历者，先征后粮，填土兼并，这是何等魄政！可你见到有米店关张停对吗？
1: 也是，便是台州，民间也还是有粮的。
2: 可温州这里，不仅民间没有粮，连官仓也只有500户存粮。难不成这些粮食长了翅膀，自己飞走了？
1: 不能飞啊！是啊，是啊，这手脚是7日之前做的。在没有拿到你的亲笔回执之前，
2: 他们敢将这些粮运出温州吗？
1: 断然是不敢的。
2: 那拿到回执之后，敢运了？
1: 但运得出去吗？运不出去。连日大雨，水陆断绝，再加上海风肆虐，军粮都运不过来，他们自然也运不出去啊。
2: 粮食还在温州，
1: 会藏在哪儿呢？
2: 粮食受了朝会霉变。 因此，存粮的地方必须赶走通风，而且不能有虫害和老鼠。这么多粮食，寻常的米店粮仓根本存放不下。温州左近能存下这么多粮食的所在有2处，一处是官府的昌平仓，另一处。
1: 博弈物的战仓，正是。子谦，辛苦一趟，走一遭玉环山水寨。
2: 水师罗胜，我要借兵。
3: 九郎君想借用多少兵马？
1: 郎君想调用水师步战都。

0: 这许多间店铺仓储，怕是要等明日天亮了再来搜检。
1: 等不到明日了，提取方在哪？
0: 那边。带路，走。

0: 原来是老相识啊！
1: 尔等竟敢趁夜劫掠伯夷吾，吾也不是中原，若不得到匹夫，死亦枉为。
2: 全知温州欧阳公在此，尔等谁敢忤逆？
3: 欧阳宽和王翦到了，
4: 请他们二人进来。

0: 还九郎君君命，
1: 请欧阳明府与王县令入内叙话。二位贵官，九郎君在内候着二位。
2: 九郎君，这什么意思？
3: 欧阳宽，你这是与我说话呢？
2: 下官温州知州欧阳宽，见过司空。
4: 跪下。
2: 本官是吴越的知州，不是你九郎家的奴婢。

0: 司空是国家宗子，可以无故卷入大臣。
1: 老君，他毕竟是光明坊主的坊长之长。嗯，那这样，我问你一件事儿，你若如实回答，今夜或可免你一死。
2: 程昭月给了你多少钱？本官听不懂司空在说些什么。嗯，那你知道吗？嗯哼，也不知道。崔吉仪，
3: 下官在。那就。
2: 去山月社专处，去看一看。
4: 诺。

拉开。

0: 冒这么大的风险，弄了这许多粮食，便是撑破肚皮，你自家也吃不下吧？那自然要拿出去卖了。这吴越国中，能买得起这许多粮食的买家，确实也不多。温州博弈物里，这样的买家，就只有一家。
1: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拿了多少钱财，值得把自家性命都搭进去？
2: 将军，找到了，找到了，
0: 都找到了。
3: 司空，司空，下官交代，下官交代，下官都交代，
0: 没机会了，拖出去。
4: 刑军法，斩！司空，司空，下官都交代。司空，你不能杀了本官！司空，自永德将入庆殿西，经西溪、票西、长溪。 在宁德等安装车，直送军前，务必在本月初九日前，拿到提取公事司神官沟的会址。若误了日子，郎君军法森严，仔细你的脑袋。
5: 是。
4: 郎君，不只有7万8000斛官粮，在山院社的战仓里，还堆放着4个县米行收来的4。

0: 量约有121,236户，够整个东南行营40,000大军吃上半年有余。
1: 将士们是够吃了，可这里的人

0: 事，今日你便接管温州州署。
1: 郎君，下官不过是县里学官的底子，一州之政繁难从错，恐非下官所能胜任啊。
0: 其一，这只是权宜之计，我这个官军荣使无权越过相府和行营任用州官，待得与王都通了道路信息，他们自然会选新的知州过来。其二，如今前方在交战，温州乃是六州都转运司所在啊，不能没有总揽州政之人。其三，本地的官我信不过，我信得过的王兄和相府信得过的皆不在此处，
2: 相较之下我宁愿信你。
0: 有两件事你要牢记，第一，我不管你爱不爱钱，都不许于此时此处伸手；第二，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或者我也不管你有没有法子，温州四县之内绝不许饿死一人，否则我能砍掉一个知州的脑袋，你的脑袋我想砍就能砍。
1: 下官定不负郎君所托。
3: 不请王命擅杀知州，这九郎的胆子何时变得如此大了？
4: 事急从权罢了。不杀欧阳宽，何以震慑温州上下官吏僚族啊？倘若这些人在背后弄鬼作妖，行营这三四万大军不用接战就已经军心浮动了，那这一仗也就不用打了。
3: 唉，等打完了仗，这些事情自有大王和相公们善后。眼下这情形，福州城内外这根弦怕是绷得差不多了。
4: 军师已足，迟则生变，当战则战。

0: 御史台的。各州县受灾的情形不一，臣与郑臣相公粗粗筹算了一番，来年至少有21个县要捐免钱粮，加上新岁星大兵之耗费，明年的预算从账面上，怕是不大好看。
1: 九郎君自永嘉盐场给相府来了2封书信，请留2米50000斛以解温州诸县粮荒。臣与明远商议了一番，算上先前六州都转运司运往东南行营的粮草，军中已有将近1穗之粮，军食充盈。九郎君之请，可以允之。

0: 专权擅杀的意义吧。其实事机紧急，东南行营大军断粮在即，九南军夺知州之权，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事关军务，还是得听一听。
1: 杨公和水秋公的说法，只是欧阳宽毕竟是大王亲授的一番制民官，便是东南行营的两位帅臣，不请王将，亦不得加以行诛。九南军此举，却有擅权之嫌了。
2: 那是益州知州啊，不请教命，不经司法，说杀便杀，就是老王开国以来，何曾有过如此恣意跋扈的王子啊？
3: 如今不是有一个了？

0: 儿子我是想不通，九郎君自幼便有顽劣之名，荒唐胡闹有份，从来与朝堂政事无干，此番从政挂了一个官军容使的名分，也不过是想借助他的宗室之身，往日后遥领外郡有个名义上的凭借，何尝有让他恣意逞张拳打脚踢的意思。他再如此妄为无度，落在中书相公的眼里无非是跋扈二字罢了，可要是落在大王的眼睛里却是天大的忌讳。这种明白浅显的道理，这位九郎难道他不懂吗？
1: 你懂吗？
0: 啊，
1: 你懂道理吗？
2: 我，
1: 你说的那些道理都是死一人的道理，顶多也就是灭一家的道理，这是打仗杀儿子，不是死一人一家灭一门一族，死万人灭百族，亡一国的买卖。
3: 这是打仗，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连日大雨，河道水患，粮秣断绝，数万大军孤悬敌境，随时有覆灭之危。要凑出20万斛粮食运抵军前，地方官不遵提调，千言掣肘，哪有那许多时间慢吞吞大笔墨官司？军国大事当前，万事皆得从权。国公也是老军务了，这样的道理，难道不懂？
4: 吴战臣，老夫何尝说过九南军不该权宜？老夫要说的是，他不该擅自杀人啊。那往后，帅臣们一个个有样学样，每逢出征便杀几个知州县令来祭旗，那这天下还要法度何用？
5: 再有，
4: 大王，以都转运司积一文字斩一州之政，臣亦以为不妥。数县的钱粮刑狱，官吏咸鱼，民生政务，岂是一个小小的记忆文字所能为之？朝廷用人，任官有法度，有臣力，还有故事，岂得任意胡为啊？
6: 宁愿意为难。
7: 欧阳宽之事，东南行营也好，九郎军也罢，尚无详事禀奏，其中内情尚不明白，臣此刻胸中亦无平端。不过国公方才有一句话说的却是对的，知州之人费解机宜堪以称当，大军征战可以权宜，然则朝廷用人任官。
3: 温州乃六州专营司所在，赣系东南行营

0: 粮食供给如何权益不断。
1: 郑成功，九郎军任机宜为知州，乃是因大禹承载道路不通，与中枢音讯隔绝之故，虽然不妥当，却是非常之时的不得已之为。如今雨停了，粮道也通了，人事全选，还是要依法度，守成例，寻故事。
0: 大王，此事绝非寻常权政，如今大战方寒，大军粮秣调转，事务繁聚，全在九郎一人肩上。若是罢了崔某的知州，就等于当众打了九郎君的脸面，臣恐温州上下官佐闻知此事，会以为朝廷失了对九郎的信任，会更加蛮横欺上，阳奉阴违。若是误了东南行营的粮资，是要出大事的。
2: 宁愿以为吴相公说的有道理吗？
1: 郑成功所言极是，故臣以为当明发教民，罢崔某，全体点温州军府事差遣，擢为临海令，仍留任都转云司，记忆文字，待战事终了再赴台州领任。此外，善则守臣全知温州，兼领六州都转云司副使之职。新任温州知州无论是谁，话都要提前说明白。温州此事最大的政务便是军务，温州与东南行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这才是真正的治国之言。
2: 诸公所言皆是正理，都是谋国之言。便依袁学士所奏。

0: 谢大王，臣奉教。
1: 八品升七品，恭喜子谦了。
2: 临海市富国县，不是七品，是六品。啊？全赖郎君提拔，人际当竭力报效。
1: 那更要恭喜了，只是眼下你还走不得。
2: 下官自然行得。长乐府那边战事方悍，转运司这里事务纷繁，千头万绪。崔某纵是再不成人，也不能于此时弃郎君而去。说来惭愧，下官读了这些年圣贤书，临到办事才知道，伐国不与谋书生。在郎君幕府这些日子里，于治政用事实在不及沈兄于万一，却侥幸得了这样一个大便宜，越过了沈兄去，人际心里有些不安啊。
1: 倒也不必不安，沈兄是国事，他不在意这些。
0: 谢郎君。
3: 陆彦中，你若再不上阵，我便一剑剐了你。

0: 广哥，您就是把我们这些人都碎广了，小人们也不敢违了都头的疆域。临行之时，都头交代的明白，小人们的这趟差遣就是保护管沟的安全。您身上但凡掉了一根毫毛，哎呀，我们这些人脑袋都得跟着搬家呀。
1: 听你家都头的管个屁用，听他的这一战能打得赢吗？你没看见我们的水师叫贼人堵在了滩头吗？敌人全都披了甲，我们的人都没披甲，要上了岸才能披。水师若是上不得岸，这一战怎么打都是输。一旦水师上岸，我们才胜券在握。带着你的人往那里冲，只要引得敌人的甲士回兵，我便记你一大功。
0: 哎呀，不是我们不想打呀，立战功谁不想呀？但是违了都头的将令，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没了，天大的功劳也没处消遣去，是吧？
2: 若是再不上阵，我即刻自降，本官的命没了，尔等的命和一家老小的命也全都难保，还不快去！
0: 管公，你不要逼我们，
3: 绑了！
1: 真当本官不敢吗？尔等若是对本官无礼，本官便嚼了舌头给尔等看。此刻若是上阵者，无论有无杀敌，本官皆按两颗首级给尔等上报军功。胆敢怯战者，
2: 砍了头颅挂到辕门之外，一家老小皆发配与虚名为奴。
0: 小二马三，
4: 走，
0: 保护好管哥。
5: 周慎都，
6: 到，
5: 随我击敌。
6: 是。
1: 哎呀，我不用你们管，你们快去，快去呀！哎呀，别去了，走吧。
7: 王兄，养太尉和水丘公自长乐府发回了捷报，白瞎捕大捷还服了秦公的名册。
0: 九郎，
7: 确实九郎。
0: 他不是在永嘉盐场吗？何时跑去阵前了？
7: 九郎一直在永嘉盐场，并未曾去的阵前。
0: 那这斩首七十级如何来的？
7: 依着阿翁时候定下的规矩，一都兵士若是斩首十级，则都头的军功折半计算。九郎虽未曾去的阵前，却兼着忠顺都的都头，即使报了斩首七十级，便是忠顺都斩首140级的意思。
0: 这军功啊，未免也来得太容易了些。
7: 其实大家都明白，说是军功，却是军中的诸将抬举九郎，当不得朕。不过这话说回来了，军中诸将肯分润功劳给他，可见九郎这段日子做得不差。否则这些丘巴都是厮杀汉子，功劳都是拿身体和性命换来的，干练着官爵和赏钱。他若是不待见你，管你是九郎还是侍郎，一分功劳都未必肯分与你。
0: 温州知州的人选一定了没有？
7: 吴相公和袁大参见了同一人，但国公那边却有些异议，一时争执不下。
0: 他们见的谁啊？
7: 沈温琪。

0: 几个月不回来也就罢了，回来了也不搭理我。
1: 这世上有些事情不能光算别人，也需算算自己。
2: 温州的事儿你都知道多少？
3: 七郎再查金维度。
4: 我是万户粮食拿不到手，他们不敢动我。
5: 若真是为了此事，大可不必再等。
6: 中宗还是要住在朱身上。
7: 请看《太平年》第十八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0: 哇，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卢辛苦啊！吃饱饭，早歇息啊！卢辛苦啊！早歇息啊！早歇息。
1: 早歇息，早歇息啊！哎，劳烦盛相二位，你好了。哎，
2: 劳烦盛相二位，多谢盛相。
1: 卢辛苦，卢辛苦。
2: 来，
1: 多谢盛相。
3: 罪臣慎闻琪见过戚郎君，
4: 当朝名士来挖狐狸，
3: 难为甚君。
4: 太湖鱼高，祸患连年，辽遣都的将士们三代人都在挖狐狸，日日如此辛劳，也不见有什么难为的。
3: 颜念君子，温其如玉，难怪大哥当年看中于你。
4: 大郎君，可还安康？
3: 大哥受亡命，居府读书，三四年不曾走马劳动，无病无灾，倒是胖了有十几斤。日子可是比你过得舒服多了。
4: 既如此，还望郎君带慎某向大郎君问安。不忘雇主，君子之志节。 然则你自家尚且身处嫌疑之地，罪责未免，总该稍稍在意些。若是叫有心之人能够在大王面前揍你一本，即使王兄盛名，不至于因此厌弃了你，总是免不得麻烦。
0: 郎君此番是专为慎某而来。
4: 罪臣慎温琪，恭临王教。
5: 辽遣都慎温琪，财运六韬，小通经史，先王在日，颇多褒誉，可又补缺内供奉，全知温州军府事，亲亲服于命，屹立乃成。
4: 这几年在太湖边上，吃了不少苦头吧？日出而作，日暮而息，修堤坝，挖狐泥，每餐一碗老米饭，臣是文官，还能多上一条鱼。无政务之烦难，无案牍之劳形，每日里。
5: 为儿郎们写写家书，教他们拾些文字。陶渊明采菊南山，日子也不过如此了。
4: 这是埋怨姑闲置了他们。罪臣不怨大王，
5: 是不怨，他也是不敢怨。臣入仕是为了做事，在杭州是做事，在太湖也是做事。
0: 在内衙军是做事，在辽遣都也是做事，只要有事可做，
5: 罪臣便余愿已足，没什么可怨的。
0: 哼，你倒是名士风范，倒是孤有些小家子气了。雷霆雨露，俱是君恩。温州的事你都知道多少？
4: 欧阳宽，贪鄙不能事物，量侠不能容人。在王都为供奉，方可借其才而避其短；为州县亲民官，则必坏大政，苦役方之民生。九郎君以雷霆手段诛之，不畏讥讽，不避嫌疑，行政治事已有大郎君当年之风。
0: 你说九郎不必嫌疑，你如此大咧咧的在姑面前提及大哥，便不该稍避嫌疑了。
1: 臣在大郎君幕府有年，深知其人并无非分之望，当年之事事出有因，行格事尽，大王不得已而为之。拨逆反正乃迟早之事，此事大王心知之，臣亦心知之，又何来嫌疑可避？

人言水修公欲清，国中二君子，此言不逊。水修公国家宗器社稷著实，臣不敢与之并言。此去温州，卿当助武帝，以臂之力。臣必鞠躬尽瘁，恪尽所职。

0: 温州缺出来的这一笔，臣正在竭力补救，只是还需费些时日。福州战事一起，如今连三佛旗的稻米价格都翻了三四倍，原先一匹绢能办的事，现在三匹绢也未必能办得下来。山岳社现在账面上的现钱不够，臣还需从他处腾挪些款子。不过，
1: 大王尽可放心，明年正月之前，臣必当办理妥当。此事委屈你了。战事为大，九郎纵览大军粮秣，他也有他的不得已。此事故交于你暗中筹办，外人不知细节，难免有些误会。
0: 让你受委屈了，你的难处，姑心里知道。莫要生了犹疑嫌隙，
2: 臣不敢。
0: 昔日投效大王，臣有言在先。大王以国事待臣。 臣必当效死以报大王。如今，莫说些银钱委屈，便是臣这条性命，如果大王有用得着之处，尽管拿去，臣不敢有丝毫怨怼之情。
1: 好，你竟有如此报效之诚，姑便断然不会让你没了下场。你去吧，大胆做去便是。
0: 诺。

0: 你听着，此人竟有几分真心。好听的话谁都会说。若他没有旁的心思，又怎会在青梅都内广结善缘？李春远大火那夜，有人看见他在宫里。
1: 下官六州转运副使温州知州慎文琪见过九郎君，
2: 如玉先生。<笑>
1: 我猜了这许多天，万万没想到六哥会让如玉先生来接掌温州正事。哎，子谦，这可是号称我吴越国中二君子之一的慎如玉慎先生，他的文章和才学已故的皮相公都是称许的。<笑>
2: 下官崔仁济见过如玉公，
3: 崔君有礼。
2: 定胜高。哦。
1: 崔君切莫听九郎君舌灿莲花，当年在杭州，先王朱子之中，当属九郎君这张嘴最会哄人了。<笑>看看我带的家乡的点心能不能堵上你这张嘴。<笑>这段日子真是苦透我了，前面数万的大军，天大的干系压在我这个余帐子身上，啊，还要顾着后面六州的名声。
2: 担子也太重了，不过如今好了，如玉先生来了，我就可以好好歇一歇了。啊，郎君却是休想。嗯，郎君还道自己是五年前瑶台院里那个不管不顾的宗室少年吗？既是已经担了这天大的干系，此时想要歇息，却是已经迟了。<笑>便是战事终了，江东南面的行营撤了，郎君也自然会接到新的差遣。
1: 还想似往日那般无忧无虑，怕是再也不能了。先生容我片刻欢喜又能如何？这般时辰也太不欺虚人了。还有，州县的这些华官胥吏，实在是一个让人省心的都没有。你稍稍松松眼睛，便能弄出来一大摊子烂事来。啊，先生知道，我素来不是个勤快的，可这段日子。
2: 我是连大口气都不敢喘呀！真不知道王兄这六七年的时间是如何熬过来的。一家有一家的难处，一人有一人的做法。大王明锐刚宪，奸邪小人不能欺之。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看得太明白，便难免会事必躬亲，日子长了，难免与圣公有损。
1: 谁说奸邪小人不能欺之？那程昭月分明就是奸邪小人，害了大郎兄不说，还要置先生于死地。那如今不也好端端做着内都监使吗？做了官还要做生意，将一个州的粮食全都卖光了，坏了四个县的吏治啊！王兄，不照样是信重任用，哪里有明锐刚宪的样子？
2: 你杀了欧阳宽。 朝廷中枢乱作了一团，一日之内御史台十几位御史谈章连上，参劾你跋扈擅杀，专权任性，大王七郎君与中书诸相公皆压下了。倒是你自家，为何连封自便的奏表都不肯上？
1: 请先生过目。这是什么？温州阙税使、营田使、四县县令及大大小小三十一位官吏的符匾、供状。
2: 既是证据确凿，为何不上奏？
1: 哎，这一来嘛，战事还未曾终了，官府的事还需有人来做。 砍了一个知州也就罢了，若将这三十几人全部砍了，那王兄和朝廷一时间也补不上这么多空子呀。捏着这些东西在手里，不怕他们不用心做事，更不怕他们胆大妄为，继续伸手。正所谓使功不如使过。这其二啊，这些证据里，桩桩件件都有程昭月的首尾。 此时给递上去， 莫人又不在杭州，说不定让那贼子弄了几句言语，在王兄驾前便糊弄了过去，那岂不是白费一番功夫？待得战事终了，我回到王都，拿着这些证据，当着文武百官，
0: 当面奏于王兄，说不定
1: 可将此贼一举扳倒。先生以为不妥？
2: 郎君筹算的固然精当，却须知这世上有些事情不能光算别人，也需算算自己。
1: 算算自己？
2: 郎君眼下的差遣是东南行营官军容使、六州都转运使，提举行营粮秣甲仗、辎重公事，山岳社的事是属户部博弈务改官，程昭月是内衙都监使，属上统军事胡令公改官。郎君越过胡令公户部博弈务来管这些事体，奏请过大王吗？
1: 我是大王亲弟，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
2: 郎君攻劫程昭月是为了私事还是国事？
1: 那自然是国事啊。
2: 私事才论兄弟，国事无兄弟。程昭月不过借选之际，福州之战才真正干系国运兴衰。郎君是宗室，是先王之子，当知社稷福祉在个人恩怨之上。
1: 先生良言红处谨收教。
3: 白下浦大捷后，吴越军乘胜追击，与城中守军夹击南唐兵，唐兵溃逃，李仁达归附，福州归属吴越。
4: 福州大捷，

0: 大王，福州大捷，唐军败退建州，福州守将李仁达上表自请归附，江东南面行营800里，陆幕报捷。哎呀，好了，臣等为大王贺，大王万圣。
1: 此为开疆拓土之功，臣等为大王贺，大王万圣。臣等为大王贺，大王万圣。纲纪盖文，周道兴隆，申博遂荒于南土，汉文纂绍，宋昌寻长于卫兵，并命。 江东南面行营都招讨养人权，拜中吴军节度使、内牙马步军都统军使，同参大政，封吴国公。
2: 臣叩谢王恩。
1: 江东南面行营都监使水丘昭劝，拜侍中；宣德军节度使、内牙马步军都监使领湖州刺史，封。 吴兴郡公，
3: 臣叩谢大王。
1: 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张云，拜兵部尚书；内衙马军上统军使，领秀州刺史，封嘉兴侯。
4: 臣叩谢王恩。
1: 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赵成泰，拜兵部侍郎；内衙步军上统军使，领睦州刺史。
0: 封寿昌侯，
5: 臣叩谢王恩。
0: 优奖信臣，恩遇有光，左保批图，主者施行。大王，此事不公，此战，提调三军，阵前奋勇，功在仰帅。 督监各部使将士用命，功在水丘；坐镇温州，总领大军粮秣甲仗，辎重转运，使前线将士无饥寒之忧，功在九郎军。如今诸将皆有赏赐，唯九郎军不赏，乃无势力。
6: 吴相公，九郎乃是宗室。
0: 又是大王的亲弟，不宜与诸将争功。七郎君此言差矣。中原大乱，我吴越自有法度。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既是同罪，则军前勋略，一应同功。前有八郎君为有尺寸之功而领东府安抚使，而今九郎君之功远在八郎君之上，既不领郡，亦无封赏。
7: 同宗兄弟，自不该厚此薄彼。难道是因为九郎君这一路上参的人太多，又饿了郭大餐，未免树敌过甚，这才咬牙一牙的。
8: 坐一会儿。哎呀，哎，父亲，父亲也不必太过的恼怒。水丘那个湖州刺史不过是虚应的故事。大王昔年许父亲出镇湖州。
9: 那是时任不一样。咱们这个小大王，人小鬼大，拿这个空名头的湖州刺史敲打老夫呢，多好的事情，老夫至今未上请罪表彰，他这是心里记着仇了。 明明知道 这个刺史的头衔挂在老夫的头上，偏想装作不知。施世然给了水丘，这纯粹是恶心人呢。
1: 难道父亲还能与大王去理论？
9: 怎么论？啊？人家自家兄弟立了功，却未受赏。我一个混吃等死的老头子，无非就是拿走了我一个虚名的刺史罢了，怎么有脸去跟人争个上下？

0: 这小家伙什么意思？这是要过河拆桥了？
1: 阿娘再耐心等等吧。啊，六郎那边未必能拖到过年了。你倒是会胳膊肘往外拐，你别净想着那边是你的亲兄弟，那真娘也还是你的亲妹子呢。儿子这个月内跑了两遭琉球，一遭三福旗，还不是为了给真娘置办妆奁？
0: 还说不往外拐，净想着往外给钱了，那边的聘礼呢？你们这些小辈啊，心里边没个成算，日子依着你们过，非过得金穷不可。

0: 嗯，不用。
1: 几个月不回来也就罢了，我也是能理解的。回来了也不搭理我，那还回来做什么？

0: 我，你别闹！
1: 我何时与你闹过？
0: 算正事儿。
1: 行，偏偏你的事儿都是正经事儿，我的事儿都不是正经事儿。
0: 我算的便是你的事儿啊。

0: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1: 我算的是要管你娘要多少嫁妆。
2: 九郎的事却不宜久拖，吴相公倒是好敷衍，黄龙岛的娘家人却不是什么好脾气的。
3: 台州的事，九郎立了大功，不要说一人十人刺史，就是赏赐的再厚些，毕竟是姑的亲弟弟，外人也说不出什么来。姑想再等等，还是想等程昭月把那50万户粮食凑齐，让九郎上任，不至于为那烂摊子为难。
1: 说来也是，这程昭月如此下血本，也不就是想外放一任十人知州，其实也不算什么过分的。
3: 官爵乃国家公器，哪里是可以买卖的？一个空头的内督监使也还罢了，亲民官领土治民，那是朝廷的脸面，断不容他这等上古人质。

0: 那你查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只是怕他警觉，何承勋那边先没有动。

0: 我一直偷偷的跳，一闭眼，全是戴月那张血肉模糊的脸。
1: 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若实在不安心，程某倒有一计，可解都将之忧虑。凡儿过来。

0: 你这是要出手了我，换个下半辈子的富贵？说什么呢你？做这许多事，我还跑得掉吗？真当性情，真当性钱的是菩萨转世？你是吃人的海龙啊！ 什么出场？仔细说与我听，我也好知晓哪些事当做，哪些事不当做。
1: 时机未到，时机到了，自然会让你知道。

0: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今何在？这小子起了疑心了。
1: 有他不多，没他不少。

0: 你如此谋划，是要谋权，还是图财？都不是。不甘心罢了。换作是你，他们兄弟几个。 把你当猪一样养着，眼看着就要过年了，不拼个鱼死网破，还要待宰不成？你玩的太大了，小心驶得万年船呀！这吴越钱家。
1: 没有一个是傻子。便说是那个小九郎，在汴梁之时，也是头角峥嵘的，不是个好相与的。他们自以为聪明，拿官爵吊着我，而我是个生意人，自然拿钱帛吊着他们。50万户粮食拿不到手，他们不敢动我。所以现在，什么时候动手？
2: 我说了算，
3: 你这又是在作什么妖啊？大半夜不睡觉的，跑我这儿做什么？
2: 七哥，你和六哥是想着要对付程昭月吧？
3: 你胡说什么？
2: 六哥应该是盘算着，等他凑齐了那50万斛粮食再对付他，是这个意思吗？
3: 哎呀，这我这次来呢，是想请七哥向六哥带兵。若真是为了此事，大可不必再等。

0: 那山岳社是买卖家，既不存田，也不种地，那50万斛粮食，猪终还是要出在猪身上。弟弟，有个更好的法子。
1: 什么法子？
0: 你们果然是要对付他。
2: 主了，
0: 郎君，亲卫帝都指挥使何承勋求见。
2: 小人有绝大机密事要出手。小人要出手内都监使常昭月。你胡说什么？一个小小的都头，构陷国家大臣，你不要命了？
0: 小人万死不足惜。
3: 指望两位郎君，听完小人的话。
0: 既如此，你便说说，你出手成都监使，因何罪名啊？
3: 小人出手成昭月，破坟内库，谋害先王，将太宗亲，三项大罪。

0: 何丞相固然是个小人，可他手上好歹有个亲卫都，戍守皇城，知分紧要，得身小诸多密事，你何苦逼反了他呢？
1: 即使小人迟早会反，又何必在意？
0: 话虽如此，若不是你之前千言有语，坐实良机，他又如何能生出反叛之心？两个月前。
1: 福州战事正酣，连日大雨，道路毁弃，王城空虚。若彼时当机立断，如今大势已成，何谋又何至于叛逆而去啊？<笑>是啊，若彼时当机立断，你云清兄如今已在杭州间接开府，又何至于如今坐在此处？ 与我这个浑身沾满铜锈迹的商贾，喝闷酒啊！前言犹疑的不是程某，是坐在金陵城里的那位唐天子，
2: 勾结南唐，意图作反。
3: 何某是如此说的？
2: 此事说不通啊！勾连公卿妻妾，贿赂公卿，为了掩盖行迹，竟然连夜火焚内库，致使先王轰逝。此等大罪一旦揭开来，莫说他没有根基的一代商贾，便是国中根基深重的公卿士族，也难逃族诛。
3: 正是因为他是一。

0: 借商贾不是什么公卿士族，此事才说不通。数月之前，太州案发，孤当时便许了他浙东营田大使的差遣，其权势威服和比肩宰之，经济之力更是不可胜数。在商人的心里，钱比命要紧。这禁令到底许了他什么呀？
1: 江兄。
2: 你我不过是，一介商贾。商贾为何为四民之末？丞相，嗯，前王再器重你，也不过是给了你一个内都监使的虚职，既不让你带兵，也不给你钱粮，被人家当猪养着呢。
1: 陛下欺量宏远。 许你时任防御使，出镇润州，那是我朝如今燕王殿下元帅驻节之地，城池高固，仁义广盛，如此洪恩，已经犹嫌不足，张口便要个什么镇东军节度使，哈哈哈哈哈！金陵朝堂之上，多少勋臣重将，追随两代天子几十年。
3: 迄今尚未中箭，你要陛下如何云你啊？镇东军节度使，镇东军节度使，啊，记起来了，镇东军节度使，呵呵，那已经是2个月前的佳木了。林青兄，这是官仆。 是要押输赢的。福州之阵，彭军胜了，吴越国中人心崩坏。到那时，莫要说一个润州防御使，便是再低等的团练使，城邙也要感激涕零，叩谢天。可惜呀、啊，<笑>你们不争气，福州城下一场大败。 济宁天子声望有损，吴越国中局势稳固，前世兄弟声威正盛，让程某于此时逆势而行，区区一个镇东军节度使，自然远远不够。那你要什么？
1: 不读。
4: 镇海镇东两镇节度使，弘中书门下平章事，镇杭州，封吴。一武剑气动四方，天地为之，九地昂。
5: 云清兄，如何？

0: 臣弟怎么都想不通啊，与程昭月暗中勾连，这总得有个缘由吧？
1: 天下之事，皆是买卖，
2: 宗室不可用，外戚不可用，王宫里这位小秦王，不一定有谁人可用。
3: 下，请九郎君移驾寨墙下答话。
4: 你把篮子放下来，本郎君上去与你说话。
5: 请看《太平年》第十九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
14: 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6: 那就问美团吧。
17: 他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谢谢谢谢谢谢，
19: 应该的。
2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1: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
20: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呢？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20: 是用心的服务。
22: 这样就好了。
23: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24: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呢？
22: 这不就解决了吗？
20: 是秉持的公心。
2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7: 没什么事儿。
2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上了。
29: 是吧？应该的。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30: 应该的，
2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他家走另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律师，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速审。
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不是，
4: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器，
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10: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1: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2: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我们能做什么呢？
13: 何为将道？
14: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5: 成不是之功业，见。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

0: 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1: 我选金龙鱼1:1:1。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中的形势，七郎是知道的。几个月的战事下来，府库几乎为之一空。大战得胜，固然是幸事，可是犒赏三军，却又是一笔大花费，钱粮从何处来啊？这几日，几位相公大餐，头发都白了一半。 九郎揭开了台州的案子，固然是一时痛快了，可想填上这个窟窿，五十万户的粮米是免不了的。代孕的案子，内库失火的清流，这么多年来，早已查得七七八八了，可姑却一直忍了。
1: 午夜梦回，多少次孤，梦见父王。父王质问孤：“孝悌何在？”为人子者，不能报父母之仇，那还算是人吗？大姑还是忍了。
0: 山月社每岁为朝廷库藏捐输粮米25万斛，银10万，绢10万，善财难舍呀。姑这个无业的大王舍不得这笔钱，姑已有决策，程昭月这贼子。 若是能拿出50万斛粮米为姑填上台州这个窟窿，这杀父之仇，此生此世，姑不再与他计较。不孝的是姑，与你等无干。
2: 王兄，何至于此？
0: 可如今却是不成了。 杀父之仇，孤能忍；叛国之罪，姑却不能姑息。臣弟谨遂，觐见陛下。
2: 自润州的急报回来了，南边的事情，这两日便有眉目了。陛下，程昭月不过是一介商贾，其言不可听，其人不可信呐。皇考当年，不过亳州开元寺的一仆役。太后。 亦不过是内眷一婢女，咱们家当年还不如一个商贾。臣失言。皇兄，福州战事已终，前世已无外患之余。这陈昭月在杭州无权无兵，纵然有心，怕是终究难成大业。
3: 若只是一个程昭月，朕。 原本也不抱什么希望，谁叫他钱家出了一个不安生的余帐子，便敕县令，灵魄失身。东南株洲现在是怨声载道，朝中重臣大将人心浮动。程昭月此时居中联络，或以会行，或以恩师。杭州城内。 现在是钱镠激荡，大乱在即。弘济已在润州提调三军，只等大乱一起，立刻剑指钱塘。是时候跟吴越这个老冤家算算明账了。
2: 却不知这程昭月说反了哪一位？
1: 常人倒也罢了，上统军使胡进思是三朝元老，亲信部将遍布吴越军中，有他的援手，洪济和程昭月的这桩买卖，十分倒有八九分能成事。若真天遂了人愿，这个节度使朕给他程昭月又有何妨？
2: 胡锦思，
3: 父亲，父亲，
4: 父亲，七郎君和九郎君半个时辰之前叫开了通月门，联袂入宫。
2: 你做工部尚书多久了？
4: 啊，哦，五年零三个月。
2: 与你的才具，想做宰相，确实勉强了些。
4: 儿子本也没指望，父亲在，大王也不可能让儿子进相府。一部尚书五年多，儿子知足。
2: 你倒是知足了。你那些弟弟们呢？你的儿子们呢？我就是了。你弟弟才十四，他的富贵你当兄长都不操心，我这当爹的还能不操心？
4: 乱世偏安，贫贱未必是祸。

0: 富贵也未必是福。
1: 父亲，不要学那些文酸错大，看见把刀就要念阿弥陀佛。

0: 60多年前，在萧山，你老子从山脚一路砍到山顶，砍坏了七八刀，浑身上下都是别人的血，富贵贫贱都是这把刀。这把刀在自家手里，便是福；在人家手里，便是祸。
1: 胡金思，王兄，程昭月一介商贾不可略。然则胡金思乃是跟着阿翁一起征战天下的老臣，久在军中威望卓著。虽说这些年来不曾出点外军，然则军中众将皆曾为其部署，还兼着内衙军的上统军事。此老若是与程昭月互为表里，联手作乱，王都之内历史。
2: 便要掀起塌天大乱。可臣弟怎么都想不通啊！胡俊思，军中元戎，三朝元老，与程昭月暗中勾连，图谋逆反，这总得有个缘由吧？
3: 胡俊思一把年纪了，与吴越前往家三辈子的交情，竟答应你去趟这趟浑水。
2: 为了一个使下的虚名，中原换了十几个天子。在程某看来，天下之事皆是买卖，有买就有卖。为了富贵权势，子是父，弟杀兄，
4: 石敬瑭。 更是连燕云十六州都卖与了契丹人，三辈子的交情，三辈子的交情又能如何？眼看着，一群有刀犯。
1: 只是性情，便都一个个的分了节度使。眼看着一干毛头小子只因外戚姻亲，便都一个个个的登阁拜相，换作是你，能忍否？
5: 胡进思虽名节高，但始终不得见金节，亦不得入相府。日子久了，相生怨对，又有何想不通的？七哥。
0: 若是胡进思他真的反了，此时此刻，咱们兄弟怕是什么都做不了了。九郎说的有理，胡进思在杭州所掌的兵权，犹在当年戴云之上，但是这自成一罗城的防务也是绕不开他去。此人若是反了，这杭州城内怕是连医治可用之兵和一员可信之将都没有了。
5: 连秦从都都用不得了吗？秦从都指挥使是由六个钦检，指挥使之下是由上统军使，于外镇各都理林权，再就是内都监署，以三一之术全序签押。胡进思，上统军使；程昭月，内都监使。如若此二人真的暗中勾连，图谋逆反，那这些年……
1: 将青丛都上上下下换成自己人，不是难事。九郎可有法子？那就要看六哥到底想处置谁了。若是程昭月，发一道王命，宣他来此，我们兄弟三人一人一把刀子就能把他给解决了。九郎，这简直是胡闹！王兄乃一国之王。 七个倾倒险境，
5: 那七。

0: 你哥说个法子，九郎，那顾相处之的是胡金思呢？那陈弟也没法子了。胡令公的年岁，比咱们兄弟三人加起来还多30多年。 弟弟的这些话怕长子瞒不过他，而今之计是要想个办法将青松都和青卫都给调出去，暗中指挥姑父、水修公、养元两位大参，再就是五伯父，请他带着仪仗、甲甲入紫城亲王。差不多有七八百人。胡令公若是真的反了，率着兵打进来，那陈弟就带着这七八百人跟他亮刀子。
1: 胡令公也是90岁的人了，说不准一口气没上来，那六哥便还是吴越的王。那若是陈弟要是没撑住，在父王那儿也能替二位哥哥打个前站。
0: 调遣卫青松六都出子城，以什么名义？还得是程昭元，私藏器械、甲仗。 沟通帝国，命青松都和青卫都将他的宅子给围住，缉拿归案。
2: 既然各级军校和程昭月有所勾连，你若去拿程昭月，他们又如何肯去？
0: 程昭月不是胡令公，他没带过兵，未曾上过阵，纵然在军中广施财货，那也只是
1: 卖法示恩。
0: 军令骤下，就算有一二死士。
3: 也一时难明虚实啊！总是要乱一阵子啊！只要不给他们串联鼓噪的时间，以快打慢，将他们给轰出子城。到时候，
0: 北门、通远门一关，内外之事一成，
3: 他们再想回来，只能爬城墙打进来了。那胡进思这样的三朝老臣都靠不住，你又如何知道这宗亲和七里能站在大王这边？
0: 七哥呀，七哥，若是真的让贼子得逞！
1: 那倒霉的不只是咱们家三个，整个杭州城里姓钱的，跟咱们家有姻亲的，一个跑不掉。无妨，靠不靠得住，只需一个问题，便可得知他们是站在孤这边，还是与那程昭月有所勾连。 你二人先在边踢鼓，去凑一凑。

0: 当今的这位秦王，
1: 心胸手段皆是有的，才智计谋亦是不缺，只是年少继位，少经磋磨，又因着代孕之事，难免多疑善猜，在他心里，其实谁都信不过。
2: 你便是算准了此事，才敢如此弄险。
0: 他继位之后，第一个打压的便是宗亲，
1: 又因着代孕之事，捎带着连外戚也都防着，自家人不敢用，便只能用我这个外人。这五六年的光景，秦松三都，秦魏三都，
0: 海一样的银卷禄米、钱财货物散出去，也就将家弄成今天这个局面。
2: 就算是你将内衙兵校全买通了，如今这局面，他们便能跟着你提着脑袋造反吗？
1: 哼，自然不能。这许多的财货花销，我程某无非是买两件事：其一，让前王心生忌惮，关键时刻不敢信用他们；其二，我做了五年多的内都监使，实实在在用出来的死士不过七八人而已。即便是这。

0: 七八人，我也用不着他们冒死去攻打瑶台院。开门，不错，正是开门。只要到时候他们打开通月门，放我的人进宫城即可。好大的一桩买卖啊！云清兄，如今信了吧？ 这笔大买卖，程某的本金固然不多，官铺的却是一个胜利，四两拨千斤。宗室不可用，外戚不可用，如今来进军，也不敢用了。王宫里这位小钱郎，如今有谁人可用？大概。
1: 只剩下他那两个好弟弟了吧？浙东营田大使，
2: 大王的意思是在台州设浙东营田使司，统一提调明、台、温三州的营田农桑使。
1: 各州自有营田司在，为何要设三州营田大使？台州、温州营田使都坏了事，营田司内的贪渎情弊。
2: 也需查办明白，这两个官署，怕是都靠不住了。
1: 营田大使名爵过重，大王主意何人？
2: 我奉王教来问一问相公，温州知州慎温琪，内都监使程昭月二人，哪一个堪为浙东营田使？
3: 这还用问吗？
4: 甄嬛用问嘛？甚如御是什么人？那个姓程的是什么人？一个是君子，一个是贼子。浙东营田大使不叫君子去做，难不成还要叫一个贼子去做不成吗？程昭月是个买卖人，沈文琪是君子，可君子变不出钱粮。眼下台州温州的局面，须得一个懂得经济之道、财货营生的人。
0: 好生调理。浙东营田大使不能用君子，要用买卖人。诺。这些年我训练了340师，如今皆已潜入城中，藏身于山野各个方寺之间。只要通院门一开。 我便率他们直扑瑶台院，亲从亲卫六都，不奉王教，不敢擅动。再加上这些年我下的功夫，花出去的财货，子承之内可保无虞。到时候，胡进司将率甲甲赴萧山大营，以上统军使的身份号令东西两府不得妄动。唉，唯一可虑者。 便是居罗城内的前线宗亲和朱家外戚，我的人手实在太少，以340师掌控牵制六都禁军，也是勉强。再加上外城的这些宗亲外戚，几家心向前世的公卿勋贵、家丁仪仗、司兵仓促间，也能凑成千人这种。我
5: 带了500人。
1: 都是当年黑云长剑都的老祖。如此说来，大事可成。浙东营田大使不能用买卖人。
2: 那参政的意思是用沈文琪。
1: 甚如与残血胆识兼有的，可惜无论身份和手段都不够。这个浙东营田大使，他做不得。
2: 两个都不用。最合适的人选其实是九郎君。九郎？嗯。
1: 九郎君乃大王亲弟先王爱子宗室复心，曾于重元殿上契丹天子驾前重伤张彦泽。
2: 袁参政，此时可不是说笑的时候。
1: 得着岂敢玩笑国师啊！
6: 九郎君上的张彦泽，虎狼也好，
1: 蛇鼠也罢，自然也伤得

0: 是大王派你来问的。
1: 洪处焉敢伪传王教，诓骗水秋宫啊！
0: 你是不敢，大王敢啊！北马，我要进宫。诺。

1: 无形功，事情有变。水丘昭劝，号称吴越国第一君子，我在汴梁时领教过，是个狠角色。
2: 此人一夜入宫，定是闻到了什么味儿。云金兄，你的人何时能准备听到？
3: 无需准备。
2: 一个时辰。
3: 用不得。
2: 好，大王兴如此诈谋，试探宗亲重臣，君道何在？国家有难。 大王，不幸宗亲，不幸勋贵，不幸宰职。那吴越国之内，大王还有可信之人吗？
3: 水秀公，无脑。是孤庸错人了，以致惹如今宫城之内潜流激荡。
4: 故事暂时不知何人可信，何人可用。如何不可信啊？如何不可用啊？
2: 刘元臣，滚进来！木匠在。传，大王将命，令。 请从第一二三都亲卫第一二三都一个时辰之内到通远门披甲列阵，敢有迟疑者、怠慢者、妄语者，思想奔走者，立斩！
4: 末将谨遵王教。
2: 大王的功臣，这是大王的王都，无论是宗亲、勋贵，还是那些文武礼数，皆是大王的子民啊！若是有人胆敢行大逆不道之事，大王，你只需登高一呼，满城尽是秦王之师。大王要诛逆，要拿贼。 只管大道行去便可，何须行刺？鬼域之伎俩啊！要知道，此处是三代前王经营守职了40年的吴越，他不是中原。这里没有公然弑君的臣子。 也没有能逍遥法外的逆贼。水秀公，是何承铉深夜出手，程昭月他意图要程昭月。程昭月是谁呀？他是在王都奉旨的一个国家大臣，他不是割据一方的藩镇节帅呀。他有不轨之心。
3: 有悖逆之行，一名御史，10名兵卒，足以清之，名正典型。要是若以九郎如此糊涂的主张，将数以千计的亲卫亲从调出子臣，那些没有了约束，又没有了上官的那些禁军，到了外城，该捅出多大的乱子！
2: 到那个时候，勋贵相互残杀，黎庶流离涂炭，安生了几十年的东南失民，何以心向大王，心向前世啊？
0: 是洪柱糊涂了。
2: 你何止是糊涂，走了一遭汴梁，你便以为自己是勇士了？当了一回南征的官军荣使，你就以为自己是名将了？
0: 你那胡闹！当计谋，国家社稷岂能胡来？不敢你逞能的时候，你偏偏耍小聪明；该你认真的时候，你偏偏犯了糊涂。一个程昭月，他当不得那么大动干戈。真正的凶险，是他背后。是他背后的那些南唐的细作，南唐才是我们吴越生死之地。大王，
3: 洪处知错了，我这边将那李元清给揪出来。
2: 站住！
0: 大王赐九郎兵符。

0: 水秀宫，国之错了。这是胡令公处。胡令公是国之元戎，臣不相信胡令公会如此这般的自甘下流，与那些小小之辈同流合污。臣。
1: 也与你大王去问个明白。
2: 古白旗没毒，护卫水秀宫前往。
0: 不用了，臣要去见的是国家的元帅，不用带兵。

0: 王军奉大王教命，前来点军，速开营门。
1: 让来人退后十步。
2: 军中夜祭，来人退后十步。
3: 陈成礼，你给我出来！
4: 王军。
3: 军中夜祭。

0: 大王下命，护卫九郎君入营点军，
1: 请九郎君移驾寨墙下答话，旁人不得跟随。

0: 先王第九子钱弘寿在此，沈城里滚出来。
1: 九郎君见谅，末将沈城里，吴越军至，营中严刑夜禁，七时三刻至寅时三刻，纵有敌袭反乱之景，城门亦不得开，还请九郎君明日天亮了再来吧。
0: 王教在身，本郎君等不到天亮。你坐上那个竹篮子，自下滚下来见我。
1: 郎君荣禀，吴越军至，大军在营驻扎，非奉率令差遣，将主擅自离营者斩。
2: 若要末将出营，
1: 还请郎君拿上统军使胡令公的令将勘合来与末将看。
0: 本郎君没有胡令公的令箭。
1: 那就请郎君啊，明天天亮了再过来。
0: 那我上去，我自家上去行了吧？你把篮子放下来，本郎君上去与你说话。沈城里啊，你也是从千军万马里厮杀出来的汉子，萧山大营有我吴越六千甲士，本郎君就孤身一人上去，怎么这都不敢？
3: 来，放竹篮。
1: 那九郎君得罪了。

0: 见过师兄，家父年迈，已经睡了，请明日再来吧。明日，便就晚了。嗯，有人出告说你父子二人造反谋大逆，我不甘心，也不愿信，这才营业赶来，想当面问个清楚。顾尚书刚才说，让我明日再来。 是想告诉我，此事不用再问了吗？
1: 既如此，侍中请稍等。

0: 你这吓死个人！
1: 末将楚州刺史，内衙右副统军使，全知萧山大营军事沈成礼，见过董文宗。
0: 王教兵符在此。

0: 末将锦凤王将。
1: 不要胡令公的令箭勘合了。
0: 末将代办王事，冲撞了九郎军。
2: 准备。
1: 你手下有多少兵额？
3: 萧山大营有四个半都，步军4712员，马军1433员。
1: 战马多少？驮马多少？
3: 战马2968匹，驮马1840。

0: 1,064匹，走骡1,062匹，够用了，击鼓巨匠。
1: 放心，担心哪个呀？水丘宫国之柱石，臣弟有什么可担心的？嗯，
0: 那就是担心九郎，
1: 还是太年轻了，在军中素无威望，萧山大营的沈城里，正是六伯父一手提携上来的积年宿将。
0: 常年在外带兵征战，要提调统御这样的骄兵悍将。九郎，哎，放宽心。这沈城里虽说是六伯的女婿，却也是五岳的臣子，打过仗，杀过人，见过些世面。 这些其实九郎也不差。九郎也打过仗，九郎也杀过人，九郎也见过世面。沈城里打的不过是些战线攻防，你来我往，每战不过千余人的厮杀。九郎经历的，是汴梁围城，南下抚州。
1: 那可都是上10万人的战场，沈城里杀的不过是些南唐的将佐军校。南家九郎可是实打实的重伤了一个中原节度使啊！六哥，这些事情朝堂上说一说也就罢了，咱们自家兄弟都明白，这只是机缘巧合、恰逢其事而已。
0: 却是当不得真的。若当日重元殿里站着的不是九郎，而是你。那上头坐着的，是威压两朝、纵横南北、生生自汉家统绪割去了16个驻军的契丹天子。 你敢动刀子吗？

0: 城里久经风浪，要拿住他不容易啊。
1: 有军律在，都要本帅来治罪的话，养你这个将主又有何用？
2: 胡金斯拜了大司马，接管了内外兵权，
3: 今夜王都不敬，有贼人图谋不轨。
4: 汴梁一别，九郎君倒是无恙。
1: 红处是来议和的，
5: 请看太平年第20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
18: 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8: 店主拟定，
29: 自助扫买，
2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7: 主动承担，
30: 走啦，
2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1: 我要吃那个。
2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2: 谢谢。
2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刚学尾巴你就想背了？
1: 不是，我就是问问。
0: 行了，你别瞎琢磨了。电视机票他说了可不算，你就别说他了。咱们厂一年到头也分不了两张，就咱厂那几个科长，他们都分不到，更别说你这个工龄和职位了。想什么呢？
2: 那能花钱买吗？
0: 买？你就不说电视机了，就光那一张票，他就得400-500，
2: 这么贵？
0: 你以为不吃不喝，够你攒上大半年的？还买？哎呀，我说，费尼同志啊，不要想东想西瞎琢磨啊！这个月咱们车间可是要超额完成任务的。
2: 知道了，
0: 好好工作。
2: 嗯，走吧，
0: 走。
2: 费尼，冯林同志。
3: 你怎么来了？
2: 你们搬了新家吗？一直也没机会来祝贺你们。今天不是有空吗？就过来看看。
3: 不对吧，冯林同志，你不是已经祝贺过我们了吗？
2: 什么时候？
3: 忘了。那可多亏了你破了油漆，给我们装饰新家找到了灵感啊。
2: 你们新家装饰成什么样了？我也想看看。走吧，别愣着了。
4: 方平，我刚想起来，咱们家呀什么都没有，这包里有钱，你去买点好吃好喝的，咱们好好招待一下冯林同志。
3: 好。
2: 哎，不用，邻居的，快搞这么客气干什么？
4: 我们家方木阳啊，就是热情好客。你说你来就来呗，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呀？
2: 应该的。你跟方木阳，你们俩睡得还习惯吗？
4: 你可别提了，这从里到外啊，都是方木阳给弄的。这边，
2: 我知道。啊，
4: 呀，钥匙在包里，包让方明阳给拿走了。这不是要给你买东西吗？
2: 是是是。
4: 钱包在包里，这要不改天？
2: 没事儿，我可以等。

0: 什么声音？哎，你家有人？哦，老鼠，老鼠，老鼠，
1: 对，你家有老鼠？冯林同志，我们家那老鼠这么大个儿，你看看呀。哦，
0: 那这可得好好想想办法呀。
1: 是是是是是，
0: 没事儿啊，
1: 肯定没事儿。
0: 这老鼠啊，它
1: 这一次生意窝呢。啊，
0: 是吗？
1: 哦，
0: 一次生意窝呀，
1: 专门吃那个糖啊，还有饼干呀，大老鼠。
0: 那这可得，
1: 你看那个花，哎，都开了。
0: 你家还行，是没有了。我家最近都没有，
1: 最近都没有。
0: 对，啊，我们家这么大呢，
1: 这么大，
0: 嗯，挺厉害，嗯。
1: 哎，方明，来。
2: 回来了，
1: 哎，你看看你，钥匙，你看看，走太急，
2: 钥匙忘了，
1: 让冯林同志等了啊，你看看，在这儿呢，来，请进。

0: 这么大一幅画啊，也有你的功劳。哎，菲妮，嗯，咱结婚剩那喜糖呢？
1: 柜子里。
2: 老鼠，回头我好好收拾它。我当年还是除四害的标兵呢。来，
0: 给你换一块。
2: 不用，
0: 尝尝。
2: 对，不用。
0: 那要不吃点这个？
2: 吃这个麻烦。你们这小两口都睡着下铺，不嫌挤啊？
1: 不嫌呀，我们俩都比较瘦。
0: 习惯了。

0: 你这小叔侄，抽屉。哎，干嘛呢？这俩人结婚这么久了，厂里发的东西一点没用啊。没用。
1: 是没用，还是用不上啊？用不上，厂里发的太小了。王林，你没结婚，你不了解，这东西有大有小，这尺寸啊就……
0: 好了，你别说了。哎呀，方明，你这不害臊呢吗？我害臊什么？咱是两口子呀。
2: 还要更害臊呢！哎呀，
3: 行了，哎呀，你讨厌，客人还在，外人在。
2: 行了，
0: 不好意思啊。嗯，
2: 没事儿，挺好。你们俩这么好，我去放心了。那什么，我不打扰了，厂里还有事儿，
0: 留下吃饭啊？
1: 对呀，
2: 不用了，
0: 吃一口吧，
2: 吃，
0: 慢点啊。
1: 太吓人了！王林，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费尼。哟，你俩现在关系这么好了？王科长下班了。啊，买菜去了。哎，啊，去吧。哎，
4: 王科长啊，
1: 怎么了？
4: 王科长啊，
1: 你住费尼家隔壁，觉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什么奇怪？我今天在他家无意中发现，费尼之前领的那些计生用品，一个都没拆。哟，那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奇怪。以前我隔壁住的老吴科长两口子，隔三差五呀还弄出点动静来。现在搬来费尼这对小年轻，这都结婚多长时间了？ 每天晚上愣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而且是正经结婚的小两口子，家里买上下铺啊。哟，他们那个家一进去啊，看着比我这手都干。有什么放的？哦，感情是放人的，
4: 是吧？
1: 这次厂里分房子，本来方明是要等下一批的，啊，就因为他突然结了婚。
4: 厂里才不得不把房子分给他。那你的意思是？
1: 我听说，之前纺织三厂分房子的时候，就查出来有人为了分房子假结婚。当然，我不是说这方明和费妮一定也是这样的，但你不觉得这事儿太奇怪了，太巧了吗？
4: 那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儿，但是这种事儿也没法证实啊。
1: 王科长啊，我是这么想的。出于对厂里负责任的态度，我们既然发现了问题，就不能不汇报。至于领导们怎么处理，那是领导的事儿。您说是不是？也是。那咱们先跟徐主任。 汇报一下，
4: 马上汇报，走。啊，走。

0: 300多呀。今儿下午房间高，整那么一出，又有理够呛。
1: 你在忙什么呢？没什么。哎，哦，对了，咱们以后得小心，这早上起来把被子都得收起来啊。
0: 知道了。
2: 就是时间，开门。
1: 我倒要看看你们两个到底是……
2: 谁呀？你们干什么？
1: 那个，方白同志，你们两个把外套穿上。
2: 你们都敢闯进来，有什么不敢看的？费尼，我怀疑你和方明是假结婚。
3: 冯林同志，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徐主任，你这大半夜的，我跟方明做错什么了？
4: 汪科长说了，你们小两口在家摆个上下铺，而且结婚到现在，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3: 汪科长，我不是跟您说了吗？这上铺是用来放东西的。
4: 我跟他说了。
1: 哎，好了好了好了。
3: 既然群众举报，我就要进行核实。方明同志，你们两个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不好？是真是假已经核实过了，我们这心里也就都踏实了。就到此为止啊。徐主任，您说核实，这事儿怎么核实啊？这种事儿怎么核实啊？我和我的爱人睡觉，难道还要打报告、申请批准吗？
1: 方科长，啊，咱们都是邻居，我跟我爱人亲热的时候，一声都不敢发出来，就怕打扰你们休息。结果换来是你的猜忌，是吧？哎，可以，从今往后，我们也不顾着谁了，我们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看谁家的动静大。不然你们都怀疑我们不是两口子、啊。
5: 我没有，我们就他。
1: 冯林同志，我知道，你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看我跟方明一直不顺眼。今天你来的时候。
3: 我真以为你是来冰释前嫌的，没想到你是来打探我们的，你就这么不相信我跟方明？行，你今天晚上别走了，你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两口子？你们都能掀我们被窝，我们有什么话说不出口的？也别光你们看了，
1: 哎，
3: 让大家都来看看，大家伙都来看看啊！
4: 江绵衣厂
3: 的徐主任还有宣传科的领导是怎么关心女职工的？这守着女职工跟那爱人睡觉。
4: 好了好了好了。
1: 行了，都赶紧睡，赶紧休息去了，这大半夜的。
4: 方明同志，费尼啊，这件事儿是我们做的不对，给你们道个歉。你们好好休息，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
1: 对对对对，明天再说，明天再说。

0: 简直是胡闹！凤玲啊，我知道，因为房子的事情，你对费明一直心存不满。但是造谣抹黑是要负责任的，尤其你造谣的对象还是位救人的英雄。你说今天这件事情要是传到外面去，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
1: 对不起，主任。但我也是想查出真相。你说他俩是真的假结婚，就是欺骗组织、欺骗党。
0: 真相？真相就是人家小两口的感情不知道要有多好。还有汪科长，

0: 是邻居，你要起到带头作用啊，怎么能跟其他人一样疑神疑鬼，怀疑自己的同志呢？
1: 都是我的错，徐主任，下次再有这种问题，我一定先
0: 调查。还有下次？啊？幸亏人家费尼同志和方木阳同志是有觉悟的呀，要不然这事弄到厂办去，我都不知道该跟领导怎么解释。哎呀，你们两个呀，真是！好好检讨一下，
2: 主任。我
0: 哎，行行行了，
2: 慢点啊，主任。
1: 呀，你说说你啊，本来没多大的事儿，你说你非要闹到徐主任那儿去，这以后我还跟他两口怎么当邻居啊？呀，钥匙你自己换。
3: 方明，我现在都心有余悸的，要是被他们发现真完蛋了。
4: 那你是不是得好好感谢我呀？

0: 姓赵同志，哎，你是怎么知道他们要来抓咱的？
1: 之前汪小曼就看到过咱们的上下铺，还特意问过。今天冯林又莫名其妙来恭喜咱们，肯定没安好心。
0: 哎，你说，过了今天晚上，他们是不是就不会怀疑我们了？
1: 别人不知道，但是冯林肯定时时刻刻盯着咱们。
0: 那怎么办啊？看来只能委屈你一下了。
1: 要是咱们被发现了，房子肯定被没收，而且王小曼就住在咱们隔壁，你要想彻底打消他对咱们的怀疑，真的只能委屈你一下了。

0: 确定这样是对的吗？
1: 大概是这样吧，我也没经验啊。
0: 这个要摇多久啊？
1: 时间越长越好吧。
2: 大半夜你折腾什么呀？
3: 就说你没用。
0: 方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不用商量，咱家事儿都听你的。
0: 你姐早上给你的钱，能不能先借我用一下？
1: 没问题啊。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就是宣传科现在不是有个空位吗？我哥也正愁工作，但是汪科长答应了。
1: 那不是好事吗？
0: 但他要一张电视机票。
1: 电视机票？电视机票从哪儿弄啊？你是想买？
0: 我想来想去，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但你放心，我肯定还你。我明天早上就去印刷厂找马姐，我多要点纸。蚂蚁的肉也是肉，我就能多攒点了。

0: 那还摇吗？
1: 一码归一码，接着摇。
2: 刘姐，孙姐，
3: 菲妮，来，
4: 嗯，拿着。
2: 哎，这是干嘛？
3: 这是马尔车间今天新发的，拿着。我们都知道你和方牧阳，嗯，也不好意思，汪科长都跟我说了，
5: 尽管用，不够的话，刘姐再。

0: 给你去要，
1: 去要，慢慢吃。
2: 不错呀，菲尼，有眼光。
1: 菲尼，
3: 你这眼圈儿。
1: 我绝对相信你和方牧阳是真夫妻。你俩啊，小点声，折腾吧。小姐，求求你了。啊。

0: 这盘子比较挺好的，还有啊，春梅的，还有我，你看看，对吧？这都挺好的。保温，这上面没有啊，都是。这个都有切入的。还有这个烤门口。哎，哎，小伙子来，看工具来，上海牌的，不用少多，
1: 工具少一点就行。
0: 这保温桶。小伙子，看一下收音机，品相非常不错。
2: 质量也很好，漂亮吧？不错，喜欢吗？喜欢戴一个。我等会儿回来看啊。哎，
0: 小伙子，来块表呗，上海牌的。哦，有了哈。
2: 小伙子，我不买这个。哎，这个主编，我你想买什么呀？你要上海牌的那个。
0: 想买电视啊？都不错的，我这表修的挺好的，带个多少钱？

0: 你还真有啊。怎么只剩个壳啊？
1: 知道什么叫组装吗？这可都是我花大价钱淘来的，别看是二手货，但是配件齐全。
0: 这还能用？
1: 当然。

0: 回来呢。
1: 怎么那么晚回来？你这衣服上弄的什么呀？那么脏。
0: 我这太没蹭的。
1: 你脱下来，我给你洗了。哟，贾玲也脱了吧。你这以后要注意点，不要弄这么脏，不然还要买新的。
0: 嗯。
1: 哎，这个你自己洗。
0: 这不是顺手的事吗？
2: 哟，那你这么爱洗衣服呀？
1: 嗯。
2: 方明阳回来的晚，我捎带手就给洗了。
3: 哇，方明阳可真有福气。
2: 你福气也不错。
3: 沈年，
1: 哎，
3: 那个电视机票的事儿有眉目了？
1: 快了，快了。
3: 哎呀，要不就算了吧。我也知道这事儿挺难为你的，老陈再有半个月就退了，这怎么我也接招人。
1: 汪科长，你再给我点时间行吗？真的快了。
3: 但你也得给我准信儿啊，到底还要等多久啊？
0: 汪科长，十天，您再给我们十天，到时候肯定让您看上电视。这票您先拿着，十天以后换电视。
3: 电视机票能买多大的？
0: 能买12寸、14寸，这得看运气。
3: 行行行，我不挑，多大都行。哎呦，太好了！飞妮，那个让你哥准备一下材料。啊，哎，那我先走了啊。
0: 谢谢王会长。
1: 哎，方明。你哪儿弄的电视机票啊？肯定可贵了吧？我现在没有这么多，但我一定会还你的。
0: 行，不着急。
3: 你猜我得了个什么好东西？
4: 什么？
3: 电视机票。
4: 还真让你给搞着了！
3: 我汪小曼这个科长可不是白当的。

0: 是不是把我当傻子呢？啊，给我一张假的电视机票糊弄我，亏你们想得出来。
1: 这票我画挺像的呀，怎么被认出来了？
2: 方牧阳，你怎么画假的呀？
1: 回头再跟你解释。王科长，您先别生气，我给您这张电视机票的时候就跟您说过，这张票10天以后能换一台电视。
0: 方牧阳，我知道你脑子摔坏了，你这脸皮也是摔厚的，都这个时候了，你还给我装什么大尾巴狼呢？我就问你，这张假票我去哪换电视？万一我去换了，被人查出来怎么办？你要害死我呀，方牧阳！
1: 既然我们答应您了，就说到做到。
0: 行，那我就再信你们一回。要是再办不好，我跟你说，你哥

0: 你先别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现在还没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呢。
1: 一张电视机票500，算上你姐的还差70。这个月刚发工资，还有10天，算来算去都不够。

0: 睡不着？
1: 嗯。
0: 还在为电视机票的事发愁？菲妮。
1: 嗯。
0: 你觉得结婚的意义是什么？
1: 是什么？
0: 一个人极短，两个人极长。既然咱们结婚了，那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会帮你一起想办法。

0: 晚安。
1: 晚安。
2: 吴教授。
3: 哎，怎么了？
2: 吴教授，我申请调离罗敏的工作小组。
3: 为什么？
2: 之前您项目组的研究成果我都已经学习消化了，我希望可以调进您的项目组。
3: 我知道以你的能力做那些工作是大材小用了，但我现在确实不能让你去我那儿。
2: 为什么？难道还是因为我的出身吗？
3: 哎，不，你的出身已经不是问题了。上级已经通知我了，我们的项目组即将跟江城大学项目组合并，到时候核心成员都要平调到江城大学。你刚刚结婚，曲化又是江南市的医生，肯定不可能去江城。
2: 我可以，吴教授，我真的可以，只要项目组需要我，我随时可以调过去。
3: 不，那曲化，
2: 您不用考虑我的个人生活。
3: 如果你真能跟我们一起去江城，那实在好不过了。这样吧，你跟曲化商量一下，如果他也能同意，你就单独带一个小组吧。
2: 不用跟他商量，我现在就能和您保证。
3: 好吧，
2: 谢谢你，吴教授。

0: 回来了，饭在锅里捂着呢。爸妈接到通知去部队了。
1: 奶奶呢？
0: 奶奶睡了。你这个数学论文再给我几天，里面有太多的专业术语需要翻译。
1: 菊花，对不起。有时候觉得我自己太自私了，以后不用帮我翻译论文了。
0: 但这论文今天就能翻译完吗？

0: 子子，我是跟着沾了光。说起来，回头我还想来咱们江明一厂采采风，给许阿姨您写篇专访，说不定都能上头版呢。
1: 专访就不必了，可以写写我们江明一厂，我们热烈欢迎啊！一峰啊，你以后多向人家林妮学习学习啊！林妮啊，你平时都读些什么书啊？给叶枫推荐推荐。
0: 行，叶枫，改天我去学校图书馆借几本书给你。
1: 叶枫，林妮跟你说话呢，听见了没有？
2: 知道了，知道了。
1: 那就这么定了，叶枫可就交给你了。
0: 好，
1: 别切着手啊。
3: 也不知道你高兴什么呢，这执勤办也真是，怎么能给你安排到奶站呢？一个大男人混在女同志堆里，这算怎么回事？
2: 沙奶瓶也挺好的，
3: 好不容易有工作了，却是个临时工，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2: 临时工总比没工作强，先干着，后面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啊。
3: 待会儿到了家里，你先别说你是临时工的事儿。
2: 行。
4: 你们回来了
5: 啊。李叔。妈。
6: 喂。
5: 爸。
2: 阿姨。叔叔。
5: 不是说了带费婷回家吃饭吗？就是这个呀。
6: 家里那么多张嘴等着呢，哪能顿顿吃好的呀？
7: 就是啊，你小侄子长身体还没说什么呢，怎么那么矫情啊？
2: 叔叔阿姨，这是我给你们带的礼物。哟，
6: 费婷，你这工作都没有，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呀？
5: 费婷已经找到工作了。
6: 啊，找到工作了？
8: 赶快坐下吃饭啊！他妈，成面成面。哎
6: 呀，来了来了，来来来来，吃。
8: 丽婷，你这是分配到哪里工作了？
2: 奶站。
6: 养奶牛啊？
2: 刷奶瓶。
6: 刷奶瓶？一个大男人刷奶瓶，不怕人笑话？
5: 谁敢笑话？劳动不分高低贵贱，刷奶瓶怎么了？人民群众能喝到干净的牛奶，不正是靠费婷这样的劳动者吗？
7: 你说的再好听有什么用啊？那能跟王腾打比吗？再说了，这奶站跟运输队能比吗？
6: 他能比吗？
5: 哥，你提什么王腾达呀？这有他什么事儿？
6: 哎，费婷，你是不是还不知道啊？前一阵人给我们家丽梅介绍个对象，是市运输队的，还能给他哥解决工作呢。哎，来来来来，吃吃吃吃啊，吃。
2: 叔叔阿姨，那个王什么达，丽梅确实没和我说过，但我知道，丽梅是不可能喜欢别人的，所以你们放心，我肯定会让丽梅幸福。你先吃，我走了。
7: 我的都好听，能耐不大，脾气也不小。
6: 哎哎，林梅，
8: 走走走，事儿别管他们。
9: 费婷，费婷，你刚刚真爷们儿。
2: 林梅，工作的事儿我不敢打包票，但感情的事儿我一定有谱。
9: 你怎么知道我就不会喜欢别人呢？
2: 反正我就是知道，
9: 不管干什么我都跟着你，哪怕你去掏大粪我都爱你。嗯，走，我们吃葱油面去。嗯。
10: 刘姐，
6: 嗯，
10: 我们家最近出了点事儿，急需用钱。我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这么多，你看能不能帮帮忙？

0: 你啊，不是刘姐不想帮你，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家里有四个老人，两个孩子要养，我跟你姐夫现在还挤在过渡房里，我们俩每个月工资加起来都仅仅巴巴的，哪有什么存款呀？你要真着急的话，可以问问叶枫，他领工资也没什么负担，手头肯定比我们都宽裕，而且。 你俩之前不是处过对象吗？他肯定会买你这个情面的。
1: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谢谢刘姐。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新买的柜子专门用来放电视机的，
2: 怎么又乱花钱呀？不是说省钱吗？
3: 我们即将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了，你跟曲化可就要两地分居了。
4: 方不静，方不静，
2: 叶枫，你可以不喜欢我，但你不能看不起我。
5: 之前说好的，只要费婷找到工作，就同意我们结婚的事儿。
6: 不能让夫妇嫁给他，我爸的工作调动就没希望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

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我们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速判。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0: 不是，
3: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4: 再怎么加薪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5: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4: 法是治国之重器，
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6: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7: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们能做什么？
8: 何为将道？
9: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0: 成不世之功。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5: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

0: 深呼吸就是永恒。
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陆明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17: 去吃饭
5: 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19: 问美团都安排。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小心，这停就停了，快停了！方科长，哎，买新柜子了啊！电视机柜，那回头去您家看电视去。看看看，都去都去！好，欢迎欢迎！好，阿姨王阿姨，我也想去您家看电视。
1: 行，一起去啊，一起去一起去，去，好好去吧。啊，新买的呀，被你啊，新买的柜子，专门用来放电视机的。 就等你家方牧阳把电视机票搞到手，立马就能用上。哎，老陈的退休报告批下来了，过两天就正式推了。咱俩可是说好的，现在没剩几天了。嗯，我走了。来来来，这是玻璃板嘛。哎，好，我拿我，你们走，往那边走，看脚底下。哎，对对对，好好好，慢点慢点，旁边。哎，慢点慢点，对，看后边，看后边。
2: 脚后边。费你呀，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自家碗里有几厘米，心里就没数吗？
3: 哥，这回真不行了，我帮不了你。你怎么才回来呀？哎，这什么东西啊？
4: 206厂编辑，虽然旧了点儿，但声音应该还行。
3: 怎么又乱花钱呀？不是说省钱吗？
4: 你别着急啊，这不是我买的，是我借的。
3: 你这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4: 5分钟，就定5分钟。

0: 我还想再听一遍。
1: 再听一遍。
0: 嗯。
1: 都听三遍了，太晚了。要不我到时候再弄两张，我来听。
0: 行。哎，你明天早上就给送回去吧，这玩意儿放家里太危险了。
1: 对。我现在就送回去。
0: 现在。
1: 对。

0: 一个。可以拆了。费尼。
1: 你的意思是，你在自己组装电视机啊？
0: 不光我自己，还有高拱，
2: 老高，叫我老高就好了。
1: 怎么感觉你看着那么眼熟呢？
2: 我没什么印象。
0: 菲尼。老高是机电二厂的技术骨干，这次都靠他了。这些零件也是他整来的。
2: 小汪，小汪，少说两句，一会儿你再把我卖了。
0: 你别紧张啊，费尼是我爱人，也是我最信任的人，他不会说出去的。
1: 怎么样？
0: 来，我出去一下。
1: 原来那个唱片机是为了组装电视的呀。那我都不知道，我还说你了，对不起。

0: 哪来的钱呀？
1: 钱我是管付叔借的。
0: 你赶紧还给人家，这零件的钱咱还是买得起的。
1: 好。
0: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不用，你明天还上班呢，你早点回去睡吧。
0: 不行，咱俩是两口子，要一起承担。我也不会什么，我就帮你们打打下手吧，递递东西，或者你们饿了，我帮你们做好吃的。
1: 行。来，老高。

0: 小峰，
1: 吴教授，
0: 我们即将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了，你跟曲化可就要两地分居了，他的思想工作都做好了吧？
1: 我还没跟他说呢。
0: 哟，马上就要走了，你还没跟他说啊？
1: 反正我都已经决定了，早说晚说也没什么区别。
0: 小芳啊，我知道你的事业心很重，但事业和家庭也要平衡啊。
1: 放心吧，吴教授，我平衡得了。
0: 好，
1: 那我先去工作了。哎。

0: 回来了。
1: 菊花，有件事我想跟你道个歉。我的项目组合并到了江城大学，我也跟随调动过去了，明天就要出发，以后我们可能就要两地分居了。
0: 别走行吗？你别离开我行吗？
1: 我知道这对你有些不公平，这些天我也一直试图努力多弥补你一点。我答应你，只要我能休探亲假，我就回来看你，好不好？
0: 妍妍，妍妍，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已经尽力了，但我很无能，我没能救得了你，妍妍，对不起你，我求了那么多，却不能救得了你。要是能活着，该多好。Yeah.

冷静。

0: 我要的是新电视，这一看就是个旧的呀，能不能看都不知道呢。方平，你耍我？
1: 汪科长，我哪敢耍您啊？这台电视的确不是新的，但是保证能看，不仅能看，还很好看。您转这个钮啊，
0: 这个
1: 往右转，
0: 往右转，
1: 对，慢慢的。哦，
0: 好。
2: 你听这声音。
1: 亮，有了，
0: 亮了，
1: 亮了。

要不要钱，先不说。这里边啥也没有啊。

0: 最重要的忘了
1: 啊，
0: 这天线不拔出来，怎么能接收信号呢？
1: 哦，哎，有人了！哎呦，有人了，有人了！水泥，快看，有人了！哎呀，有人了！你，
2: 小家伙，快来帮我挑一下自行车！
1: 有人了，看看看看，哎呀，效果还挺好的。
2: 来，快来，快来，快来！
3: 哥，电视机的钱怎么也得给到你们。你哥的工作我只能帮忙推荐，最终结果呀还是要厂领导决定。
1: 谢谢王科长，
3: 哎，你坐，你坐。
1: 好，
0: 画面怎么样？
4: 来，
1: 来坐着，看，坐着看。
5: 真不错啊，
6: 看着最起码真有本事的。
7: 真是啊，真是。

0: 老周啊，哎，
1: 吴教授，可算是到了，欢迎欢迎啊！
0: 老周啊，我这是带着全部人马来投靠你了。
1: 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是把你们这些人才给盼来了。哎，大家帮助拿下行李。吴教授，
2: 我帮你拿吧，是我自己的。
3: 哎，木匠，我早就听说这江城大学很美，果然文明不如见面呐。
4: 方牧阳，你怎么那么厉害呀？啊，来，电视机你都会做。从小啊，这陈老师就说你聪明，只是没用在正地方上。来，我来，我来。你说你该不会是个天才吧？啊？方明，我怎么谢你啊？要不是你，我哥这工作都没着落。哎，我请你吃饭吧，你不是一直想吃那个牛排冰激凌？
5: 那得去德大西餐厅才能吃到，要不再加瓶红酒？
4: 这样吧，我给你做一身新衣服。
5: 那新衣服跟红酒您都要吗？行，逗你。这样吧，我有个不花钱的办法。
4: 什么办法？
5: 你亲我一口。跟你开玩笑呢，我没。
4: 我先出去一趟。

冷静，冷静。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感谢他，是为了省钱。这些都发生的太快了。

0: 菲尼，我刚
1: 方明同志，我刚才那是一种还人情的方式，你不要误会。我们俩以后还是保持点距离，相敬如宾。
0: 行，都听你的。

0: 要不您请坐。
1: 我不坐了，到点了，我去食堂打饭。
0: 我给您拿饭盒。
1: 谢谢冯明同志。
0: 不客气，非你同志。

0: 那您请。
1: 我要拿饭票。
0: 哦，请。

0: 飞行同志再见。
1: 再见，方明阳同志。
0: 哦，我来，
1: 你来吧，
0: 我来。

0: 皇上好，来了。
1: 下次选择还是什么？那个纺织女工的呗。
2: 哎，同志，请让一下。
3: 那你放这儿吧，咱俩一起，再见，交你回去。
4: 老赵，
3: 来，
4: 我来，
3: 赶紧把这篇稿再检查一遍。
2: 好了，
3: 行，
4: 好嘞，没问题。
3: 哎，
4: 报告，
3: 你找谁？
4: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农业二连三班知青费婷前来报道，请首长指示。
3: 费婷同志来了，这里没有首长，只有同志。 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这一位啊，就是我们宣传科新来的干事费婷同志，我们掌声欢迎。费婷同志，以后你就坐那儿。

0: 叶枫，我从大学图书馆把书都给你借来了，这本海岛女民编写的很好，你一定会喜欢。闪闪的红星电影你看了，这本是原著小说，也很好看。这儿还有两本体育的书，我也给你借来了。
1: 我看看。

你这胳膊怎么弄的？啊，没事儿，那两本书在图书馆放得太高了，我爬梯子上去取的时候摔了下来，擦伤了。为什么不涂药啊？我怕你等久了着急，就没管它。 你等我一下。

0: 还疼吗？
1: 没事儿了。
0: 哎，这个药啊，你先拿着，回去接着涂啊。
1: 都怪我，要是知道你不爱看，我也就不用爬上去拿了。
0: 哦，我爱看，我今天拿回家我就去看啊。
1: 叶枫，我喜欢你。你打球好，人善良，还特别有正义感。
0: 嗨，我这人优点确实挺多的，你也不差呀。这大学生有文化，性格好，长得还漂亮。
1: 可是，还是不如费尼是吗？费尼就像这些体育的书，薄薄一本，但大家都喜欢。而我，就像这两本文学书，写的虽然好，但却被束之高阁。叶枫，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讨厌我吗？
0: 我不是讨厌你，我只是不喜欢我妈把你塞给我，要不是她掺和，我也未必会和费尼分手。
1: 叶枫，你可以不喜欢我，但你不能看不起我。什么叫把我塞给你？我是人，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东西。是，我是喜欢你，但你也不能这样欺负我。
0: 我不是这意思。哎呀，对不起啊，林毅，你别生气，我这人就不太会说话。你别哭了好不好？你
1: 算我自作多情。叶枫，以后我们不要见面了，再见。
0: 林毅，以前我眼里只有费尼，忽略了这么优秀的你。林毅，做我女朋友吧。
1: 你想好了吗？
0: 我想好了。我觉得我妈说的特别对，你一点都不比费尼差，而且你还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喜欢你，那才是眼瞎了。

0: 我在家擦澡呢，你看我还拉了一个这样的帘子。
1: 我不看，我不看，你快把衣服穿上。
0: 穿上了。这儿啊，以后就是咱们家的私人澡堂。你看这地方，洗澡不行，擦擦还行。来试试。放心吧，我在门口给你守门。

0: 来，李婷，吃肉。
1: 谢谢阿姨。
2: 不客气。
3: 李婷，真招进江棉一厂了？
4: 哎，不是江棉一厂哦，是江棉一厂宣传科，握笔杆子的。我一早跟你们说费婷有本事，是你们不信。
2: 这孩子，你说这么不会说话的，我们什么时候说费婷没有本事了？我们那不是对她有要求，那不是为了以后你们俩好吗？是吧，费婷？
1: 对，叔叔阿姨也是为了我们好。
2: 对，
4: 爸妈，之前说好的，只要费婷找到工作，就同意我们结婚的事儿。
5: 不能让姑姑嫁给他。
4: 为什么？
5: 我妈说了，夫妇要是嫁给他的话，我爸的工作调动就没希望了。
4: 哎，
5: 一定要让夫妇家里有关系的。叔叔，你有关系吗？
6: 林建胜，你说什么呢？
5: 我没瞎说，我听见你说了。
6: 你听见什么了？你，进屋。
7: 哎，大夫，你别说我儿子啊。
2: 哎，吃吃吃啊，美婷。是
3: 这样，李婷啊，这个工作呢是解决了，但是你有几条腿啊？
1: 我有两条。
2: 哎呀，不是说的你那两条腿儿，我们是说啊，你跟林梅结婚是不是得置办家具啊？你看我们家林梅啊，又这么优秀。那是不是得有36条腿啊？
1: 哦，
4: 爸妈，差不多得了，你们是蜈蚣啊，要那么多腿干什么？这家里摆得下吗？
7: 摆不下，我挂房梁上。
3: 就是，
7: 李婷，林家嫁女儿就这规矩，啊。不过你放心，腿只要一到，你们这婚事就成了。
4: 什么规矩？你们这么难为费婷，说到底不就是为了让我跟那个什么王腾打好，好让他把我哥调去运输队吗？我跟你们说啊，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7: 哎，你怎么跟爸妈说话呢？你别说的跟我们要害你似的啊！就是王腾谈那条件，要不是我在他面前把你吹得天花乱坠，人不一定能看上你。
4: 那正好，王八配绿豆，臭鱼找烂虾。那我就喜欢费婷这一口。
7: 妈，
2: 哎，一个姑娘家家的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4: 你们说话好听。
1: 一个月。给我一个月的时间，36条腿，一条都不会少。

0: 你看见他们那吊钉子吗？真痛快！我说你就早该拿出你在北大荒那气势来，要不他们还真以为你好欺负呢。哎呦！哎呀，你先别犯愁，我刚想过了，说是三十六条腿，但也没说是哪三十六条啊。咱就弄他十个小板凳，四十条腿，咱还都送他四条。
1: 那怎么行？林妹。
0: 其实你爸妈刚才说的也对，结婚是大事儿，我也想你嫁得有面子。我也想啊，但上哪儿弄去？我跟你说，费婷，你要是因为这个事儿再让我等个一年半载的，我
1: 那不能。我和你说实话吧，我上次来你家提亲之后，我就给前进农场的书记打了电话。

0: 求他帮我弄点木头。我原本是想着我手里这点钱，我36条凑不齐，凑个24条，我也算能说得过去。
1: 你把钱都拿去买木头了？你傻不傻呀？你在北大荒这些年，你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饿，才攒了那么一点钱？你这
0: 有啥的？这些钱本来也是给咱俩结婚攒的。我现在发愁的是，要36条腿，我那点钱肯定就不够了。
1: 我这还有点，明天取了给你。
0: 不行，怎么能用你的钱？
1: 以后咱俩是不是一家的？都这会儿了，还分你的我的？
0: 林梅，我不管你爸妈怎么看我，但我作为女婿，我就是想让他们相信我能让你过上好日子，所以这件事我必须自己想办法。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最多一个月，你对我有点信心。
1: 我一直都对你有信心。
0: 谁呀？让他看见我。
1: 看你就看你，谁爱看谁。
2: 这钱本来就是攒着跟你结婚用的，先拿去用吧。
3: 哥，这是爸妈给我结婚的钱，刨去买家具的钱，剩40了。反正

0: 你看我干啥？我的钱都在你妈那儿呢，
1: 爸。
0: 您那个……
1: 那哪个呀？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我的上下铺呢？
2: 卖了。
1: 怎么睡啊？
3: 哎呀，太
4: 不能往这边，你挤我手了！哎呀，
5: 我听说你有个弟弟在江城，你怎么不去看看他？
6: 一共就十几面漆，你都数了两个小时了。
7: 这是你第一篇采访，我先帮你写。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怎么不从开天辟地开始讲啊？简直跟你妹妹的毛病一模一样！
5: 赶紧把你之前那篇稿子给徐主任看看。
2: 好。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最不得不杀了李兆福，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漫步街巷，感受感受时光的温度，一碗一筷，盛下三餐四季朴素的诗意。
8: 随身杯，随心蓄满这一刻的欢喜。
9: 旧布袋，随时装下生活的点滴美好。每次践行，都与地球的命运相连。
8: 减少一次性，循环爱自然。
10: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我很高兴能遇见你。
12: 他让我重新站起来，教会我重新面对生活。
13: 我不能上大学，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12: 你要学会休息，看看路上的风景。
14: 如果我爱的人受了伤，他只会更需要我。
15: 我可以考大学了。
12: 虽然上大学不是我的理想，但一直和你在一起是我想做的事情。
16: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8: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
10: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总有一种欲望，总想坐下来写写这么一个东西，这就是我的创作冲动。我在写戏的时候，我写一个人，我尽量把自己变成这个人，我就得想一想年轻人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的年轻的那种生命体验和现在的呢，你们这个年轻人这种生命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时代代差的太遥远了。我怎么来把握这个东西？那么我只能靠网上啊，包括接触一些年轻人呐、啊，从语言上、从行为原则上、行事方式上、从思维模式上去了解他们，肯定是充分的体现，目前眼下年轻人的这种生存状态。我觉得创作的这个过程中吧，冲动的时候还是不多。如果说有的时候没有提纲，那就得想好下一场戏是什么。这个时候吧是很冷静的。但是这个创作冲动啊，就是在你创作的过程中写一场这个悲情的戏。编剧要随时变成你剧中的人物嘛。当你进入那种情境之后，你不但冲动，你会落泪的。有时候你会把自己写得痛哭流涕。等写完这场戏了，把一切东西都放下，把你自己的眼泪抹一抹，找一个地方安静一会儿，甚至有的时候写了一句自己非常满意的台词都相当兴奋，会很愉悦的，你心里特别舒服，那种收获感很满足。
1: 你要记住，你越胆小啊，人家胆就越大，天塌不下来。
2: 那知青也是孩子，抛家舍业不容易，咱不能跟人家过不去呀、啊。
3: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让老鹿把什么也看看我们年轻人是怎么创业的。
0: 故事呢要靠台词来推进，人物的性格呢要靠台词来刻画，当然了人物的命运更主要一些。东北农民呢，他的价值观和当今农民当然是有差异啊，但是呢，农民他想的是什么，他盼的是什么？对于农民来说，什么叫幸福？你应该懂，你应该知道。对东北的农民生活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尤其是有了语言，你这台词能写出来了。
4: 跳起来，微笑。
0: 这才开始写东北农村戏。
4: 对。
0: 我觉得任何一部戏不能过于悲情。我认为最珍贵的吧，还是喜悦，还是笑点。我认为呢，笑点要贵于泪点，也难于泪点。
5: 这里了是戏

0: 我渐渐的喜欢戏剧中的那种轻松的愉悦的成分，就是那种喜剧的元素。除了极少数题材之外吧，我是任何的这个作品都应该让人得到愉悦，让人产生的会学会心的笑也好啊，哈哈大笑也好啊，捧腹也好啊，怎么着得让人家笑。因为生活呀本来就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人的生活其实是很难的，包括物质上的，包括精神上的，要经历种种磨难的。那么呢，在看剧的时候就别再难了，轻松一点吧。如果说你能给人家送去一点欢笑，那就更好了。尽量的呀，别哭哭啼啼。就这个泪点呢，也应该是那种情绪下的、冲动下的那种眼泪，或者激动下的眼泪，不要是那种悲伤的眼泪。这种情绪延续的过长，对让观众我认为是一种伤害。情绪呢，有的时候呢，它是重于情节的。那么这个情绪呢，有的时候是一种振奋，有的时候呢是一种欢愉，这种意思是很宝贵的。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啊、哦，哎呀，那个啊，来，媳妇儿，啊，嘿嘿，这就是为了孩子应急的时候攒的，哎呀，不是你别找了，就这点儿，都是平常拿酒票换的，换，啊，来，啊，把这酒票你给你留了。
1: 妈，这钱我将来肯定还你了。
2: 一家人还不还的说什么呢？一天天的，妈现在愁的是你把这钱都拿去买木头了，到时候结婚啥的怎么办？
1: 先过了这关再说吧。
3: 大舅哥，等木头买回来，你打算怎么干？
1: 当然是找师傅先把家具打了。
3: 好的木工，手工费应该不少钱吧？
1: 是，那也比买现成的便宜。
3: 要不这样，这钱你给我，等到时候木头到了，我来帮你打。
4: 方明，你别闹了，你还会木工啊？
3: 放心，要是打不好，这钱我双倍赔给你。不过我一个人可忙活不过来啊，需要大舅哥你帮我打个下手。好，那就这么办。这钱算是我和费尼给大舅哥结婚凑的份子钱，办个婚礼够用了。
1: 这怎么行？不能让你白干。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触底板这种的。
1: 行，我试试。

0: 瓜吧。
1: 来，吃瓜吃瓜。
2: 王本阳，走，歇会儿。
3: 哥，你先去吧，我把这点活干完。
2: 行。
4: 过来。
0: 哎，老费。哎，别抢。哎哎哎。汪牧阳这孩子多好啊，啥都会。你说你当时还看不上人家？
4: 是啊，哎，什么叫我看不上人家？明明是你嫌弃人家。
0: 我当时嘴上嫌弃，我心里别提多待见他。
4: 你说的对啊。
0: 来，汪牧阳，吃个瓜。
3: 哥，你这上期的手艺到时候也教教我呗。
2: 行啊。方明阳，哎，你的木工是跟谁学的？
3: 我自学的，在林场的时候房子得自己盖，家具得自己打，反正知心点的木材够用，一次打不好就打十次二十次。
2: 我以为我们那儿条件就算艰苦的，真没想到你们那儿更苦。
3: 有房子住，有饭吃，不叫苦。
2: 冯明，现在我突然有点明白费尼喜欢你什么了。
3: 什么呀？
2: 你这个人啊，像根杂草，不管扔到哪儿都能活得很好。
3: 大哥，你这夸人的方式还挺特别的。
2: 说真的呢，男人身上就得有这股劲儿，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咱都得能扛下来。
3: 没错，哥。我还真挺佩服你的，听费尼说你在当知青的时候是种地的一把好手啊，好多当地农民都得向你请教的。
2: 真不是和你吹，别的不说，一个种地一个做饭，整个知青点没人比得过我。不过我们种地的时候最烦像你这种杂草。现在突然让我拿笔杆子真有点不太习惯。
3: 理解，但不会咱们可以学啊。我原来也不会打家具，你看我现在不就是写几个字吗？咱们可是北大荒的知青，战天斗地。
2: 没错，必须好好学。你跟费尼费了那么大劲帮我解决了工作，这我要干得不好丢你们的脸。
3: 哥，还有没有多余的木材？能不能送我点？
2: 行啊，你到时候就捡好的挑，我这儿只多不少，啊！
3: 好，谢谢哥。
2: 别客气。
5: 哎，往那边一点。
6: 那边。
7: 哎哎，哎呦，不对不对！
5: 哎呀，你低一点，那么低一点。
7: 哎呀，你俩给我小心点。哎哎哎
5: 哎，你把哎呀，太轻了，往这边，你挤我手了。哎呀，
7: 手了，行，轻点，你们这样根本就进不去。
5: 松手了，哎呀，
7: 松手，松手，这样不行。哎呀，不行，赶紧去。
8: 您不是说要吊房梁上去吗？您吊上去呗。
5: 我那不是打个比方吗？
7: 不过费婷，你别说，你可真行啊！说好一个月，这36条腿还真就到了。
2: 没有，阿姨，这都是我。
8: 怎么样，费婷的手艺好吧？
7: 好，真的好，就跟商店里卖的似的，真好。
2: 叔叔阿姨，您看，我的工作也解决了。36条腿也都置办齐了，我和林梅的婚事。
9: 我始终觉得啊，结婚这种人生大事儿，还是要谨慎。
8: 哥，那你谨慎吗？当年相亲见了我嫂子一面，猴急的恨不得第二天就去领证。
10: 妈，
8: 这会儿叫我谨慎了。
7: 不是，你哥这不是舍不得你吗？你这孩子，
8: 我就喜欢费婷，我就是要嫁给他。
9: 说什么呢？这街坊邻居都在呢，害不害臊？
2: 叔叔阿姨，哥，我知道，你们觉得我配不上林梅，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的，在我心里。

0: 她就是最好的姑娘，你别说我，整个江城都没人配得上她。既然我配不上她，我就多爱她一点，多疼她一点，多听她的话，我多挣点钱，多给她上脚一点，我再多跟她生两个大胖小子。
1: 说什么呢？
0: 对不起，叔叔阿姨，我嘴笨，不会说话。
2: 还请爸妈哥成全我们。哎，那个，我们也没说不答应啊，
3: 姑娘大了，顶不住啊，你自己定吧啊。
2: 爸妈也在呢。哎，快快快，搬！
1: 爸，哥，我来。哎，去吧，去！哎呀，哎呀，还得是你呀。搬进去了。哎，哎，去吧。哎，那腿儿，腿儿，小心我那腿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还真有个要求。
1: 你说。哎，不，像上次那样可不行，你别得寸进尺。我的上下铺呢？
0: 卖了，用你哥买的木头打的。
1: 这怎么睡啊？
2: 费银同志，我分析了一下，这上下铺啊始终是个隐患。你想想，咱俩一天不躺在一张床上，他们的疑心病就一天好不了。再说了，不是你答应的我吗？答应我一个要求，换成就是我的要求。
1: 方明，我们可是约法三章的，你别动歪脑筋。
0: 我能什么歪脑筋啊？要不试试？

0: 你干嘛？我快掉下去了，我得往里点。
1: 你把山下铺还给我。行，你先躺下，躺下我就还你。
2: 干嘛？
0: 别动！小心我砸到你。

0: 哎，
1: 怎么样？楚河汉界。
2: 那你这个应该再坐高一点。
1: 坐再高也挡不住我呀。嗯？我是说，做这个是技术活。你看，抛的多干净啊，连个倒刺都没有。
2: 做的确实挺好。
1: 这还一把手呢。

0: 费尼在家吗？费尼同志在家吗？
1: 在，要干嘛？
0: 把门打开啊。
1: 不开不开。不在不在不在。

0: 淘汰。
1: 爸妈放心，走。

0: 这天，我脸都笑僵了。你哥结婚，你比他的高兴啊？忙是忙后的，能不累？那我能不高兴吗？他俩的事解决了。
1: 那这里头，是不是也有我一半的功劳啊？你必须是一等功呀！不过话说回来，这次你回来，我再遇见你，我发现遇见的都是好事情，不像之前。
2: 要是我说原来那些事儿都是意外的话，你信吗？
3: 谁让你抢的东西的？那是我买的。
0: 你谁呀你？我的苍蝇！
3: 哎，我让你飞。又来一只，又下来了。

0: 我这怎么有棵树啊？行不行？拿
1: 拿开！
0: 不该拿过来！
1: 松手！
0: 撒手！
1: 松开！
2: 大爷，
3: 死吗？

0: 对不起，你跟我道歉干嘛啊？你之前又不知道这些事儿。
1: 王明，有时候我觉得我认识你好几年，但有的时候我又觉得像第一天刚认识你。
0: 那第一天认识我的你，愿不愿意跟我拍张照？
1: 不拍，花那钱干嘛呀？
0: 跟我拍照不花钱。

0: 贝尼，能看到我吗？能。这是什么？大猩猩。大猩猩，我给你来一个。好啊。这是鸵鸟。哎，真像。哎，
1: 你会比少先队礼吗？会啊。来，我来一个。
0: 一二三，三。你还记得咱们拍结婚照时候的样子吗？嗯。要不咱们再拍一张？
1: 也行。
0: 来，好像你当时不是这个样子，你的头应该是靠过来的，肩膀稍微转一点。
1: 我好像没转。
0: 转了。

0: 这次项目组的合并要来这么多人了，那是啊，老多人了。除了江城大学，我们江南理工、北京工业大学、南京师范学院，这小小的江城大学一下来这么多人，还是因为周教授和吴教授的研究成果取得了突破吧？
1: 那肯定啊。哎，我听说你有个弟弟在江城，你怎么不去看看他？
0: 我是来做研究的，又不是来探亲的。也是。
1: 连刚结婚的爱人都能扔下，方木镜，我真佩服你。
0: 我真心的，要我可做不到啊。丁阳姐，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排序的，可能我们对人生的排序本来就不一样而已。
1: 哎，那你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知道，肯定是研究。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哎呀，
2: 辛苦了，
3: 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
4: 辛苦了，
5: 辛苦了，
6: 辛苦了，
7: 辛苦了，
8: 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慢点，慢点，
0: 谢谢，谢谢，谢谢。
9: 王老师，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刘老师。这边。

0: 飞霆，
1: 王科长，
0: 一共就十几面漆，你都数了两个小时了。
1: 王科长，我实在是没事干，最后一遍了。
0: 哎，行了行，别数了，交给你个事儿。一车间上个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我们宣传科要写一篇广播采访稿，这个呢就交给你来负责。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丑话说在前面啊，我们宣传科任务重，千万不要拖宣传科的后腿，也别丢费尼的人，知道吗？
1: 我明白，请王科长放心，我一定努力。
2: 之所以我们一车间能够百分之130%的完成生产任务，那肯定是离不开大

0: 家的努力。
1: 我们一车间全体工友，那是不惧困难，勇往直前，这才有了今天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成就。
2: 嗯，还有吗？
1: 暂时就这些了。
2: 刘姐，要不你再说点什么？
1: 费婷，要不你再问我点什么？
2: 你想要我再问你点什么？
1: 你想要采访我点什么？
3: 要不就问问咱们一车间涌现的先进事迹。
2: 对，刘姐，要不您就说说咱们一车间都涌现了哪些先进事迹。
0: 要说我们一车间的先进事迹，那可就多了去了。
1: 我自己的就先不说了啊，
0: 就说说我们生产线上的。毛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车间的女工那个个都是认真负责的技术好手啊。我跟你说，不光那技

0: 宁宁回来了。
1: 嗯，文姐。
0: 哎，宁宁，
1: 知不知道你饿死我了？你今天回来就摆这个脸，饭也不好好吃，跟他什么都不说。
2: 行，我进去看看。爸。
3: 你可算回来了，你可不知道抽什么风了。我这一进屋他就跟我发脾气，这上个班还上魔怔了，你说这。
2: 我去看看。哎，干嘛呢？
3: 我这不是不敢大声听广播，我出去听。
1: 哥，费婷干事，
4: 你别闹，我写稿子呢。
1: 你这刚写一个题目啊？
4: 妮妮，你哥我真的不是写东西的料，要不你帮我跟汪科长说说，把我调到保卫科，或者去食堂也行。
1: 哥，这宣传科是个香饽饽，厂里多少人想去啊？你是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4: 我知道宣传科好，可我这不是干不了吗？
1: 你能干什么？你就喜欢打饭，你不为自己想，你不得为林梅想啊？虽然说工作不分贵贱，但是你丈母娘她可不是好说话的人。
4: 那我就学习，我还不信了，写个文章还能比雨季收麦子还难。
1: 这才对嘛，哥，写文章很简单的，那肯定比你在北大荒开荒容易啊。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文似看山不喜平，它主要讲的就是写文章不要平铺直叙，要蜿蜒曲折。这样吧，这是你第一篇采访，我先帮你写。我写完你再抄一遍。啊，比方说你要赞美一车间，你就不能上来直接夸，你要藏一藏。这就牵涉到另一个概念，谋篇布局。觉得文章可以分为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先从车间主任刘姐，然后引出来车间超额完成任务的成就。
5: 流水线上开心花，杠即将棉衣厂一车间全体职工。26年前，在开国大典上，当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响彻云霄的时候，让你想到一车间了吗？怎么就扯到开国大典上了呢？
6: 冯林同志，我觉得写的还挺好的。汪科长，你们这宣传科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啊。谁写的？

0: 我们这儿，你看，你要是觉得开国大典这个，谁写的？冯林同志，我写的。冯林同志，我是想用开国大典作为引子，然后引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独立富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好本职工作。
1: 所以一车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和开国大典，那是个体和整体，是因和果，是紧密相连的。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问是不行吗？东拉西扯这些有的没的，你怎么不从开天辟地开始讲啊？你这就是脱离人民群众。你看你用的这些典故啊，生僻字啊。 这都是在卖弄，简直跟你妹妹的毛病一模一样。汪科长，这篇稿子我用不了，重写。

0: 回来啦。怎么了？是不是工作出问题了？
1: 林妹，宣传科的工作我可能干不成。
0: 为什么呀？是费尼给你写的那篇文章不好吗？
1: 今天厂办的人说妮妮给我写的那个文章都是东拉西扯，有的没的，说什么脱离群众，所以不能用。今天在厂里改了一天，就改了几个字，还改得不好。
0: 你给我看看。
1: 你看啥呀？你又看不懂。
0: 不是说你脱离群众吗？我就是群众呀，我初中都没念完呢，要是我能看得懂，肯定大伙儿都能看得懂。你给我。起来。B。你看这第一句成语，看不懂。这句话太长了，读起来费劲，不要。这个字不会念，这个字也不会念，不要。哎，这一段都看不懂。
1: 别，这都让你删完了。
0: 我就能看得懂这些。
1: 那也不能就写这么点吧。
0: 这样，我给你编几句。啊。从天亮干到天黑，一颗汗珠摔八瓣，行吧？
1: 太行了，接着写。
0: 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
2: 超额完成这个月的生产任务。他们让我想到了我在北大荒的日子，那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从天亮干到天黑，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啊，这是我们北大荒的精神，也是我们江棉衣厂的精神。

王科长啊，你们这个宣传科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啊。是啊，主任，我也是这么说的。这费婷的稿子已经改过一次了，还是不行。也不知道宣传科招人的。

0: 标准是什么？
1: 新同志嘛，当然需要传帮带，但是也得自己肯学才行。这篇稿子

0: 是无数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我说到这儿，你们应该想到什么？开国大典。这篇文章完全可以从开国大典的盛况讲起。
1: 徐主任，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其实我们原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吧，我们怕这样写呢会让人觉得脱离了人民群众，所以改成了现在这稿。费婷，赶紧把你之前那篇稿子给徐主任看看。
2: 好。徐主任，
0: 不错，这篇稿子就很不错啊，有思想有内涵，这联想还很丰富，怎么就脱离群众了？我们人民群众也是要提高文化水平的。
1: 是是是，是我们固步自封了。
0: 不过这稿子上呢还是有一些生僻字，需要回去改一改，改完之后不用再给我看了，直接送到广播站去，午休的时候就播。
2: 是。
3: 26年前，当开国大典上说出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话，缝纫机厂的工人们正用铁锤敲打出新中国第一台工业缝纫机的骨架。
2: 菲尼，天台以后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看到这个箭头朝上，就代表着我们天台舰。

0: 么神秘啊？
1: 费尼同志，为了庆祝你的大作在全场广播，今天我招待你一顿北大荒小火锅。
0: 这么丰盛啊！
1: 当初在北大荒，我们下着大雪煮火锅，一土豆能吃俩小时呢。
0: 哎，你这刀工真不错，切得这么薄，
1: 都是这么多年练出来的。哎，
0: 那你在北大荒除了吃土豆，还有什么好吃的？
1: 好吃谈不上，主要都是吃粗粮，比如高粱米、玉米碴子。刚去的时候可不喜欢了，老拉肚子，后来就好了。就盼着逢年过节能吃碗二米饭。
0: 二米饭
1: 就是大米跟小米掺在一起蒸的饭。
0: 这么辛苦啊，那真是苦了你这张爱吃的嘴。
1: 这时候就要发挥苦中作乐的精神了，要不是顿顿吃粗粮，怎么能尝出二米饭的滋味呢？要是一年四季都有蔬菜吃，定期还有肉吃，那怎么能体会到捞鱼跟挖野菜的乐趣呢？
0: 那婚礼上你还说你捞不上来鱼？
1: 那不一样，我们在北大荒都是冬天捕鱼，等湖面结冰了，你就凿这么大一洞，有时候鱼自己就跳下来了。
0: 这么大的洞，这么厉害，你说的我都想去看看了。
1: 可以啊，我们以后可以去，但是现在先尝尝北大荒大厨的手艺。佩妮，嗯，咱们家到时候得买两个碗吧，咱俩这过日子连个碗都没有。
0: 我明天就去买。你把这个去。
1: 好嘞。胡萝卜疼吗？
2: 生存还是毁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般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哪一种更高贵？

0: 方牧阳，你都从哪儿学的呀？
1: 不然你以为我原来干嘛逃课啊？总得找点事儿干吧。我可是蹭了10剧院一年话剧看的。
0: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嗯。你这么爱玩，上大学为什么推荐你呀？
1: 我不知道，我从来也没想过要上大学。哎呀，就是干好自己的事儿，该下乡下乡，该开荒开荒，该盖房盖房，该收买收买，然后大伙儿就推荐我。

0: 我想上中文系，我想当作家。
1: 作家？作家好。贝妮，我从小就觉得你有天赋，你总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0: 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现在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你想往北方走，就不可能有一条笔直的路通往北方。
2: 哎，干什么？你一个纺织厂女工，搞什么服装设计？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行不行？
3: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你是不是永远要这么咄咄逼人，永远要这么曲解别人对你的好意呢？
4: 你跟前男友在一个项目组，难道不应该告诉我这个做丈夫的吗？而且，是不是应当保持适当的距离？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
10: 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5: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更新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是治国之重器，
9: 我们拍这个剧，拍这个重器，实际上是向中国的法律人表达敬意。
10: 希望将来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11: 现在开庭，
12: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充分认识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9: 虽然我是那个年代的人，熟悉整个这个故事所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是我毕竟不是这个法治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所以对司法那一块还是非常陌生的。尤其是在那个年代，那个司法的呈现是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和难题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高检、最高法相关的这些个工作人员，尤其是我们在拍摄的四川省的检察院和法院的同志，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几乎每一场戏都会遇到这些相关的那个年代的法律的问题，比方说那个年代的法律的制服是什么样子的，羁押的程序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开庭、怎么宣判，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方方面面的细节都要做到位，学习了很多。我们其实是看到了整个在这个故事当中呈现的是一个司法的一个进步的一个态势，从一开始疑罪从有，到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这四个字每个字都是一个字的变化，但是呈现了中国法治巨大的一个变革，是中国整个这个法律人这几代法律人所最后努力所得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况，中国一个司法的一个进步。
13: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至少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9: 我记得剧本里头也有台词，有这样的描述，一个犯了罪的人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可以特别安详的、幸福的在阳光底下痛快的生活。这个就是司法改革到了今天给了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基础，看上去很简单很容易，但是 这几十年是一路走过来，其实非常难。这个故事，这个剧就是告诉你们，这个难有多难。
8: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办法。我当律师这几年，感受最深的就俩字儿：无奈。
9: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了解四十年前的中国法治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真的不了解，哪怕是20年前或者30年前也是不了解，就是他们对一些我们故事里头描述的一些发生的状况瞠目结舌，完全不可想象。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在法律制度没有那么健全的时候，律师来为一个可能有罪的被告人来辩护这个事情是不被大家所认可的，甚至是被大家所唾弃的。
14: 审判长，我还有补充辩护。
15: 讲。
14: 被告人遭受了被害人长期的残酷的虐待，他一定是被逼无奈才杀人的。
16: 你说是有多少钱啊？你不能好死。
9: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样的律师可能会被人家唾唾沫、扔鸡蛋、扔菜，甚至是让这些律师锒铛入狱，变成了一个罪犯的一份子啊，把他们给抓了。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到了今天变得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看上去有点像在抹黑我们祖伟大的祖国的这个欣欣向荣的这个变化，但实际上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我们需要看到历史才知道今天的生活有多么美好，我们今天的法律人为了这个司法的进步做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17: 我是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如果有一天你们哪一位需要我辩护，我义不容辞。
13: 我们生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要以推进法治为己任，这个责任和使命我们躲避不了，也无权躲避。
9: 有了他们，把我们中国的法治变成了我们中国人民生活的就国之重器，让我们的美好的生活能够呈现在我们眼前。
18: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9: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9: 到了，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

0: 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思剧场。
1: 我是张嘉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2: 干什么？
3: 我张立慧，夏英杰，我们只是普通同学的关系，以前是，未来也是，和你也是。
4: 请关注《重气》第十一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纳爱思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去哪儿啊？别去上班了，回家给我弄口吃的。房淑梅，你以为你是谁？天天就知道上班，家里边孩子也没好好管过。你是我老婆，你是个女人，家都不要了，你好好带过孩子吗？你还是个女人吗？你？
1: 师傅，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那肯定是不当说呗。但是看在我们马上要分开的份上，你就说吧。
2: 师傅，我们都觉得您该离婚。您还年轻。
1: 要是真的被那个人拖累了，以后您的职业生涯就会被毁了。你们两个真是好姑娘，善良、正直，有冲劲儿，敢担当。我相信，你们以后一定都会很好很好。 但是你们两个人性格不一样，小张我一点都不担心。但是小夏，我对你有点放心不下的。你一定要记住啊，要处理好一件事情是不能靠冲动、靠毛躁。有的时候越冲动，越要冷静。这是当一个审判长非常重要的一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我自己的日子是我自己选的，没什么好后悔的。咱们分开了，你们俩会想我吧？
2: 会，会。
1: 那想我的时候，会写信的哦。
2: 肯定会。啊，
1: 谢谢。
2: 太好了，师傅，你一直都是我的偶像和榜样。我已经决定了，毕业以后去基层，我要做一个像您一样的审判者。那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啊！实习一年和真正的扎根基层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1: 小张，你呢？你是怎么想的呀？
3: 我没想法。
4: 服从分配。你怎么那么乖呢？你老是没想法啊？其实他主意大得很。是吗？就是蔫儿，蔫儿有主意，蔫儿有主意那种吧。嗯，还嗯啊。
5: 师傅。
6: 一仲，您给我，给我，给我！那个，我们要回北京了，我来跟您道个别。他们几个都去办手续了，我代表他们来。
7: 能来一个我就很高兴了。我知道，丽香的案子，你们对我很失望。
6: 其实也没有，一开始吧，确实不太理解，但是后边慢慢就想明白了。你们让我感到羞愧，真的，没想到你们居然。

0: 能把李湘的案子上呈给中央，哎呀，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敢想过自己能有那样本事。振臂一呼，力挽狂澜，救人于水火。在法院干了几十年了，只知道照本宣科。
1: 也没奢望能改变什么。师父，其实您改变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您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良心、务实，还有人情味儿。
0: 一如，你们这些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理想。 敢于冒险，敢于牺牲自己，这就比我们这代强。说实话，当时你主动去看守所让他们抓你，我真想给你一个大嘴巴子。他也被震动，被感动。
2: 你们五个的鉴定报告，我好了，谢谢您。直言有什么做的不成熟的地方，还请您多担待。也不知道您对我满意不满意。<笑>你这孩子心思太细。
1: 你们从我们这儿学到了什么？反正呢，我们在你们身上是学到了很多，我们也学了很多。哼，
2: 马上就要离开了。
1: 嗯，
2: 对我们这个小法院，评价呗。
1: 咱们院很好，
2: 说真话，
1: 真话真挺好。
2: 我其实更多的是自己的感受。这一年下到基层法院，总结了八个字：去掉幻想，正视现实。那你怎么看我？
1: 我可不敢评价你，
2: 一个见风使舵的老油条。
1: 土了吧唧的旧官僚，还是一个不合格的共产党员？真没有，没有。我没有什么大的理想，更不会说什么大词儿。我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好，人民的生活能稳定，做过的一切。 都走在正道上。李湘这个案子嘛，让我觉得这个盼头就不远了。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再年轻一点儿，能赶上你们将要看到的那个好时候。歌里不是总唱吗？ 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举杯咱英雄，光荣属于谁？二十年，二十年以后，我可能入土了，看不见了。
2: 可是你们正当年，到时候有机会路过南域，一定要顺便来看看呐。
1: 嗯，
2: 啊，
1: 嗯，
2: 要到我的骨灰盒前面，跟我说，国家是个什么好样子？嗯，我
1: 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你。

要告别南雨了，你们相信明天会更好吗？我相信。

0: 你看这不挺好的吗？
1: 你不用太担心了。
0: 大夫说你爸算幸运的，
1: 现在说话虽然是有点半算，但是表达意思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挺好的，说话少我还省心呢。
0: 我们现在每周啊都到医院去做康复呢。
2: 妈，您不是跟我说我爸就是轻微中风吗？这都这样了哪轻微啊。
3: 没出息。
2: 谁没出息？
3: 听说要回北京，就高兴，乐极生悲。
0: 你别胡说八道了，你听他瞎说呢。杜小辉他爸给他安排了一个半月的加班，这再加上
3: 一中啊，毕业以后你准备到哪里去？
2: 我不打算出国留学了，我想留在机场。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要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我实习这段时间也见了很多事儿，我觉得我应该留在机场。
4: 什么？不去留学了？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吗？
2: 是我自己的想法，朱老师。我知道您帮我争取这个名额不容易，我知道你想栽培我。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4: 我失望什么？我高兴得很。
2: 高兴？
4: 你小子跟我实在是太像了，拿主意的时候憋着不说，一旦拿定主意，几头牛都拉不回来。
2: 我跟系里也说明了，我想去滨江。
4: 来来来，李总，哎，坐吧。

0: 经过一年的实习，长大了，也成熟了。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人生方向本来就是动态的，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校准。作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就要有丰富的实操经验和准确的现实感。这些是在学校甚至国外修炼不出来的。不要为出国的事担心了，名额浪费不了的。
1: 谢谢周老师。
2: Dank
0: Bit Bit
3: 袁律出差前呢，再三向我们叮嘱过啊，来我们大方所没问题。但你真的决定了吗？
4: 我和袁律都谈过了，我就想当律师。
5: 哎呀，我是小陆，那以后就同事了啊。找公告。
0: 喝水。哎，
3: 这我知道啊，但你确定是要来我们大方所当律师吗？
4: 我怎么感觉您这话里有话呢？
3: 直说吧啊，在我们这儿啊不挣钱，你也知道袁律的风格。
4: 哎，明白，屡败屡战是吧？
3: 屡败屡战没什么，要命的是他打官司不收钱。
4: 你看您
6: 片面了不是？
4: 有时候对于律师来说，影响力也值钱呢。
3: 这是更要命的，他的影响力不但不挣钱，还往里搭钱。很多社会性的官司慕名找他，啊，胜率低，当事人还不付费。
4: 没事儿，他归他的，你别耽误咱们利用他影响力挣钱不就完了吗？
3: 怪不得啊，袁律说你是他见过的最乐观的人。
6: 这几乎是我唯一优点了。
3: 那主要是咱们也不挣钱啊，他经常要求全律所的人跟着他一起干啊。
4: 这有点要命了，那您还跟他一起干呢？
3: 我已经辞职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你确定还要来这儿吗？哎呀，
6: 谢谢张律啊，那我就仅代表大方所热烈欢送您。
4: 以后我坐这儿呗，以后我就坐这儿没事吧？

0: 行了，一中，这解决我们大问题了。这滨江啊，急着找我们要人，这戏里正犯愁呢。你看啊，先是夏英杰主动要下去，这接着就是你，你们俩是商量好的。
1: 夏英杰分去滨江了？
0: 对啊，你们俩谁在动谁啊？
2: 他在动我。
0: 哎，
3: 帮我介绍于高远。
0: 这孩子，
1: 我可太意外了。 我没想到他真的愿意去滨江，我以为他满脑子惦记的都是刘北京的事儿呢。我之前还问过他，他还给我保密。我可太开心了。
4: 夏云杰，
0: 哎，
4: 你们俩聊，我先找舒缓了。好。
0: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让我猜一下，你去留学的事儿落实了，是不是？不是。
0: 那啥？
4: 我不去留学了。
0: 你不去了？
4: 我要去滨江。
0: 真的假的？那太好了！我跟于高远也去滨江。
4: 真的？
0: 啊！
4: 啊，那太好了。
0: 是吧？
4: 那你为什么不去留学啊？是不是又因为你爸呀？跟我爸没关系，我就自己想去滨江。
0: 那你是去法院呢，还是检察院？我跟于高远都是去中级法院。
4: 哦，你们都去法院啊？我去，哎，我去什么院来着？我忘了问老师了，我回去问问。
0: 嘿。

0: 怎么那么高兴啊？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告诉你什么？我都在胡老师那儿看见你分配结果了。法院还是检察院？
0: 法院，咱俩一起。
1: 你是不是故意不告诉我？咱俩一起什么意思？你不是去冰箱吗？
0: 是去冰箱啊。
2: 滨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1: 确定吗，滨江？

0: 老于，别聊了，人家都反超了。老于，
1: 丁香是吧？
0: 老于，
1: 哎，等会儿，胡老师，我能跟您说两句吗？
2: 抱歉师母打扰您吃饭了，出去说。你们先吃。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买礼物上淘宝，天猫七夕礼遇季，天天有优惠。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高原啊，这是系里的安排。胡老师，您是年级主任，系里做决定要征求您的意见吗？
6: 你这什么意思？你说我没给你使劲儿呗？
5: 没这个意思，我只是弄不明白。学生会主席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您也说过，希望我进最高发最高级。
6: 高原，滨江从前年才从县升到地级市，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也是渴望我们的支援。系里把你分配过去，恰恰是因为你的优秀，你是班干部，应该起带头作用。
5: 因为我优秀。是因为把我分过去，你们更好做工作。
6: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就别聊了吧。
5: 是不是拿鱼的鉴定报告？丁院长一直对我有意见。
6: 我老实告诉你，你们的鉴定报告评价都非常好。
5: 那是谁走了关系把我顶了？胡老师，你跟我说一声是谁？
6: 高远，你不能这样，你这是偏激，你懂吗？以后会害了你自己。这是系里的决定，你必须接受。
5: 谢谢胡老师。
7: 优秀学生干部，品学兼优，所以要把你分配到一个地级市。
5: 这就是个笑话。
8: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那地级市怎么了呀？陈一正还主动要求去滨江呢，
5: 主动要求很了不起吗？夏云姐，陈一正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啊，去德国留学的机会说不要就不要了，想去滨江就去滨江，多自由，太潇洒了。我也想这样，我可以吗？我被分配到滨江，我被埋在那儿，谁给我拉出来呢？人陈一正呢？啊，有背景。两老先生都喜欢他，实习一年两年，最多三年吧，想调回北京就北京，我可以吗？你可以吗？你别这么看着我，你是不是对我挺失望的？我对我自己也挺失望，你早点看清最好。
8: 我是挺失望。

0: 失望的，但是我对我自己失望。其实我早就应该看清你的志向。
1: 看清我什么志向？夏一姐，你看清我什么志向？
0: 我太天真了。
2: 我说我想留北京，你说你要留滨江，你了解我的志向，我暗示过你很多次，你从来没有搭理过我吧？对吧？陈一中现在陪你去滨江了，高兴吗？

0: 我选去地方，我就是想上地方去累积点实践经验，跟谁都没关系。不是他，那分到一起去了。你说，
1: 理解啊。本来呢，目的挺单纯，既然歪打正着了，咱就幻想着顺水推舟。但是呢，命运弄人，宇文文跟过去了，你这一下又成1000瓦大灯泡了。
0: 你根本就没理解。
2: 谢谢刘伟，说半天废话，你也愿意陪我待着。来，
3: 老板，来两啤酒。
4: 宿舍门也关了，要不咱回去吧。
5: 坐会儿，您没吃呢。
3: 哎，谢谢。
6: 酒来了，慢喝。
1: 哎，你说实话，10%的侥幸心理得有吧？
0: 哎呀，你别扯了，哪有啊？
1: 5%，3%，1%呢？一得有吧？
0: 一是。都是同学，我那有一点还不行。
1: 我跟你说，你有一点，你就是目的不单纯。
0: 你要想说我，你就直接说，你别在这百分之几。
1: 我这不看了你啥量吗？而且这事你能挑明吗？再说了，你笨嘴拙腮的，词不达意的你。哎，对了，我听说啊，因为没分到两高，幼儿园有点着急了，四处上访，那给咱胡老师都整生气了。
0: 他着急了。
5: 你知道咱们有人分到最高点了？不是，我这名额非得是我的呀。我学生干部不是每年成绩第一，但我都是名列前茅。
3: 我觉得我至少我得有一个机会，对吧？我现在，我觉得这肯定是当中有人在做小动作失败。我不知道是谁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个。
4: 我其实刚才就想跟你说的，最高点。
3: 你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有机会去最高点？
4: 那个名额吧，
3: 你不用分析别的，你就说你觉得谁有可能在当中去使了这个绊使坏。
0: 那他不想跟夏云杰一起？
1: 那学傻不书呆子吗？一点不明细啊！你听他那名，为啥叫鱼高远呢？我往高飞，往远飞，那能往哪儿飞呀？那得攀高枝啊！爹娘留不住他呀！哎呀，这夏英杰有点太单纯了。希望他越早明白，越少受伤害吧。
7: 不是我说啊，上次你帮他牵线组织和这个最高检交流，那就不合适。你这是误导了他的期待。
8: 那你一早鼓励陈玉忠留学？你不偏心眼儿？
7: 瞧，这说是于高远，你扯出陈一中。
8: 不是你于高远，你比陈一中差哪儿？
7: 我也没说他们俩差谁啊。
9: 又吵又吵，行了啊，都优秀都优秀。
7: 你看看人家这觉悟。
9: 瞧你们俩，导师争的呀！你们就不怕那偏疼的果子不上色？就这于高远，我就觉得，怎么说呢，这丽慧呀、夏英杰呀、还都挺喜欢的。
7: 行了，但是你别说了，这么话题一到你这就庸俗化了。
9: 怎么叫庸俗化了？
7: 这怎么喜欢上也来了？这说工作的事儿呢。
9: 我这叫明察秋毫。老程，接着批斗他。
8: 哎呀，我跟你讲，就这个陈一中啊，他就是太理想化了，认死理儿。他呢就不适合去地方，他应该走学术道路，将来可能会比你我强。但是这个于高远啊，也是个好材料。他的未来上限会，哎呀，非常高
7: 啊。那你还让他去滨江？
8: 那我是为他好啊。你国家现在什么正需要人才，你就像这样的好苗子啊，你让他去打杂跑腿儿，再耽误几年，这你不可惜了？你呢？你说，几年前人家司法部重建。人想调你回去主持工作，你一口给人回绝了。你现在遗憾吗？
7: 有什么可遗憾的？
1: 你看，
7: 庙堂之高，高不过我三尺讲台。哎，跟你这个老家伙争论法理法条一辈子，我是习惯了。可这个于高远跟咱们不一样啊。
8: 他只要是心思不乱，就是以他的本事，上面迟早就把他当典型就调回来了。我就怕他。哎呀，算了。
7: 那他找你谈过吗？
8: 他，没这个胆量。我跟你讲，这也就是我最瞧不上他的地方。
10: 发什么呆呢？他就是个鱼脸锁黑耳，死心吧你。
11: 不就想想冰箱了吗？去，去！
10: 你先把手放下来，于高远。
7: 你不信，我还不能杀回去。
11: 我必须得杀回去。
10: 你放开，咱们我，我扶着你走行不行啊？扶着你走，你慢点儿，我扶着你。哎呦！
11: 你抱我，我觉得，我觉得挺难受的。真挺难受的。因为我跟你说话真挺高兴的。
10: 好，我知道了，你这个是。
11: 我真的很难受。我跟你说话，我真挺高兴。
10: 我还是扶着你吧，好不好？我扶着你。哎呦！
11: 你抱我，我真的。
10: 好了，送给一个月。你哭了？
11: 没有。
10: 哎，其实胡老师今天中午就通知我了，最高奖的名额给我了。我一见你，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来着，但是我怕你。
11: 什么？什么？
10: 最高奖的名额给我了。哎，你别这样。
11: 不跟他。
10: 你听我说，哎呀，

0: 水吗？谢谢。
1: 不、哦、啊，
2: 起好了点儿，
3: 喝饱了。
2: 嗯。昨儿跟丽慧吃顿饭，是吧？
3: 前天吃的，
2: 谢谢。
3: 张丽慧这两天一直往这儿跑，过来看你，给你送饭。这是今天送的，昨天那粥都酸了，我给倒了。
2: 挺关心同学。
4: 那你对人家是认真的吗？
0: 什么认不认真的？
3: 你自己干什么你忘了？
2: 喝多了不记得。该记得什么吗？
3: 张丽慧分到最高检了，咱班唯一一个。
2: 我知道，因为家里就剩自己一个人，心里帮助帮助他，我支持，双手支持。你想说什么？
3: 你看你这不是记得吗？既然你知道张丽慧是孤儿，比较敏感，容易多想，那你就更应该对你的行为负责任。
2: 我负什么责？
3: 你就别跟我装了吧。
2: 我跟你装什么了？你是不是特希望我跟张丽慧好，给你跟夏妍姐留空间？
3: 你说我是什么意思啊？
2: 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这一周？我是留不了北京了，我家条件差，机会少，不像你们想去哪儿去哪儿。以后我要是想回北京，我得靠自己，我没有空想别的。还有张丽慧、夏英杰，我们只是普通同学的关系，以前是，未来也是，和你也是。至于这件事情，张丽慧怎么想，那是她的事情，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听明白了吗？

0: 村长，办好了吗？哎、
1: 马上马上。
0: 这香菜怎么还现切呀、啊？
1: 那得现切，那要蓝钱要放汤里，那就泡孬了，不香了，就得现撒，现撒才香呢。
0: 看着不错呀，
2: 嗯，
0: 香。
1: 谢谢啊，孙头。
0: 兄弟，王友喜他媳妇儿那婆娘还在我这儿闹事呢，我都懒得搭理他。咱兄弟啊，好好住。
1: 好，
0: 兄弟们，开饭了，开饭了啊！
3: 吃饭喽！
4: 哎，慢点啊。
5: 好嘞。
4: 有空来啊。
5: 好嘞。哎，老板，喝水啊。
6: 哎，老板。
4: 哎，好嘞。哎，吃好了哈。
6: 嗯，挺好吃的。
4: 慢点啊。
5: 好嘞。
4: 慢点走，好吃再来。
6: 好嘞。
4: 哎，
7: 老板娘，这里来点。
4: 来了。
5: 汤馆。
4: 还有油条。
8: 嫂子，你他那个骚样。
9: 大台哥哥，给我讲这本画书吧。
10: 等等啊，
8: 程程，你给我回来。姐，你坐下去。
11: 老板。
4: 哎，
11: 结账。
4: 好。
11: 多少钱？
4: 八毛。

0: 哎，老板，哎，这有什么呀？哎，进来，进来坐，进来坐。你想吃什么都有，
1: 慢点啊，好吃再来。
2: 去这家吧，走。
1: 哎，屋里坐。
3: 不是，这里边什么都。
1: 我先收拾一下啊，哎，
3: 约翰凳子啊，
1: 你看我们这块有小笼包，还有米线，我先擦一下啊，您慢慢看啊，我马上就过来。稍等啊。
4: 嫂子，哎呀，嫂子，你嫂子，老孙，老孙，你老婆。

0: 是吧？
1: 嗯，
0: 王耀喜是干的，我刚看完。
1: 哦，
0: 太恶劣了，当街猥亵妇女，还当着人丈夫和儿子的面，这要不办他还得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他说不会抢我生意，可结果呢？是他逼的，是他自找的。
2: 那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啊？哪儿的道理啊？
3: 不是师傅，这么重大恶劣的流氓团伙作案，受害女性几十个，还有未成年，还有自杀的，这是
4: 就你说的这个小光，
5: 狂躁性精神病。
4: 嗯，人家现在就住在精神病医院单人病房。
6: 除了这里，河对岸的小树林里也找到一部分。
1: 慢点，慢点，不一定是三花。
7: 金龙鱼1:1:1，
8: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了？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
17: 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

0: 没什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2: 想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究竟是何种魅力，让一代代传统匠人默默坚守，令这千年的洁白在光阴里静静流淌。

0: 稻草三伏炼骨，清谈三年成才，用料当如世亲，莫负天地之恩。
1: 守旧容易，守正难。正不是死守旧法，而是守住那份敬畏。
0: 一指之间，古今未忘，他要接住这个时代的光。宣纸文创，让每一个人可以触摸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2: 水火炼就直破，光阴铸就匠魂。
1: 让我们以匠心为笔，
0: 让每一代人都能在上面落笔生花。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点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是蒋欣林，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庆》。
3: 我跟张立慧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4: 我正式跟于高远掰面了。
5: 梅姐，庭长让我来您这儿报到，给您当助理审判员。
6: 我闺女给我托梦了，说她让我那女婿给杀了，还给扔到水里了。
7: 同志，您是钱行良吧？
8: 请关注《重气》第十二集，
0: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北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格力真好。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8: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0: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1: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是吧？
1: 嗯，
0: 王永喜这个案子，我刚看完。
1: 哦，
0: 太恶劣了，当街猥亵妇女，还当着人丈夫和儿子的面，这要不办他，他还得了？
1: 这么激动、啊？
2: 来三年了哈。
0: 哎，
2: 第一次做承办人啊，对案情投入很正常，但你要时刻提醒自己，投入可以，不要代入，因为咱们是检察官，不是普通群众。
0: 我明白，明白。但这案子
3: 门口有人找。
0: 哎，稍等啊，
2: 姐，你去吧。
1: 啊，我看看。
0: 哎，
1: 嗯，
0: 行。
4: 小陈，出去。
5: 哎，
6: 大哥，打官司不得？写不写状子噻？
5: 什么事来了？
6: 我刚到，我去滨东出差了，特意来这儿看看你。
5: 看你现在这打扮，
6: 嗯，
5: 越来越像奸商。
6: 哎呀，这家伙，不给我找个好地儿坐。哎呀，挣不少钱，一点也没存下来。我这手里拿了个搂钱的耙子，后面跟着个散财的童子。
5: 谁呀、啊？
6: 袁一峰，袁大绿
5: 啊。
6: 急公好义，赤子之心，江湖人称永远不胜散财童子。我这天天加班加点，我这做业务挣钱，他这到处打那免费的官司。元宵不就元宵，白玩。牟利所呀，现在能勉强维持下去，算是不错的了。
5: 你不用在我这抱怨。你要不想干，就不跟他干就好了吗？
6: 人呐，你不能一身铜锈啊，都有点追求是吧？
5: 你看你们还是想干吗？行，有他支持你挺好的。你稍等会儿，等我下班了，咱吃饭去吧。
6: 嗯，我都订好包间了，那晚上叫上夏仁杰，叫上于高远一起呗。尤其于高远，有点事儿啊，我得跟着孙子好好唠。
5: 他又干嘛了？
6: 我前两天碰上张立慧了。
5: 我听说他不是在周老师那读研究生吗？
6: 过得不好啊，非常非常不好。
7: 庭长，您找我？
8: 嗯，小夏，来，进来，进来。
7: 哎，我把门关上。
8: 啊，不用不用，来坐。这么回事儿，听你打算把你调到梅芳这个组去，有意见吗？
7: 为啥呀？
8: 梅芳命苦，丈夫刚病逝，自己恢复工作没两年，专业不太行，调你过去帮扶帮扶。
7: 梅姐不是老牌大学生吗？我记得是东都政法毕业的呀。
8: 有什么用呢？荒废了。她呀，前些年被她丈夫政治问题连累，被下放干了财务，就没当过几天审判员。听你当初啊派了小孙过去，可这小子说话太直，梅芳呢又比较敏感，两人经常是。懂了？
7: 懂了。可是庭长，我说话可比小孙还直。嗯，你没事吧？
8: 没事没事，中午吃急了，有点反胃。小夏，现在庭里也很难呐，大案子我们不放心交给他办，可总给他小案子他又不满意，三番五次的找领导，问庭里是不是不信任他，你说该怎么办？
7: 这您让我说什么呀？
8: 你就说我一定会在专业上帮助梅芳，还会注意方式方法，既保护梅芳的自尊心。

0: 又让业务不出岔子，厅长，您放心吧，就交给我了。行不行？
1: 赵连，T大点案，一审打到二审，轻伤害，给判了3年，已经是底格了。那家属还闹，
2: 哎，
1: 小夏，
2: 喂，
1: 又自杀又上访，要我说，你不应该搭理他。
2: 我吃完了，慢慢吃啊。
1: 走，行。
2: 哎，小鱼，我正找你呢。哦。他那是有你一封信，他说在那搁了一个多月了，你也不去拿，让我给你带着，回头请我吃饭啊。
1: 谢谢。
3: 看见你，明明可是个女的，合理啊，
2: 小鱼，眼光够高的，最高点的你都懒得搭理，
3: 跟你有关系吗？开玩笑，同学，
4: 回来了，
3: 对。

0: 师傅，
1: 看看这些，烫着我在毛毛躁躁的，怎么了？你看咱庭审你几次了？十几个案犯，
2: 每个人嘴里都提到了一个叫小光的名字，
3: 他肯定就是这流氓团伙作案的猴子。
2: 但你看这起诉书啊，根本就没有提过他的。
0: 那照你意思吗？
2: 什么叫照我意思？你就把他揪出来呀、啊！
0: 这个案子，检察院送来什么，咱就审什么。
2: 为什么呀？不是师傅，这么重大恶劣的流氓团伙作案，受害女性几十个，还有未成年，还有自杀的，这 说怎么办呀？
3: 我担心到时候追责还是追到咱们。你看这上面写的都是小光指使的，我们只是听命行事，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0: 来来来，
3: 全是这么说的。
2: 宋小光，
0: 就你说的这个小光，
2: 狂躁性精神病。
0: 为什么检察院这个起诉书上没体现？因为没办法体现啊！就你看出来了，别人都是睁眼瞎呀。这个鉴定报告，案子移交的时候就跟过来了。
2: 那这鉴定报告肯定有问题。
0: 人家现在就住在精神病医院，单人病房，够给检察院面子了。
2: 不，他什么背景啊？
0: 你知道宋小光的宋是哪个宋吗？白送的送啊，傻小子。

0: 宋有光，是不是？你怎么知道？谁不知道？全滨江都知道，就你不知道。什么意思？那是宋府书记儿子，滨江赫赫有名的大太子啊！你啊，多余。哎，
1: 是吗？
0: 那可不，老宋就是从滨江起家的，市里多半干都是他老部下。
2: 想办他杜苗儿子，你先掂量掂量啊。喂，哪位？我
3: 陈一正啊。啊，一正啊，什么事儿？晚上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
2: 老狼忽然请吃鸡，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3: 不是没要紧事儿，那个陆泽明来了。
2: 行，我去宰他。啊，行。还有，老于可能也来啊。无所谓。
4: 来这么早啊？哟，陈大检察官。
2: 哎呦，大审判员，
4: 出来吃饭还看着书呢。那你看看，
2: 多久没见了？上次是春天。 拔河比赛，
3: 哦，对，老于带着你们院那帮壮汉都快把我拽飞了。
4: 那是你没原则呀、哎！你拉拢你的头成了，
3: 谁头成了？我什么时候头成了？<笑>我说你俩有这么忙吗？咱们院就挨着，这一年见不上面。
4: 我还行，我不怎么忙，夏燕姐比较忙。
2: 成天往下面跑。
3: 你们中院不是主要负责二审吗？往下跑什么？
4: 刑庭特别忙。
2: 我们庭长整天说咱们不比基层法院来的都是重大的案子，所以基本上每个案子呢都得亲自提审调查。但这不应该是公安和你们检察院的活吗？
3: 对呀、啊，问你们庭长啊。
2: 他们这庭长有点难于那师傅的意思啊。
5: 你说谁？老张啊？啊，
2: 他们庭长就是从你们院调过来的呀。对调查案件有本能的、巨大的、无限的热情，职业病。
3: 医生，你说就是审判员还要去调查案件，这事儿对吗？我们国家这个情况，我觉得是必须的。
4: 因为我理想中审判员的状态就应该是，上庭之前几乎不看案件，
3: 到了庭上就听控辩双方说，然后当庭作出裁断。嗯，那这人别说了嘛，在现在阶段，很难这么理想化。
4: 嗯，而且这不光是对你个人的要求很高，他对控辩双方的要求都很高。是，确实是。你看，同样的话，我说，跟你说。哎，服务员，哎，你好，其实，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以为你怕挨宰不来了呢。请问这屋是天之骄子的包间吗？来吧，朋友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嚯，陈一中，你点，你就点那个最贵的，你别给我们大方事务所省钱啊，要不那钱也是让那老袁头给挥霍了。哎呦，哟，咱就要会点的点。哎呀，
6: 行，
5: 高远，于高远，哎呀，来来来来来，好久不见呢。
6: 那大律师来到我们这儿指导工作来了。
5: 哎，找你看点业务啊。
6: 这不开玩笑吗？这治不都得多了？
5: 你咋还那样呢？一桶就蹦啊！
6: 走，逗你呢。我现在做那个飞速业务呢，谁稀得干那个刑事辩护？又累又不挣钱的。今天晚上，幼儿园咱得好好喝点吧？啊，好好掏掏心窝子。
5: 怎么还借着呢？那早你咋不借呢？
7: 先生，您看看这个四进七两，行吗？多少？
5: 这谁这么懂事啊？我，小夏啊，你上吧，快点的，入席。好嘞。
7: 你跟他叫，
8: 来嘛，
7: 来呀！我约你喝。
0: 我先回去了。
1: 你不等他们一起走吗？
0: 走了。

0: 他跳会儿吧，怎么的？现在不愿意喝酒了？你不愿意喝点酒干那犯浑蛋的事儿吗？
1: 什么？我前两天见了张立慧了，在周先生家。他怎么样？
0: 哎，你知道不知道他现在有点走形自闭了？
1: 什么走形自闭？
0: 你问你自己呀。
1: 问我什么？我俩毕业之后没联系了。我跟张立慧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一个人，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
0: 陆大律师，我说什么你满意？你想听点什么呢？啊？我想抽你！你打得过我吗？
1: 试试吧，啊，试试啊，啊！我打得过你吗？没事，喝多了。
2: 打我呀！
1: 好了，是喝多了。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我跟张立慧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2: 喝多了不聊这个了，你回去坐会儿。
1: 挣钱了，吃上龙虾了，穿上西装了，来老同学面前装孙子。
2: 你喝多了，别说了，回去坐着吧，走走走，回去坐。
0: 哎，陈医生，我现在在这跟你说啊，我正式跟于高远掰面儿啊，虽然以前也没啥交情啊，就这样啊。
2: 哎哎，夏英杰呢？
3: 走了。
2: 你们没一个人瞧得上我的。
3: 都是你自己干的事儿，你怪谁啊？
4: 我喝多了，
5: 失态了，把人亲了，怎么着？现在我后半辈子就是为了偿还这事，什么也不干了。他给我写信，我一封也没回，这不表明态度吗？我不想去影响，去干涉他的生活。现在我需要怎么做你们才满意？
3: 你自己做错了，你还不理人家，你跟我这强词夺理，你不应该给人一句话吗？到今天你说一句话了吗？要的就是你一个说法，你不理他，那不是态度，那叫逃避。夏英杰也一样，到现在你俩在一个单位，话都说不上一句，为什么呀？
5: 我跟。你刚才正眼瞧我一下吗？
2: 跟夏英杰，
5: 他现在不高兴，需要人陪，孤单，你怎么不去呢？你别逃避啊！

0: 英杰，见字如面。妈妈给你寄的包裹收到了吧？里面也没什么稀罕东西，就是咱家乡的咸鸭蛋、风干肉、咸鱼，都是你小时候喜欢吃的。也不知道你现在还喜欢不喜欢这些了。时间过得真快，感觉昨天你还是稚气未脱的小姑娘，转眼间就已经在滨江工作这么多年了，真是妈妈的骄傲。妈妈真心为你感到高兴，只是妈妈这心里呀，总是放心不下你。一个人在外面，在生活上、工作上，肯定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乖女儿，妈妈想你了。
1: 哎，梅姐，庭长让我来您这儿报到，给您当助理审判员。
2: 进吧。
1: 哎，我没什么经验，以后还请您多批评指正，别跟我客气。
2: 这庭长挺照顾我呀，知道我业务能力不行，专门派了个高材生来辅导我哈。
1: 您千万别这么说，无论是人生阅历还是专业资历，我都差着呢。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坐这儿行吗？
2: 坐吧。
1: 哎，我也是沾您的光，才能享受这两个人一间的办公室。
5: 小孙呢？调到你们那边去了。
1: 嗯，对。
5: 也挺好，他爱热闹，喜欢聊天，调到你们那边挺合适。
1: 他还说舍不得您这儿呢。
5: 我这儿有什么舍不得的？一天到晚没什么大案子，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人老了，狗都嫌，领导也不待见。以后你跟着我，有委屈受了。
1: 不能这么说，咱们刑庭哪有小案子呀？不是无期死缓死刑案，也不往中级法院送啊。你说是吧？
6: 闭嘴！

0: 你看看是不是畜生？你觉得这证据怎么样？证据确凿啊！这帮人啊，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犯罪，还在那振振有词的，口供都对得上，然后现场证人也多，当时围观就100多个人，被害人的验伤报告也出来了。田淑贞现在不光是身体，她的精神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创伤。
1: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起诉就是了。
2: 是，我准备去现场再勘察一下，把这个案件做扎实。哎，你这案件做的已经很扎实了，有这个必要吗？
0: 我想问问这帮人到底怎么想的。
1: 小陈，我跟你说过，这个案件之于检察官，就像病患之于外科医生，只要手术指征齐备了，你动手术就行了，你不用问病人怎么想的，否则你真没法干。
2: 师傅，我觉得这不对。我们检察官要是对你自己的工作都不侵入感情的话，那不成工具人了吗？检察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象征，那这公平正义怎么来啊？那就是我们一个一个案子给办出来的。嗯，那行，那你去就行了，但是就别太投入。
1: 我为什么这么跟你说呢？因为咱们科室原来有位女同志，啊，她接二连三碰的全是特别残忍的案子，她非常投入。结果等所有的案子都了结了，她的精神出问题了，到现在还在病休呢。
0: 那这个我不会，您放心。

0: 精神不会出问题。我得看看这帮人精神出了什么问题。
1: 行，挺好。
2: 那个田淑珍啊，长得俊，招男人，对面的生意啊都被他抢走了。
3: 杜主任，您不能这么说呀。
2: 嗨，这片人都知道，那老王家被他们挤的连饭辙都没了，家里还有个八岁大的娃，就喝西北风啊。他老婆梁月敏，那可能干，肩挑手提，全指他一个人了。人是好人，热心肠，就是吧，脾气不好。他们家那个王有喜呢，人窝呢，而且听说那个房也不行，所以啊就怕老婆。
4: 哎，杜主任，
2: 哎来了啊，哎来了来了，哎正好，这是检察院的同志，还是为那个老王家和老孙家那事儿来的，哎赶快把你们那天看到的跟说一说。哎
4: 呀，都说八百遍了，哎说啥呀。
1: 说说你那天都看到啥了呗，白花花的。
5: 那天你们都在是吧？
4: 在，那肯定在。这么大热闹没赶上，那不吃亏了吗？我们这几天就指着这事下饭呢。
5: 哎，听说你老婆因为这事儿还跟你干了一仗？
4: 就是我说呀，就是大家都在传啊，这孙荣他老婆长得漂亮，确实身材真挺好的。我说的是好话，他生气了，你说？
5: 确实是。比你老婆强多了。
4: 操！你说我老婆干嘛？
5: 不说我就跟你大伙让开。
4: 你干什么？
2: 停车！
6: 哎，老婆干嘛？别
4: 坐，那不管谁，我先。
2: 你我说你们。
5: 陈哥，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我替他们给您道个歉。
1: 你替人道什么歉？
5: 我其实就是这条街上长大的。这帮人的确无赖，但我也能理解，文化水平低，生活上没别的乐趣。邻居有点事儿，他们能嚼半年。况且这次是当众扒了女人衣服。
0: 我跟你说，不用找借口啊。出了这种事儿，整条街的人连一个拦都没有。啊，文化水平低怎么了？那是借口吗？我告诉你，当天所有围观的全是共犯。
5: 那咱总不能把这几百人全告了吧？
0: 所以都在攥在他们头上。
5: 陈哥，你消消气儿。
0: 对不起啊，跟你也没关系。
5: 那咱吃碗面再回去，反正食堂也过点了。
0: 我不吃。
5: 不是，咋了？
0: 不吃这条街的东西。
7: 啊，宋晓光啊。
0: 对。
7: 哎呀，他现在这状态不方便见客。
8: 他不用见我，我就是看看。
7: 那您看看的目的是什么呢？
8: 看看本身就是目的。
7: 啊，小文，
9: 哎，
7: 宋晓光今天状态怎么样？
9: 他刚接受完治疗，
8: 嗯，
9: 又注射了咪达唑仑，
8: 哦，
9: 目前正在休息呢。
7: 你看，不巧了，
8: 太不巧了。
7: 要不您改天再来？
8: 赵主任是这样，我想问一下，你们的那个开药处方、治疗记录以及用药记录都是有留档了吧？
7: 啊，那当然，我们是要对病人负责的。
8: 明白，一定要保存好，说不定之后会用得上。如果有不实或者造假，相关人员是会被起诉伪造证据的。如果罪名成立，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到时候我们法院再重新开启新的医疗鉴定，也是很有可能的。说多了，您先忙，休息。
7: 哎，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哎，要不您看这样行不行？请跟我来。
8: 麻烦赵主任了。哎，谢谢。
7: 进吧。比较窄啊，
10: 没事。
7: 到了，
10: 这个
7: 啊。

0: 妈，妈，你吃一口。
1: 他现在就这样，这么热的天儿，每天都用衣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你看吧，这还盖着那么厚的被子，也不吃也不喝的。

0: 我担心这么下去，他活不长。
1: 送医院呢？送了，待不住。在医院里面闹，见找生人就催吐嘛，就好，医生也没办法。再说，我们是真没钱了。
0: 你先治，都能索赔的。他赔我，他拿啥赔？ 他家要是有钱，至于和我们家抢生意闹成现在这样吗？他拿啥都得赔。我话就放着啊，不管他砸锅卖铁怎么样，必须赔你。
1: 人都废了，他赔，他能给我赔个好生生的人回来吗？
0: 那天，要不是我儿子死命拽着我，抢了我的刀。 真是要把王友喜家两口子给剁了！哎哎哎，我来，
2: 妈，
0: 让开，让开，好了好了，别害怕，别害怕，好了好了，不害怕不害怕，是我，我在呢，去哪儿？
2: 嫂子，
0: 好了好了，抱抱，我在呢。

0: 记一下。沙发、水果刀、烟。
1: 老林，这根本看不出来啊！
0: 就是因为看不出来，才要重启鉴定。
2: 建行宽同志，我真的是个好人啊！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干过，而且我做事情从来不缺斤短两。你要不信，你问问我们周围所有的人。
3: 还没干过，你当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猥亵妇女，你还想干什么？
4: 是他逼我的，我不就扒了他衣服吗？他对我们家干了什么？你们问了吗？啊！
2: 我刚买菜回来，然后我就看见我老婆还有我妹就跟田淑珍打在一起。
3: 然后你干什么了？干什么了？
5: 别吓！别吓！哎，嚷嚷！你干什么？
4: 你干什么？
5: 老子生病了！
4: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5: 你放在哪里胡说八道什么？
4: 谁胡说八道了？去，给我把他爸搞过来。去！
2: 我就想，我就不过是扒他个衣服，我都真的不知道。
4: 他们家没开饭馆的时候，我们家生意好着呢。
6: 嫂子，王哥，来，我给你们买了点枇杷跟点心，可甜了，您拿着，以后还得多关照我们呢。来，拿着，可好吃了。
4: 你听我说啊，咱们街上人就这么点儿。开两个店，你不觉得这生意怎么做呀？
6: 嫂子，您放心，肯定不会抢您的生意。您放心啊，来拿着，可甜了。您爱吃，我再给你买啊。王哥，我先回了啊，多吃点啊。
7: 他口口声声跟我保证了的，他说不会抢我生意，可结果呢？他抢我的客人呀。后来呢？他还蹬鼻子上脸。
4: 我们家给工地送饭送得好好的，
7: 又被他给劫去了。
8: 梁月敏，你也是个女的，你更能理解这个感觉，你就能当街扒人衣服侮辱人家？
7: 对，没错，我也是女的，那我怎么就能靠力气吃饭？他怎么就要靠勾引男人呢？
8: 田淑珍现在已经精神失常了，就是你们一家人导致的，你知道吗？
7: 装的。

0: 我还有个8岁的儿子，我要，我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1: 我是被他逼的。

0: 那小孩每天上学放学，天天就路过这儿，他可能忘了吗？凭什么谅解啊？
1: 小陈啊，我们不能替被害人做主表示原谅，也同样不能替被害人做主拒绝谅解。
0: 对，没错。我知道你说的都对，但是这件事情上，我接受不了。
1: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是什么吗？
0: 最残酷的战争就是人和人因为生存而互害。你不觉得梁玉敏一家其实也很可怜吗？你这都是借口，而且我也不觉得，这不是借口吗？啊，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啊？哪儿的道理啊？你要是觉得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那我就告诉你，你犯了罪，必须就是惩罚。
2: 我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当你年纪大了以后，你就会明白应然和实然是两回事儿。师傅啊，我要是有一天我碰见这种事儿，我都不愤怒了，我也不悲伤了，那我就完蛋了。
0: 那你想好了吗？准备向法庭建议怎么量刑了吗？
2: 全国人大、关于严打的决定，有明确的规定，啊，情节严重的犯罪，可以在法定刑以上量刑。
0: 不是你待着很长一段时间，法定刑以上的量刑的案例已经很少了。
2: 但是这个规定没有废止啊，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啊。这个案子上，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给他们最严重的惩罚。
3: 那样以后，我往这边走，我就看到那边有个东西，我就纳闷啊，我说谁丢的？仔细一看，是一个塑料袋。

0: 这边有发现。
1: 刘队，情况怎么样？除了这里，河对岸的小树林里也找到一部分。

0: 初步判断是张哲也冲上来的。刘队，
1: 什么情况？有一帮尸体。
2: 妈，哎，
1: 慢点，慢点，你慢点，别急，不一定是三花。
2: 这是我们刘队。
3: 队长，我闺女在哪儿？
2: 老妈，您先别激动，现在还没确定是不是您闺女呢。请坐。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闺女的情况。
1: 我闺女突然就没有消息了，我心慌啊，我这眼皮子就咚咚咚咚不停地跳。我这两天还老做梦，我闺女给我托梦了，说她让我那女婿给杀了，还给扔到水里了。

别编了，值不了几个钱。咋了？你脚还没好啊？

0: 10天前，也就是8月的11号、12号，你在哪里？记不住了，好像没去哪儿。
1: 最近你老婆于三花来找过你吧？
0: 找过。
1: 我听说是你约她来找你的。是，我突然捎的话，跟她谈点事儿。
0: 那。你约他来找你谈什么？
1: 谈离婚。他在广州打工又相好的，想和我离了。我说离可以啊，但你要把当初2000块彩礼钱还我，不然打死也不离。
0: 在这屋子里面谈的？
1: 不是，在河边。我不想让我妈听见。
0: 谈得怎么样？
1: 谈崩了，吵了一架。他说：“我就是不离，一辈子也别想见到他。”
0: 之后呢？他是怎么回去的？
1: 顺着大路走的，可能是坐公共汽车回去的吧。我没送他。
2: 几点？
1: 记不住吧？
2: 那你之后干什么去了？
1: 和人打牌了，到天黑我才回的家。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

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蒋欣林，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庆》。
2: 刘队，他在销毁证据，
3: 行了，快过来！
2: 哎，抓我干嘛？
3: 抓我没杀他。
4: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5: 加大审讯力度，三天内必须拿下钱行良。
6: 你凭什么认为这具高度腐败的尸体不是于三花的？家属辨认不算数，颅像重合不算数，
7: 两项存在轻微偏差，
8: 这就说明可能死者不是于三花。
6: 是你说算数吗？你去找庭长说，你当主审官，我跟你当助理。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金龙鱼1:1，
14: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1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2: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更新行动力，生活更美
3: 丽。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3: 那受害人家属替受害人来报案，
4: 算不算受害人本人自己来报的案呢？
5: 右派拿到了吗？
6: 没拿到，没想到还惊动徐小成。
7: 照片上这两个人是这起诈骗案的主。
8: 你哥开车把我们家老爷子腰给撞了，给人钱财消灾解难，这是讹钱。
1: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三集。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小芬啊，我想明白了，我既然能卖房子替自己的儿子还钱，那我也可以以当爸的身份啊去报案，明天早上我就去。哎，小芬啊，这报案经过写的啊，真是愁死我了。要不是有你在啊，啊，就凭我这点文化，我就是写一年我也写不顺溜。
1: 到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啊，你这个当爹的替儿子报案，算不算儿子本人去报的案？这一点很重要啊。
0: 我知道。哎，那小兔崽子，昨天晚上我去找他，啊，见了我跟见了瘟神似的，一溜烟就跑了，打电话也不接，愁死我了都。
1: 走走走。
2: 哪儿去了？身份证呢？写的放在灶台上了呀。

0: 你欠了人家260万呢，投案自首啊。
1: 哎，检察同志，我儿子受骗的经过我都写在上边了，哎，你给审一审。
2: 好了，报案回执收好，你先回去等通知吧。哎，
0: 你还没看我写的报案经过呢。
2: 有关的案情我们会汇总，随后会进行了解、甄别和审查。哦，
0: 那你什么时候通知我？你得给我个准确时间呢。
2: 啊，这个具体时间啊，我还真给不了你。
3: 警察同志，那受害人家属替受害人来报案，
4: 算不算受害人本人自己来报的案呢？
2: 如果有受骗人委托书和他本人不能亲自到场报案的理由，由受骗人家属替他报案，是可以算作本人报案的。大叔啊，您现在来报案的问题啊，还不仅仅是您的儿子本人不能亲自到场报案，有关他的资料也都不全。
0: 我身份证都给你了，还缺什么？
2: 除了本人身份证啊，还有相关的转账证明截图复印件，包括签署的投资合同等也都没有提供，这就大大减少了可信度，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0: 那倒也是啊。
2: 所以我劝您还是尽快向我们经侦提供证据，提出自己的合理诉求，能够做到合法理性的维权。
0: 啊，那好，那我回去我赶快告诉他啊，让他来报案。
2: 好，
0: 好，好，谢谢你，
2: 谢谢
0: 你。
5: 她就是徐小成的姐姐，现在屋里应该没人了，我这就上去。
4: 抓紧啊，别一会儿徐小成他爸回来就更麻烦了。
5: 明白。

0: 我身份证是不是你拿走了？
1: 你翻了半天没找着？
0: 我翻什么了？你现在撒谎都不眨眼了，是不是？啊？这柜子、门、抽屉全开着呢。我刚回来，我哪知道啊？
1: 干什么？
0: 身份证，
1: 身份证不是在你出租屋的灶台上吗？你管我要哪门子？
0: 你要没拿我身份证，你怎么知道在灶台上？
1: 你才撒谎不眨眼吧？是，身份证在我这儿，我替你拿着。你不是能跑吗？没了身份证，我看你能跑多远。
0: 行，全世界就你厉害，身份证我不要了。
1: 你给我回来！

0: 我说你总跑什么呀？啊，咱爷俩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1: 你把身份证给我，我跟你好好说话。
0: 身份证可以给你，你把证据整理好，咱们把它交给警察处理。我已经替你报完案了。
1: 爸，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我现在手里根本就没有证据，要是有，我早就报案了。我拿身份证就是想找到他们，拿到证据我才能报案呀。
0: 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
2: 这茫茫人海的，你到哪儿追骗子你啊？你到哪儿去找啊？我在骗子的住处找到了这个，
1: 果然在你手里。
0: 这什么这是？
2: U 盘。U盘里有什么？有密码打不开。你看看你，你就凭着一个打不开密码的U盘，你就满大街的去追骗子。我说你是不是受了骗了？ 脑子受刺激了，你跟爸说，你有什么苦衷，你不能跟我说吗？我还是不是你爸呀？
1: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对不会连累你。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2: 我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假生犯儿子呢？
1: 把身份证给我。
2: 没有。

0: 本市的诈骗案件在这一年竟然达到了数十亿的金额。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诈骗手段花样百出，而且诈骗的对象都是一些中低收入的普通老百姓。目前呢，可以确定这是一个集团作案的诈骗团伙。审听严令，一定要从严从速破案，将这个猖狂的诈骗团伙一网打尽，
1: 追回诈骗款项，
0: 尽可能的减少老百姓的损失。康队长，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破案线索吧。
2: 好的，经侦处今天把涉及诈骗的报案材料上报过来，其中一份报案材料引起我很大的注意，受骗人徐小成被骗260万。照片上这两个人是这起诈骗案的主谋，一个叫汪丽丽，一个叫阿文，用的都是化名。他们以华主达科技有限公司老总和出纳的身份骗取徐小成的信任，让徐小成以担保人的身份让多人入股作为项目开发基金，钱款到手，两人携款潜逃。其作案手法跟百亿诈骗的各种案件如出一辙。就在前不久，我方抓捕了该集团一名涉案团伙中级人员老三。
3: 站住！
4: 别动！
3: 别动！
4: 快点！
3: 别动！
4: 快！站住！
2: 据他交代，他们这个团伙叫做八门集团，董事长就是全国 A 级通缉令的一号人物跛叔。此人一直很神秘，
5: 除了获悉他的绰号跛叔之外，
2: 关于他的其他相关资料我们一概不知，说明这个人有超强的反侦查能力，就连他的同伙也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长相。据老三交代，八门集团啊，每年都会召开年会，中层以上成员都会参加，特别是今年要召开一次10年的庆典，届时跛叔将会露面，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收网的机会。我和李局长决定，我们就利用汪丽丽、阿文做诱饵，咱们顺藤摸瓜，一举把这个狡猾猖狂的八门集团彻底给他端掉。
0: 各位啊，从今天开始，在座的就是咱们专案组的成员，记住，一定要暗中紧盯，掌握行踪，千万不能惊动他们，打草惊蛇。这次行动的代号是"雨滴行动"。

0: 爸，哎，妈，吃完了。哎，这徐大成有钱雇得起陪护，还天天跟我们哭穷。
1: 嘿，我这气质，你哪只眼看出来是陪护啊？
2: 我是他岳母来帮忙的。
3: 呀，
4: 谁是张静喜家属？
0: 我是，
5: 我也是。
4: CT 结果出来了。我们主任让家属去他办公室一趟。
0: 哦，好。
1: 会有什么问题吧？给。
6: 姐。
7: 嗯。
6: 我欠债的事儿，哥跟嫂子知道吗？
7: 不知道，哪敢跟他们说呀？就咱嫂子那种一块钱能掰成八块钱花的人，你跟他说。那他不疯了？
6: 不知道就好。哥跟嫂子生活过得挺紧巴的，你个爸，还是别跟他们说了啊。
7: 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弄了这么大动静，能知道是早晚的事儿。哎，我要说你，你做项目就做项目呗，你干嘛还要做担保人啊？你说你是不是傻？现在好了，被动了吧？我也不是想埋怨你，我就算了算了，不说。
8: 大早上你叫我出来吃饭，肯定不光为了问这事儿吧？是不是还有其他事儿？
6: 还是我姐最懂我。我身份证被咱妈拿走了，你去替我拿回来呗。
7: 就咱爸那脾气，他认准的事儿谁敢反对啊？在我觉得你身份证放爸上挺好的。什么叫到处乱窜去惹祸？
6: 我没身份证，什么事都干不了啊！
7: 你想干什么呀？
6: 我前两天银行卡丢了，我没有身份证怎么补办银行卡呀？
8: 哎，小程，我觉得你应该最近上网看看，你是不是水逆啊？
7: 出这么大的事，银行卡还能丢了？你说你是不是傻？
6: 亲姐呀，姐，我求你了。就你能帮我了，姐，你帮我把身份证要回来，好不好？姐，
7: 我只能说我试试啊，我不保证能给你拿回来。
6: 还是我姐对我最好。
3: 哎，哥哥，咋办呢？
9: 咋办？好事儿，
3: 咱爸都腰部软骨松动了，还好事呢。这么大岁数腰不行了，这万一要瘫痪了，咋整？谁伺候啊？
5: 有那么邪乎吗？我刚才问人家王主任了，咱爸这个腰的软骨松动会不会是车撞的？人家主任说有这个可能，咱就一口咬定就是他徐大成把咱爸的腰撞成这样的，他必须赔钱。
3: 对呀，这咱就不算讹人了，也用不着他私了了，咱可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管他要赔偿金了。
5: 他媳妇儿不是横吗？这回少了30万，绝不答应。
3: 哎呦，哥，你是真聪明啊！
5: 学着点吧。哎，你赶紧给徐大成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来医院。
3: 明白。
6: 哥，我想找你借点钱，有急用。
10: 借钱？借多少钱啊？
6: 你能借我多少？
10: 不对，你不是那个大公司主管，那怎么还能没钱呢？
6: 那哥，你现在在哪儿呢？电话里说不清楚，我去找你。
10: 你让我一会儿到那个人民医院啊，然后你到了住院部之后，你给我打电话。
6: 行。
11: 好，谢谢。
12: 马姐，
11: 你忙吗？刘经理，快坐，快坐。
12: 哎呀，我正要去找你了，我托你办的事怎么样啊？
11: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马姐啊，我们一直在积极的帮你找合适的保姆，可是有几个呢，一听说你们家的老太太呀，她宁可闲在家里都不愿意接单，我们也没办法，总不至于强制别人的意愿吧？
12: 你就直说吧。
11: 现在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保姆，金牌级别的，她刚下户，我就赶紧过来给你写信一下。哎
12: 呀，那太好了，那赶紧就定了吧。哎，
11: 主要我担心它的价格贵，怕你接受不了。
12: 看你说的，能贵到哪儿去啊？
11: 他一个月10000，公司规定先预付半年。
13: 1000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能不能便宜点啊？
11: 马姐啊，就这个价格我还得好好跟他协商，好多客户都在订他呢。
13: 那好吧，我考虑考虑。
11: 行，那你考虑一下，尽快给我回复啊。马姐，我走了。

0: 回来了。
1: 嗯，
0: 英语课上怎么样？
1: 很好，英文老师还给我起了个英语名字呢。
0: 什么名字
1: ？Rose， 玫瑰的意思。
0: Rose 好，跟我们家豆豆一样漂亮。
2: 几点起的呀？
0: 刚起啊。
2: 那怎么刚醒呀？晚上不睡，白天不起，你怎么的？过美国时间呢 ，Rose 大弟。
0: 我是个广告的嘛 ，Rose 妈妈。
2: 别人赶稿是挣钱，你小记者小编，你赶稿干什么？
0: 哎，这我得说你啊。那很多大作家都是编辑记者出身，什么海明威呀、马尔克斯啊。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只能当肉丝他爹。
0: 啊，等我走了。
2: 去哪儿啊？
0: 上医院啊，我那个罗夫阿姨换回来，还有那哥俩给我打电话了，说那个 CT 结果出来了。
2: 怎么样？
0: 这不让我上医院见面聊吗？
2: 他俩干什么呀？电话里不能说吗？真是讨厌。行吧行吧，你去吧，开车慢点，我把豆豆送我爸那，一会儿我来找你。
0: 啊行啊，拜拜 Rose。
1: 拜拜 Rose 他爸。
2: 洗手吧。
3: 哎你好，请问你们左老板呢？
4: 左老板在美甲室这边请。
5: 谁啊？
3: 青青。
5: 妈，你怎么来了？
3: 青青，我放在你那儿的银行卡里还有多少钱啊？
5: 嗯，还有不到6万吧。
3: 我给你的时候是11万哦。
5: 我这不正算着呢吗？我欠了员工们几个月的工资，正跟我消极怠工呢。我再不给他们借点钱，那就要罢工了。
6: 我又付了这儿半年的房租，再加上水电费。
3: 你可真行，这个美容院自打开了以后就一直在赔钱，我看还是趁早关了吧。
6: 这做生意就是有赚有赔的，关键是得坚持啊。
5: 哎妈，你问这银行卡还有多少钱要干嘛？
3: 家政公司给你外婆介绍了个保姆，说是很不错的，要10000一个月，而且还要先预付半年的。
6: 什么保姆这么贵？
3: 说的是呢，可是你外婆24小时离不开人。我想先给她半年的钱，然后咱们再慢慢找便宜的。这银行卡里钱又不够了。
6: 妈，这事儿你就别发愁了，我来想办法。
3: 你能有什么办法？
6: 什么办法你就别管了，反正包我身上了。
3: 哼。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喂，你呀、啊？
9: 什么你呀、啊？
10: 我呀的，我是小许。
3: 不方便，我在青青美容院呢。
9: 哎，小芬啊，我到菜市场买了点菜。
10: 今天晚上啊，我们家里人啊在一起聚一聚，想把你也请来。没有别人，就大成一家三口，还有兰兰。
3: 你们一家聚会，我参加合适吗？
9: 有什么不合适的？晚上我想说点事儿，
10: 就是帮小成还债的事儿。你来了，你在我身边，那我就踏实了。
3: 那好吧，晚上见。
5: 是小许吧？
3: 什么小许小许？没礼貌，是你许叔。
5: 我开个玩笑嘛，是他自己叫自己小许的。不过妈，我得提醒你几句。
3: 什么？
5: 许叔欠的可是260万，这可不是个小数字。你和他交朋友呢，我是没意见，但是结婚不行。
3: 青青，既然你跟我说到这个话题，我就要跟你说说了。我已经想好了，后半辈子就跟你许叔过了。至于欠债的事儿，你许叔有办法。
6: 成。
0: 不是说好让您早点回去，我过来替您。
11: 我在等你，张大爷他那两个儿子来了，手里拿着 CT 片子，直眉瞪眼的，问他结果也不告诉我，非要等你来了再说。
0: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您赶紧回去歇歇。
11: 行，啊，我先回去做饭，有什么消息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哎，别让我们担心啊。
0: 行，辛苦你了。
11: 哎，没事，你先去吧，哎，啊。
6: 你傻不傻呀？啊，你房子卖了，你们住哪儿？
3: 住咱们家呀。
6: 行，那就咱先不说住哪儿的问题，咱们先说你们合不合适。许叔60岁了，这老年人身体一年一个样，那到时候你再跟他结婚，那不成了他免费的保姆吗？那多不划算。
3: 我那是找老伴儿，又不是做生意，什么划算不划算？
6: 难怪外婆整天念叨你。妈，你真得好好想想，这外婆瘫痪在床，这每个月的护理费、医药费，那都是咱娘俩硬撑着的。你再嫁给许叔，和他一起还债，那以后日子怎么过呀？别到时候连保姆都顾不起了，那谁来照顾外婆啊？我还是要工作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啊。
3: 行了行了，我到底嫁不嫁给你许叔是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你还是把心思放在怎么把这个美容院扭亏为盈上吧。我走了啊。
6: 固执。
12: 喜提光片也出来了，不就是骨质疏松吗？这都是一些老年常见病。大成这一家子你们都看见了吧？都是些老实人。别难为人家了。再说了，这是我自个儿不小心脚底下拌蒜摔倒了，怎么能怨人家呢？
13: 爸呀，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千万不能说是自己摔的，你就得一口咬定就是他徐大成撞的。
12: 我瞪着眼睛说瞎话，我良心过不去。你们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3: 这怎么能是说瞎话呢？事实就是如此，你要脸是吧？那好，医药费谁出？
14: 就是，要脸早干啥来着？年轻力壮时多挣点钱呢，这还让我们哥俩这成天忙的脚打后脑勺，累得跟三孙子似的。
12: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那你算了吧，徐大成一家子也不容易啊。
13: 他不容易，我的亲爹。他要不容易，那你让他给你当儿子，出院搬他家住去。你还真是的，他不容易。我摆个破摊卖个破海鲜，我容易吗？
14: 谁说不是呢？都倒八辈子血霉了，摊上你们这样的父母，让我们也跟着受一辈子穷。
15: 呀，许大成，你还知道来啊？我还以为你畏罪潜逃了呢。
0: 我为什么逃啊？我又没犯罪。
13: 你还没犯罪？你罪过大了，我告诉你，你把我们家老爷子撞了一个什么腰部什么软骨松动，大夫说了，很有可能瘫痪
0: 啊。

0: 王姐，哎呦，王姐，对不起啊，我不该抄客户资料的。
1: 没事儿，我理解你现在的行为。王姐破个例，你好好看吧，遇到合适的跟我说，该相亲就去相亲。
0: 我真的可以去吗？
1: 你看你这孩子，王姐是那不近情理的人吗？
0: 王姐，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你了，王姐。
1: 没事儿，好好选选吧，啊。

0: Smith， 这个我看不懂，我拿去问问大夫啊。喂，小程，啊，你到了？行，我对，就是那个楼。那行，那我下去接你一下啊。那个不好意思，我下去接个人，然后回来咱们再聊啊。
1: 你快去快回啊！
0: 好好好。
2: 哥，许大成不会是找人来摆平来了吧？
3: 他这个熊样，他找来的人也是窝囊废。哎呀，但是他那个媳妇儿可不好说话，咱们得趁他媳妇儿不在，逼他一下，让他跟咱们私聊，签字画押，生米做成熟饭，钱就到手了。
2: 哎呦，我哥呀，要不说害得你脑子好使的呢，从小你就聪明，就这么办。
0: 10000块钱。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4: 那没10000，能拿出多少钱啊？
0: 现在我每个月零花钱都是你嫂子给我发的。这上回给你入股那20000块钱，那是刚好有一笔稿费，没告诉你嫂子，直接我就给你了。这不，前两天又撞个老人，让他那俩儿子还讹上。
4: 还有这事儿？
0: 啊，
4: 那俩混蛋呢？
0: 哎呀，这事儿别管，跟你没关系，我能处理好。不是你要钱干什么呀？
4: 我想去趟外地，
0: 出差啊。
4: 啊，
0: 那你出差，那公司应该给你报销啊。
4: 哎，我们那公司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1: 在那儿。你那公司没出什么事儿吧？哎，我给你那钱不会打水漂了吧？
0: 不能。
2: 那不行，你跟我挺不容易的。
0: 怎么着？找帮手来了？啊，
1: 这是我弟亲弟。
0: 行了，但愿你弟弟是个明白人。
2: 明白什么呀？装什么蒜啊？你哥开车把我们家老爷子腰给撞了，到现在下不了床。我的意思是，大家都忙，是吧？想跟他私了，结果你哥和你嫂子油盐不进，死活不同意。俗话说，给人钱财，消灾解难。我们家老爷子70多岁的人了，你要是私了了，以后老爷子出任何问题，我们绝不再找你的麻烦。
0: 可是你要是不私了，那以后有什么问题，那就麻烦大了。我明白了，这私了你打算要多少钱啊？
2: 不多，我们看你哥一家子也不容易，30万。
3: 不是，你们这是讹钱，这钱我们给不了。
4: 这小屁孩算哪根葱啊？
0: 还说我们讹钱，骂谁呢？骂你怎么了？
4: 你这嘴还不干净，你早抽呢！
0: 你抽一个试试啊？
2: 哎，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哥俩是干什么的？南城二虎听说过吗？
0: 南城二虎没听过。南城二蛤蟆，我看跟你俩长得挺像。
3: 怎么说话呢？非逼我抽你是吧？
0: 好啊。 今天你俩要能抽着我，这30万立马打给你。别，爹，有话好好说。
5: 你怎么说动手就动手？
0: 什么？你怎么？
5: 你给我躲开！
0: 哎呀！
5: 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赵生，赵生，赵生，赶紧走！
1: 谁让我再看一下啊！一会儿警察来了，
2: 快快快，
3: 哥有钱就打给你啊！你
2: 站住，有种你别走，不许走，不许走！哎，
0: 别别别，你回来！
2: 我站住！
0: 报警！
2: 报警！
0: 报警！
2: 报警！
0: 报警！
2: 别走啊你！
3: 不知道了，是让我同意，是让。
0: 没走，你公公让你们一家三口去吃晚饭，你还是去吧。
3: 哼，我才不去呢！我们家把人撞了，他们家不闻不问就算了。还聚餐，我可没那心情。
4: 你公公他挺忙的，小程他，
3: 小程他怎么了？
4: 我去再把汤热一下。
5: 看你话说一半，小程怎么了？话说完呀。
0: 小程没事儿，
6: 你公公啊，今天晚上趁着吃饭的时候，跟你们商量他结婚的事儿。
7: 啊，我爷要结婚？
3: 事不言，情不语，吃饭。结婚就结婚嘛，你说他好不好玩？着急的呀，怎么的还请客吃饭啊？还请客吃饭？
6: 梅子，话不能那么说。你公公即将步入晚年，他能够找到中意的老来伴，这也是人生一大幸事儿啊。晚饭，你们还是去吧。你公公要说什么，你可千万别急。
3: 我急什么呀？他结婚是好事儿，我还得恭喜他呢。嗯。
8: 大成，
3: 喂，大成。
9: 哎，梅子，你先别急啊，我跟你说，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9: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赶紧过来，就在医院旁边那个英歌楼。
3: 你好好在医院待着，你跑饭店干什么呀？
9: 那不是张大叔那俩儿子给我拉过来
3: 的啊。行，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你别着急啊。爸，我不吃了，大成他出事了。
6: 要赔你吗？
3: 用不着，就那俩兄弟我能搞定，您不用出马。
10: 老板好。老板。哟，
11: 来了。老板，还剩五个球了。你都收了吧。

0: 许大成啊，你说你也是一米八几的大老爷们儿，
1: 就这点事儿都做不了主，还非得等你媳妇儿来才签呢？
2: 这是属于夫妻之间的一种互相尊重。再说我爱人来了，我有安全感。
0: 你弟把我们哥俩打成这样，我们要是一报警，那肯定立马就得拘他。
2: 是，这个该谁的责任呢，就是谁的责任，绝不会抵赖的。那什么，我替我弟呢先敬二位一杯，就当是给他道个歉，赔个不是，先喝点酒压压惊，好吧。
0: 你敬酒你咋不喝呢？
2: 我不会喝酒。
0: 你不会喝酒你敬什么酒？你就跟我似的喝水就完了。
2: 这不是表达我的诚意吗？
3: 诚意啊，那就再加俩菜吧，来个炒腰花，加盘鸭血，
4: 这个吃啥补啥嘛，我也补补血。
0: 对对对对
2: 啊，补血没问题。那个我弟伤着二位的腰了吗？啊，是这样，这个腰花啊，它属于动物的肾脏，这个肾脏呢，它属于排泄器官，就是比如说二位喝的这个酒啊、水啊，最后都会通过肾脏的过滤排出体外，就排泄出去。
0: 行行行行，你讲啥呢？这吃饭呢？排泄物？这点俩菜，这真费劲。
2: 不是，我就是好心提醒一下。没问题，没问题啊。那个，服务员，服务员，哎，没了，没了，这儿呢，这儿呢，没了。不，爱人来，
0: 来，
2: 哎，可算来了。
5: 哟，都喝上了。
2: 啊，正好饭点儿。
6: 先生，你还需要点什么？
2: 啊，麻烦您帮我加个鸭血，然后再炒个肾脏的那个，炒个腰花。
6: 不用炒了，我吃过了。
0: 我们要吃的。
2: 啊，麻烦您了，那这样吧。
5: 这么多菜还不够吃啊？
0: 你瞅瞅。你瞅瞅，你小叔子把我们哥俩给打成这样，我吃你几盘菜怎么了？我还就吃，
5: 怎么回事？
2: 小成打的。
3: 大姐，该说的。
5: 哎，叫谁大姐呢？你照镜子了，自己长什么样不知道，那叫我大姐，我老吗我？
3: 行，叫你大妹子总可以了吧？是你小叔子先动手把我们给打成这样了，我们是一片好意，不报警是给你们台阶下。
0: 不跟他废话，就这合同赶紧签字。
5: 30万，坐地涨价，你欺负老实人是吧？
0: 之前还就知道你们把我爸给撞了呢，那谁成想那 CT 一出来还撞成个什么腰部什么
2: 腰部软骨松动
0: 啊。对对对，不管啥松动吧，反正得做手术。再说了，你弟弟把我们哥俩打成这样，医药费至少得5-6万吧，再加上误工费、精神损失费，还有这营养费，要你30万算少的了。
3: 你是
5: 我不会私了的，告我吧。
3: 行，你有种跟我们耍女流氓是吗？
5: 打电话呀，现在就打，你报警还是我报警啊？
0: 来劲是吧？
5: 是来劲啊。
0: 我让你们赔个倾家荡产。
7: 有事儿
0: 先
3: 报警，先把你小叔子抓起来重办。先把你小叔抓起来重办。
5: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你老爹要做手术，实报实销，我半毛钱都不会差你们。还有报警抓人是吧？你抓得着他吗？是他打的你们吗？是我小叔子抓他去，还想告我。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是演员李幼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7: 你也入你弟弟那股了，都骗到自己哥哥姐姐这儿来了，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我不知道。
8: 徐小成身上一定有他们急需想要得到的东西，保护好徐小成的安全。
9: 干嘛呢你们？
10: 这没你的事儿，赶紧走开。
11: 你到底是闯了什么祸啊？
12: 只有一种可能，因为这个。
11: 抗队，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可能和一个 U 盘有关。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刑，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漫步街巷，感受时光的温度，一碗一筷，盛下三餐四季，朴素的诗意。
8: 随身杯，随心蓄满这一刻的欢喜。
9: 旧布袋，随时装下生活的点滴美好。每次践行，都与地球的命运相连。
8: 减少一次性，循环爱自然。
10: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我很高兴能遇见你。
12: 他让我重新站起来，教会我重新面对生活。
11: 我不能上大学，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12: 你要学会休息，看看路上的风景。
1: 如果我爱的人受了伤，他只会更需要我。
13: 我可以考大学了。
12: 虽然上大学不是我的理想，但一直和你在一起是我想做的事情。
14: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8: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
10: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5: 我是演员李幼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6: 我跟你小芬阿姨啊，是一定要结婚的。你们要是愿意，咱们就举个杯。
17: 组织决定派你去盯紧徐小超，掌握汪丽丽和阿文的下落。
18: 啊，我追上来，
19: 我们躲到树林里。
20: 站住！
21: 把身份证给我，我一定能找到证据。
22: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四集。
2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2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是好笑，脚长在我腿上，我愿意走就走，关你什么事儿？
1: 那现在把我们打成这样，怎么办？
0: 怎么办？看病啊，报警啊，愿干嘛干嘛，懒得跟你们瞎胡闹。
2: 哎，梅子，
1: 你等等，这什么态度？这怎么解决的你？
2: 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只要不报警，都好商量。
1: 那你回去了了。
2: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这就走了。
3: 这刚获了点成绩，小成就把人打了，这不之前努力白费了吗？
4: 我弟那也是替我们出头嘛，那哥俩什么样你也都不知道。哎，你没看我弟挺厉害的，那一拳一个，三下五除二，直接就
3: 打人，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啊。
4: 那接下来怎么办？
3: 他们想私了，说白了就想讹我们俩钱花花。
4: 那可不是俩钱儿，那30万呢。
3: 他说是多少就给多少，傻呀？
4: 可那个 CT 结果已经出来了，张叔确实被我们撞得腰部软骨松动，那真要做手术的话得花不少钱呢。
3: 做手术该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又不是癌症，花得了30万。还有你啊，别张嘴闭嘴就说我们把张叔给撞了，那保险公司我们去了呀，人家说我们的车一点剐蹭痕迹都没有，这说明什么？
4: 说明什么？
3: 说明我们根本就没有撞人，只要找到张叔是自己摔的证据，说不定手术费我们都不用给。现在就是一场心理战，只要把他那两兄弟啊耗到没脾气了，那说不定2-3万就能解决。
4: 哎，等会儿。心理战。不是，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么容易呢？能行吗？
3: 我说话你还不信？能行，肯定能行。还有啊，如果给出这2-3万，那也不是我们应该给的，是你弟弟小程打人然后要赔偿的钱，到时候让小程自己报。
4: 啊，那走一步看一步吧。

0: 爸，你就知道吃啊！你做的醋溜丸子一绝，太香了。
1: 你赶快把碗筷摆上，一会儿你大哥大嫂就到了。我
0: 还得多加一份，小芬你的吧？少阴阳怪气的！
1: 你说你一大早忙到现在，弄这么多菜，你不就是为了宣布你和小芬一起婚的事吗？
0: 不光是我跟你小芬阿姨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呢。
1: 啥事儿啊？
0: 你就别问了。
2: 快把碗筷摆上啊！来，芬姨，谢谢，给你加点啊。
3: 嫂子，我够了。你少喝点。
2: 爸，来吧。
4: 哟呵。
2: 不是，爸，小程还没回来，你不等我弟了。
0: 儿子回不来了。哎，我说就你话多。吃饭吧。
2: 啊，吃。
5: 尝尝我的手艺，
2: 看看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爷爷做饭最好吃了，得多吃啊！爸，豆豆就喜欢吃您做的饭。
6: 爸，
2: 嗯，
6: 今天啊，那个小程去，
2: 那个芬姨，我不会喝酒，就以水代酒，我代表。
0: 晚辈呢，敬您一杯。我是来蹭饭的，应该我敬你们。我今天啊，本来啊，把你们找来，咱们大伙儿吃个饭，要告诉你们，我跟你小芬阿姨啊，是一定要结婚的，你们也别拦着。你们要是愿意，咱们就举个杯。
3: 哦，爷爷要和马奶奶结婚了。
7: 豆豆，你去上你姑那屋，她那屋有小电脑，你去玩去。啊，一会儿我给她夹点菜，你过去吃啊。你先去，我给你夹菜。我先来。
8: 来，
7: 我送她过去好吗？
8: 芬姨，您吃吧。
7: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犯罪嫌疑人王丽丽和阿文用的都是化妆。 他们的真实身份和藏身之处，咱们正在核实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汪丽丽和阿文在诈骗徐小成得手之后，正常情况应该是全款远走高飞。可他们非但没走，他又回到了住的别墅，而且还在物业查看了他们离开之后的监控录像。
8: 监控显示，徐小成到过别墅。据说汪丽丽和阿文两人是因为有贵重物品遗失，才去调取监控。 显而易见，徐小成身上一定有他们急需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说，我们以此为突破口展开行动。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护好徐小成的安全。另外，不能因为徐小成的介入而打草惊蛇。
9: 是。
0: 我今天找你们来呀，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小成的事儿。
9: 爸，小成，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9: 小程打工的那家公司啊，是一家骗子公司。小程拉人入股的那些钱，全让骗子给骗走了。那收据呢，都是小程以担保人的身份签的字。就在我生日的那天，债主们堵到咱们家门口来要债来了。
2: 爸，那您的意思是？ 现在这些人都管小程来要债还钱啊？啊，那我们大家伙就先凑凑呗，帮我弟先把这关给扛过去。
10: 凑什么凑？你知道欠多少钱？爸，小程欠多少钱呢？260万。
11: 200。
0: 天哪，要命了！真是要了命了。要命倒不至于，但是确确实实是火上房了。人家债主说了，就给15天的时间，所以呢，我跟你们商量一下，啊，看看到底怎么办这个事儿。
1: 你们别都闷着锅呀，把锅盖开开，透透气儿啊，都表个态，说说你们是怎么想的。哎，兰兰。
2: 啊。嗯，爸，那您的意思是让我们拿钱给小程还债？我原来有2万块钱，都让小程拿去入股。
1: 哎，你说什么？你2万块钱怎么了？入股了？你也入你弟弟那股了？啊？说呀！
2: 啊。
1: 大成，那你呢？你是不是也入股了？
3: 爸，那个小程都跟您说了
1: 啊？说了，
3: 入了。
4: 你入了多少钱？
3: 一万？不是，跟兰兰一样。
4: 2万？
1: 大成啊，糊涂啊！亏你还是个大学毕业生，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呢？你说小程这王八蛋，这是踩着别人肩膀撒尿啊，都骗到自己哥哥姐姐这儿来了。我说大成，兰兰，你们也入股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我不知道啊。你们要早说，你说小程能走到这一步吗？
4: 爸，这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知道能让他。拿2万块钱吧，小程今天跑医院去了，把我们撞的老人的俩儿子给打了。现在那俩人要讹我们钱，要我们30万，爸，30万，我上哪儿去拿呢？
1: 啊？他把人给打？
4: 是啊。
1: 这个小兔崽子，他打小就没让我省过心。
5: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重要的是想想办法怎么解决问题。
1: 那怎么解决问题啊，小芬啊？他这是咎由自取。

0: 我不管了，让他自己想办法。
1: 爸，我去看看豆豆，你跟我来一下。
2: 快点！啊，小曲儿啊。
1: 多金，计划归计划，可不能对小程撒手不管啊！我怎么管啊？这边凑凑钱，我这儿有几万，明天就给你拿过来。恩义，你日子也不富裕，齐奶奶瘫痪在床，亲戚的美容院也不景气，我们不能要您的钱。没准我能想想法子呢。
2: 你能有什么办法？
3: 以后你就知道了，爸。从今天起，以后我挣的所有钱也都交给您。兰兰，你能有这份心，爸就知足了。啊，别想太多了，天塌下来，有你爸顶着，轮不到你。
4: 新月同志，鉴于你和徐小成的特殊关系，组织决定派你去盯紧徐小成，顺藤摸瓜，掌握汪丽丽和阿文的下落，同时保护好徐小成的安全。千万小心。
1: 嗯，放心吧，康队。

0: 你们！
1: 怎么了？没事吗？
2: 报警！快，快快报警！
0: 怎么开的车？
3: 美女，这没你的事儿，赶紧走开！
0: 你撞了人了，不打120，还让我走开？
1: 你坚持一下。
3: 放下！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3: 美女，我劝你少管闲事。我是便衣警察，这个人是个逃犯，我们正在抓捕他归案。
2: 你放屁！谁？你到底要干嘛？
0: 喂。到底是你骗我还是他骗我？
2: 别管我，你快跑，我没骗你。
0: 那我就信你一次。
3: 你自找的。
2: 快走。

跳！啊！蠢货，谁让你用车去撞徐小成的？你现在赶紧把徐小成撞坏的车拖回去，必须连夜给我修好，我有用。

0: 走。
1: 阿彪，你是疯了吗？用你的车去撞徐小城，你是想上热搜热播吗？
2: 大哥，我跟踪徐小城，看他走了一条没有探头的小路，而且又是晚上，我就想直接来个痛快的，把他撞昏过去，直接从他身上拿走 U 盘。
1: 那 U 盘拿到了吗？
2: 本来肯定能拿到的，没想到路上来了个女的，多管闲事，还不怕我威胁。
1: 依你的身手还对付不了一个女人吗？
2: 对付肯定是能对付，可没想到她使阴招，用电棒给了我一下，一下就把我电晕了。大哥，大哥，你饶我一次。
1: 规矩就是规矩。

0: 爸，你累不累啊？
1: 本来给你按摩，放松放松。
2: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哎，行了行了。
0: 那我给你沏杯茶喝吧。
2: 喝茶睡不着觉。
0: 冲杯咖啡。
2: 冲什么咖啡呀？你想让我一宿睡不着啊？
0: 那你想喝啥，我就给您弄。
2: 我说兰兰，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别拐弯抹角的。
0: 我的身份证是不是在您那儿啊？
2: 是啊，怎么了？你弟弟让你管我要啊？啊？我告诉你，他要是不拿证据跟我去派出所，这身份证我不可能给他，门都没有。
0: 我就那么一问，急着呢，那我睡觉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起来，起来！你还有脸睡呢？
1: 哎呀，你这又赶稿子又陪床的，你这再不让我好好休息，我就容易焦虑，焦虑完了就容易抑郁。
0: 我问你，那2万块钱怎么回事？
1: 那2万块钱吧，就是稿费。
0: 稿费什么？藏私房钱给你弟啊？说，还有什么瞒着我？
1: 我还瞒你什么了？没有了。你看你说的，还老像……
2: 你小点声，豆豆睡着了，再把他给吵醒了。
0: 你还知道豆豆啊？啊？豆豆学钢琴一年多了，一直想要个钢琴。我省吃俭用，我拿小本一笔账一笔账的记着，我有多难，你不是不知道吧？啊，
1: 没不让你买呀，那你非得买3万块钱的钢琴，那1万块钱的钢琴怎么就不行呢？
0: 就是不行，1万钢琴能听吗？
1: 那要按你那么说，那3万块钱的钢琴跟30万的钢琴还没法比呢，是不是？
0: 抬杠是不是？
1: 那意思就是量力而行。我跟你说，那2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啊？小程说呢，那个投资收益率很高，然后呢，拉人入股呢也算他业绩。这第三点呢，就是我那天刚好有笔稿费，然后我就给他转过去了。你说这怎么就这么巧？也特别巧，特别巧。嗯，
0: 曲大成，我当初嫁给你，是因为觉得你忠厚老实，为人可靠。没想到你深藏不露，
1: 我
0: 藏私房钱，欺骗我，背叛家庭。徐大成，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1: 不是，你都把我总结到这个高度了吗？怎么就扯到背叛上去了呢？你看，你都说了，就是因为我当初忠厚老实，你不才嫁给我的，是不是？这都是我的优点。
0: 现在你所有的优点，当然

0: 爸，你咋醒这么早呢？
1: 家里来小偷了，我能不醒吗？
0: 小偷在哪儿呢？
1: 装什么糊涂你？你找什么呢？是不是找小程身份证呢？我跟你说啊，那身份证不能给他，他这是要跑啊！闯了这么大的祸，脚底抹油就要跑，那还是爷们儿干的事儿吗？
0: 爸，你这么说小程，我不同意啊！是他虽然爱闯祸，可他绝对不是那种遇事往后躲的人。
1: 那他这么急着要身份证干什么？
0: 他要拿身份证去报案。
1: 报案？我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你怎么知道他要报案呢？我跟你说，身份证要给他就麻烦了，我不能让他再闯祸了，明白吧？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头还疼吗？
1: 你怎么还在啊？
0: 你昨天晚上都昏迷了，我怎么忍心走啊？

0: 谢谢你啊，帮我解围，还连累你跟我一块跳河。哦，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1: 徐小成，你真不认识我了？哎，
0: 你给他打个电话啊，就说想拿身份证，你就告诉他马上回来。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
1: 我得摸摸他的底呀，他想干什么？这才几点啊？打他也不能回来呀！
0: 还几点？你半夜给他打，他都回来拿。你告诉他，就说身份证你已经偷到手了。
1: 什么叫偷到手？这么难听！
0: 你刚才那行为不是偷吗？
1: 我，这咱不提这事儿。行，我给他打电话，但他说好了，我打可以，他回来也不准跟他吵架啊。哎呀，
0: 怎么会呢？
1: 你弟弟出了这个事儿，爸也想了，爸也有责任。这些年啊，我竟忙着挣钱了，对你们俩关心也不够。哎，有的时候态度简单粗暴。兰兰，别怪爸爸，啊。
2: 爸，这么多年，你还是第一次说这种话。
0: 兰兰，不管遇到什么事。
3: 你的安心工作，你安心工作，就是对爸爸、对这个家最大的支持，明白吗？明白。嗯，我吴新月，你小学同学呀？你忘了那会儿你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曼曼？嗯，就是咱们班那个。 最胖的圆圆滚滚的小胖墩儿，体育课总跑最后一名，曼曼。哦，说谁小胖墩儿了你？哎，我现在浑身都是伤。不过你这变化也太大了，我都认不出来了。
1: 昨天晚上我也是把你送到医院之后才认出你来，你以后可别叫我曼曼了。
3: 也对，你昨天那动作简直就是神奇女侠，帅呆了。
1: 你说，你昨天晚上没有认出来我？嗯。但那个人说他是便衣警察，说我是逃犯，你怎么反倒帮我呀？你当我傻呀？有哪个便衣绑架人质威胁逃犯的？不过，你到底是闯了什么祸啊？看那个人动刀动枪的，你俩得有多大仇啊？
3: 我也一脸懵啊。 只有一种可能，什么呀？因为这个。这
1: U 盘里有什么秘密啊？
3: 我也不知道，有密码打不开。
1: 让我试试吧。
3: 你？
1: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妥妥的解码高手。

0: 抗队，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可能和一个 U 盘有关，现在 U 盘在我手里，但被进了水和设了密码，一时半会儿可能解不开。
1: 我看到嫌疑人手上有枪，外观接近
0: 92式。
2: 你确认看清楚了吗？
1: 我看得很清楚。
3: 致使枪支管控极严，社会上不可能流出，
2: 多半是经过私自改装的仿真枪，
3: 改装之后也有很强的杀伤力。记住，
2: 你务必注意安全，
3: 把 U 盘尽快送回来。
0: 明白，我马上送过来。
4: 白姐，太好了，身份证拿到了，可千万不能再落咱妈手里了。行，我现在就去拿。
5: 你看，看，这就是证据。
6: 你们俩啊，都消消火吧，咱们都是一些平头小老百姓，何必互相为难呢？

0: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看我这儿现在还没好利索呢，张平被他打了个乌眼青，这事儿能这么就算完了吗？
1: 可不嘛，瞅瞅现在还疼呢，这胳膊肘老往外拐，咋的？我们哥俩不是你亲生的。
2: 说什么呢？怎么就不是我亲生的了？
0: 爸，那是不是亲生的那就得看你表现，你得好好配合。你就说你腰疼的受不了，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哥俩。爸，我得提醒你一下啊，你是个无房户，就你那点退休金你都不够塞牙缝的。你要是不配合，你别怪我们哥俩将来养不起你。
1: 我哥说的对。
3: 小程，粥我给你买
4: 回来了。

0: 姐，姐，
1: 你姐上班了，是我让你姐叫你回来的。来来来来，来坐下。你这头怎么了？
0: 没事儿，打拳蹭的。
1: 打拳蹭的，你这心可真大啊！都到这节骨眼上了，还有心思练拳？来，陪爸喝一杯。
0: 我就不喝了。
1: 哎，就算你陪陪吧。

0: 小彩，
1: 哎呀，儿子，我记得咱们俩第一次喝酒的时候，你还不到20岁，那是咱们家刚搬进这大房子，你当时高兴的呀，一杯接着一杯喝呀，我怎么劝也劝不住，我说不让你喝吧，你还跟我急了，后来怎么样？这喝的一下子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来，干了。
2: 爸，你把身份证给我，我还有事儿呢。
1: 你放心，身份证爸肯定还给你。爸跟你说个事儿啊，以前啊你总怪你爸，是吧？没经过你同意就让你退学了。现在想一想啊，是爸不对。爸，给你道个歉。

0: 小程啊，你跟爸说个实话啊，你说你被骗这个事儿打算怎么办？嗯，
1: 妈，哎，妈换一下拖鞋。
2: 好。
1: 妈，哎，张姐来了。
2: 哦，
1: 站着。
3: 哎，张姐你好，
2: 你好，以后老太太就麻烦你了。
3: 不客气。哎，
1: 青青，快帮张姐拿包啊！
3: 啊，
2: 不用不用，东西不沉。老太太在哪儿呢？
1: 在屋里，我带你看看去。
3: 你别光喝酒啊，你得告诉我呀。
4: 我呀。 我能怎么办呀？欠这些钱我怎么还？既没有证据。

也没钱，现在没一点骗子的消息。你说的对，我让人到户说了，还替人数钱呢。 都是我的错，叔叔阿姨们的钱，给我的时候，我还说指定能赚钱，结果把人养老钱都搭进去了。

0: 我一定要把他们给找出来。
1: 这全中国这么大，你到哪儿追去？你就听爸的吧，
2: 不要一错再错了，好好在家里待着，爸跟你一起还债。你要是一意孤行，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3: 洗不清就洗不清了，这俩骗子我一定要抓到，大不了同归于尽。
1: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这是？啊，你的命是哪儿来的？你不要命了，我还不同意呢。
4: 青青，我看那张姐是真不错啊，跟咱们家以前的保姆还真就不一样。你看这人特别耐心，对你外婆细致入微的。你可真行，人家要一万一个月，你愣给砍到五千了。
5: 妈，你可别听那家政公司忽悠你，我去了那几句话就把那负责人说的没话说，价格直接砍一半。
4: 我闺女不愧是生意人。哎，咱们已经付了她半年工资，五六三十三万块钱了，对吧？嗯，那咱家那卡里还应该有三万吧？
5: 您问这个干什么？你要用钱呀？
4: 哦，你许叔啊，要四下借钱替小程先还一些，我答应借给他六万。可你看这付了半年的保姆工资，我这六万也拿不出来了呀。
5: 要我说呀，您就一分都别借。您想想，许叔现在是拆东墙补西墙的，那个窟窿他永远补不上的。
4: 那你许叔遇到难事了，我能袖手旁观啊？
5: 可问题关键是您救不了他，他现在借钱应付那些债主们，可拿什么还呢？那最后不还得卖房子，到时候成了一个无房户，一贫如洗。您还是再考虑考虑跟他的关系吧，是没钱没房，这日子怎么过呀？
4: 行了行了，你给我扯那么远干什么？我就问你，那卡里还有没有三万？
5: 行，我都说了些废话。这卡里就这么点钱了，您就看着折腾。反正呢，您要是听我一句劝，就千万别嫁给这种老头，别再弄个什么晚节不保的。
4: 我怎么就晚节不保了？说的那么难听。
5: 行，我不说了，您就自己琢磨。
6: 以后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我还没问你呢。哎，你那个男朋友到底是干什么职业的？多大岁数了？形象怎么样啊？
5: 妈，你这是连珠炮啊！我们刚在一块儿，结果怎么样那都说不好。
4: 我当妈的问问怎么了？我看你对他挺上心的。哎，手机里有没有照片让妈看看？
5: 哎呦妈，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事儿没忙完呢，我得赶快去了。
6: 哎，一跟你说这个你就给我扯别的。
4: 这孩子，
1: 哎，行了行了，我说儿子，你的苦衷啊，就是赶紧把欠的钱还给人家，这事儿好解决啊。我都跟他们说了，我把房子卖了，替你还账。
3: 房子是你用来养老的，不能卖。
2: 你看，你还不同意卖房子，那你说让我怎么办呢？
3: 我已经知道骗子的老家在哪儿了，把身份证给我，我一找他们，我一定能找到证据，好交给警察。可他们跑不了。对，你把身份证给我呀！你把身份证给我。
1: 来，喝多了，儿子。
3: 身份证给我。
1: 哎，快来吧，喝多了，来。
3: 你身份证给我。走。
1: 进屋躺会儿，来。
3: 身份证给我。
1: 来，进屋躺会儿。
3: 爸，我跟你说，
1: 快躺会儿。
3: 我一定能找到。哎呀，
1: 行了，快躺下吧，来。来。
3: 我已经有线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们，我要找到他们，我肯定能找到证据，我要有证据。
1: 儿子，
7: 正
1: 对不住了。

0: 抗队，
1: 。星月，我们通过骗子公司写字楼和别墅的监控录像，对两个嫌疑犯进行了人脸识别，终于弄清了他们的真实身份。王丽丽，本名叫孙牟丽，阿文呢，以前是沿海黑社会出身，为人狡诈，有多起诈骗案的前科。
0: 抗队，我有个问题不明白。
1: 你说。
0: 当初派我接近徐小成的本意是担心，因为他的介入对我们与地行动造成影响，怕他搅局。可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掌握了孙茉莉和阿文的行踪，用他们做诱饵就可以了。那徐小成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作用了。
1: 孙茉莉既然千方百计要从徐小成身上拿回 U 盘，那就说明 U 盘里面存的内容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0: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请问您是许兰兰小姐吧？那时候我还算是比较意气风发的，你的身高、体重还有三围是多少？
2: 谁呀、啊？滚松开！
3: 你哪儿也别想去，
2: 就算追到天涯海角，我要把这骗子给挖出来。
4: 我在茶楼，你能来一趟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当面跟你说清楚。
5: 小强、啊。

0: 就是永恒。
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 鹿鸣夜，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你这样的小年轻，我见多了，怀揣着激情和梦想，折腾几年，你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一个空钱包灰溜溜就滚了。这有失败的，不也有成功的吗？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啊？
1: 来来来，看这个，我简历。
0: 萌宠之家是你做的。

0: 真的假的？
1: 随便看，国内第一家宠物用品网站，融资相当顺利，2年前就烧光了，后来就关门了。我之后的所有创意都和这路子差不多。
0: 那你也够倒霉的。
1: 不是我倒霉，是我们那一批创业的没有一个成功。现在有在互联网工作还债的，有回家开小饭店还债，还有考公务员的，从底层做起，现在估计能当上小科长。我跟你讲啊，当年可都是名校毕业，个个985，都觉得自己能改造世界。
0: 失败这么多次，总有些经验教训吧。

0: 互联网创业，光去年就700多万人，能够成功融到资的项目有几个？能在纳斯达克上市，从99年到现在又有几个？这成功的概率，你从6合彩呢？你要是家里有矿啊，就弄点闲钱烧一烧，玩一玩就算了。要是没钱，就拼资源；要是连资源都没有。
1: 光有一腔热血和一些创意点子，你就别折腾，别浪费青春。马奶奶中风住院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怎么没声了？你听见没？我马上赶回去。
0: 做一个在线智能体工，你觉得有戏？看好了啊！看，这是我一学弟弄的，前年从麻省理工毕业，回国创业。这个首页就是他做的，这就是他这次创业失败的遗址。

0: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2007年对中国互联网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今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2.1亿，年增长率为53.3%。这一数字不仅令世界瞩目，也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互联网大国的行列。
1: 再高一点来。
2: 好，
3: 行行，
4: 这是马奶奶的一小步，但这是咱全小院的一大步。
5: 对，
6: 说的太好了，这在外面见过世面的人讲话就是不一样。我跟人学学。
5: 我是世面，我也见过，我就是说不出来。
6: 真想见世面。
7: 走。
8: 小晴啊，接下来让你奶奶少干活，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跟我说。
9: 知道。
10: 这事儿不能着急。
11: 对，
10: 不能着急。
12: 不着急。
13: 赵老师，这个归你。
10: 好，
14: 归你。
10: 你走走。
15: 媳妇儿。

0: 你这一顿打呀，是免不了了，跑不掉了。那我回去了，奶奶。啊，您慢着点啊，再见，奶奶。早点休息。哎，妈，妈，
1: 这得被打得不轻。
0: 我回来了。哎，别生气，别生气。回来就好。妈，怎么还挂着？你想什么办法？你这个年纪应该干什么？学习？你看看你，这成天的想一出是一出，说走就走了，一说这个我就来气。 是家里面是不富裕，可是有我和你爸爸想办法呀，还用不着你现在来赚钱。你知不知道，儿子？
2: 那我爸在我这个年纪，已经下河捞鱼贴补家用了。
0: 那是什么年代啊？那个时候，那全国有几个高中毕业生？
1: 现在，你这样的，
0: 到厂里当个保安都没人要啊。呀，
3: 徐老师，
0: 徐老师，您怎么来了？哎呦，快进，快进，快进！
1: 忘河回来了。哎，您坐，您坐。徐老师，您坐。好。您坐。
0: 请假条准备好了吗？
1: 好了好了，吴望河这次去北京看展，跟老师也没打招呼，你们还得见谅啊。我这就去。
4: 什么展啊？我去北京是租服务器去的。

0: 刘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孟恒慢慢坐。孟恒你也坐，坐坐坐坐坐。
1: 孟恒妈妈，我这次来啊，就是想跟你们家长好好聊一聊，我想知道一下你们真实的想法，有什么尽管说啊，千万不要有顾虑。
3: 没有顾虑，没有顾虑。哎呀，这孩子从小就任性不听话，都是让我给惯的。这次逃学去北京，跟我们谁都没说，把我和他爸都给气疯了。
1: 啊，是，校长也气坏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望和是好孩子，只要换成别人，最起码是警告处分。
3: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这次就不处分了？真的呀！
4: 是
3: 啊，太好了！谢谢校长，谢谢，快点谢谢老师啊！
5: 是拿我的创业计划换？
3: 你有什么计划？谢谢。
1: 没有，望和呀很聪明，就是有点偏科。他数理化好好考的时候，分数还是挺高的，就是语文有点不尽人意。我觉得，如果望和从现在开始就努力。冲刺，也不是没有可能考上大学的。哎，
3: 真的吗？
1: 啊！
3: 徐老师，你快接着说。
1: 有一次啊，望和上课睡觉，我就骂他，我说"朽木不可雕也"。啊，
5: 朽木就是烂木头，什么也不是。
1: 这是孔子骂他的学生宰予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主要是怒其不争，希望他能把心思用在正确的地方。我说完，望和马上就举手起立，给我来了一篇长篇大论，举例说明说这烂木头它也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用途，举了十好几个。我一听，哎，这每个例子都能发展出一番产业呀，我们好多同学都听傻了。
6: 等着等你爸回来的。
1: 望和妈妈，我说这个呢，就是想让您知道，我认为望和还是很有天赋的，只要现在努力，一切都来得及，真的。怎么？你对自己没信心？谷歌你知道吗？
5: 知道啊，全世界最好的搜索引擎。
1: 谷歌创业的时候啊，前面已经有雅虎了，世界第一的搜索引擎，互联网的巨无霸。就连硅谷的投资人都劝他说，这雅虎在前面，你们不可能有前途的啊。但是他们没有放弃，硬是在搜索领域杀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我问你，他们能成功靠的是什么？
5: 技术吧。
1: 技术的源头又是什么呢？
5: 知识
1: 以及深度思考。单纯的知识，我相信以你的智商，就算在家自学也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系统的学习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科学有效的思维框架，这就相当于地基。一个大厦它能盖多高，它取决于地基能扎得有多深，对吗？上一次你提到了阴沉木，价值连城，特别好。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一棵树它能成为阴沉木，靠的不光是岁月的沉淀，它首先得是一棵树，得成材呀。这要是一棵狗尾巴草，它经过千年万年的岁月沉淀，它也成不了阴沉木，对吧？
3: 哎呦，徐老师，这太好了，你听见了没有啊？老师夸你呢。哎，徐老师，听见了没有啊？一定要好好学啊！你要是学不好的，我跟你爸一起办。 徐老师，在学校的，您就得多费点心了。
1: 行，那就拜托了汪恒妈妈。这毕竟有家长的支持，这老师的工作，他才能够事半功倍，对吧？
3: 你们这还得多费心。
1: 嗯，
3: 这个，因为我们毕竟不在学校里面，什么情况也都不知道。他在学校里面要是表现得不好，你该打打，该骂骂。我跟他爸不心疼。
5: 徐老师心疼。
2: 行，那我就先走了。
1: 哎，好。
3: 您费心了，
5: 徐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3: 我不打你，你爸那脾气，你想想怎么办？
5: 走了，
0: 怎么样？
5: 你俩没事吧？
0: 你欠我俩一顿揍啊！
4: 北京怎么样？
5: 还行。
4: 中关村去了吗？
5: 去了，跟我想象不太一样。
4: 哎，别走啊，别走啊！说说，有什么不一样啊？
5: 这去北京前，我觉得我比谁都聪明，看得比谁都远。去了之后才发现，聪明的人多了。中关村溜达一圈，全国各大名校的毕业生都在苦苦挣扎打拼。就我在网上学那些小伎俩，人家都懂，也都在实践。去了才知道，我就是一只井底之蛙。
4: 那你是怎么想的？
5: 没想好。
4: 我觉得要不还是拼一把，争取考个大学，哪怕不为了爸妈，以后的路也会宽一些。
6: 对啊，哎，就你这个脑子，要真想考的话，至少是个二本。
5: 这是考不考的问题吗？就我家那情况，还有思义，
4: 思义要考师范，免学费的，你爸卖了船，未必赚不到钱。

咱爹妈跟咱说为咱好为咱好，是不是特别烦啊？反过来一样啊，你为你爹妈好，人家烦不烦？烦啊。说这话别不爱听，你这个就叫情感绑架。

0: 这种天你穿这么多，你要去北极啊？
1: 王和今天晚上肯定得挨揍。你谢叔叔说了，要让他长长记性，那我得拦着点啊，是不是不能把孩子打坏了？
0: 哎呀，不能。
2: 望和是肯吃亏的人吗？要是真打疼了，他会求饶的。
1: 你不知道，你谢叔叔最近情绪一直不太好，我怕他等会儿打起来没完没了的，
3: 收不住手。
2: 情绪不好？
4: 你们真要卖船？
1: 你怎么知道？
4: 我妈说的。谢叔同意了吗？
1: 最近生意不太好，啊，卖了船看看还能干点什么吧。
4: 你除了会跑船，你还会干嘛？
1: 哼，你说这话，你瞧不起你爹我呀？我跟你说，大华子，当年你爹我跟着你谢叔，我们是走南闯北啊，干过多少买卖？电子表是不是外烟？我们倒腾了多少？开录像厅，港台片、武打片、言情片，你妈最爱看了。
5: 你胡说什么呢？
1: 不是射雕英雄传，对不对？我们是什么赚钱，我们干什么。
0: 那现在怎么不行了呢？
1: 现在也不是不行，但毕竟也不是当年了嘛，是不是？我们得换个活法啊。前些年那么多人下岗，没见谁饿死。
4: 其实我有个思路，用不着卖船。
1: 真的？
4: 这个想法要是能落实，谢叔就不会这么难受了，望和也许能躲过这一劫。
1: 哎呦，哥。哎，又喝了。
6: 老二，怎么还没睡？
1: 没。哎，有件事我想和你合计合计。啊，
6: 哎，你慢点。行，说。
1: 是这么个事儿。我闺女的主意，水上超市。哎，就是咱们批上货以后，拿到船上头去卖，来回跑这船，还能把钱赚了。你说这两不耽误？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呀，哥。
6: 你说现在这河面上还能跑几条船啊？整水上超市，你那东西卖给谁去啊？你还不如在路边摆一个烤地瓜摊儿，都比这赚钱。
1: 不是哥，你就这事儿吧，那燕儿觉着也可以试试。
6: 女人的话你也听啊？放心吧，就算今后咱们跑不了船了，只要跟着我，也穷不了你。哎呦，
0: 怎么样？没同意啊？
1: 回头我再好好跟他说吧。
0: 要不让望和跟他说吧，他脑子。

0: 活赚钱的事，谢叔应该能听他的。
1: 说个屁！原先在船上什么都听他的，现在开不开超市还得听他的，他管不着。那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再没有进项，全家喝西北风啊！
2: 怎么回事啊？当孩子面说这些干什么呀？
1: 你呀、啊，你就是耳根子太软，一个大男人自己主意都没有，什么都听谢老大。
2: 谁听他的？没完没了了！

0: 反德，你先别进去，我有话问你。你先等我揍完了他以后，你再说。
1: 我说话你不听了是吧？望和休学的想法，之前和你提过是吧？
0: 说过的，
1: 没意思。
0: 为什么不跟我说？
1: 不是，我也没想到他直接就这么干了呀。
0: 望和说，你当时并没有反对，对吗？
1: 我也没同意啊。
0: 你这叫什么话呀？哎，谢天成，你脑子这么想的？喝坏了！刚刚说我最后一年了，这点时间你等不起啊？还说咱俩都是废物，得靠儿子养活。你想什么呢？
2: 你这叫什么话？你说什么呢？你这这你真等我打完？
0: 你别打他，你打我，你打我，我应该打。
2: 你干什么呀？
0: 又不赚钱，又没教育好孩子，还让他为家里操心，打我打我打我，把我打死算了。
2: 妈，对不起。
1: 我错了，这什么呀你这？
3: 准备着，
1: 你要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就把失去的时间给我补回来，以后别再惹你妈着急生气了。

0: 几点了？
1: 亮亮
0: 啊，
2: 跟你说个事情
0: 啊，说。
1: 我们家那摊儿我不想再摆。
0: 为什么呀？
1: 人少赚不到钱，我想去学个本开大货去。
0: 你疯了？那大货是女人开的吗？
1: 他听过了，花间那个老张家有个大货车，他病了开不了长途，把车就租给运输公司了。他嫌人家租金低，我跟他商量好了，等我拿了本就租他的车，先租，等赚了钱再买。
0: 这可不是小事儿，你跟你家那位商量了吗？
1: 跟他商量，这种事情他不能同意。我先去学本，等开上了赚上了钱，他再反对也来不及了。
0: 只要是你决定的事儿，我就支持。哎，对，万和吃饭的事儿你不用管了，我来。
2: 那姐就先谢谢你了。
0: 啊，还有啊，哎，
1: 这件事情跟谁都先别说。
0: 明白。走了。
2: 对，
1: 冯姐，
0: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
2: 嗯，
0: 那个，我跟我们家茂田商量了，我们准备干水上超市。
1: 你能赚钱吗？
0: 华子上网上查了，应该行，就是辛苦一点，得起早摸黑的干。
1: 只要能赚钱，苦点苦点吧，干。
0: 哎，咱有的是力气，是不是？
2: 嗯，
0: 走了。
2: 嗯。

0: 你干活不够我跟在后面收拾你。
1: 来走，来走，
2: 来走，来走，
3: 哎呀，都来，
2: 来
3: 走，
2: 你行，
3: 你能有点样吗？
2: 尝尝，
3: 来尝尝，
2: 快来快来，
4: 你还会呢？这行啊，看着还不错啊。
3: 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4: 再来一个。
5: 嗯，真棒，
2: 还不错吧？
3: 别得意，这油墩子多简单呀。什么时候你把咱们老马家的酱肉学会，那才叫本事。
6: 哎，我学，那个等我学会了，我给您打下手。
3: 真的呀？
7: 谢谢你。
3: 我跟你说呀，我们老马家的酱肉，那可是祖传秘方。您真想学啊？
6: 想学。
3: 那你得先入赘。
4: 那我也学。
3: 真的？
4: 我是从小就爱吃奶奶做的酱肉，等我学会了，我走到哪儿我饿不着啊。
3: 哦，奶奶知道了，那你好好努力吧。
8: Cage, cage, cage. Captain. Captain, captain, captain. Cage.
9: Check.
8: Check, check, check.
9: Captain,
8: captain.
9: Check.
8: Check, check.
7: Check.
9: Kendo. Camera. 哟，
7: 真是英文啊！哎，没从西边出来啊！谢浩和居然在认真学习啊！
8: 英文很重要的好吗？现在北京、上海的高端人才都讲英文，所以我必须把英文给他学好，要不然到时候我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明白。我出去融资见个老外，一个回合我都立不住，我还怎么忽悠人家？
7: 你要有这心思，你不如顺便把其他科目也学了，再顺便考个985。
8: 嗯。
7: 你真的假的？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8: 啥意思啊？你不希望我考上大学啊？
7: 不是啊，那你这也太突然了吧？你怎么想通的？
8: 就是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除了学习，什么都做不了。也怪这个老徐，那家访的时候，死命的夸我，给了我爸妈希望。哎呀，不管了，那我就拼了，我必须考上大学，不然看着我爸天天在家丧着个脸，看着就心疼。小华子，要不你也拼一把，到时候我们都考到北京去了，就你一个人在家。你丢不丢人呢？
7: 跟你真能考上似的。
8: 我要考上了怎么说？

0: 教练，这是学员名单。
1: 好。
2: 学员们好。
3: 教练好。
4: 教练好。
5: 教练好。
2: 学小车在那边。
0: 我学大车。
2: 学大车。
0: 啊。
2: 你。
0: 啊。
2: 真的假的？
0: 怎么了？女人就不能学大车吗？
2: 你可能不知道，一辆大货上高速一跑几千公里，需要两个人换班开。有别的女人跟你换班吗？
0: 没有人跟我换，那男人也行啊。
6: 教练，教练，我来。
7: 我这人就喜欢开夜车。
3: 信他说是个老帅鬼。
2: 起什么哄？起什么哄？这除了倒班啊，有时候还要装货卸货，你行吗？
0: 行，别人能行，我也可以的。在家的时候，50斤的大米我自己搬，可以的。
2: 吹牛就没意思了啊！上车，上车试试。试试，来，我看看你行不行。哎呦，车门都开不开了。哎呦。慢点，注意安全。哎，行。
8: 趁早回去吧，别浪费这钱了。有这功夫啊，还不去吧？
9: 我管，
10: 这肯定不行，
11: 还不行吧？
12: 天少星，哎呦，
13: 都无人驾驶了呀！这以后在高速上超个车，那要吓死人了。
2: 想好了吗？一旦学生车，学费可不退了啊！
13: 不是女人干的活，
14: 就是。
2: 瞎摁呢，
13: 退看看。
0: 大哥懂吗？我会是第一个拿本的，懂不懂？
13: 我跟你赌，如果你拿本的话，我们每个人给你10块钱；如果你拿不到本，你就给我们每人10块钱，好不好？
3: 好。
0: 赌就赌。安南。
15: 再有，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可以得到什么呀？
16: 他等于他，是吧？好，下课。
17: 起立。
18: 哎，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多说两句啊。
16: 上回啊，谢望和同学在课堂上提到那个刷题的事情，我和校长商量过了，我们觉得特别好。现在决定用我们班做试点，利用晚自习的时间组织大家刷题。啊，试卷正在准备当中，敬请期待。
18: 啊。
16: 像，我们就要在全校进行推广了。真的像谢望和说的那样，能够快速提高大家的成绩。谢望和，哎，你以后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了啊！啊，好了，下课。
17: 起立。
19: 老师再见。
20: 得了，什么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 望和，
20: 高考完其实还是可以继续搞山东体库的。
21: 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一心不能二用，当务之急，我要把头两年落下的我得先补上。我成绩不能比小胖差吧？
20: 你快歇吧，我毕业联考分都比你高。
19: 那可未必，昨天那道函数大题，望和满分，你就没答上来。
20: 真的假的？
21: 当然是真的了。
20: 好，吃饭。
21: 那华子，你不吃饭吗？
0: 豆花吧。哎，玉玲，你说我家华子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他能干些什么？我愁得慌。
22: 干什么都行，反正啊，不能让他来摆摊。
0: 那可不，他年纪轻轻跟我们一样出来摆摊，那这辈子毁了。
23: 燕子。哎，走，
0: 妈，你们怎么来了？
23: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想我儿子了。有豆浆吗？我嘴干。
0: 妈渴了。这还一碗呢。
1: 别拿人家的，你得给钱，这不是我们的。
4: 你付不就完了吗？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呀？多吃点啊。
0: 是。
5: 哎，老公，晚上上你家吃饭。
9: 行啊，你自己带菜啊。
5: 哎，你们小气呢啊。哎，好，
9: 开玩笑呢。
1: 最后一名请喝饮料。哎，
5: 张宝华，你还敢来？胆儿挺肥啊。
11: 是他吗？
5: 能聊聊吗？跟你有什么可聊的？
14: 你跟我动手那事儿，我就不计较了。我给他那10000块钱必须得还。
5: 我们要不还呢？
14: 你们是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别给自己找事儿。
5: 吓唬我？你说你干了那么脏的事儿，还敢来要钱？你那么不要脸吗？
14: 不还是吧？你让他等船票吧。
0: 什么船票？
14: 违约？
5: 你不止那10000块钱，你违约金还有5万呢。
14: 5万？你疯了吧？
5: 那你就去告。哎，你自己做过什么？你心里没数吗？啊，
14: 我干什么事儿了啊？我不就让学生当广告模特吗？
5: 那不违法呀？
14: 违不违法你说了不算。顺便告诉你，你那个相册我们已经截图了，到时候我们就交给公安局，让他们来看算不算违法。
5: 什么相册？你胡说什么呢？你法盲是不是？那叫内衣广告，合法的。
14: 哦，是吗？行，那我们就报纸上见。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未成年人
5: 被不良摄影师胁迫拍不雅照，
14: 含泪陪酒。哎，多劲爆的新闻题材啊！当地门户网，摄影类的、广告类的，只要跟你业务沾边的，有一个算一个，我全给你发出去，我看看你以后怎么混。
5: 你敢？
14: 你做初一，我做15，我们是学生，光脚不怕穿鞋的，有种你就试试看，我们敢不敢？看看谁损失大。我警告你，你要再敢欺负大华子，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5: 走。
20: 下次三儿打你。
5: 怎么了？
0: 那么怼他，没事吗？
5: 说了，光脚不怕穿鞋的。
0: 可是我怕。
20: 呀，放心吧，为了10万块钱丢了自己业务呀。但凡有点脑子都不会这么干。
9: 就怕他们狗急跳墙。
5: 能怎么跳？
20: 找人堵咱们，打劫、绑架，
5: 他们倒是敢。
14: 华子，你记住了啊，除了我们仨，谁也别想欺负你，谁敢欺负你，咱就干他，
20: 干死他，往他头上抹沥青，头发拔光。
0: 你当烤乳猪呢？回家。
17: 别讲，一会儿就听我的。你说他这一天得卖多少钱呢？管他多少钱，只要他对大华子爸好，他对我就那样。
0: 小姑，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4: 刚到。大华子，你说这才几年没见啊，长那么大了。哎，真是女大十八变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小。

0: 老子，他才到我这儿，都长那么高了，
1: 越长越丑了，还不像小时候，那个时候还像个女生。你说现在什么样子啊？这牙齿怎么整的呀？
2: 哎呀，现在好着呢。那前两天还有人找他拍广告，签约当模特呢。
1: 他当模特啊？还拍广告？什么广告？猪饲料
3: 啊？妈，我爸呢？
4: 大早出门了，有事儿。你俩来干嘛？
5: 要钱了还能干嘛？
4: 上回就打电话了，说村里要盖2层小楼，统一规划，
5: 编的法子骗我钱。
4: 那小孩谁啊？
5: 管他呢，爱谁谁。反正这回我一分钱也不给，真要把我逼急了，跟他现住。

1: 你这是想破船？你五折都没人要，你知不知道？我就没见过这么笨的。
2: 教练，
3: 这回来有什么事儿吗？
4: 天大的好事啊！
5: 天大的好事，
6: 让我过来当儿子。
2: 那是我妈，我敢忤逆吗？
3: 你要是敢松口，我就跟你离。
7: 哥，你试一下日主。
8: 请看《北上》第12集。

0: 拔，是治国之重器。
1: 我们拍这个剧，拍这个重器，实际上是向中国的法律人表达敬意。
0: 希望将来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现在开庭。
3: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充分认识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虽然我是那个年代的人，熟悉整个这个故事所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是我毕竟不是这个法治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所以对司法那一块还是非常陌生的。尤其是在那个年代的一个司法的呈现是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和难题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高检、最高法相关的这些个工作人员，尤其是我们在拍摄的四川省的检察院和法院的同志，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几乎每一场戏都会遇到这些相关的

0: 那个年代的法律的问题啊，比方说那个年代的法律的制服是什么样子的，羁押的程序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开庭怎么宣判，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方方面面的细节都要做到位，学习了很多。我们其实是看到了整个在这个故事当中呈现的是一个司法的一个进步的一个态势，从一开始疑罪从有，到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这四个字每个字都是一个字的变化，但是呈现了中国法治巨大的一个变革，是中国整个这个法律人这几代法律人所最后努力所得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况，中国一个司法的一个进步。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至少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0: 我记得剧本里头也有台词，有这样的描述，一个犯了罪的人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可以特别安详的幸福的在阳光底下痛快的生活，这个就是司法改革到了今天给了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基础，看上去很简单很容易，但是这几十年是一路走过来其实非常难，这个故事这个剧就是告诉你们这个难有多难。
2: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办法，我当律师这几年感受最深的就俩字儿：无奈。
0: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了解四十年前的中国法治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真的不了解，哪怕是20年前或者30年前也是不了解，就是他们对一些我们故事里头描述的一些发生的状况瞠目结舌，完全不可想象。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在法律制度没有那么健全的时候，律师来为一个可能有罪的被告人来辩护这个事情是不被大家所认可的，甚至是被大家所唾弃的。
3: 沈班长，我还有补充辩护。
4: 讲。
3: 被告人遭受了被害人长期的残酷的虐待，他一定是被逼无奈才杀人的。
5: 你说是有多少钱啊？你不能好死。
0: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样的律师可能会被人家吐唾沫、扔鸡蛋、扔菜，甚至是让这些律师锒铛入狱，变成了一个罪犯的一份子啊，把他们给抓了。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到了今天，变得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看上去有点像在抹黑我们祖伟大的祖国的这个欣欣向荣的这个变化，但实际上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我们需要看到历史才知道今天的生活有多么美好，我们今天的法律人为了这个司法的进步做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6: 我是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如果有一天你们哪一位需要我辩护，我义不容辞。
1: 我们生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要以推进法治为己任，这个责任和使命我们躲避不了，也无权躲避。
0: 有了他们，把我们中国的法治变成了我们中国人民生活的就国之重器，让我们的美好的生活能够呈现在我们眼前。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个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都得干
19: 嘛？干嘛？应该的。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看，这个这是你弟弟，你有空啊，带他到街上转转去。第一次来，
1: 华子没空，还要写作业，明年就高考了。哎呦，
2: 没空。
3: 有空有空，作业什么时候不能写？走吧，弟弟，你赶紧上街玩啊！
0: 别理你姐客气啊。
4: 河边。
0: 大华子，小姑爱吃的玉桂花糕，不用买多，两斤就够了。
2: 我进门就没听他喊句奶奶。谁叫的规矩啊？
1: 怎么没喊呢？进门就喊了，您没听见吗？
2: 我耳朵聋，没听见。
5: 嫂子，我也没听见。
1: 那你耳朵够背。
0: 好了，妈妈，别生气了。
2: 怎么样？
0: 他就是坏，
2: 孩子
0: 别跟他
2: 见识。真是上娘不正下娘歪。
0: 你一直都这样。
6: 你叫什么名字？
4: 你们原来还是现在呀？
6: 你有几个名字啊？
4: 之前叫小军儿，现在叫小宝，宝贝的宝。
6: 你跟我奶一个村的吗？那你家住哪儿啊？
4: 我忘了。
7: 啊，果季，你怎么想的？
8: 别着急，这不是找你商量吗？
2: 商量什么？这都说好的事儿。我跟茂田说，他怎么还不回来？
7: 妈，现在这个家我当着，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
2: 跟你说什么呀？老夏家的大字，外人啊少插嘴。
0: 妈妈，您消消气啊。我跟嫂子说。
8: 嫂子啊，
0: 这我得说你两句了啊。你说我们老夏家三房十几口的人，就我哥一个男人。
1: 原先不是是五房一厅吗？现在怎么又三房一厅了？那两房上哪儿去了？啊，这也没关系啊，不管三房还是五房，那日子不是各过各的吗？原先我跟茂田到这儿来的时候，日子多难，也没见你们三房两房管过我们。
2: 哎，谁叫你们当时出来的？要不是你生拉硬拽的，茂田能离开家出来讨生活吗？
7: 啊，你把他拽回去呀，这事儿我不管啊。
9: 你凭什么？红红，
10: 哎呦，回来。

0: 哎呦，天哪！哎呦，都剩了！你看，你看，我跟你都剩了！我哥这都是汗！
1: 你和红红，这回来有什么事儿吗？
2: 你可算回来了，替你妈说吧。
0: 好事啊！天大的好事啊！
2: 好事，
0: 这灯笼都找不到！
2: 找不到！
1: 什么好事？
2: 你妈呀！

0: 真的假的？
1: 奶奶告诉我的，你们家只有一个闺女没男丁，让我过来当儿子，以后家产什么的都归我了。
0: 还家产？我们家什么情况？我奶奶跟你说。
1: 你家有艘大船，1000吨的吧？
2: 这孩子真淘气，花子，他是谁呀？
3: 妈，你们都想什么呢？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封建？
2: 我不是封建，是小姑娘、女孩子啊，都上不了族谱的。你说你没儿子，老了谁给你续香火？
4: 谁给你续香火？
3: 续不了就不续了。我都没有，
5: 不是华子奶奶吗？
3: 那死以后的事儿谁管得了啊？
2: 儿子，老夏家就要绝户了呀！咱们夏家在嘉庆年间，那可是望族啊，那族谱就这么厚一本，不能因为你和你不争气的老婆就断了根、绝了种啊！你不怕你老爸死不瞑目啊？啊，
4: 咱爸死不瞑目。
3: 我爹没那么小心眼
2: 儿。哎呦，老天爷呀！哎呦，老天
3: 爷！妈，妈，
2: 老头子啊，你
3: 快来
2: 看看。
3: 你别哭了，快起来呀，妈！
2: 我争气的儿子啊！
3: 妈。快起来吧，
6: 你不就是嫌我们家没儿子吗？很简单，让你儿子跟我离呀，找别人再给你家生儿子。
4: 你说什么？
6: 我告诉你，我李燕有女万世祖，我绝不养别人的。
3: 行了，受点委屈不行？
6: 我受委屈还不够？
4: 不是，
2: 你说了不算，
6: 我家的事儿说了不算，你说了算。
3: 妈，你看街坊四邻都在，咱有什么话回屋说去。
2: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6: 看他那样，看他那样，他就是不要脸。
2: 你们了，
6: 你要怎么着？

0: 别瞎叫啊，我不是你姐，我爸不可能让你进门。
1: 为什么？
0: 你小孩，我犯不上跟你解释。
1: 我饭量不大，好养，以后也不会跟你抢家产的。
0: 那你来干嘛？
1: 奶奶买我之前，我已经快三天没吃饭了，我想活不想死。
0: 想吃啥？
1: 我想想。
0: 走。
2: 大华子，哎，大华子，你们家出事了，你知道吗？
0: 他刚才跟我说了。
2: 就你啊，老实点，听到没有啊？挺厉害的。你奶奶疯了吧？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
0: 你之前说过，谁敢欺负我，你就跟谁拼命。我奶奶，交给你。啊？
3: 你们死了那条心吧，我不生也不养。我这辈子有个女儿，我很知足。你要嫌三房空一点，你自己养着，叫他给猫天当弟弟呀。
4: 你听听，你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
3: 没错，我不是人。自打进了你们夏家门，我就是一条狗，我连狗都不如。我生华子那一年坐月子的时候，你们有谁帮我做过一次饭、洗过一次尿布？大晚上的，华子就是哭，我就一宿一宿的抱着他在屋里来回走。我多少天没有睡过一个枕觉，你们有谁帮过我？可怜的华子就更不用说了，人家都有爷爷奶奶疼，就他没有。一生下来一看是个女儿，连看都不看一眼，掉头就走了。平时一见面就拿各种笑话挤得他，孩子心里会怎么想呀？他小时候就问我，老问我说，奶奶为什么那么讨厌我，我是不是亲生的，我是不是河边捡来的。
4: 我捡都不捡他，白给都不要。
3: 有种你们再说一遍。
4: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白给都不要。
3: 你再说一句我们家女儿试试。有种你自己生一个呀。
4: 你瞎说什么？你怎么在这里拦着我？
3: 我告诉你，
4: 他就是我的
3: 种。我受不了你们
4: 了。有种你给我生个大爸
3: 的。生的女儿我能生一个？为什么一定要生一个？
5: 还有完没完了你们。

0: 我求你们了，给我留点面子嘛，行不？孩子的事儿以后再说了。
1: 没得商量！我告诉你，夏茅亭，我李燕这辈子我只有一个孩子，就是咱们花子，别家的孩子谁爱养谁养。你要是敢松口，我就跟你离。
2: 哥，你是一家之主。

0: 办啊？
1: 放心吧，我妈不可能同意的。要真逼急了，她真敢跟我爸离婚。
0: 就这样才麻烦。你爸孝顺，凡事都听你奶的。我回头要真离婚了，你会很愧疚吧？
1: 这种事在你家就不会发生。如果我要是个男孩该有多好。
0: 我觉得这事儿你爸一个人可能扛不住，得找外援。
1: 什么外援？
2: 王天儿，王天儿，这回你别犯怂啊，要不然这娘儿啊非得被你妈给欺负死。
3: 老大，我又不傻，这么扯的事儿我怎么能答应呢？
4: 刚才你跟你妈怎么说的？说之后再商量。
3: 那是我妈，我敢忤逆吗？
5: 不是，这个忤逆啊，他在古代，在这个儒家文化里边他是不孝。你要是不孝呢，别人可能会笑话你，有可能会蹲大牢。可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呀？啊，你得带着这个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呀，你不能因循守旧啊。
3: 他发展到什么社会，人总得孝顺吧？
6: 是要孝顺，但是你不能愚孝啊。
5: 对嘛？
2: 你说啊，你这个时候不站在娘俩的立场上替他们想，到时候伤透了心，没退路了。
4: 已经晚了，蔡茂天，我跟你说。你赶紧回去当你的大孝子去，从今往后我带着花子我们自己过，咱俩桥归桥路归路，从此分道扬镳。
7: 你干什么呀？你们这边
4: 我告诉你，没有男人我们照样过。走走走。哎，你给我劝我们，这不是说实话。
3: 听见没有？一说就离，动不动就离，这日子没法过。
7: 不是，哎，你们站起来，像个爷们儿吧。
3: 妈，我的。
8: 这什么照片啊，照的真难看。
3: 妈，我都想好了，这孩子我和燕子不能养。
8: 咱们老夏家不能从你这边就断了根，你要不养我就不走了，就住在这儿了。
9: 哎，就这也挺好啊，床都软乎啊。哥，你怎么不给妈买一个呀？
8: 他心里没他妈。
9: 哥，别着急上火的，这孩子不让你真养，到时候我们就带回村里了，你就每个月到点儿把钱打到我卡上就行。老叔，这孩子名字还挂你族谱底下，多好的事儿啊！
3: 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看那族谱去啊？
8: 我会看，你的孩子每一代都会看。我们生是老夏家的人，死了也要埋在老夏家的祖坟里。我们不能忘了祖宗，
9: 不能忘了。
3: 这儿也没有外人。您老舅不用再演了。
8: 你说啥呀？我演什么了呀？
3: 你演啥呀？上个礼拜

0: 老支书都给我来过电话了。
1: 邓支书是什么？
0: 他把什么事情都讲得很清楚。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有人看上咱们村的地了，要出钱开发光伏基地。
1: 光伏基地是什么？
3: 别说。
0: 那拆迁费不是个小数目吧？
2: 哎呀，你别听他没头没脑胡说八道，这事根本就没定，那八字还没一撇呢，他把那都画出来了，你别信。
0: 放心吧，您就那拆迁费我一个子儿都不要，都留给您和红红。
4: 哥，
0: 行了，你小点声。
2: 哥，哥，你坐下，别着急呀。我跟你说，那这样我不同意啊。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夏家的人，而且是唯一的男丁，只要
0: 你听我先把话说完了。钱我们不要，可这孩子你们得带走。你们要是不放心，咱们就到公证处去签一个拆迁费的转让合同。但是我求你们了，从今以后你们别再来气他们娘俩了，行不行？那娘俩是我的命啊。
2: 哥，哥，我们不能那么做，不会的，咱妈也是为你好，你知不知道啊？你别打岔啊。这个是燕子同意吗？
0: 您把这孩子带走了，钱我们可以自己挣。
2: 那这个事就这么说定了啊！你可别到时候说我逼你的，听见吗？
0: 我自觉自愿，绝不反悔。
5: 哎，大华子，没事啊。我跟你说，其实你爸特别疼你，放心吧，他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啊，
3: 哭什么哭呀？平时小嘴巴叭叭叭叭叭挺能说的，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
5: 行吧。
6: 我害怕呀。
3: 怕什么怕？你爸妈还没死呢，谁敢欺负我女儿？我跟他拼命。
7: 大华子，哎呦，大华子，我说两句啊。哎呦呦呦呦，好狗不当道啊。
5: 哎呦，不好意思，我给您让一下。
7: 没说你，大华子，这次呢是奶奶思虑不周，委屈你们娘俩了啊，奶奶错了。往后啊，你要好好听爸妈的话，孝敬他们啊。奶奶走了啊，你们聊吧。
3: 哎，那孩子呢？
7: 这孩子你们不是不养吗？我带回去有人养。村里缺男丁的不光咱们家，你不要，别人还想要呢。
1: 姐，
7: 哎，走了走了走了，
3: 走吧。
7: 走了啊，
5: 慢走啊，
7: 快走，
5: 慢点。
3: 这什么？这是我新买的
0: 呀！再买！
3: 哎，午饭还在锅里呢。妈，
5: 行了，我忙去了啊。我饭也在锅里。
8: 嗯，好，
5: 好。糊了吗？糊了。
3: 不是，就你笨。什么都拿
7: 呀！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不用送了，把这给我，快走，
3: 不用送了啊！
9: 叔，就那孩子。
8: 好。
7: 哎呀，别挡道，一会儿晚了就没车了。
9: 别着急走啊，老太太。啊？麻烦问一下，你跟这孩子什么关系？
7: 他是我亲戚家孩子。
9: 带身份证了吗？
10: 那个岁数小，还没来及办呢。
11: 我是他妈。
7: 别胡说！再胡说，我揍你！你信不信我揍你？
9: 这，
12: 哎，宝贝儿，叔叔是警察，听见了吗？
13: 别害怕，想说什么尽管说。
10: 警察同志，我刚才骗你了，其实孩子是我们路边捡的。
13: 捡钱我听说过，孩子也能捡啊？你当警察那么好骗呢？
1: 警察叔叔救救我！我是坏人把我请来的。我爸叫张良友，我妈叫刘翠英，我不知道家在哪里，都忘了。
13: 哎，上哥哥那儿去，过来。
9: 拐卖儿童吗？
7: 不是警察叔叔，警察叔叔，
10: 我说什么？
7: 你们真的不知道啊？我们家缺了男丁，隔壁家生了两个男孩，他们送给我们一个，我就得给人家钱呢。我啥也不知道。
0: 生哥，生哥，这事儿一定是个误会，一定是误会了。我妈她没文化，不懂法，岁数又大又糊涂，我们就把孩子交给你们，原谅原谅我妈吧。
8: 原谅不原谅，我说了不算，得看看老太太都干了什么。
7: 我啥也没干。
8: 你现在可走不了，你得跟我回趟局里，把情况说清楚。

0: 过了。
1: 之前不说过了吗？谁要欺负你，就收拾他。
0: 说奶奶，
2: 后悔了？行，那我跟法院说，少判他俩月。
1: 大华子，你别老恩将仇报的啊！下回你有事别找我，你就看着你哭，哭死你！
0: 你舍得？
1: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我八字缺德，你命里缺虐，你的眼泪就是我的勋章。
3: 再说一遍，
0: 站住！你再说一遍。

0: 天着凉了，了解完情况，对你奶奶进行了处罚和批评，差点没把老太太吓死。拐卖儿童，不管买个卖，都丧良心，通通判死刑才好呢。
1: 别瞎说。 王子，爸，对不起你。你放心，以后再有这种事儿，我就直接翻脸，谁的面子也不给了。
0: 不至于。
1: 至于。 爸这辈子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唯一可以给别人炫耀的，就一样，我女儿。啊！谢谢你了，女儿。在关键时候，你让爸。 挺起了腰板，当了个老爷们儿。

0: 咱慢点啊。
1: 喂，
0: 你先休息的来。
1: 哎，对啊，对，哟。
2: 老大，过来看看菜。
1: 哎，这不是都有了？
2: 有了，好大，买好了，下次买我的呀。
1: 好，下回买你的。啊，哎，哎，我说，
0: 哎，老大，老大，
1: 这鱼得加点氧，你看都翻肚了。你
0: 瞧他说嘞，活着的也卖不出去啊。老大，要不你来两条，就咱俩这关系，给你六折。
1: 六折？那我买这翻肚的，是不是还能再便宜点啊？
0: 老大，翻肚的不好吃，活的。
1: 哎，反正到这最后都得死，我就买两条这翻肚的，再给我便宜点，好吧？
0: 啊？我给你添两条啊。哎，
3: 欢迎光临花街水下超市。大
1: 重
3: 新哟，欢迎光临。
1: 老二
3: 啊，水上超市
1: 怎么着？这个
3: 大重新
1: 水上超市还真干起来了，是吧？啊，挺好。
3: 水上超市
4: 买菜了？
1: 哎，没事儿，出来瞎溜达呗。
3: 欢迎光临，
1: 好好干啊！
3: 花街水上超市今日大重新欢迎光临，花街水上超市。
5: 来，你给我寄海盗饼。
2: 来了，
5: 你给我寄海盗饼。来，我给你挂来。啊，来，走拿了。
6: 慢送礼盒，慢给油，给油，给油，给油啊！
7: 我就没见过这么笨的。
2: 教练，再给一次机会吗？

0: 你又怎么了？先作业去。呸！
1: 爸，是不是夏初开水上超市，您心里不爽啊？滚！
2: 要么你也开一个，您这人脉肯定赚钱。有什么话您就说，别到时候憋出病来。
0: 我开一个不是不行，这样一来不就抢你夏叔的生意了吗？这叫不要脸。那您想怎么弄？

0: 你找什么呢？
1: 买那个发票你妈应该搁这儿呢。
2: 这个还是这个。我想啊，真的实在不行，那我只能。
0: 谁学车了？

0: 你怎么还没睡？
1: 又打火去了。你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开大货就不是女人能干的活儿。你说那老张开个大货，落下多少病根啊？什么肾结石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这他挣的钱还不够他去医院的呢，你干嘛呀你这是？
0: 你看过咱们家账没有？你知道咱们家现在还剩多少钱？
1: 没钱我可以出去赚去。
0: 怎么赚？你除了会跑船会干什么？
1: 是，我什么都不会干，不会干啊！
0: 夏茂田都知道找个退路，你倒好，每天什么都不做，光待着，要光是咱们家自己不好过，省吃俭用怎么都能提。可咱们家还欠邻居们那么多的分红呢，不还了吗？然后怎么办？咱们全家全铺盖卷讨债吗？

心疼我，怕我吃苦。可咱们现在真的没有退路了。以前是你一个人挑担子，现在让咱俩一起抬，你能省点劲儿。楼下开那个水上超市已经开始赚钱了，要不

0: 国家交通部2006年公路交通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至2006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345.70万公里，全国公路营运汽车802.58万辆，完成公路投资6231.05亿元，投资总额超过1.5万亿元，预计到2010年通车里程为8.56万公里。各地区公路里程持续增长，东部地区高速公路20279公里，中部地区高速公路13339公里，西部地区高速公路11717公里。高速公路建设取得新成果。
1: 校长，校长，成绩出来了，成绩出来了。
2: 嗯，
1: 我们班的。哎呀，您别写了，您先看这个。
2: 怎么样？
1: 刷题初见成效。哎，江西这套试卷，我最初预估平均分应该在84分上下啊。您看实际，92，我们的平均分及格了，校长。
2: 真的？
1: 啊，下周还有一次联考，他们一中也参加，我都开始期待了。
2: 要真能追上一中的成绩，那我可太长脸了。我得到隔壁方校长那儿去转悠转悠。我拭目以待。但凡平均分及格，请你吃饭。
3: 好。及格了您就请我们吃饭。行。
2: 什么呀？
3: 啊，不是您刚说的吗？请吃饭。
4: 谢谢校长。

0: 那个，明天还有一套试题啊，江西师大附中的。没有，天天刷，天要出人命的。老师啊，我都一个多星期没睡好了。
1: 我也没睡好。
2: 好了，大家别说了啊，就你娇气啊，
0: 你这为了这套试题，校长费了多大劲嘛？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大家放学回家注意安全啊！好。
3: 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有包啊！你
4: 学习成绩差，你当然去跳圈，干嘛连累我呀？
3: 你不刷，你可以糊弄啊，没人逼你。
5: 每次刷题都排成绩，一周排三次，你是想把大家都逼死啊？
3: 不是，那是学校安排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6: 策划案是你写的呀？
3: 那好，你这什么都能怪。行行行，是我写的，我连累大家了，我给大家道歉。哎，我请大家吃宵夜行吗？
7: 哎呀，天天刷题累，不会感谢你的。到时候啊，一个个因为你这刷题考上大学了，更不会感谢你。
3: 我会啊，
7: 我谢谢你全家。
8: 走了，走了，
9: 小华子，小华子，回家睡，睡一天了都。
10: 还有卷子呢。
8: 走不了了。
3: 哎，我去趟网吧，去查一查麦床的资料。顺便今天有道题，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好的解法。
7: 不是吧？你是要查克拉大爆发呀？
3: 那怎么办呀？我又没有写轮眼，再不报，我到时候上考场我抄谁去啊？
7: 我也去。
3: 不是，哎，
7: 你怎么了？
11: 老辛啊，哥不是不想帮你，但是确实的，我有心无力。啊，你也知道我以前有十几条船，但是之后我都没赚到钱，你知道吗？我就陆陆续续的卖了六条了。我不瞒你说，我剩下的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你那条船哦，我真的吃不下去。
12: 那打折怎么样？
11: 打多少折？
12: 八五。
11: 多少？八五。
12: 啊！
11: 哎，我老谢，哎，我说句你不愿意听的话啊，就你那破船，开了多少年了？你五折都没人要，你知不知道？哎呀，你没事的时候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现在还有谁，啊，拿船来运货的？跑一船，赔一船。
12: 得，
11: 我帮你忙，问一问台州那边。
12: 啊，
11: 你把你那个破船，给改成渔船。
12: 这改船也得要钱呀，我哪来的这笔钱呀？啊？不是，我不瞒你说，我邻居家的钱，这分红那钱，我还没给人家呢。我老婆一见我面就问我钱呢，什么时候能拿来钱呀？你说这日子过得好气，
11: 嗯。这起码是不是办法中的办法，对吧？你再考虑考虑啊！你吃啊！
12: 哎，你来。
13: 这挂上去能行吗？
14: 我们在家等着瞧吧。
3: 现在船不好卖，网络上没准有戏。
13: 不是，你要真卖了，
7: 你爸怎么办啊？
3: 再说，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反正我现在也没别的想法，最后再拼一把，要是能考上大学，我爸绝对能振作起来，我给他打个样。
14: 你爸高低也算是个豪杰，还用你打样？
3: 哎，你们见过我爸在船上的样子，昂首挺胸，意气风发，那感觉运河是他开的。船卖了，我爸就颓了。我真见不得他那个样子，我妈心里也不好受。这鬓角每天都有白发，拔都拔不干净。我看着那些白发，心里跟针扎似的。

0: 喝那么多干嘛呀？给水。
1: 儿子，啊，对不住你，啊，哎，但凡我有点本事，能赚到钱，也不会耽搁你念书，哎，可是你爸，真的尽力了。尽力了，你爸这辈子除了跑船什么都不会。但是你有希望，你行啊，你爸。你爸没出息，叫人瞧不起，可我儿子一定得有出息。女儿，把你爸丢的这脸，把我折回来，啊！拜托了，拜托了。

0: 你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点。
1: 什么？
0: 脸皮厚。
2: 他说想把你弟弟送到这儿来。
1: 他怎么有脸开这个口的呀？他，
3: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自私啊？
1: 我是个演员，我需要舞台。
4: 我妈为什么一直老想往外跑啊？
5: 好，
6: 我第一个过的吧。
7: 第一个，
0: 跑长途，你还要准备什么东西？
8: 请看《北上》第13集。

0: 我跟你说，望河这次北京没白去，居然转系了。
1: 是吗？
0: 哦，那学习可认真了，每天刷题刷到半夜，不知道受什么刺激。
1: 他去北京去了趟中关村，开了眼界，现在觉得自己不行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的？
1: 嗯。
0: 我什么都跟你说。我问他两句，他就翻白眼，欠揍。
1: 但是他没说两句你就怼他，那谁还愿意跟你倾诉心声啊？
0: 你说话他会听，他说话你也听，我不一样，我说什么他都能怼我两句。
1: 他对你还不够好？
0: 哪里好啊，整天就知道气。
1: 他不是出去拍戏了吗？

0: 哎，爷爷吓我一跳，
1: 果然又去网吧了，
0: 偷了这么多好东西啊？
1: 还有好多呢。
0: 行，那你先忙，我先进屋了。
1: 别急着走，跟爷爷说会话。
0: 怎么了？
1: 你妈刚才回来了。
2: 我说你这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啊！啊，哎，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下碗面啊。
3: 哎，我在飞机上吃过了。
2: 吃过了？
3: 嗯。
2: 飞机上有什么好吃的呀？哎呀，哎，听说那戏没使成功啊？
3: 导演没眼光，定了个。

0: 年轻的小妖精，一看就不会演戏。等回头拍上了，保证他后悔。
1: 什么导演呀、啊？肯定不好看这个戏。到时候我通知全花街的人，谁都不许看。哎，让他没有收视率。那这回回来不走了吧？还有别的戏要试啊？啊？
0: 不是，艾玲玲，她有个朋友，从电视台出来，自己开了个影视公司，缺制片。
1: 什么意思？那，你去当制片？不是，你是个演员。哎呀，志美，你看你啊，你喜欢演戏，我支持你，你可以去拍，对吧？但是制片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干的吧？你说花这么多钱，这么大的剧组，这么多人，万一播不了，赔了，那怎么办呀？这个责咱负不起，所以这制片你不能干。
0: 哎呀，没那么严重，先试试呗，兴许能成呢。制片他需要有社会经验，我觉得我能行，只要不离开这行，以后总有演戏的机会嘛。哎呀，你别管了。
2: 姐姐，您说我妈为什么一直老想往外跑啊？你不行，你这么小，天天就琢磨着去北京啊，去深圳呐、啊。你妈也一样，每个人都有改变命运的愿望和权利啊。
3: 所以你支持我妈往外走？
2: 啊，作为一家之主，我倒希望你妈她能留下。相夫教子，家庭稳定。但是作为一个长辈呢，我也希望他追逐梦想。
3: 我妈之前说过，在这个家里让她感觉到窒息。
2: 跟你说的？
3: 跟马奶奶。我小时候听他和马奶奶抱怨过。
4: 现在这运河呀，水也少了，河也窄了。以前啊，运河水又大，船又多，人来人往的可热闹了。
0: 再好不就是条河吗？这河都知道流动，更何况人呢？马奶奶，您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就不觉得闷吗？我呀，时常觉得可闷了，闷得都喘不上来气儿。
4: 天明啊，你是去过大地方、见过大世面的人，要不你就跟燕林再说说，再出去闯荡闯荡。
0: 闯不动了，人走着走着，羁绊就越来越多。其实啊，我做梦都想着再去外面看看，再闯一闯。可我要是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呀？孩子怎么办？人呢？太难了。
4: 是啊，不容易啊。
3: 从那以后，我就希望我妈有一天能鼓起勇气离开这儿。
2: 我也希望。不过，你爸心里不好过。
1: 你好歹也是有家的人啊，有丈夫有孩子，你说你这天天不着家在外面，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自私啊？
0: 你说谁自私呢？自私的人是你吧？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
5: 等孩子大一点，就让你爸来带，我们就回北京创业。你自己说过的话你忘了吗？啊？
1: 北京有什么好？
5: 北京有什么不好的？你看看花街，你看看运河，还有几个人啊？
0: 人往高处走，大城市才有大的希望呀。你知道北京现在都修到几环了吗？
1: 他修到100环跟我也

0: 没有关系，我在这儿生，在这儿长，我就喜欢这儿，我就觉得这儿的空气比北京的强，不行吗？我从北京回来以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呀。
1: 你是不一样，你在这儿如鱼得水。可是我呢，我是个演员，我需要舞台，这有我的舞台吗？我从小学唱戏，唱戏特别苦，老师说我没天赋，我特别不服气。我每天凌晨4点起床，雷打不动的去练功，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上台，不管哪儿的舞台我都得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喜欢我，敬佩我。只要我一亮相，那底下都是掌声和鲜花，就那样我才是真正的活着，我才能感觉到我是活着的。你

对不起，志伟，我确实没有给你一个足够大的舞台。那你要觉得这个家是你的负担的话，

0: 你熬个鸡汤喝一点。
1: 我还不饿呢，奶奶您先吃吧。
0: 那个，我问你，你歇会儿吧哈。哎呀，你们呀，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1: 怎么了，奶奶？身体又不舒服了吗？
0: 哎呀，没有，奶奶身体好着呢，别紧张啊。奶奶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妈的事儿。
1: 她又怎么？
0: 她来找了我一趟，她说呀，她还是想上南边去闯闯，有几个小姐妹跟她一块儿去。
1: 去呗，她的事儿我懒得管。
0: 她说想把你弟弟送到这儿来。
1: 她疯了吧？那个弟弟和你也没有血缘关系啊，而且他有爹。
0: 不，老葛呀，说是他，什么组织聚赌，已经被判了。你妈又要去南方，那你弟弟就没人管了。
1: 那就给他奶奶管啊！您是我奶奶，干嘛管别人家的孙子啊？欠他的呀。
0: 只有一年，
1: 一个月也不行。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
0: 思雅，你妈她不容易啊。
1: 那是我容易还是您容易啊？她明明知道我要考大学，还来这么一出，想干嘛？他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
0: 你别嚷了，你这孩子，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着吗？你看咱俩呀，还有房租，我还能出摊呢，对吧？
1: 您都脑血栓了，还出什么摊啊，奶奶？人善被人欺啊。
0: 不至于，就多双筷子嘛，没事儿啊。
1: 我有事儿，我心里就是过不去。他当初把我扔到您这儿，这些年他几乎从来没有回来看过我，他怎么有脸开这个口的呀？他。
0: 思雅呀，奶奶没什么文化，也不认识几个字儿，但是这个人字儿奶奶还认识，一撇一捺。

0: 就是说一个人是撑不起来的，需要大家互相支撑嘛。你妈呀也命苦，小的时候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好不容易嫁给你爸过了几年好日子，你爸又早早的没了，你是他亲闺女，我也是曾经爱过他的婆婆，那你说现在咱俩不帮他谁帮他？
1: 奶奶，
0: 我也烦他，但是我得感谢他，他给我生了一个全天下最好的孙女，我欠他的，得还他。
1: 凭什么呀？

0: 儿子，妈妈回来了。啊！你给我带礼物了吗？哦，这次太匆忙了，下次。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啊？
1: 你不是要去北京工作吗？
0: 你爸都跟你说了，
1: 啊，没。你俩吵架，也只能是因为这种事儿吧。

0: 妈妈暂时不走了，等你高考完再说。你去你的，别拿我说事儿啊！你在，我也考不上清华；你不在，我也不至于落榜。你不反对我去北京？你是我妈。 开心，我就开心。在这个家里，你要是觉得窒息，就换个地方，透透气。爷爷说的对，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和权利。
1: 谢谢你，儿子。

就算离婚，也永远是我妈。小时候，我怕你走，是怕你不要我。现在我长大了，所以飞吧，妈妈，飞到最高的天上。

0: 一个人喝酒可容易醉啊。下班了。媳妇儿回来了。啊啊，还得再走。还走？去哪儿啊？北京。
1: 说是有个影视公司，让他当制片。

制片是干啥的？管剧组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具体我也不清楚。能赚点钱啊？我们家的事儿跟钱。

0: 你们家也出事儿啊？哎，你去过大城市，书也比我读得多，你帮我分析一下。嗯，咱们这条运河还有希望吗？
1: 大运河正在申遗，知道吧？什么叫申遗？
2: 申遗，
1: 就是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只要入了名录，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就会被保护起来，就能再度的繁荣。真的假的？真的呀，你看，去年。 大运河已经进入我国申遗的预备名单了，当然了，能否申遗成功，得靠咱们自己努力。真的？真的呀！嘿，
2: 你说，亏了来你这儿了，问了你那么一嘴，啊，我那船亏了没卖。嗯，
1: 你那个船必须得卖。
2: 为什么呀？不是都申遗了吗？
1: 就是因为申遗呀。
2: 申遗成功了，大运河就得保护吧？嗯，以后像你烧柴油的船，还有那些污染严重的船，都要被淘汰。你想，你这船7年了，你还想留着？我告诉你，到时候能罚死你。我，哎呦，这。
1: 哎，老大，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我也难受。你看咱们花街这几年也没什么人气，日子过得越来越难。但我就是不想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咱们的家，咱们的根儿。你说我能走吗？嗯

当然了，人嘛，都得跟着时代走。所以老大，你啊，你先上岸，你先守着这条大运河，等它再度振兴，等到那一天，你再回河上去，不就完了吗？

0: 再有等比数列的通项公式可以得到什么呀？好了，下课吧。
1: 咱们敬两姐一个啊！
2: 来，
3: 来，
2: 来，
3: 来，
2: 肯定都能过。
1: 嗯，是。

0: 这版应该没问题，是吧？这版应该没问题。
1: 没问题，
2: 谢谢。
3: 好，
2: 怎么样？我第一个过的吧？
4: 谢谢。
5: 愿赌服输啊，来吧，
3: 掏钱吧。
2: 哎呀，好了，当初跟大家开玩笑的，我还得感谢你们呢，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3: 好。
2: 特别感谢你。
6: 行，一遍就过了。
2: 那是因为你教的好。
6: 你之前真没学过车？
2: 哎呀，我就是学什么都快，不信的话搞架飞机来，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开会飞机。
6: 真把你的。哎，小梁，跑长途除了车呀，你还要准备什么东西？
2: 什么？

0: 爸，你能不能少喝点酒啊？呼噜声太大了。你妈都管不了我，你管我？我是为你好，你要喝点好酒就算了，喝的都什么酒啊？多伤肝呐！
1: 不喝难受。 喝了更难受。
0: 那船你真的想卖吗？
1: 想。

0: 您说句实话，您要是不想卖，我想办法尽量帮你把船留住。
1: 留不住了，人呢不能跟命斗。
2: 跟你说，你爸在河上是条好汉，上了岸一样不送。
0: 好，那就卖。我帮您找了个买家，在网上12万。
1: 真的假的？
0: 对方在临清，是做土方的，
3: 急需二手船，但是唯一有个条件，就是船到付款。

0: 别把床开过去，他又不要人。
1: 我查了对方的交易记录，光上个月他们就买了8条的二手船。要不您再想想看，要真决定卖，我让夏叔去临星交船。

0: 喝点这个。
1: 嗯，
2: 哎，
0: 你看，你瞧，
2: 不喝点啤酒都是啤的。
3: 这个夏天就要喝啤酒，
4: 来来来，
3: 是吧？
5: 哎，来一点，
0: 这用了，
6: 对呀，
0: 这这么多了，这是。
3: 好嘞，好嘞，
0: 南方这边
5: 透了，
0: 来来来，来来来，
7: 我啤酒饮料，
0: 来来
5: 来来。
8: 燕玲，今天这什么日子呀？
0: 爷
8: 这么丰盛，又是酒又是肉，
0: 就是啊，
8: 太丰盛了。
9: 这些肉都是谢老大买的。具体为什么呢？等他回来，你们自己问。
8: 是吗？
3: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他知道。
5: 对
8: 的，
5: 对的。
8: 老大回来再喝呀，
0: 没错。
3: 开始了都。
6: 哎呦，哎，
0: 老大
6: 回来了，
0: 回来了。
6: 坐下，坐下。
8: 你看，吃
3: 上。
8: 正说呢，说什么日子？
10: 你这又是酒又是肉的啊。
3: 那我就说两句啊。那个，您，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呢，跑船不容易，越干下去呢。越赔，所以两口子决定把这船给卖了。
0: 卖了？
3: 哎，但是没卖多少钱，就12万。我们两口子就琢磨着，就是按照大家的比例，把这钱就分给大家。
0: 老爷子，这是您，谢谢。
3: 那个我们仔细算了一下哈，往年的那些分红加上这笔钱呢，还好大家。没亏，啊，这就万幸了。
0: 太好了。
3: 你们的呢？我们就不要了。
0: 那怎么行啊？
6: 那不可以的呀。
8: 这不行啊，老大，这些年你最辛苦
3: 啊，
8: 这些生意不都是你做，钱都是你赚的呀。
11: 老大，您这做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人仗义，要面儿。你说从来不亏欠别人一分钱，都是亏你自己。这些年为了大家伙忙前忙后，特别辛苦，所以不能亏了你们家，这不行。
8: 是的，
0: 这样。
5: 你看，我就说吧，大家肯定不同意，所以我呢还是那句话，挣钱的时候大家在，赔钱的时候大家肯定也在。
3: 对，
11: 就是，
12: 商业行为嘛，讲的是公道，最公道的做法就是按照股份来，该多少是多少，这钱，该我们拿的。我们拿，不该我们拿的，我们不能要。
8: 对
11: 对，
8: 我跟你说哈，老大，我们俩还在这儿呢，轮不到你说话。
11: 来，我们进
5: 来。
3: 这不合适。
6: 这有什么？
3: 这有什么？
0: 对呀，
3: 这
2: 我同意，按股份分。大家同意，举个手。
13: 当月亮在天上，
8: 我们都同意。
13: 谁还
11: 在我们都同意，同意啊！
13: 时间晃，
11: 同意同意。
3: 那我在这里就谢谢大家，
8: 哎呦，
3: 谢谢大家，
0: 我啥呀？
3: 那这那我们再回去分分啊！等你一会
0: 儿。
3: 不行，好，我心里不踏实，走走。
13: 走，
5: 快一点啊！
13: 好嘞，
11: 有事儿，我想跟您说一下。
3: 你说呗。
11: 之前呢，那个茂田开水上超市，是我逼的，这事儿赖我，不怪他。
3: 这叫什么好怪的？只要能赚钱，那就是好事儿啊。
11: 我们前一阵儿是赚了一点钱，
3: 是吧？那太好了。
8: 所以就是，
11: 你要是不嫌弃，就过来跟我们一块干呗。你看他从小就跟着你。你就是他主心骨，这阵子你没在身边，你看看他，这每天心里没着没落的，你看那样，跟丢了魂一样。所以我琢磨着，要不你要是没别的事，咱们两家一起开个水上超市，互相帮衬着，多好。
3: 成，
11: 那就这样说定了，走了。
5: 趁热
3: 。以后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直接跟我说呀？还剩一个娘们传话，你行不行？
5: 啊，
3: 去吧，我马上过去。
5: 啊，好。
14: 你说他们为什么都那么喜欢跑船啊？我也跟着跑过几次，没觉得有多爽。
15: 可能他们上辈子都属鱼吧。
14: 就这
1: 哎呀，我被送出来喽！
4: 丁老大，
6: 说我不识数，
7: 真是！
6: 来，
15: 以前跑船是个不错的职业，收入不低，还自由，经常有人拎着东西上家里求他们跑一趟。在运力不足的时代，船老大是可以横着走的，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感受到了尊重和被需要。可惜，时代过去了。但是他们还活在过去，还活在那时的辉煌和荣誉里。唉，
14: 看着他们这样，我也退了。想帮忙却束手无策，心里特难受。
15: 那你就努力上进，让他们为你感到骄傲自豪。
14: 你行，我不行。
15: 你怎么不行了？华子，你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点。
14: 什么？
15: 脸皮厚。我说真的，你看看别的女孩，装模作样的，一点不真诚。但你不一样，你从小就特别真实，是什么就是什么，从来不装。就你这样的性格，在未来做事情的时候，会更容易被客户接受，也更容易交到朋友。你现在只是经验不足，等以后你想清楚要干哪行的时候，你就占优势了。你会比别人更快地吸取到资源跟人脉。
14: 你说真的？别骗我啊！
15: 真的，我哄你干嘛呀？我之前跟你说，以后你到北京就跟我混，不是因为我们俩熟，是我觉得你是个潜力股。
14: 那思义呢？
15: 他这性格吧，就适合做学问，不适合创业。
14: 你的未来里会有他吗？
15: 什么意思？
14: 创业不带他，那别的呢？
15: 别的什么呀？
14: 感情

0: 本来智商就不高，再看成傻子了。
1: 说谁呢？别别别！

0: 在给他们都是按批发价，
1: 别老盯着这块八毛的，格局要大一点。
2: 这忙活一天还赔五十。
3: 监控显示啊，他一早就从学校跑出来了。
4: 请看北上第14集。

0: 你少看点偶像剧，你本来就不聪明，越看越傻，想的都什么呀？睡觉。
1: 一个职位特别适合，
2: 什么？
1: 保安，跟你多像，多适合你。
2: 不是保你平安，我呀。早点休息吧，晚安。
1: 晚安。

0: 所以啊，累了吧？奶奶还给你留了晚饭。这陈瑞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
1: 快了。
0: 他要是出了院，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是吧？
1: 嗯。
0: 行吧，你要是累了就早点歇着啊。奶奶去把那饭收起来。

0: 奶奶，你过来。
1: 怎么了？
0: 我想问你，怎么样才能知道一个人心里到底喜不喜欢你啊？不是帮我问的，是帮我们班同学问。
1: 这个事儿啊，其实不用琢磨，他要是喜欢你呢，你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了。就像焖饭，你饭熟了，你就能闻见饭的香味儿。
0: 那如果他还同时喜欢别人呢？
1: 不会，他要是喜欢你，满眼都是你。奶奶和爷爷呀，是一见钟情的。那个时候，你爷爷就满眼都是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可粘人了。将来呀，我的思雨就要找一个这样的，满眼都是你的人，啊。
0: 嗯。
1: 哎呦，我的小宝贝，有心事了。
0: 不是我，都说了。
1: 好，不是你，不是你。现在去把晚饭收起来啊。

0: 联考呢，我希望大家可以认真对待。
1: 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也看一下，我们跟一中到底有什么差别，
0: 考出我们一中的风范，让大家知道我们一中啊是永远无法被超越的。
1: 大家要有荣辱感，我们不能太失败了。
0: 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说过，历史使人明智，数学使人周密。
1: 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胜败乃兵家常事。
0: 不用特别紧张啊，放松心态，拿出我们的正常水平。
1: 如果考得好了，我让校长请吃饭。
2: 老谢，我们这只做零售，不做批发。哎，要不是我们那么多年的关系，哎呀，
3: 这所以说呀，咱们是好兄弟嘛，是吧？好兄弟，哎，这水我觉得，哎，再多搬几件啊，多搬几件，
2: 哎，水几件，
3: 来条七八件，哎，
2: 好，
3: 这
2: 八件
3: 是吧？
2: 八件，
3: 哎，这面包，哎，哪个品牌好啊？哎，
2: 就这个，刚出的，相信我，
3: 是吧？啊，
2: 这来好买的，
3: 好啊，来六箱，搬六箱，搬六箱，
2: 好，
3: 六箱，六箱，
2: 六箱面包，
3: 对对对，
2: 好嘞，
3: 哎，
2: 来。
4: 东西不好卖，少进点呗。
5: 当年咱们跑船的时候啊，你说这矿泉水啊、面包啊，那都是必需品。听我的，这路上的这超市跟水上的超市差不多，知道吗？我的判断应该没什么问题。
2: 老谢，哎，我这刚进的这个醋还有酱油，新品。
3: 新品。
2: 哎呦，
3: 那
2: 你看
3: 看，咱们看看。经常我们在船上啊，就是做吃的。
2: 对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
3: 这酱油这
4: 几箱了？几箱了？
6: 五箱。
3: 这个贵不贵啊？
6: 蛮好了啊，
2: 不贵。挺好卖的，
3: 挺好卖
6: 啊，六箱啊，
3: 行行行，挺好。你这这一分值多少钱？
4: 老板结账吧。
3: 哇，那么贵！
4: 哎，老大装不下了，装不下了。
7: 超市，超市，来来来。
3: 要点啥？
7: 方便面。
3: 啊，正好这儿有方便面。来，接着啊！一二，哎，
8: 哎，还要啥？
7: 老大，啊，新年成吗？哎，
3: 啊，是是是，哎，你还跑着船呢？
7: 不跑咋办呀？这辈子也不会干别的。哎，你怎么整这个？
8: 你下老二的主意，玩呗。
7: 超市赚钱吗？
8: 咱这船也不大，那赔也赔不到哪儿去，啊，还要啥？
7: 行，那我来箱牛奶。

0: 好，来。哎，
1: 那青菜茄子给我来点。
0: 哎，这正好。哎，两包，
2: 新鲜的，
1: 新鲜的。
0: 哎，哎，拿着。
3: 哟，是老大。
0: 弟妹，你好。
3: 哦，老大你好。
0: 哎，
3: 你这咋卖上货了呀？
0: 啊。
3: 哎呦，这搁这旧社会呀、啊，你得摇个拨浪鼓。一边喊着、
1: 哎、
3: 一边。
1: 你要不说话就别说话。
4: 哎，没事儿、哎。一包洗衣粉。
1: 别，拿着了。
3: 谢谢老大。
1: 冲你那价，
5: 多少钱、啊，老大？
4: 哎，你给60就行了。
1: 哎，行，老大，60啊。
0: 哎，
1: 您接着。
4: 哎，得嘞，
1: 我们走了，老大。
4: 哎，慢点啊。
6: 老大，
0: 哎，
6: 刚才给他们都是按批发价。
0: 啊。
6: 那咱这赚不了什么钱呀。
0: 这叫培养客户，知道吗？人家以后又不是不买了。
7: 不是。
0: 哎，想说啥说呀？
6: 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说，老这么下去吧，你以后按原价给他们，他们都嫌贵。
0: 那不能够，老二，我得说说你啊，这眼睛啊，别老盯着这快帮毛的啊，格局知道吗？格局要大一点。格局要大一点，来来来，收拾收拾，咱们再走。走。
8: 回来了，赶紧吃饭。
6: 不饿。
8: 都几点了还不饿？哎呀，
6: 吃你们。
8: 怎么了？跟老谢吵架了？
6: 没有，
8: 你不说文红在这，
6: 回来。你就说他这个人啊，跑船他是行家，那开超市也是头一回啊，什么经验都没有，他怎么能张嘴就来呢？
8: 他怎么了？
6: 怎么了？进货的时候不管好不好卖，上去就拿。我说不好卖吧，他非说可以。那卖货的时候呢，为点面子，又按批发价给人家
8: 啊？
6: 这忙活一天，一分钱没赚着吧，还赔50。
8: 那怎么行啊？那你得跟他说呀，你不说他怎么知道？
6: 我说能有什么用？他能听我的？我说了那不好卖，他非说没问题吗？他那人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8: 再看看吧，等他适应几天，也许就好了。没事儿，别慌，啊。
9: 妈，不是说晚上吃桂鱼的吗？
10: 鱼呢？
8: 没有，从今天开始一个月不吃荤，这月零花钱取消了啊。
9: 凭什么？
10: 凭你不好好学习，再废话，晚饭也别吃了。
9: Yeah.

0: 葛思梅家人来了吗？
1: 站着，你好。
0: 哎，葛思梅家人是吧？
1: 对，是我吧？
0: 这照片是您？
1: 对，
0: 说这孩子妈妈也真是的，心也太大了。这孩子这么小年纪，也不说亲自来送一送。
1: 太忙了。
0: 行，那我就交给您了。
2: 我不想来到这儿，叔叔，我要回家。
1: 来，
0: 好，奶奶走啊。
1: 听话，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3: 四位，哎，你看，
1: 是奶奶，
3: 我是思义的奶奶，啊，咱们回家，走吧。
4: 你就是那道大题没做对，什么扣了很多分吧？你今天就好好复习一下，下次肯定能考好的。
5: 哎，行了，你还比我妈还啰嗦。
4: 这不是希望你好吗？
5: 妈，我回来了。
6: 回来了。思义啊，晚上到家里来吃鲫鱼豆腐汤啊。
4: 好呀，晚上见。
5: 不是说一个月不吃荤吗？
6: 洗手。

0: 熊孩子就得揍，给他个下马威，以后能老实点。要换作是我，
1: 直接上去就有一脚。不是他挨揍，你哭什么？打他你手疼啊？
2: 我心疼。
1: 啊？
2: 心疼那时候的自己。那年我也才10岁，被我妈扔出来，像一袋垃圾。
1: 不准哭啊！我新换的衣服，回头又蹭我一身大鼻涕。
2: 我不哭。
0: 叶石，我应该感谢你吧？
2: 啊？
0: 他不要你，把你送过来，你才能遇见我，遇见望河、星驰、海阔这帮兄弟姐妹。在家，没准你早抑郁了。
2: 是，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0: 林妹妹呗，整天自怜自艾，以泪洗面，得肺结核，逮谁朝谁玩命咳嗽那种。
2: 那如果是你呢？如果你也被你妈抛弃，
0: 她做不到。
2: 如果
0: 咱俩性格不一样，换成我，我肯定鬼哭狼嚎，满地打滚。我每天跟在她身边，扯个横幅，血泪控诉，所以没人敢抛弃我，代价太大了。也就你好欺负，受了伤，我被窝里偷偷哭，还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哎呀，是不是我不够乖呀，才让妈妈对我失望了？这是病，得治。
2: 我知道是，可以改不了啊。我今天听我弟在门外哭，当时我居然觉得好爽
0: 啊，
2: 就是那种幸灾乐祸。当时我就是因为我弟才被我妈扔出来，现在他也跟我一样了。我心想，你也有今天。

0: 可当我真的看到他坐在地上哭的时候，我又好心疼，因为我跟他一样，都是被当成垃圾扔出。以后也只有我们两个才会相依为命。
1: 要相依为命也是跟我，轮不到那熊孩子，他不配。

0: 画的什么颜色？
1: 红色的太阳。
2: 都留下了。你叫什么？过来。
3: 哎，
2: 王子，上回你奶奶收那孩子多少钱来着？回头问问，这有个现成的，问他收不收。
0: 讨不讨厌啊？别吓唬他。来，这些都是坏哥哥，以后不准跟他们学。坐这儿。来，你带的。带好了
4: 吗？赶紧走吧，来不及了。
2: 哎，
4: 平时你欺我一点啊。
2: 思维，你跟我得多跟哥哥们学，有好处好好来教你。
4: 别听他们瞎说。
0: 就在这等我啊，我来接你。
5: 用不着你接，
6: 快点吧。
0: 行，那你自己回家，走丢了别赖我。
6: 快进去吧，去吧。
7: 啊，你好，你好，快点，快点。
6: 等一下
2: 哦。哎，你俩怎么长得一点不像啊？确定是亲生的吗？
4: 废话，他俩不是一个爹。
8: 你看他那德行，
9: 你看着谁的爹啊？
10: 儿子都随妈。
0: 走吧，迟到了。
4: 早上好。

0: 同学们，联考成绩出来了啊！这次联考，一中高三二班理科平均分，红淮第一。
1: 老师啊，那不是应该的吗？他们就是一群学习机器，不是人类。
2: 我们班红淮第四，而且我们平均分比他们只差了
3: 23分，
2: 这就相当于啊，一个业余的拳击选手
3: 打比赛遇到泰森了，打满了全场，牙都打没了，但是人没趴下。

0: 不一样。
1: 哦，怎么不一样？
0: 跟不一样，不那个味儿。
1: 多什么味儿？
2: 高兴的。热
3: 血燃烧。臭小子，高兴的味儿你都尝出来了。
4: 齐浩和，哎，校长。
5: 刷题用的点子是你出的吧？
4: 是。
5: 我知道当时学校用你这个创意的时候，你还有点不高兴。
4: 不，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知道您是为大家好。
5: 听我把话说完。当时其中啊，受一些学校的压好多年了，一直抬不起头来。我们作为学校的老师啊，心里很苦啊，所以我衷心的希望您能够体谅我们的心情。
4: 体谅？我们完全体谅。
6: 对
4: 对吧？
7: 是啊，老师辛苦了。
8: 老师辛苦了。
9: 就没人了吗？
10: 对，全都走光了，没有了。
9: 葛思维，葛思维，你给我滚出来！谁让你逃学的？葛思维，出来！躲哪儿呢你？
11: 丽月，怎么了？
9: 思维呢？
11: 又回来呀、啊？人家还买了肉给你们俩准备做青椒肉丝。
9: 他今天一整天没去学校
11: 啊？那你快找找他。
9: 好。
12: 思维，
9: 好慢点。
4: 哎，思维，正好吃饭去，走走。
9: 不行，我得去找我弟。啊？怎么了？我今天去接他的时候，他班主任说他今天就没去学校，也不在家。
4: 一天就敢逃学，可以啊。
13: 你没在家能去哪儿啊？
9: 爱在哪儿在哪儿，叫死外头别回来。
4: 哎，这岁数要碰到人贩子，
9: 不会吧？
13: 你忘了，我奶上次领到孩子花不少钱，你弟那样的能卖更多。
4: 别吓他，没事，失踪不到72小时，能找到，先报警，走走走。
9: 走。
13: 别太担心，丢不了，现在到处都有摄像头。
4: 没事，思义，就算被人贩子给拐了，也能找回来。
9: 如果是车祸呢？
4: 你怎么不说被狼给叼了呢？
13: 迟早把你这嘴给缝起来。
4: 思义，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14: 看一眼照片，这是你弟弟吗？
9: 对，是他。
14: 根据监控显示啊，他一早就从学校跑出来了，去了长途汽车站，上了一辆尾号8732的长途汽车，目的地是去宿迁。
4: 宿迁？
14: 嗯。
9: 他回家了，是我妈的家。

0: 警察叔叔，请问还有多久可以到宿迁？
1: 大概还得半个小时吧。
0: 可以快点吗？
1: 国道限速，
2: 警车也不能超速啊。
1: 就你话多是不是？

0: 姐。
1: 家事，妈妈自己处理。

0: 你连钥匙都没有。
1: 怎么卖了？
0: 这个房估计早就卖了。这已经不是你家了。

0: 吃饱没？
1: 嗯。
0: 走，回家。
2: 我不，我要找我妈。
1: 其实我挺佩服你，那时候我也跟你一样，不认到奶奶家。我也想过要跑，要回去找我妈，但我也只敢想想，没有付出行动。你小子比我胆大，
2: 随我爸，我爸什么都敢干，
1: 所以进去了。那时候我其实挺恨我妈的，我总是想，为什么生了男孩以后就不要女孩？但是后来，她也不要你了，我心里瞬间就平衡了。
2: 我妈没不要我，
3: 喊什么？喊再大声能把她喊回来吗？
1: 等你稍微懂点事儿，你就会知道，妈她那个人只爱她自己。但是他干过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把我送到奶奶家生活。
2: 什么意思啊？
1: 那个院儿有暖气。
2: 我怎么没看见？
1: 是心里的暖气。等你再住上一阵，你就知道了。不管你心里有多苦、多难受，也会有人陪着你。爱你，疼你，你开心他们就跟着开心，你难过他们就想方设法的哄你，大晚上不睡觉的陪着你，就算你心里有一座南极冰山，也能给你融化。

0: 我以后再也不打你。
1: 拉钩，
2: 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骗。
0: 可以回家了吗？

0: 应该还是做得起。那要是我弟弟，我能打到他下不来床。
1: 以后也是你弟弟。
0: 行吧，不听话就揍死你。
1: 轻点儿，睡觉。

0: 我找他妈去了，跑哪儿去了呀？这是，
1: 找他妈去了，好这么远。哎，王奶奶，王奶奶，王奶奶，
2: 我先走了。
1: 奶奶，
2: 没事，奶奶，她不饿，你先走了啊。
1: 哎，你早点休息啊。
0: 哎，谢谢啊，快去送。
1: 那不行，今天给大家添麻烦了。
3: 公叔啊，明天早饭你请，我要多加两个茶叶蛋。

0: 辈子长不长。当年轻的陪伴，可
1: 你怎么醒了？我害怕。怕什么呀？
2: 嘿，
1: 那你开灯睡，
2: 在家都是我和我妈一块儿睡的。
1: 行吗？你过来。
2: 枝蔓茶，你少翻点身啊！
1: 我睡觉很轻，
2: 放心，我保证准时的一动不动。

0: 今天那个哥哥是你男朋友吗？
1: 啊？
0: 就是抱我进屋的那个。
1: 你在车上没睡着啊？
0: 没，就是太困，睁不开眼睛。但我知道是他抱我进屋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谢望和，你应该叫他望和哥。
0: 那你俩感情好吗？
1: 你能不能好好睡觉？
0: 好。

0: 你忘和哥呢人特别好，很仗义，所以你以后要对他礼貌一点。
1: 没问题，以后见面了就叫姐夫呗。
0: 说什么呢，你这小脑袋瓜子里面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
1: 咱妈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对别人好的，总想图点什么。
0: 那是他自己自私，所以觉得别人也是这样。你放心，我们这个院子里的人都特别好，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睡了。

0: 小文文，嗯，
1: 新生入学都会挨欺负，尤其是像你这种又瘦又小、细皮嫩肉的，最容易挨揍。
2: 别吓他，
3: 别听他胡说啊！你要挨揍，你就告老师。
4: 四妹，没用，前脚告了，后脚揍更狠，恶性循环。啊，
5: 行。
0: 来，她是女孩，没挨过揍，这方面你得听我的。谁要是揍你了，你可千万别还手啊！
5: 为什么？
1: 要是有人揍你，一推你，你就顺势一倒，
0: 你就抽抽，吐吐白沫。
5: 能不能教点好的？这么小就碰瓷儿，长大能好？
6: 这招好使，我之前用这招对付过三梁子。
4: 你是不知道，叫三梁子那小子那天差点被他妈打成瘸子。
1: 听明白没有？
0: 谁要是推你，你就先翻白眼。
5: 怎么翻？要不你给我演示一下呗？
2: 哎，就翻一个，
6: 翻一个，
7: 翻一个，
8: 翻一个，
9: 翻一个，
10: 翻一个，
11: 翻一个。
6: 就你新来的，是不是你？哎，哎，
12: 妹儿吧，妹儿吧，妹儿吧，
5: 姐要走了，
1: 走。哎，翻白眼，抽抽，记住了吗？
5: 别瞎叫，才几岁啊，又真碰瓷儿了。姐夫，嗯，不许欺负我姐，要不我揍你。
6: 哎，叫谁姐夫呢？
5: 有病，晚上回去还得揍。
13: 你们说，这思维为什么管旺和叫姐夫呀？
6: 怎么了？吃醋啊？
14: 我吃什么醋啊？我只是觉得好玩。
6: 放心吧，
15: 谢望和跟马思义不可能的。
13: 为什么？
15: 望和说，一个男人要想成就事业，首先要有一个贤内助。马思义现在这种情况，不拖后腿就不错了。
14: 嘿，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啊！这思义怎么就拖后腿了？
15: 都是自己人啊，别弄得我好像背后说人坏话似的。
4: 嗯，你也没戏。
14: 为什么？

1: 你这身手在这种小地方，不浪费了吗？小地方怎么了？你什么意思啊？你想去北京，我不拦着你，我不想去北京啊！
2: 我爸妈在家吵架，
3: 他们哪天不吵架呀？
4: 这次是因为你爸。
2: 现在你们是合伙做生意，不能胡来。
5: 就你叫谢华华，
1: 怎么了？
5: 怎么办，老大？
6: 太冤了！
3: 救救我们！
2: 请看北上第15集。

0: 见见吧，
1: 特意来的，快点。两位李总，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周艳玲。哎呦，
2: 周师傅，你好，久仰久仰。
1: 周师傅，幸会幸会幸会。哎，老周啊。
2: 这两位李总啊，是特意从北京来，来城里做的菜。哦，哎，
1: 你给好好介绍介绍。
2: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3: 来来，
2: 哦，认识一下啊。好，哎呦，同行啊。
1: 是
2: 啊。这是淮扬的官府菜，清代的做法。二位觉得口味还行吧？
3: 周师傅，我们哥俩呀，干餐饮也很多年了，我这过了小半辈子了，来到您这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征服。 过奖过奖，这不嘛，明年呢，又是奥运会了，北京很多高端餐饮啊都会起来，我们呢在工体那儿也盘了个地儿，准备啊开一家这个高端餐饮，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素珍楼，杭帮菜。哎哎呦，杭帮菜啊，我们之前啊还真想做呢，但是呢尝了您的菜之后，就决定只做淮扬。哎，
4: 周师傅，
2: 哎对对对，
4: 这样。
2: 您先看看我们这个设计图纸，哎，
1: 二位先看看。哎呦，这么气派啊！
2: 周师傅，咱们这台子都搭好了，嗯，就等着您唱戏呢。嗯，北京呢，其实我去过，待过几年。

0: 但是待得不太开心，所以你就回来了。
1: 那肯定是条件没谈明白。在我们这儿呢，您尽管放心，我们呢会按最高的标准给您付薪水，另外呢还有股份，绝对不会让您白辛苦。只要您带过的徒弟，都会得到相应的分红。
0: 不是条件的问题，
2: 主要就是这个店实在离不开人。哎，这样，我可以让我的徒弟跟你去。
1: 周师傅，您这是有什么顾虑吧？有顾虑您提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0: 没有顾虑，我真没有顾虑。我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想折腾。嗨，
3: 不是，你这才多大岁数呀？不正值壮年吗？就您这身手，在这种小地方，不浪费了吗？
0: 小地方，小地方怎么了？我就喜欢在小地方待着。
4: 两位李总，你们再慢慢吃，这菜还没上齐呢。我跟我爱人再说两句。哎，
3: 好，
4: 老周。嗯。
1: 你急什么急呀？
5: 周艳玲，你什么意思啊？你有必要把关系搞那么僵吗？
6: 人家是好意，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要放弃啊？
5: 就我就
1: 不是你这么说。
6: 你怎么敢过奖？
0: 海阔现在高三，你让他转学呀？啊，换一个陌生的环境，那对他的学习没有影响吗？
5: 我发现我们就不能正常交流了，
0: 怎么就不能正常？
5: 啊，你不觉得很可悲吗？
0: 我尊重你的选择啊，请你也尊重一下我的选择。
5: 我不尊重你吗？我怎么不尊重
0: 你了？那你刚才这说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呀？你想去北京，我不拦着你，我不想去北京啊。
7: 任何虚荣，
0: 要么就用心干，要么就别干。不想干都回家。

0: 爸。
1: 嗯，哎，来，快快坐，快坐。哎呀，
2: 你们俩又吵架了。
3: 今天有人请他去北京开餐厅，工体高级餐厅，他直接给拒绝了。
2: 你觉得他应该去？
3: 他的手艺窝在这小地方，这太可惜了。
2: 可惜？
3: 现在店里生意那么差，打拼都难，一线城市才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无论为他自己，还是为孩子，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2: 可是那是你想要的未来，不是燕林想要的。
3: 可是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不愁吃喝，难道不好吗？
2: 那现在难道不是吗？志梅啊，你呢要去北京了，如果开心就去，我支持你。可是呢，燕林去了他不开心呐。就别逼他了。之前啊，我工作很不稳定，总是搬家。燕林从小就跟着我颠沛流离的，日子啊，真的很艰苦，很少见他笑。直到某一天，哎，我突然发现那孩子会笑了。我还真纳闷儿啊，问他什么他都不肯说。后来我偷偷的跟着他，结果这家伙跑到一家饭馆的后厨混，哎呦，还拜了个师傅，淮安的老厨子，沈京寺的家厨，很喜欢燕林，对他是倾囊而授啊。从那以后啊，天天在笑啊，总是在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哎呀，后来他就跟我说呀，他做菜的时候啊，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乐队的一个指挥家，就听着那个切菜声，心里就踏实，就高兴。
3: 可是这做饭，他在哪儿做不都一样吗？
2: 不一样。这一个厨师啊，最幸运的不是赚钱，而是他

0: 他做的菜有人爱吃。
1: 燕林的在北京的遭遇呢，你也知道，但是可能呢，你也没能深切地理会他的痛苦。我作为他的父亲，哎呀，衷心地希望他能够高兴，希望他还能恢复当初学厨的那个笑容。那点婚呢，先别急着离，要不各自分开一段，冷静一段时间。要不这样，要不等那个等海阔考完再做决定。

0: 几点了啊？还不睡觉？
1: 马上。
0: 这个马上是几点？跟你说话呢。
2: 还给我！
0: 你怎么了？
1: 没事。
0: 你要是心里有火，别憋着，跟我说说，可以吗？
1: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
3: 不知道，我也没有决定权。
1: 那你想离吗？
3: 他想走，我再怎么留也没有用，懂不懂？
1: 那我妈让你去北京，你为什么不去啊？
3: 我去北京干什么呀？有意义吗？你妈一年到头全在剧组，我在这儿等她，和在北京等她有什么区别？
1: 那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啊？她演她的戏，你做你的饭，这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呢？
3: 对呀。为什么呢？
1: 爸，你们俩聊离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会不会难过啊？思义从小就没有父母陪伴，他们家什么情况，过的什么样的日子，你们不是看不见。你们是自私，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吧？
4: 我妈想追逐她的梦想，

面我想拜托你个事儿，不管以后我们怎么样，会做什么样的决定，都别伤害孩子，不要让他觉得婚姻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

0: 儿子啊，儿子啊，妈妈走了。
1: 准备，你让海浩多睡会儿，估计是昨天晚上看书看的挺晚的。
0: 行。

0: 走，
1: 。
2: 耶！
3: 别难受，回头咱去北京还能见呢。到时候我们去鸟巢看比赛，让你妈买单。
2: 我也要去北京。
3: 行啊，那咱们俩做个约定，你要是能考进班级前十，我们就带你去。带你去逛故宫，爬长城，去天安门看升旗，怎么样？
2: 这可是你说的，一言为定。
3: 我说的。
2: 姐，你帮我作证。
1: 行，我作证。赶紧过来吃饭。
3: 走了，该迟到了。奶奶，我们上学去了啊。
4: 慢点，慢点。
2: 我还要去干嘛去？
5: 走了。哎呦，
6: 这孩子，真
7: 是小心点。
6: 走了，慢点，慢点。
7: 走了，
8: 不是慢点骑。呀，
9: 干嘛呀？
6: 这孩子吃好几个。
9: 皮，你说我们家华子吃您的还少吗？少。不过，我看您思维这孩子不好伺候。
6: 还行吧。前两天呀，来的时候不大行，这两天可能是适应了，好过了。有一天晚上说不能自己睡，害怕。非要跟思义一块儿睡，结果睡到早上五点，一睁眼一看不是他妈，哭哦，我这哄了半天才哄好的。
8: 这不是给思义找了个祖宗吗？你看，
10: 对呀、啊，奶奶，又不是您亲孙子，您说您这图什么呀？
8: 马奶奶就是心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6: 不是，我呀是这么想的哈。我想我结个善缘，也给思义呀、啊、结个人情。这将来我要是万一走了的话，他思义妈不是能对思义好点吗？

0: 奶奶，
1: 我把话放这儿，那个人呢，他心里只有他自己。
2: 不靠谱。
3: 奶奶，没事儿，有我们呢，我们都在。啊，
0: 有你们。
3: 什么你们？
1: 对，奶奶。
3: 啊，别担心。
0: 哎，放心，放心。来，咱们一块石头石头。
1: 别了，您坐那儿，我这收拾完了都。
0: 对，
1: 我们这边不用。
0: 怎么了？这是打架了？
4: 姐夫骗我。哎，
0: 什么？
4: 他说只要有人欺负我，就让我往地上躺，翻白眼儿，抽抽。这样对方就服了。
5: 奶奶，你看他，老师说谁都没碰他，他就往地上一躺，威胁同学，让同学给他买薯片吃，否则就告老师，让人一顿臭揍。
0: 谁教你的呀？
4: 我姐夫。哎，你怎么回事啊？
0: 不是姐夫谁呀？谁呀？啊？
5: 他说的忘和哥。
0: 忘？为什么要叫姐夫啊？啊？
5: 他有病，都跟你说了，别瞎说，我们都是好邻居。
4: 旺哥哥喜欢你，想和你好。
3: 呀，你可随进胡说。
4: 行，我没有胡说。你每天上学路上，跟老头都看你。
3: 停得下来了，你
4: 的时候也看。啊，
3: 你想的
0: 什么？思义，你让着弟弟点儿。
4: 可思义，奶奶，你别听他胡说。
3: 知道。
4: 就是喜欢旺哥哥，
3: 说什么呀？
4: 旺哥哥喜欢你，
3: 好好
4: 我都是谁的错？
6: 不知道随谁张嘴去了。
7: 童言无忌，哎呀，你呀，以后你跟你弟弟好好说话。你这次你来不来，两个人就打一架，以后不成仇人了。
6: 你说气不气人？才几岁，就这么八卦？
7: 未必是八卦吧？
6: 嗯。
7: 不是。旺和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没感觉呀？
6: 奶奶，
7: 你们俩呀都是好孩子，你俩要真有想法，那奶奶不反对。
6: 我对他可没有想法，别瞎说。
7: 为什么呀？
6: 旺和喜欢大华子。
7: 喜欢大华子？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6: 听见他俩表白了，华子说喜欢他。
7: 华子说喜欢旺和，那旺和未必喜欢华子呀。我觉得旺和喜欢你。
6: 反正我现在都把心思放在高考上，任何人任何事儿都不能让我分心。奶奶，你再给我两年，等我从师范毕业回来当老师，就能每天陪着你。
7: 好，奶奶等着。
6: 哎。
8: 回来啦。
9: 啊。
8: 今天怎么样？
9: 行吧。
8: 赔了赚了。
9: 赚了。
8: 赚了多少呀？
9: 折腾一天，赚三十，还没算饭钱。
8: 那怎么回事呢？齐老大又出问题了。
9: 没有。
8: 快说。

0: 说实话也不能怪他，
1: 之前我们跑船的时候，那老杜确实是帮过我们不少。这谢老大抹不开面儿，这打折就打得有点狠了。
2: 每次都这样，面子面子，他那么要面子，
3: 赔他自己的钱去，凭什么要拖上咱们家呀？
0: 小点声，吵吵什么呀？
3: 我干嘛？我凭什么要小声呀？你说这个日子怎么过？你自己说说。别人开超市，人家都能赚，就你们俩一赔到底，这日子过不过了？
4: 小鲁，你得丢三杯，有人就丢三杯。哎，有病啊！
5: 我爸妈在家吵架。
4: 他们哪天不吵架呀？
5: 这次是因为你爸。
4: 啊？因为什么？
5: 我是听说，你爸太好面子，老给人打折。这前些天还不听劝，乱进货，卖不出去呗。哎，反正就是赔了不少，我妈已经在家快气疯了。你说，我是不是不该让他们搞水上超市的？本来是好心，结果钱没赚着，朋友都没得做，真不知道图什么。
4: 也行了，跟你没关系，别着急，我想办法。回家。
6: 爸，
7: 啊，回来了。
4: 今天没出船。
7: 出了，晚回一天了。

0: 你上超市顺利吗？还行吧。赚钱嘛。他妈废话！不奔着钱去，我忙活这干什么？我怎么感觉您有点不开心呢？没那么矫情，都挺好。
1: 那你喝闷酒。
0: 真累啊！这卖东西和跑船还真不一样，啊，你还得吆喝着，还得跟各种人说话，而那些人都是你的熟人，闹心。
2: 您是觉得丢脸吧？
0: 也不至于，就是有点不甘心。 啊！你看大家的起点都差不多，是吧？你看人家还在船上跑着呢，是吧？开的都是大船，我现在换一个小船，还得伺候他们。他妈，哎呦，王八军变成虎头去了都。

0: 再喝点。嗯，喝点。
1: 有什么话吧，直说。
0: 每个行业，都有规则。那，回头我打印一些
2: 零售行业的资料，
0: 你研究研究。
1: 研究什么呀？
0: 研究怎么能赚更多钱呗。您可别看不上超市啊，做得好也能世界五百强。
1: 你瞧不起你爸呀？我连个超市都看不明白啊。
0: 不是，我是觉得，既然现在是两家共同经营，还是得有商有量的。
1: 跟谁商量啊？夏老二啊？啊，这窝窝囊囊的，他能有什么主意？商量什么呀？我怎么干他就踏踏实实跟着干就完了。
0: 爸啊，以前跑船他给你打下手，现在你们是合伙做生意，这心态你得调整过来，不能胡来。
1: 那么臭小子，你开过超市啊？啊，不是，哎，你怎么什么都想掺和一下的？你有这功夫好好复习功课去。
0: 哎，我最近成绩提高很多，您呢？赚钱了吗？
1: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
0: 不是，你急什么呀？心虚啊？

0: 你再说一遍。
1: 行，就不说了，就接着造吧，看你能赔到什么时候啊？别喝了。
2: 不是，哎，怎么管起老子来了你？

0: 老谢啊，你说你这什么情况？求着我们批发的是你，现在拉回来退货的也是你，你这都批发走十几天了，这货真的不该给你退啊。
1: 不是，你知道我也是刚刚开始干这行，我也不知道什么好卖什么不好卖。
2: 我就麻烦您，就是吧，给我退了，这钱都压在这儿呢。
0: 你在河上跑了那么多年，那跑船的需要什么你不知道吗？
2: 不是，我原来以为我知道的。你看我那时候跑船的时候，这矿泉水啊，我们在船上喝的就是这个呀，还有这面包，这都是在船上必备品。你说我这进了三箱，你说，哎，我这面包这才卖出五六个去。哎，我所以说你们
0: 那个时候运河上的挣钱的生意多容易啊，现在的跑船多难呀，谁舍得在船上买这种瓶装水什么面包的？算了吧，老谢。我看在你的面子上，给你退了吧。
2: 好，谢谢。
0: 老谢啊，哎呀，这个面包可不能退呀、啊。
2: 这为什么不能退呢？
0: 这个面包呢是要看保质期的，也就十几天，说不好这已经过期了。
2: 不可能，我这天这还都没开拆封呢。
0: 哎，你看，这个明天就过期了。啊，不行，这个真不能退啊。
2: 不，你先听我说啊，你说就这些东西哈、啊，摆在你这店里面，这一天半天就卖出去了，这搁我那就砸手里了。
0: 哎呀，那不行，现在买东西的都要看保质期，不行退不了。你这样，我把那个水啊都给你结了。
3: 给我！哎呀，别喝了，天天喝，偶尔喝两顿就行了，干了要不要了？我妈一出门你就胡来，她以后还敢放心的出门吗？
2: 什么？他娘！
3: 给我！给我！

0: 好，上课。
1: 起立。好，明儿再见。
2: 烤肠吃不吃？我请。
1: 我吃。
2: 我吃。你俩快点啊！
1: 好，前面等你。
3: 老板，两根烤肠。
2: 哎，好嘞。
1: 哎，
2: 这鸡柳味儿不赖啊。
1: 想吃啊？您请我就吃。
2: 行，我请你。
1: 再来份鸡柳。
2: 哎，好嘞，好嘞。
4: 就你叫谢万和啊？
2: 怎么了？

0: 这一万块钱我不要了，就当是给那小子的医药费了。海哥，大清，
1: 大清，
0: 哎，
1: 谢谢海哥。海哥，您下次再有这种事儿，就哥们摇个电话，哥几个直接替你办了。
0: 别急，我想想怎么收拾这个女孩。你海哥呀，不差钱，差面儿。

0: 没事吧？来来来，坐起来，坐起来。没事吧？没事吧？哎呦，那个吓死我了！
1: 老大，没事吧？
2: 老大，把这衣服脱了。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1: 老大，太危险了！啊，得亏是你啊！啊，
0: 这是你的药？
1: 哦，谢谢。
0: 怎么样？
3: 肋骨骨裂，左臂骨裂，得亏你伤的是左手，要不你都没法写作业。
1: 哎，这骨裂算不算内伤啊？不算。好好想想吧，得罪谁了？我能得罪谁啊？
4: 是不是之前找大华子拍照那男的？
1: 之前找咱们要钱了，咱们给，还威胁他来着？哎，不管是不是那帮人，这事儿不能让华子知道啊。
3: 为什么？
4: 就他那猪脑，屁忙帮不上，知道了就知道哭，哎，闹心。
1: 哎，要真是他们，就直接报警了，你这都算重伤了，抓着直接判了。证据？学校门口有摄像头啊。学校门口有，那儿没有。人都想好了要揍我，还能留证据吗？咦，那个，报复的办法有很多，但是我不确定，这对方急了会干出什么事儿。关键是华子在。 要是针对他，就比较麻烦。
5: 不是，那怎么着？
1: 白挨顿揍啊！这你放心，我希望喝什么都能吃，就吃不了亏。今天这事儿，咱们得先统一一下啊。跟家里就说是打篮球摔的，千万别说是挨揍了。
5: 啊？
1: 就我爸那脾气，要知道是这样，他敢把那几个人砍了。
5: 谁打的你？没人打我，
1: 打篮球摔的。你胡说！现在一放学你就没影了，我去操场干，我根本没人。说，谁干的？哎呀，大姐，能不能讲点理呀？就是打球摔的。是不是海哥？
5: 不是。就是他。
1: 他在跟我要钱没给，他要对你下手。哎呀，真不是，你别哭了，行吗？你闭会儿嘴吧，吵得我脑袋疼。
5: 打到头了，刚刚疼不疼？
6: 能不能别那么恶心啊？
5: 我怎么恶心了？

0: 事了啊！哎，把这个扶着啊！
1: 哎呀，你有手，你慢动我手。
0: 别碰我！哎呀，我爸，
2: 小鹏，
3: 叔叔，
0: 您怎么来了？
2: 就打个架，把自己整成这样？
0: 什么打？不是打架，打篮球摔的。
2: 怎么摔的？
0: 就这抢篮板的时候，后面给推了一下，摔地上，
2: 是吗？
0: 是吧？
4: 哦，对对对，
5: 我们作证，确实是。
4: 啊，叔，你放心，我们绝不打架，可乖了。
2: 你挺会摔啊！啊，左胳膊跟右脸同时着地，什么姿势？谁给我学学？
4: 左胳膊，
0: 这个上篮然后推就。
2: 这回落单了，谁打的你啊？几个人？他们干什么呢？
0: 说了不是打架，自己的事我心里有数，您就别管了。
2: 你有数？让您揍成这样，我空心大木头，只能当撇扇子回家去。
0: 我肋骨也疼。
2: 慢着，来上来。
0: 你这么多人背多丢人呢！
2: 少废话，上！
0: 哎，这轻点！哎呀！我自行车给我骑回去啊！
4: 哎，
0: 你轻点吧。

0: 行，行行行，你先躺着。哎，愣着干什么？走走走，回家去吧。回去吧。老婆子，回家去。
1: 我不，我回家也没什么事儿。
0: 到底谁把你打成这样的？啊？那点出息！
2: 王和，你想吃点什么？我让我妈做。大姐，你赶紧回家吧，别在我眼前晃了，行吗？
1: 不行。
0: 哎，那个，
3: 你饿了就点吧两口啊。
1: 别说，
3: 干嘛去啊？
2: 我干什么还要跟你报备啊？
3: 回来了，回来了。
1: 王和呢？
4: 背回来的。
3: 背回来了。
1: 啊，背回来啊！老大呀，
5: 王和怎么样了？
1: 这
5: 小子皮糙肉厚，过几天就好了。
1: 哪那么容易好啊？伤筋动骨100天，晚饭我给他炖个猪脚汤，给他壮壮骨。
3: 对对对对对，
5: 你这是孤儿待遇啊？
1: 那可不是。
0: 奶奶，
1: 你们
0: 拿着这个啊，来来来，
1: 冒听说卖不动，您非不信是不是？
6: 这吃一堑长一智，谁家的钱也不是打工刮来的。
0: 是是是，您您您对对对，您说的都对，您先拿着吧，拿着帮着一份分分啊。吃完了再帮我要啊。
1: 好，回头我再来看望哥啊。
6: 有需要您吱声啊。来来来，你自己看。我又不是说这些面包这么难。
1: 我也是心疼你，心疼咱们这个家。但你们这么搞，真砸锅锅了。
0: 你话多。
1: 我
6: 吃药错了还不行吗？天天唠叨，你想过我的辛苦没有啊？
1: 我这么多钱在上。
0: 辛辛苦苦攒的，说让你们给就给出去了，能不能尝尝？哎，海阔，海阔，哎哎，叔，怎么了？你找我？啊，为什么打架啊？
7: 没打架，打篮球摔了。
0: 咱们几个人啊？

0: 是你带人打的？
1: 是我，怎么了？
0: 你这下手太狠了吧。
2: 你是为我挨的打，残了，我必须伺候你。
3: 什么四姨这两天是不是有事儿啊？
4: 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
2: 其实我也想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你干什么？
5: 别给你脸不要脸，你跟我装什么正经？
6: 请看北上第16集。

0: 一半吗？
1: 我看看。看他们什么呢？没什么。
2: 坐，坐。
1: 我找着了，我找着了，就在刚才前面那个理发店。
3: 我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样？
1: 穿什么衣服我还真没注意。

0: 你为什么打他？我看他不爽，怎么了？啊，下手太狠了吧！来，喂，你谁呀？我也姓谢，你叫什么呀？
1: 我姓童，有空你出去打听一下，这一片谁不认识我？
0: 儿童的童啊，
1: 没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花街童三儿。

0: 和你爸还僵着呢，多大仇多大怨？
1: 就你话多。
2: 他过期了。
1: 过期你还吃？你傻呀？
2: 我吃不死啊，我饿死了。
3: 哎，把这个也吃了，吃完赶紧回家去。
2: 那我慢慢吃。
4: 不要了！
5: 不，你干跪呀！不要了！
4: 杰哥，对不住啊，我没管教好这小兔崽子。
6: 他爸走了走了，我也光顾着挣钱了，我没顾上。
4: 孩子怎么样啊？
7: 肋骨受伤了，然后这个左胳膊骨裂。
4: 你可真厉害啊！医药费多少钱？给我张单子，我马上给你打钱过去。
7: 这钱是小事儿，得多少钱？
5: 你听见了没有？
8: 听着了，听着了吧？

0: 喝碗汤吧，我妈特意炖的猪蹄汤，还放了杜仲和枸杞，壮骨的。能好喝吗？你先尝尝。嗯，还不错。哎，
1: 啊，我来。
0: 哎，别，我自己来。别跟我客气，你是为我挨的打残了，我必须伺候你。
1: 怎么样？高点儿。华子，我挨揍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啊？
0: 看你怎么眉开眼笑的，你要想笑你就大声笑出来啊！
1: 对呀，我今儿高兴，我幸灾乐祸行吗？让你平时嘴贱，该。
0: 你气我少了？
2: 我那叫正当防卫，啊！哪次不是你主动挑事啊？
3: 哎，行，哎，以后我不挑了，以后见着你绕着走，你有事你也别告诉我啊！
0: 行，你这嘴叭叭叭，
3: 哎呀，
0: 手上都堵不住你的嘴。
3: 你能不能温柔一点？真的是你。
0: 哎，司仪，你喝汤吗？猪脚汤。
1: 我不喝了，你还好吗？我奶奶说你受伤了。
3: 我没事。
0: 没事儿。
1: 就是挨这碗气，死不了人。
3: 你闭嘴吧你！以后我要死了，就被你咒的，天天的。
0: 你怎么这？
3: 长记性呢你呢啊！你说点吉利的行吗？啊！
0: 你长肥了你是呗？放手！
3: 你先放。
0: 你先，三、二。
3: 好喝。

0: 你来点，
1: 你多喝点，补补。那我先，
0: 你坐会儿呗。
1: 不用，我回去写作业，好好休息啊。
0: 子毅，晚安。

0: 你放心吧，
1: 。不要，我手笨也没耐心，你比我更适合干这个，加油。

0: 你快点
1: 走啊。
0: 什么走了啊？你快点给我，快点啊。我告诉你啊，进去以后给人好好道歉去，打坏眼人一辈子，知道吗？小兔崽子一天到晚的不学好，天天在外给我惹祸。
2: 行了行了，这别瞎吵吵了，到了。
3: 婉婉，啊，有人找你。
4: 哎，
5: 怎么了？这么大动静，不知道吗？
4: 小文是吧？
1: 西哥，对不起，我错了。
6: 你给人打成这样，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
1: 我以后不打他了。
6: 哎，那我也给你打骨折，我也给你轻飘飘说一句对不起，你能放过我吗？
3: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啊，你们把网友打成这样，我们要不接受调解的话，你得吃牢饭，知道吗？
4: 听见了？
1: 听了。以后见了谢哥，我躲着他。
0: 滚！
7: 不行，对不吧？
5: 来的
7: 谁呢？
5: 真是！
8: 大哥，对不住了啊，后面有什么需要你再跟我说呗。那我
5: 先
8: 过去。来，再走。
9: 哎。哎呦，二哥，嘿，哎，好久不见啊！哎、不好意思，我这个孩子，
8: 说了，你们先忙着走了啊！
9: 好好好。
3: 行了，没事了，都解决了，大伙儿都散了，啊，
9: 行
8: 了，
9: 滚！
10: 走了，阿姨，走了，坐。
3: 吃什么呢？
5: 家常豆腐，
10: 豆腐，
5: 你吃了吗？
8: 土豆油面包。
3: 大华子，
6: 哎，
3: 盯着他。把药给吃了，啊！这医药费呢，他们全都包了。
11: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海哥也拘进去了。
3: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
6: 要是不见。

0: 接受调解，他再得赔更多钱，否则直接给那家伙送进去。这样就接茬了，不好。哎，还是您大气。这要换成是我，我妈得跟他们拼命。
1: 过去都是一条河上跑的，没必要闹那么僵。啊，
2: 嗯，
1: 啊。哎，对了，阿和，这事儿就不要让你妈知道了啊！你就说。
2: 打篮球，把自己整成这样的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哎，
2: 为什么？你妈会拼命，我妈也会。他嫌事儿不够大呢，药给我，回家。
1: 不是，
2: 你自己能行吗？
1: 能行啊。
2: 完了，你记得吃药啊。
1: 嗯。
3: 老公，我还在这儿。
4: 师傅走了。
5: 走。

0: 这姓谢的是干嘛的？你干嘛这么怕他？不是怕，是尊重。为啥？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船上讨生活，上游更抱团老是欺负我们，人家谢老大看不下去，命都不要了替我们讨公道，肋骨都断了三根。
1: 欠人家，这花街很多人都欠人家。

曾经人人敬佩的水龙王，如今却像块离了床的浮木，整日漫无目的地飘着，再也找不到航行的方向。我爸颓了，我妈一个人咬牙扛着家，这样的日子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头。

0: 7095，就这辆车了。
1: 你谁呀？你就上车？
0: 老陈发烧了，我是他哥们儿，这趟活啊，我替他跑。
1: 那他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0: 你是梁海红吧？
1: 对啊。
0: 那就没错了。
1: 那这一趟算谁的？
0: 算我的。走吧。
1: 证带齐了？
0: 带齐了。

0: 因为孩子不听话，跟他拌了两句嘴，没想到老太太一下子想不通就跳了河。
1: 那
0: 要不是你把他救上来，我真的救不了。
2: 舍不得，快起来！我有路过救手，没事儿，
3: 大哥啊。

0: 至于吗？这又不是除了这成天在外面跑车呢，这整点刺激的。
1: 蔡川，我让你下车了。
2: 你听见没有？让你下车！
3: 别给你脸不要脸啊！
0: 你多大岁数了？
3: 你心里没点数啊你？你跟我装什么正经？
2: 再说一遍！
3: 我再说一遍！
2: 你要干什么？
3: 老子今天非要把你关了不可！
2: 你以为我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3: 你还非要关了你不？
2: 你怕谁呀、啊、你？
3: 关了
2: 你！你怕谁呀、啊、你啊？
3: 疯子，你自己怎么去长沙？

0: 怎么样？出来看看，漂亮不漂亮？
1: 漂亮，特别漂亮。
2: 哎，我说，有你这么敷衍的吗？

0: 哎呦，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妈，嗯，回来了。
1: 手怎么了？
2: 没事。
1: 怎么弄的？
2: 打球摔的，对吧，爸？
0: 啊啊，
2: 没事，我写作业去了。
1: 你多大了？
2: 没事，没事。
1: 我跟你说啊，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别下。
2: 哎，知道。
0: 行，来来来，我给你。

0: 啊！哎，
1: 那年你答应过我是吧？你还记不记得？
0: 啊！
1: 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
0: 这现在又不是冬天，是吧？又在河边，人也挺多的。
1: 人多，人多，那为什么别人不下呀？就你能？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那说给谁听的？就是说给你们这些人听。
0: 行，从此以后我见到了人落水了，我就不救他，让他淹死得了，行了吧？
1: 行，你以后爱干啥干啥，我不说了，行吧？
0: 这真是奇了怪，你说我救人还救错了？
1: 你没错，你是大英雄，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哎，你有闲工夫救别人，你就没有想过要救救我吗？
0: 救你啊？救你什么呀？
1: 你觉得我没事是吧？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每次跑车回来，我都跟你说挣几千，挣几百，在你那儿，我除了辛苦点累点，我就没有别的事情了，是吧？啊，谢天成，来，看看我，看看我现在还有女人样子吗？啊，看看，我现在就是个男的呀！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我只有把自己弄成个男的，我才出去能够安全一点，你知不知道啊？可你老婆我毕竟还是个女的，我现在成天在外面起早贪黑的跑长途，你就一点没有担心过我吗？一点都没有担心过吗？我白天在外面开车，我眼睛得瞪得像个牛一样，一点都不敢分神。可是到了晚上呢，我睡也不是，不睡也不是，我睡深了我怕半夜有人偷油，我睡浅了我怕第二天疲劳驾驶。可就是这样，我睡一半还有人能够吃我豆腐。你说说，
0: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有人吃你豆腐？谁干的这事儿？你给我说清楚了，谁？
2: 爸，没事吧？
0: 你走开！
3: 你打！
1: 你打我！你没生儿子，有本事你打我！
2: 你还是个男人吗？你知道一个女人跑长途车有多危险吗？有多辛苦吗？你要是认真开超市，我什么也不说。可你呢？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你开上一个月，你天天赔。零售行业的资料给你打印了，你看了吗？每天回来就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就你委屈啊！全世界就你委屈啊！我妈为这个家，一个人在路上熬着，你要顾不了，
3: 我顾，
2: 大不了高考不考了，我陪我妈跑车，我妈我保护。

0: 是我。
1: 做噩梦了是吧？我想好了，打明儿起，我陪你跑车。你一个女人家子，这么干还行吗？反正我现在开那个水上超市也赔钱，然后茂天他们两口子为这事儿老吵架，我就别在中间再掺和啊。我都想通了，我这岁数反正也干不成什么事儿。这些日子我也去考本，咬牙挺他两年，咱们得把儿子的学费挣出来是吧？哎，吃饭吧，我都把饭做好了啊。啊，我先去盛饭啊。

0: 从现在开始，你把自己照顾好，少让我们俩操心，就算是帮助我们俩了，知道了吗？
1: 知道了，我保证不惹老师生气。哈哈，
0: 哎呀，少惹事儿，少去网吧，啊，饭点的时候啊，去大华子家吃，别气他，啊。
1: 我又不是跟那小孩儿，你放心吧。
0: 我都真希望你三岁的时候呢，爸。

0: 是什么呀？
1: 要无聊就听听，解闷儿。
0: 哎，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嗯嗯，别催。
0: 啊，
2: 都带齐了。
0: 嗯嗯
2: 嗯。儿子。
0: 嗯。

0: 走吧，听话，
1: 注意安全啊！
2: 啊，
1: 那下雨慢点开，别着急。

0: 怎么了？没事，一切正常，看你的。哎，
1: 什么呀？
0: 出门前儿子给了我玩带子，希望让我在路上听见。
1: 那怎么才拿出来？
0: 哎，没想起来嘛。
2: 好的，接下来来自洪怀七中的谢望和同学为他的父亲点了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爱你老爸》，我们一起来听。
3: 老爸，老爸，你肚子很大，脾气不好，头发没了。生活里你不服，成长里
0: 你不服，我愿意陪你。我不是在这儿呢吗？
1: 哎呀，不就是个歌吗？

0: 17道大题，你就错了2道。孟华，你再努努，可能真的有戏啊！嘿，他可能去了，必须有。哎，哲思义这两天是不是有事儿啊？
1: 是不是去了？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
2: 是吧？嗯，
0: 你说以前再不爱说话，我们逗他，他还是会还两句嘴。这两天一直闷闷不乐的，
2: 一句话不说。这别是他妈又整出什么幺蛾子吧？要不让华子问问？
0: 也行，你去把他叫过来，我跟他说。
2: 我去。
0: 王华。
3: 你的数学和英语应该没问题，就是语文得好好补补。尤其是写作部分，
0: 这玩意儿怎么补啊？不行，问问星驰他爸。嗯，不问。这少叔一开口就直呼哲野的，我脑袋疼。
3: 干嘛？
0: 华子，思义最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情绪不太对，不爱说话，也不爱笑。
3: 啊，不是一直都那样吗？
0: 不是，我感觉这两天比较严重，你去问问他，有事儿没事儿，要有事儿说出来，我们一块解决，别让他自己闷着呀。快去，赶紧的。
2: 怎么说话呢？
0: 去去去，问问。

0: 忙吗？
1: 还好。
0: 这也不说话。

0: 汪和让我来问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什么事？他觉得你这两天情绪不太对，有点担心。哦，就一个哦。那你希望我说什么？你帮我想一个借口呗。 其实我也想知道，你心里怎么想。我能怎么想？我现在就想好好高考，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
1: 那考上以后呢？
0: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我现在没空想别的。
1: 哦。

0: 你到底想问什么？说吧。
1: 那你喜欢他吗？

喜欢这个词儿，对我来说太奢侈了。至少当下，我不配。

0: 至于你有没有把我当情敌，我不在意。这些年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亲最好的姐妹，你是除了奶奶以外跟我最亲近的人。如果哪天我俩真的掰了，我希望不是因为这么无聊的事。
1: 那能因为什么？
0: 你还真想跟我掰啊？华子，我对你就只有一个忠告：努力，再努力，永远平视，不要仰视。卑微是一种病，绝症。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2: 关灯了。

0: 我看你蹲那刷半个小时了，你牙齿都要冒烟了吧？
1: 好了，昨晚等你到半夜，我给你剪。你们聊的怎么样啊？哎，
2: 说呀，你们俩聊什么了？
0: 我聊我困
2: 了。呀，说嘛。
1: 好了。
0: 好，哥，等着我啊。
1: 子怡。
0: 说话还没拿呢。
1: 聊什么？
3: 你不能乱走吧？

0: 我呢有个不成熟的建议，
1: 就是让我组织一个什么水上救援队。
2: 什么呀，你干这种事儿你不怕遭报应？
3: 有因必有果，他活该。哎，
4: 这事很严重啊，要是处理不好啊得判。
5: 请看北上第17集。

0: 了就后面睡一会儿，
1: 水不喝了就扣上它放在这儿，
0: 别撒到怀里了。
1: 哎，这一趟下来扣出去七七八八的能剩下六七百哦。我这在路上啊，

0: 老想个事儿，这开大货确实是太辛苦了。咱们俩苦几年，把儿子供上大学之后，等他找了好工作，咱就喘口气儿，不开了，好好休息休息，啊？
1: 嗯。
0: 哎，不行，到时候咱们再买回条小船，然后能拉多少拉多少，拉不了就当在船上看风景吧，你说好不好啊？
1: 嗯。

0: 妈，回来了。
1: 儿子回来了，
0: 我爸呢？
1: 睡觉呢。
0: 还顺利吗？
1: 还行。对方嫌我车到晚了想扣钱，你爸撸袖子才给结的全款。
0: 这天生保镖啊，可以啊。
1: 幸亏没打起来，要不然赚这点钱不够打医药费。
0: 就是我爸有经验，以前跑船的时候也有想不给钱赖账的，干就完了。怎么了妈？你们吵架了？
1: 没有，我倒想吵。你爸不给我这机会。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一趟全程2000多公里，你爸这一路啊就丧着个脸，一共跟我说了能有200个字。

0: 车的吗？
1: 没有。
0: 老大，
2: 嗯，哟，邵老师，您这是下班了
0: 啊？大老远看着就像，还真是。呀，现在连买菜这活儿都给你管了呀？
2: 啊，这海虹跑车确实是太辛苦了，我能多干点就干点。
0: 是是是。
2: 哎，您出那书怎么样了？
0: 啊，谈着呢。也没有出版的经验，慢慢适应啊。对了，有个事儿我还想回去找你。咱们在这儿说呗。
2: 好，来坐这儿。
0: 好，
2: 来坐。
0: 是这么个事儿，我呢有个不成熟的建议，想说出来给您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行性。
2: 瞧您客气的，什么事儿啊？
0: 你知道，每年咱们这个运河呀。都能淹死好多人。昨天上游刘家庄那边又淹死一个，尸体都没有人愿意捞。我是这么想的，你看看能不能当一个发起人，组织几个这个志愿者，弄一个运河救援队，专门救助那些掉到河里溺水的人，怎么样？
2: 邵老师，您到底什么意思？直说啊。
0: 是这样
2: 啊。
0: 你知道咱们这个运河呀，现在正在深移
2: 啊，
0: 深的不是河，是河的文化。提到这个文化，你看看咱们华界有什么文化？历史上出过几名艺妓，可咱们不能拿这些风流野史来说事情啊。但是，如果有好人好事，咱们拿这个民风淳朴来说事情的话。那也算是咱们花街的特点呀，对吧？
2: 邵老师，您是不是想写点什么东西发表啊？
0: 不，这个好人好

0: 事是值得大力弘扬的呀。嗯嗯，你们做事情我来歌颂，双赢啊。
1: 那稿费得分我一半吧。
0: 哎，你还在乎这点钱呀？重要的是荣誉。
2: 嗯，行，就那么定了，这个荣誉归您，稿费归我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1: 哎呀，给你开个玩笑。
2: 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大事，回去呢得跟媳妇儿好好商量一下，她同意了我才能去干。
0: 行，哎，那我等您的信儿。嗯，如果申遗成功了，那咱们这大运河就能再次兴盛起来，到那时候你才能真正回到河上。行，我先走了，您忙着啊。啊啊，
3: 走了啊，老大。

0: 老大，您怎么过来了？闷的慌，出来溜达溜达。哟，喝着呢。哎，我在哪里面？在哪里？哎呀，哎呀，哎，
1: 怎么样？挺好的。
0: 想凑合。
1: 哎，
0: 哟，还凉着呢。嗯。 哎呀，怎么样啊？那长途跑的咋样？
1: 哎呦，嘿，你这跑船可累多了。
2: 是吗？
1: 这跑船吧，这速度没那么快，嗯，对吧？嗯，那不用那个一直那个提溜着那绳儿。开车不一样，开车那眼睛一直都得盯着。这一天下来呀。
2: 哎呦，这腰酸背痛，哎，这脑子嗡嗡的。
1: 累点就累点吧，能赚着钱就行，是不是？哎，你这超市怎么样？
0: 凑合吧，反正一天下来赚个两三百，
1: 挺好的呀。
0: 是是是。
1: 哎呀，这回你媳妇儿算是高兴喽。嗯，哎，
0: 行吧，反正。
1: 有半个多月，我没挨着骂呢，还别说，我还有点不适应。有这样对你身体可不好。那我提醒燕子，啊，经常咬咬你，哎，别折腾折腾你，啊，就舒服了吗？哎，
0: 老大，我求你了，现在呀，只要和他一吵架，就得哄上大半天，哎，脸面倒没事，关键你老弟我这老腰扛不住。
1: 扛不住了，扛不住了。嗯，嗯，就那邵老师啊，给我提了个意，嗯，说让我组织一个什么水上救援队，你看行不行？
0: 救援队？
1: 啊。
0: 嗯，行行啊，你这。
1: 老大，你不是跑着车呢吗？嫂子知道这事儿吗？哎，你有烟吗？
0: 有啊。
1: 嗯。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得拜拜，
0: 得拜拜，得拜拜。
1: 哎呦，河山大老爷啊，求求您了，让咱们这个，这条运河再兴盛起来不？兴盛起来不？

0: 行了行了行了，让我们这些人重新再回到船上吧。回到船上，
1: 回到船上，
0: 我们这些人啊，就喜欢闻那煤油味儿，那些柴油味儿。
2: 喜欢闻，
0: 就喜欢听那个轰轰的那个发动机的声音啊。
2: 求求您喽！
0: 求求您了！
2: 求求您！
0: 求求您！
2: 保佑！
0: 哎呀，求求！

0: 怎么了？
1: 你还是回和尚去吧。
0: 啊？
1: 我看出来了，你确实是条鱼，离开水你肯定活不成，回头憋出病来更要命。
0: 别啥病了，
1: 我说的是真的。玉玲说，邵老师想让你组织个水上救援队。
0: 嗯，确实有那么回事，我还没想好干不干。
1: 干，只要你开心，我都支持。
0: 你不是在套我话呢吗？

0: 咱们这个家以前全靠你一个人，现在我也能一起扛了，
1: 往后咱儿子也肯定有出息。谢天成，
0: 我现在就拜托你，你别把你的精气神丢了。
2: 那丢了，
1: 我记得当时嫁给你的时候也不是因为你有钱，就是因为你人好仗义，你哪怕身上只有一毛钱，你看着也像个老大，你身上那个气势让我特别着迷。当时所以那股子劲儿千万不能给我丢了。
2: 丢不了，
1: 我说的你明不明白啊？
2: 哎，再来不运动运动，我看我会把你给弄丢了。过来，
3: 后半夜，这后半夜，儿子还在呢。
2: 这事儿还分时啊？
3: 我跟你说正事儿，
2: 这正好。
3: 哎呦，我刚才跟你说正事儿，你看着你说。
2: 哎呀，现在正事儿不说别的。
4: 老大，
5: 哎，
4: 老大，
5: 这位老师在这儿呢。
4: 老大，
5: 怎么了？
4: 采访了。
5: 什么？
4: 快上！
5: 采访了，人记者来采访你们了。
4: 哎，旗子呢？
5: 旗子拿上来。
4: 好嘞。
5: 拿着旗子，咱照相啊！
4: 啊，来，
5: 都下来，都一块，看这儿，看这儿啊！好，一二三，走，笑一个。
4: 好，
5: 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啊！
4: 来，
5: 一二三，茄子，
4: 儿子，
5: 好，哎。
6: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条运河呢，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啊，身为运河之人，啊，我们觉得，有一份这个责任，啊，保卫运河。

0: 行了，别再夸了，再夸我都坐不住了。我听着，这文章里怎么没提那个老夏呀？
1: 咋没提呀？我就是救援队的呀，那夸救援队就是夸我那队部老大。
2: 对，那照片上都有啊。哎，
3: 谁？
2: 你照片里就在呢。
4: 没事吗？这不，
1: 你爸你妈最近没吵架吧？
5: 你把现在都那么厉害，登报纸了都。哇，
6: 你别看到，跟你讲，男人就好面子。哦，你别，你有病吧？
7: 聊什么呢？哎呀，上气。
5: 完了，阿思，快尝尝，哎呀，刚打出来。
7: 好，
6: 轻点，小心烫。
5: 阿思，真要考宏观师范啊？
7: 完了。嗯，
6: 我们都考北京，你也考北京呗，回头把奶奶也接去。
5: 不要。
6: 为什么？
5: 和你爸理由一样。
6: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北京的，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那儿。哎，
5: 你没去过，你怎么知道你不合适？我之前去了，我试过了，所以我知道自己就是个井底之蛙。但我等我准备好了，我还要去。这一次我就得从头开始出人头地。
7: 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啊。
6: 就是，我就不想。
5: 你不想，你就在家好好待着。但你不一样啊，你还是有机会的。
7: 谢万和，你总是把成功挂在嘴边，这也没错。但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赚很多钱只是成功的一种。对于我来说，成功就是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够了。
5: 那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7: 就现在这样的呀，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奶奶和弟弟，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背单词，比如刷习题。 比如和大华子聊天打闹，我对我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也很知足。你这种鸿鹄，安知我辈燕雀之志？
5: 说得好，马思义，你眼睛里应该有更广阔的世界，你知道吗？你不是燕雀。

0: 同学们，这是你们在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也是高考冲刺的最后时刻。学校决定对高三学生从周一至周五实行全封闭管理，早上6点半晨读，晚上住校，期间任何人没有特殊情况不得出入。请拿出你们的力量，100%的紧张起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打响高考的最后一仗。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走读这不行啊，学校有规定必须要住校。
3: 可是我弟弟年纪还很小，需要人照顾，奶奶身体也不好，家里不能没有人。
4: 思怡啊，你学习成绩还可以，但是就是这个家庭负担对你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我担心你这样下去它会影响到你的高考成绩。
3: 不会，我这次名次也没掉，而且我在家里自习也一定会自觉。
4: 行吧，我给学校去申请一下，给你破个例，准许你走读。但是你自己一定要记住啊，抓紧，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一个学期啊。
3: 谢谢老师。
5: 思怡，有空吗？聊聊。
6: 你最好别走读，这个学期非常关键。
3: 我家的情况你应该也知道。
6: 再想想办法呢。
3: 想什么办法呀？弟弟要上学，

0: 奶随时可能住院，如果我不回去看着，家里随时可能出状况。
1: 找个保姆呢？
0: 你觉得我请得起保姆？
1: 我可以借你钱。你放心，我肯定不跟家里要，我都是自己零花钱自己攒着的，目前应该够用。
0: 陈瑞，你一直对我很好，我很感激。之前能去你家蹭课，我已经很心虚了。做人不能得寸进尺，谢谢你。
2: 这不是让你就是反正突然弹琴，你知道吗？
3: 哎，你看他穿那个花色的内衣，
2: 这就是凶啊！
3: 我看也是，
2: 这孩子不是凶，
4: 看什么呢？
2: 我看看，
4: 我看看。
2: 完了，你是不是给人哭嗨了？
5: 怎么呀？

0: 手机里有什么呀？你确定没拍过？我有病啊！还是那张白照片，一看就是 P
1: 图。那就没事儿，华子。哎，举报，联系网管，让他们删帖。
2: 是个私人论坛，如果对方不肯，就没办法删帖。自己黑进去也不行吗？
1: 那也需要时间啊。现在事情已经传出去了，我怕会影响华子名声。
3: 而且发帖的人说了，这只是个开胃菜，后面还有更劲爆的。

0: 好，妩媚点儿，漂亮。哎呦，这大明星是谁呀？真好看呀！
1: 唐海，
0: 再来点儿。
2: 还是人吗？
1: 看见了，给我滚了！
2: 他还未成年呢，你干这种事儿，你不怕遭报应？
3: 谁让他不兑现呢？啊，有因必有果，他活该。
2: 我还告诉你，这事儿刚开始。
0: 哎，你疯了你！哎，让我走！再给我报警来！放开！哎，打死我！打！打！
4: 保证认真。
2: 告诉过你，
4: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别欺负大华子，别欺负大华子。
5: 大华子，你完了，这次。
6: 你看，你爸你妈就在这儿呢，啊？
7: 哎，让孩子过来，没事。
6: 哎，你爸你妈都在这儿。
7: 哎，我这孩子没事啊，孩子呢？快来，快来。
8: 慢点，慢点。
9: 谢谢大哥，
8: 慢点，慢点，慢点。
9: 谢谢，谢谢大哥。
6: 哎，
9: 好样的，麻烦大家让个路。
6: 好嘞。
9: 慢点，慢点。你怎么回事啊？你这么急？
6: 哎，别打孩子，别打孩子。行了，
9: 谢谢大哥。
6: 别让孩子走在河边里溜达啊。
10: 谢谢。
6: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电话。好，谢天成，怎么了？
7: 没事啊，没事。哎呀，你以后看孩子呀，以后看好了就行了。这样子不合适，看好就行了，太麻烦。
6: 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7: 危险啊！孩子没事就行，没事挺好的。
9: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没事挺好，没事。
6: 好，我这就过去。啊。

0: 你们先过去吧，我这还有点事情处理。啊，你们赶紧走。好，我知道了，知道了。好，哎，好，再见。你怎么刚来啊？人呢？还在摄影棚给去了。啊？我跟你说，他那边让留个家属联系方式，他留的我的，估计是怕你担心吧。哎，他打的什么人？打了一个摄影师，不光把人打了，还给人摄影棚砸了。这件事很严重啊，要是处理不好得判。上这。
1: 王恒是个好孩子，所以你有正义感。但是吧，这家伙脾气太冲，做事呢有点不顾后果。
2: 别忘了，不会主动惹事儿，他这么做呀，肯定有原因。

0: 怎么
1: 了？喝热水。
0: 行了，又别冒了。哎，孩子呢？
1: 哎，拘着呢。问他什么也不肯说，就说在等你。
2: 吓唬了两句，就说在找律师。
1: 港片看多了。
3: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打那人现在怎么样
1: 了？已经送医院去了，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个人建议，你现在赶紧去找一下受害者家属，争取谅解。如果对方不同意，申请做法医鉴定。一旦鉴定结果是伤害，那你孩子的前程就毁了。
4: 我谅解他？谁才谅解我？我在那儿拍的好好的，这进来就砸呀他，咋的？把我潘大海当个柿子捏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不差钱，我这回一定让他把牢底坐穿了。滚！

0: 才。
1: 老婆，
2: 你得马上回来一趟。
0: 怎么了？老陈，老陈。
3: 哎，小梁啊，这样你先歇着，我先来开。
0: 老陈，你听我说，我得赶紧回趟家。后面400多公里，你一个人开，然后这一趟的钱就都给你了，好吧？把东西给我拿下来。
2: 回来了。
0: 儿子呢？
2: 我那个还聚着呢。
0: 你干什么呢你啊？儿子出事的时候你干什么呢？你在哪儿？我在外面，你就这么看孩子的吗？喝喝喝，你就知道喝，

0: 你这边多少？
1: 我这十个，
2: 十个。
3: 这四十八。
0: 四十八了。
4: 哎呦，哎，八奶奶，哎，
5: 奶奶不放心。
4: 先生呀，
6: 慢点，
4: 我就是来听听。
1: 您快坐。
6: 慢点。哎，
4: 行，你们不用管我。
0: 我们已经搜集了花街124户人家的情景，而且居委会还有他们学校也准备出面。
4: 那学校是什么态度？
7: 学校已经知道前因后果了，校长觉得望河这件事

0: 事情情有可原，但是做法不鼓励，不支持。有废话，这不等于没说呢吗？
1: 申警官刚才打电话了，派出所准备明天组织双方调解一下，问咱给点什么条件。
2: 什么条件啊？
3: 我去医院看过这小子，他就是一个滚刀肉，不会跟他们善良的吧？
2: 是哪帮孙子先找我们的？
4: 你快给我闭嘴！那本来就是……
5: 确实是这样，那个人。
2: 合成了华子的内衣照发到了网上，
6: 什么？啊！
2: 不是，等会儿，华子内衣照在网上？
6: 不是，你说清楚。
2: 是这样，就是他把华子的脸拼到了别人的身上，然后发到了网上，而且把链接发到了我们学校的贴吧里，貌合之道的气不过，所以把那个人打了。
6: 不是赵海宽，你。
4: 哎呀！
6: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早说呀？
2: 不，你们给能耐的，你们是觉得自己能解决得了是吗？
7: 这不办呀？你说这怎么？
2: 你先不着急，先不着急。不是现在怎么着了？照片呢？
7: 发现的早，找到了源头，已经删掉了。学校已经出面了。
2: 确定删掉了？
4: 删了，删了。
6: 那这么说，孟和是为了华子呀？
2: 你们也是。
7: 当初为什么不拦着点他呀？
2: 孟和他自己去的，没告诉我们。
4: 我俩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6: 怎么知道是那个人呢？
2: 对啊，有证据啊。那个，我查了 IP， 他用的是代理服务器，很难追溯。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合成的照片应该是他拍的，这个可以查，不过得先报警立案才能查。
8: 报警！必须报警！
9: 把他抓起来！
7: 报警有用吗？这又不是证据，你能证明人家违法了呀？
6: 他就是恶心咱们的。
9: 不过那。 现在孩子不是还在里边呢吗？咱们先把孩子弄出来吧，再商量别的事儿，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啊，
11: 是吧？
12: 行行行行，把孩子弄出来。
10: 警察怎么说？
13: 警察说了，让咱们赔偿损失，尽量满足对方的条件，这样王婆才有可能出来，不耽误高考。
14: 他就是一臭流氓，哦，我们还给他赔钱，这怎么可能啊？
10: 你别说了，赔钱，赔钱，这事儿的事儿吗？这是，啊？那你要怎样啊？你非要把这事情闹僵，然后让你儿子在里边待着？
14: 我是这意思啊？
10: 那你干嘛让儿子在里边待着？凭什么把这个全给这臭流氓啊？你别着急，凭什么把这个全给这臭流氓啊？
14: 行了，行了，行了，
10: 生
14: 气，
10: 慢慢来解决。咱现在不就是在商量怎么解决吗？
14: 好了好了，别哭了，行了啊，就是拘留。
6: 过两天就出来了，就没事了。我本来能上大学的，要不是因为我，你欠他多少，以后慢慢还，不着急。
14: 我帮我不是。
6: 想还就没有还不上的道理。万和把你当妹妹看，替你出头，这份情咱得记着。
10: 我跟你说，这回万和不管什么下场，咱都得替人家兜着，欠债，一起还。哎呀，你别
15: 拽我，我跟海辉有事儿呢。
10: 星驰，爸是为你好，怕你受牵连啊。
15: 那牵连什么牵连呀？那万和没做错事儿。
10: 哎，
15: 你给我回来！哎哎哎，
10: 没做错事儿，警察为什么抓他啊？法律制定出来是干什么使的呀？
15: 法律制定出来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古惑仔那套快意恩仇的事儿行不通。那爸，我问你，华子受欺负了，我们该不该上？
16: 该，当然该。但是你得讲原则，讲策略呀，你不能胡来呀，孩子。
15: 对，行，那我现在告诉家长，您说我们怎么报复这臭流氓？
16: 咱找律师，咱起诉他去。
15: 您不刚才都说了吗？这立不了案，法律制裁不了他，他就是给咱们添恶心的。
16: 那就。

0: 当事人都在这儿了。
1: 咱们今天组织这次调解会是在理清双方法律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不是和稀泥。
2: 刚才调取的监控视频你们双方也都看了，谢望河冲进去砸东西但没有伤人，先动手的是庞大海，遇袭之后谢望河才还的手。
3: 不是那咋的，我还得看着他砸呀。我说那东西就光那灯多少钱啊，我不动手那个回头我砸破产了。
2: 这件事无论起因是什么都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咱们今天就是看看能不能在双方达成谅解的基础上尽量降低本案的法律责任。

0: 行，那你们双方要是都不同意的话，
1: 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该拘拘，该判判，
1: 你们考虑清楚。
2: 我能单独跟他说两句吗？
0: 雪芽，
2: 哎，对。

0: 这次确实是我儿子的不对，我给您道歉了。现在道歉，完了了啊！
1: 这件事情起因是什么？我想你比谁心里都清楚吧。什么呀？
0: 大华子还在念书，你对一个孩子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觉得丧良心吗？哎呀，
1: 我做什么了？
0: 装傻是吧？一个大老爷们儿，敢做得敢当。
1: 我做什么？我当什么了？我告诉你，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这派出所。
0: 我告你诽谤！反正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这个样子你也看见了，我老公什么样子你也看见了，我们两口子都没什么出息，这辈子也就希望我儿子能够争点气。 你要是把我们家这点念想给断了，那别怪我们破罐子破摔。
1: 没有，威胁我？
0: 不是威胁，是商量。我不求你将心比心，我只求你别把咱们两家人的路都给走死。 我求您。

0: 算算吧，这个患病，花了不到3块钱。然后这人伤了，回去养，也得花不少钱吧？然后这个砸的相机、电脑啊，这些杂七杂八的，你都算一下，你这杂七杂八的吧。你10000块钱吧，就过去了。10万？啊？
1: 你怎么不去抢去？
2: 10万就10万，现在就签协议吧。不是，确定可以啊？哎，等会儿，我跟你说啊，必须一次性付清啊！一次性付清？
3: 你来劲了吧你？
4: 没问题，行了，你别干那些恶心事儿，我儿子能揍你吗？哎呀，
1: 行了，
4: 什么？不是，
1: 绝对没问题，你就别说了。
4: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行了行了，你别听他的，这件事情我能做主啊！
4: 你说什么主啊？
2: 10万块钱。
1: 闭嘴！
5: 切。

0: 咱们几家加起来还差好多，
1: 可千万别去借高利贷呀。
2: 这个钱您收着，赶紧把万和捞出来。
1: 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3: 给那个庞大海赔了10万块钱。
4: 凭什么呀？我宁可死，我也不向这种流氓无赖低头。
0: 自己玩一会儿，奶奶累了，先歇会儿啊。
2: 奶奶，
1: 奶奶，
5: 请看《北上》第18集。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7: 让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7: 让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9: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4: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
15: 看见更多美好。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9: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20: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1: 前路步履不停，
22: 故事精彩继续。
2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4: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骂啥意思？
1: 妈想让你到市里头陪读。
0: 就咱这家庭还陪读呢？
1: 不光陪董鹏，还陪董鑫。
0: 人董鑫有爹有妈，用我去陪？
1: 哎呀，陈玲想让二林去，可是妈呢，担心二林带不出好孩子来。
0: 我就能带好啊。
1: 那可不咋的，妈说了，说咱们家出了董鹏，都是你的功劳。
0: 妈可真能忽悠。
1: 妈还说了，妈说，陈玲在这市里头买了楼了，你去照顾俩孩子也挺方便的。
0: 那倒是，可是董鹏是咱自己的孩子，那董鑫我哪管得了？
1: 反正妈说你行，我看着也行。
0: 你是往外支我？
1: 我怎么能支你呢？要不是因为孩子，我能舍得让你走？
2: 哎呀，你行了吧？哎呀，我累了，累一天了，快睡吧，快睡吧。哎呀，
1: 我不比你累。

0: 你说这陈玲怎么就突然巴结上秋兰了？你看啊，又是买衣服，又是陪考，又是住宾馆，又是吃大餐的。
1: 没有三分力，谁起大五更啊？看着吧，总有用着秋兰的地方。
0: 哎，那他是想让秋兰帮他带动心？
1: 不可能，他心里什么时候有过孩子？
2: 嗯，明白了。
0: 嗯，都是你不对。你要不把秋兰抬起来，能吗？
1: 他有千条妙计，咱有一定之规，捂紧钱包，谁都干没辙。
0: 嗯，捂紧钱包。
3: 喂，哦，定下来了。哦哦，好好好，谢谢啊。哎，
4: 莲儿，我兄弟说董鑫升学那事儿办下来了。
5: 那好啊，回头我们去看看你兄弟，也谢谢人家。就光带钱不太合适吧？再弄点大哥的那个绿色小米啊。
4: 哎呦，我那兄弟啊从来不收东西。
5: 那就把钱给你，你去安排吧。
4: 那这样合适吗？
5: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办事我放心吧。
4: 行，那你啊把那心眼放在肚子里，我保证给你办得板板正正的。
5: 行，
4: 嗯，
5: 你托安迪给我弄点水果。
4: 啊，行行行，马上。
6: 哎，你干什么去啊？我就跟你说话呢。
2: 哎呀，你不就过来过去那几句老话？
1: 告诉你啊，咱千万不能让二林去市里陪读。陈玲啊，那是故意把二林支开的。你赶快把二林找回来，我跟他说。
2: 陈林定的事情你能搬过来啊？
1: 搬不过来也得搬。
7: 我没骗你吧？是不能骗你，记住了啊！谁骗你我都不带骗你的。嗯，
8: 哎呀，
7: 我爹呀！哎呦呦呦呦！你别说话啊！哎，爹，
2: 二林啊，
9: 我在外村打麻将呢。
2: 嗯，咱村还不够你打，跑外村去干什么呀？
7: 咱村打的不行了，我上外村玩来了。你说怎么什么事儿？
2: 哎，你是在打麻将吗？
9: 我是在麻将馆的呀。
10: 你这打麻将怎么没一点动静啊？
11: 妖姬。
2: 哎，怎么还有女的？
7: 嗨，哪个麻将馆没女的？你敢说什么事儿？
10: 你妈找你说点事儿，你赶紧回来啊。
7: 那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哎呀，你打完这一圈就赶紧回来吧。
9: 行行行，
7: 我还有两圈，打完我就回去啊。
11: 怎么？
7: 我妈让我回家，说找我有事儿。
11: 那就赶紧回去吧。
7: 我还跟你密够呢。
11: 讨厌。二林哥，
7: 嗯，
11: 你答应给我过生日的时候可不许慌啊。
7: 哎呀，二哥什么时候骗过你？还得等一段时间呢。
12: 斌子，哎，你们三家的都装完了，
13: 完了啊！这个呀是最后一袋。叔，我挣了这个数，光菜呀就比往年一年都挣得多。
14: 哎呀，还有这一片苞米呢，5块钱一穗，估摸着我还得挣这个数，这个数。
15: 天哪，这绿色种植能赚这么多钱啊！
14: 可不是咋的。
16: 你呀，光看我们挣钱了，你没看我们挨多少累，流了多少汗。
14: 王叔说这话没错，从岗子上拉下沙土，把种过西瓜的地啊要盖上30公分厚，一秋一冬呢，
17: 那比进城打工要强啊！在工地上干活不照样流汗吗？把老婆孩子留在家里边，还得受罪呢，是不是啊，兄弟们？
16: 是啊，
18: 是啊。
19: 哎，秋兰，我先在你这儿报个名，明年呀，我家也入社。行啊，
8: 入社，
6: 我也报名，
11: 我也入社。
2: 哎呀，太好了！

0: 都去找大林去，我这数钱呢，别弄岔了。
1: 大林在哪儿呢？
2: 是啊，大林在哪儿呢？啊，
3: 是
2: 啊，
4: 大林在那
5: 儿。这些地啊，去年种的都是西瓜，换过土以后啊，改种了玉米，又请了专家指导，这地儿啊，现在挺给劲儿。
2: 这玉米长得真不错，你们还真没白费劲。
6: 哎，这块地就不是绿色玉米了吧？
5: 啊，这是外地人种的普通玉米，这一打眼就能看出来。
6: 这间隔呀，还是有点太小。这种玉米种子呀，爱生虫子，离得又这么近，一旦起了虫灾，肯定连累咱们。眼看公司就要检测了，那可就有麻烦了。最好啊，能自成一体，隔离带呢，设得远一点。
5: 嗯，这得一步一步来呀。今年看我们挣钱了，明年就有绝大多数的农户啊，他们都会抢着入社。即便入不了社的，他们也会以土地入股。
7: 小赵，
6: 嗯，
7: 这样，你回去啊，跟蒋总说，有绿色种植园的项目就赶紧定下来，自己呀、啊、也早点到位。这庄稼一上场啊，就要整地清屋了。
2: 好，就按蒋总上次来定的份额算，公司出800万，大林出200万，你们赶紧把钱筹到位啊。
7: 没问题啊，乡上有100万的贷款指标，我都给大林了。
5: 我那100万是现成的，
7: 你代表公司，大林代表农户，我代表乡政府，咱们今天就在这儿撒手定妥了，谁也不许反悔啊！
2: 我一个小助理可代表不了公司啊，您跟蒋总说吧。
7: 你是蒋总的干将，你就代表他了。
2: 干将也没有同学劲啊，让大林跟蒋总说说。
5: 你是公司的人，你代表的是公司方嘛？
6: 公司方定的规则是双方投资啊，必须同时到位。因为公司跟大林是合伙人关系，可不是雇佣关系啊。
2: 公司管营销，大林管生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双方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
7: 没问题啊，大林
5: 啊，
7: 你有问题吗？
5: 没问题，没问题。

0: 咋的了？
1: 哎，啊！听说你要去市里陪读，
0: 就这事儿啊？那房子都装修好了呀。
1: 陈玲也去啊？
0: 他不去，我自己去，他得盯着这边工程啊。
1: 那董鑫住校不行吗？
0: 哎呀，自己家有房子住什么校啊？你把他自个儿扔学校，那不得闯祸啊？
1: 那你愿意去吗？
0: 我愿不愿意去不都得过去吗？你把他自个儿扔城里边，那不得上天啊？
1: 要去啊，你和陈玲一块儿去，要不去呢就都在家。
0: 说那个不现实。
1: 二林呐，你和陈玲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有些话呢我也不能说得太白了。
0: 你这说话跟老干部似的，您这话还不白啊？那您再说白点我听听。
1: 去市里陪读的事儿，那不是你干的事儿，你得和陈玲在一起，处处在一起。
0: 哎，那还处处在一起，那能行吗？那董鑫一个人在市里边，那怎么得有个人陪他呀？
1: 所以呀，我给你想了个办法，让你大嫂去陪读。
0: 我大嫂？
1: 嗯。
0: 那人家能愿意吗？
1: 包在我身上。
2: 乡长，慢走。
3: 大嫂，乡长，
4: 大林
0: 啊，
4: 赵助理、王乡长都跟你说啥了？
5: 嘿嘿，等秋后庄稼上场以后啊，咱们这儿就有好戏看了。绿峰公司打算投入一大笔资金，在咱们这儿建这个绿色种植园。到明年这个时候，咱们这儿的庄稼就全是绿色的了。
6: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4: 我在地里呢。
5: 另外乡亲们
4: 啊，快了快了，
5: 要是种植绿色的，首先
4: 啊行，
5: 把这个受过
4: 我这就回去啊，
5: 我拉出去，把好土拉进来，换一层土，这才行的啊。

0: 哎，秋兰，谁呀？啊，
1: 妈让我回去一下。
0: 那你回去跟妈说，就说爹这一笔钱呢，我又定了。
2: 你不说爹早就答应咱们了？
0: 答应是答应了，这钱这事儿，不装到自己口袋里头能踏实吗？
1: 行，我一定跟妈说啊。那我回去了。
0: 回去吧。我跟你们说啊，咱要是入了合作社以后啊，这就和以前单
3: 位
0: 不一样了。哎，
3: 快到晌午了，一会儿把大家都拉回去吃饭吧啊。哎，我不
4: 吃饭，不吃饭，
3: 去吧。
0: 咱们入了这个合作社以后啊，要遵守合作社的规矩。这个合作社呀，和以前单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既然咱们是发展这个绿色种植，就一定要严格遵守啊绿色标准啊。
5: 肯定遵守。
6: 妈说了啊，说董鑫要上市里边上学去，要不然咱俩都过去，要不然咱俩谁也别过去。
1: 董鑫上市里读书，没人陪，行吗？
7: 妈说大嫂陪着。
8: 你妈什么意思啊？
7: 我哪知道啊？
8: 哎，这还越管越多嘞。行啊，他要愿意管，我让他管。把那100万
9: 借给我，
8: 爱怎么管怎么管。
7: 怎么又提这茬儿呢？这不刚消停一阵儿吗？
8: 哎，我挣了钱，你们家没落着好是吧？
7: 陈玲，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钱钱的？
8: 哎，我一天到晚不想钱，你怎么活呀？哎，你挣钱去，你腿不好，脑子还不好，那怎么着？你挣养我，你挣钱，我不说钱了，行了吧？真行啊你。
7: 行吧。你自己决定，自己定吧。
8: 哪儿去啊你？哎，赵林，嘿，长脾气了。
1: 妈，
10: 哎呀，这么快就来了？
1: 那是啊，妈的话，这不就圣旨吗？哎呀，
10: 跟哪学的油嘴滑舌的？
1: 不用学呀。妈在我心里啊，就是圣母、皇太后、老佛爷。嗯，
10: 那行吧，那我可就要下旨了。
1: 您说啊，老佛爷。
10: 哎，那个，大林跟不跟你说去市里陪读的事儿啊？
1: 啊，说了。啊，
10: 怎么，不愿意去啊？
1: 没有啊，不是不愿意去，妈。人家绿丰公司马上就要往咱们这儿投资了，东大边那片地要全部都改造。你儿子接这么大的任务，我不在能行吗？
10: 人家大公司改造土地，那不得靠大型机器改造啊，还能像你们似的靠出蛮力气啊？
1: 妈，这您都知道啊，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啊。
10: 咱家不是有个卸任村主任吗？咱村发生的事儿啊，我保证最先知道。
1: 妈，那咱家卸任的村主任有没有跟你报道，您儿子要接一项重大的任务了？
10: 什么任务啊？哎呀，
1: 这个任务啊，还得有请老妈帮忙。哎呀，
10: 就别嘴弯抹角的了，说。
1: 想接爹妈那100万。哦。
10: 行，只要你答应去市里陪读，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妈，您现在越来越有心机了，求您办事您还提条件了。嗯，您把我支那么远，您大儿子要是变心了，把我给踹了可怎么办啊？哎呀，
10: 这可不是说的啊，别人我不敢保证，就我大儿子，我敢打保票。这一辈子他也干不出那种事儿来。
1: 行，妈，您的话我可记住了，以后有事儿我得找您。
10: 你放心，包在妈身上。
1: 哎，大林，人呢？
0: 都没来，人家好意思来吗？
1: 你看你，
0: 妈找你干啥？
1: 还能啥事儿？
0: 陪读。
1: 是啊。你说妈，把二林跟陈玲往一块。

0: 块年，怎么就把咱俩往两下分呢？
1: 怎么话一到你嘴里头就不是味儿了啊？
2: 妈是那意思吗？是不是？妈的意思就是那……
3: 哎呀，我知道，为了他两个宝贝孙子，是不是？
1: 是。对了，那借钱的事儿，你跟妈说了吗？
0: 说了，妈说只要我答应陪读，借钱100%没问题。
3: 喂，陈玲啊，
0: 刚准备吃饭呢。啊，那行，我吃完饭过去啊。
4: 你说这大林一家人，都是这搂钱的耙子，都能挣钱。
5: 你说这好事可就是大家赶上了，
4: 这就叫命呀！啊，庄稼人没这个命。
6: 对对对。
7: 哎，老主任，
8: 你俩这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5: 不说你们家的事儿吗？怎么这好事儿全部让你们家给赶上了？
8: 哦，什么事儿啊？
7: 这市里大公司啊，要出资建绿色种植园。听说那老总看上你们家大林了，你那大儿子将来可就是大人物了。
5: 这陈玲啊，又在张罗修路的工程。
8: 那玩意儿能挣钱吗？
5: 什么叫能吗？把那个帽子去掉，就一个字儿，能。听说这工程下来能种笔大树。
7: 哎呦。听说这陈玲啊，马上就要融资了，3万5万不嫌少，10万8万不嫌多，利息可是当月结算呀。老主任，你是不知道，这个快腿啊，他那点养老钱呀，全搁那儿了，啊，什么抽的、喝的、玩的，啊，全是利息钱。
8: 你俩聊吧。
9: 哎，来了，磨磨唧唧，怕才来啊？
0: 这大中午的，你也不让我歇会儿啊？
9: 哎呀，动动更健康嘛。你看人家后面那踢毽子踢好着呢，
0: 啥事儿啊？
9: 哎，董鹏考那重点大学有谱没谱啊？
0: 他自己说考的挺好，谁知道啊？
9: 那就挺好。哎呀，这考上大学之后，将来你们用钱的地方就多了。
0: 是，哎呀，我这不还琢磨着说，看能不能找点啥事儿干，赚点钱啊？
9: 你去给人打工去啊？
0: 不然咋办？
9: 你给人打工能挣多少钱啊？我就给你算算吧。你看这董鹏将来读完大学，他学习成绩这么好，怎么也得考个研究生吧？读完研究生还得来个博士、博士后啥的，这得多少钱？哎，这些钱啊，说实话，他都是小钱。董鹏将来在城里读书，那不得在城里谈个恋爱、安个家什么的，怎么也得在城里置办套房吧？你算算。这房得多少钱？哎，你知道现在城里房多少钱吗？
0: 多少钱了？
9: 如果是在北上广，
0: 几百上千万呢。
9: 你要上咱们县城，
0: 怎么也得几十上百万吧？哎呀，那么多钱。
9: 所以啊，大嫂，我给你想了一个快速挣钱的方法。
0: 啥办法呀？
10: 那修路的工程，林老板拿下来
0: 了。你现在跟林老板合作了？行啊，那林老板也不差钱儿啊，人为啥要跟你合作呀？
9: 他是不差钱儿，可是这个工程啊，他是从咱们村儿起，所以他缺一个本地人可以帮他把方方面面的关系给他打通了，而这个人就是我。
0: 这倒是，你们这工程干下来能赚多少钱？
9: 在城里买个房，那是一点问题没有啊。
0: 那你这说的这些跟我有啥瓜葛呀？
9: 哎，怎么没瓜葛啊？
10: 我可以带你入股啊，
9: 到时候咱俩一块分红利，拿着红利去买房啊，你一套我一套，咱俩当邻居。
0: 入股？我哪有钱入股啊？
9: 老爹那儿不是有一笔钱呢吗？
3: 你让我去要老爹那笔钱，你也太高看我了，怎么可能呢？
9: 哎，什么叫我高看你了？冯秋兰同志，
0: 董燕用过老人的钱了，
9: 我也用过，只有你没用过老人的钱。老爹可是之前经常跟我说，哎，陈玲啊，以后再有什么赚钱的机会，你想着点你大哥大嫂啊。哎，现在机会来了，我可想着你了啊。
0: 哎呀。 没想过那么多。

0: 是不是怕我大哥阻拦啊？你要是怕我大哥阻拦，我给你想好了，先别跟他说，咱俩先把这事儿给办了，等到时候钱一揣兜，买完房大哥住进去了，他啥话都没有，信我的吧啊。
1: 这事儿太大了，你容我想想。
0: 你想想吧，反正这个工程起之前投资必须得到位，过了这个村儿
1: 可就没这个店了。
2: 爹，你去哪儿啊？我送你啊。
3: 哪儿也不去，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啊，行，上车吧。
3: 哎。
2: 爹，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3: 我听说呀，你要承包一个什么公路建筑什么的。
2: 是。
3: 能成吗？
2: 应该问题不大吧。爹，这个公路建筑啊，没有你想的这么神秘。那些搞工程建筑的那些老板认字还没我多呢。
3: 哎呦，那得投入多少钱进去啊？
2: 这肯定是投资越大回报越高呗。
3: 陈玲儿，爹想跟你说句实话。
2: 您说。
3: 你要是搞土地呀、啊、爹支持。你要是把土地踢了去搞什么工程啊建筑啊，我100个1000个不赞成。这个人呐、啊、他不能样样都行，是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农村人呐，就在这土地上去挣点小钱得了。
2: 爹，实话跟你说吧，那些城里啊搞工程建筑的大老板基本上都是农村的，我真觉得他们不比我强，他们就是敢想敢干啊，有机遇。哎，就是那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啊，
3: 陈玲啊，你在咱们崖沟村这也算首富了，是吧？你看咱们村这土地最多的是你，第一个穿貂的，第一个开上汽车的，第一个在城里头买了楼房的。都这样了还不知足啊，还要去折腾那什么建筑啊公司啊。
2: 爹，您这个呀就是典型的坐井观天、
4: 要是有机会我必须带你上外面去见识见识什么叫
2: 穷穿貂富穿棉大款穿休闲。
3: 哎呦，哎，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2: 哎呀，爹，你说咱不缺胳膊缺腿的，凭什么咱不比呢？你说这些做工程的这些有钱人，他们凭的是什么？不就是机遇吗？现在我成龄的机遇来了，爹，你说我能放过吗？
3: 那你准备投多少钱入股啊？
2: 这没有个300万，人家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3: 我的妈呀，300万，到哪儿整这300万去？
2: 我说爹，您手里那100多万，你留着干什么？您拿出来投资。
3: 大夫，大夫，我先把话说明了啊，你搞土地我支持，你大哥搞绿色种植我支持，其他的我一毛钱都没有。
2: 你把钱投给合作社，你不怕打水漂啊？
5: 哎呀，我这品呐、啊、品呐、啊、都品了一年了，终于品出味来了。你大哥他干的这事儿啊，确实有前途。
2: 哎呀，爹，不用你的钱，人家是乡长抓的项目，又有商家投资，用得着咱们自己投钱吗？
3: 你又错了不是？公司他精明得很，怕你大哥不尽心，要风险共担。人家公司啊掏了800万，你大哥他就要担200万，王乡长那儿呢贷款支持只有100万，都给你大哥了，但还有100万的缺口，我不给他谁给他呀？
6: 这个
2: 那儿，把那个
3: 这个

0: 在这儿呢，等等，赶紧把帽子戴上，别遮着你。哎，你们放风干啥呀？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生物灭虫。你找我干啥？
0: 哦，你猜，陈林找我干啥？
1: 干啥？
0: 他要承接公路工程。你没看他那样，雄心勃勃，两眼都冒光。
2: 陈亮这个人啊，胆子大，主意正，这也没啥奇怪的呀。接
0: 工程就接呗，还非要把我也拉进去。把你拉进去？啊，
2: 你也不是干那个的料啊。
0: 说的就是。所以啊，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拉我入伙是假，
2: 想让我帮他一块拉老爹那笔钱，倒是真的。
0: 哦，
1: 这么回事。
0: 那你们跟他说那一笔钱，我要用了吗？我没说。你看他满怀希望的让我帮他，我要跟他说了。
1: 行了，他要是再跟你说，你就直接告诉他，就说这一笔钱呢，有主了。
0: 实话实说呀。
1: 可不实话实说呗，瞒他干啥？

不好了，他们喷的是高毒农药，咱放的胡蜂都给药死了，啊，就在那边呢。

0: 停下！停下！哎呀，停！干什么呀？我们这喷药呢。
1: 我知道你喷药呢，你喷的什么药啊？
0: 你管我喷什么药呢？
1: 喷的是不是高毒农药？这种高毒农药不能用在农作物上，你知不知道？
0: 你是不是闲的？咱们都是农民啊，你种你的地，我种我的地，我在我这块地喷什么药，你管得着吗？
2: 不准喷！
3: 不准喷！
2: 你喷的高度农药既不符合标准，又违反了规定。我们那边都是绿色种植，你说我是该不该管？
0: 我们就不受你管，怎么地？喷，接着喷！
4: 不要喷！
5: 赶快给陈总打电话，叫他找人摆平这事儿。
6: 好嘛，感觉你们连扣都做好了。
7: 陈良，不是，真不是。
8: 你大哥这辈子就是跟那个绿色种植干上了，
7: 八头牛都拉不回来。我们就想种地，也不会干别的。
8: 干别的真干不好。
6: 不是干别的不行，你们就好好种地呗，干嘛非得跟我抢爹那笔钱呢？
9: 不是，我们不是要建绿色种植园吗？
8: 大嫂，
6: 你们不是有公司投资，又有政府无息贷款吗？哎，你说你们还偷哪门子资啊？这不是摆明了找茬跟我对着干吗？
7: 没有，真的没有，绝对没。
6: 喂，
10: 陈总，
0: 大林说咱们那农药是高毒农药，不让喷了。
10: 不是凭什么不让喷啊？
6: 喷！我的地，我爱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
10: 直接给我喷。
0: 好。陈总可说了啊，加足马力，接着喷！
11: 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喷，不能喷，不能喷。

0: 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 得喷农药，不喷农药就要长虫子，长虫子收成就不好，收成不好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1: 陈良，咱做人做事不能不讲道理吧？
2: 高毒农药和普通农药是一回事吗？你不要偷换概念，在这胡搅蛮缠。
3: 你少跟我们这儿讲大道理，想堵死我们的路，你们也不掂量掂量。
1: 嫂子，我们养蜂，他们喷药，到底是谁在堵谁的路啊？
0: 大哥，咱俩可是一家人，你的事儿啊，我这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你往下压。可是怎么到我这儿，你就三番五次的找我的茬呢？你是真不拿我陈良当回事儿啊？
1: 陈良，你说这话我就不明白了，我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儿了，还得求你帮我往下压呀？
0: 我问你，你那片地盖的土是哪儿拉的？
1: 西坨子荒丘啊。
0: 荒丘谁的？
1: 公家的。
0: 知道是公家的呀？你们报批了吗？有合法手续吗？合法手续，随随便便去拉公家的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非法取土，这是违法的，这是目无国法。哎呀，
4: 真的
0: 就
4: 是拉土的上那边那个山坡，
5: 还有那边那个山坡，
6: 生活这怎么得力呢？
7: 不，陈总，话不能这么说吧？您别有的说没的也说呀，这谁远谁近，您还不明白啊？
0: 哟，这时候知道谁远谁近，有的说没的说了。我实话告诉你们吧，这个非法取土啊，一方土怎么也得罚个两块三块的。你们算算吧，这么大一片儿，这20万都不够罚的吧？还有你们这些政府干部都是怎么工作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你们管的还挺来劲，给你们什么好处了？说，
8: 陈总。绿色种植是咱们乡里抓的重要农业项目，各个方面我们都应该给予支持。
9: 哦，那乱挖这些荒地你们也支持是吧？行，我现在就给国土局稽查大队打电话。我还就不信了，还没人管得了你们了。哦，喂，是国土。哎，
0: 等会儿再报案。
9: 差啥呀？
0: 差啥？差他是我大哥。差他替你们管了妈又管爹，
9: 哟，他对你这么无情无义，有点亲戚的意思吗？你还替他压事儿？
0: 他什么样我不管，可我陈玲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1: 陈玲，既然你还没忘了咱们是一家人，能不能不向着外人欺负自己人呢？
0: 不能。老姜是我招来的客户，他种的就是我的地。

0: 说你这瓜子嗑的人心都烦呢，你心怎那么大呢？你还有心思嗑瓜子？
1: 人嗑个瓜子又怎么的了？
0: 你说这个陈玲啊，他咋就跟大玲过不去呢？外人还没管呢，他都给撅腾出来了。
1: 哎，那呀是大玲啊得罪人家了。其实陈玲呢没往真处捅，就吓唬吓唬他。
0: 没往真的地方捅，他也够呛啊。
2: 你说他喷那些高毒农药，
0: 咱养那些吃虫子的胡蜂，那能好吗？
1: 哎，那叫冰火难同炉。大林也是头一回啊，他就帮着那老核桃抓投机贼，二回呢又帮着养鱼户铁子出头作证，这回倒好，不允许那包地户喷药，你这不是得罪他吗？
0: 那他霍霍人，那怎么大家都得闭眼睛不说话呀？
1: 哎呀，那些包地户那都是他的客户，你得罪了包地户，不就断了他的财路吗？

0: 进行下一个阶段。
1: 你要带我去哪儿？
0: 我去哪儿你去哪儿。

0: 还闹心吗？
1: 能不闹心吗？你就说，那土是公家的，地也是公家的，我拿公家的土盖在公家的地上，这玩意儿能叫犯法？
0: 等明儿好好打听打听，实在不行就找王乡长补个手续呗。
1: 关键的时候，咱还得依靠政府啊。谁呀？这么晚了？
0: 是啊。
1: 爹。喂，爹。
2: 大玲啊，二林出事儿了。
1: 咋了？
2: 你赶紧起来吧，我跟你妈马上到你家了。
0: 怎么了？
3: 二林出事儿了。
2: 爸，
4: 大林，
5: 秋文，
6: 爹妈，
3: 二林怎么了？
2: 走走走，
0: 怎么了？进屋
3: 说，进屋。
1: 二林他到底咋的了？
7: 孽障啊，孽障啊！
2: 哎，大林，来，这个拿着，不管用多少钱，只要人没事就行。
7: 快去，
3: 秋兰，你跟着我去。
2: 快去啊！
7: 快去吧，大林，快去吧。
3: 走。
8: 咱俩咋去啊？
3: 打车呀。

0: 这第二杯酒啊，预祝大林的绿色种植园圆满成功。你碰我干嘛？
1: 绝对不能让他把这个钱投给董大林。
2: 我哪知道花儿谁？我不认识，不认识。
3: 他给你发微信
2: 了。老儿子，这回完了吗？妈，
0: 说吧，怎么救啊？
4: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16集。

0: 二林他到底咋的了？孽障啊，孽障啊！哎，
1: 大林，来来来，这个拿着，不管用多少钱，只要人没事就行。
2: 快去！
3: 秋兰，你跟着我去。
1: 快去啊！
2: 快去，我到底快去了。
1: 走。
2: 咱俩咋去啊？
1: 打车呀。
4: 啥事儿啊，大林？
5: 马三在家吗？
4: 没有。
5: 哎呀，
1: 我有事要急用他的车呢。他啥时候能回来？
5: 哎呀，一大早就走了，瞅这样啊，是回不来了。
4: 这咋办？
5: 叔，摩托车钥匙在家不？
4: 在屋呢。

0: 非得要干那工程。
1: 都干到这份上了，不干也得干。
0: 凑那么多钱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凑也得凑。
0: 我看见林老板不单单是用钱在卡你。
1: 先把钱凑齐了，回头再想办法收拾他。
0: 嗯，哎，你家老爷子的钱什么时候能到手啊？
1: 哎，现在不好说了，你别提这事儿了，一提这事儿我脑仁疼。
0: 怎么了？老爷子不支持你啊？
1: 弄地他是支持的，可是一听说我要弄工程，就一百个不同意了。
0: 嗨，那不是不同意，他是让大林给忽悠住了。
1: 不光是董大林忽悠他，还有那个市里绿丰公司的蒋总，还有王乡长，个个都在替董大林说话呢。
0: 是啊，你家老爷子你还不知道，那眼睛专门往上看。上回王乡长请他喝顿酒，走到哪儿显摆到哪儿。乡长说话他肯定听啊。我看啊，这回再想从老爷子那手里弄到钱，可不容易喽。
1: 不容易弄也得弄，这个钱我是要定了。绝对不能让他把这个钱投给董大林。

0: 捂啥呀你还？哎，你还要脸？这种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你知道把爹妈吓成啥样了吗你？
1: 那我碰着这事儿了，我不给你打电话，不给爹妈打电话，我给谁打？我也不能跟陈玲说呀。
2: 真行啊，你真行，我真是，我平时我真是小看你了。
1: 没想到这那么寸，你这
0: 什么玩意儿？老弟，
3: 二林怎么样了？
0: 没事了。
3: 二林没事吧？
4: 二林呢？
0: 在我边上呢嘛。
3: 你让二林接电话，我跟他说话。
0: 爹找你。
1: 那我可不说，回去再说吧。
4: 他没脸跟你说，回去再说吧。
3: 他没脸跟咱们说话，
0: 败家玩意儿你！
1: 你干啥去？
0: 我开摩托车，把你嫂子带回去。

0: 你看看，就二林惹的这破事儿，把人愁也愁死了。
1: 哎呀，这就是有钱烧的呀！你看有俩破钱把他嘚瑟的，
0: 回来非收拾他。
1: 哎呀，二林呢？
2: 二林先到朋友家里头躲几天，他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怕被陈玲看出来。
0: 不要脸的东西！
1: 现眼的儿子长多大都得跟他操心呢。

0: 这些人呢，什么药都敢用。江总早就说我要建一个隔离带，可是咱这边就这点地，这隔离带怎么建呢？
1: 我老爷真是，说好好的把钱给咱们，中途又变卦了。要不咱把这300亩地都拿下来，和古寿这去？谁也怨不着。
0: 怨咱自己没本事，自己没本事，就得受这个气啊。

0: 没事儿吗？真的没事儿啊？还没事儿，胡峰都死了。死了再想别的办法呗，咋走？想什么办法呀？胡峰全都死了。
1: 行了，别说了，别让他们担心。到底怎么样了？没事儿。
2: 真没事儿。爷爷奶，考上了，我考上大学了。哎呦，我大孙子呀！哎呦，大孙子考上了，我大孙子。哎呀，这叫网文啊！网文。
3: 哎呀，我这没戴眼镜啊，这。
4: 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看看。
2: 你捏，你捏。
4: 董鹏同学，经燕华大学批准，你已被我校录取。哎呀，好，请凭本通知书到我校报到。哎呀，我们大孙子呀！
5: 这得好好的庆贺一下，
4: 来，得庆贺那个。秋兰，回去以后炒点好菜。爹，咱们俩今天好好喝两口。
5: 好，
2: 走走走走走走，
4: 哎，我开车。
2: 你说你这破矮子啊！哎，人家董鹏怎么就这么争气呢？哎，你说你马上你就要上技校，你非得在这时候给我整一开除，你怎么想的啊？你脑袋都水了还怎么着？
5: 不是你絮叨一道人有完没完啊你？
2: 咋？哎哎，你还跟我横啊？你个小兔崽子，你这时候你就要丢人了，街上还有人。
5: 小兔崽子，你跑！
2: 你快点吃，快点吃！大热天的，在屋里头他也闷了。哎，你爹呀，这是想让全屯子人都知道，咱董鹏啊考上燕华大学了。哎，
5: 秋兰呀，
2: 嗯，爹，
5: 去趟超市再买点熟食。
2: 爹，不用你的钱，在我家哪能用你的钱啊？
5: 好。 秋兰啊，咱们当大的要有个当大的样子。你一会儿过去把陈玲叫一下。这次呢，咱董鹏考试啊，人家陈玲是忙前忙后，没少帮忙啊。
2: 是是是，
5: 再一个，过去虽然有点矛盾，可不要伤着亲情啊。
2: 嗯，爹，您放心吧，
5: 我对陈玲不差事儿。
2: 好，
5: 这事儿交你了啊。哎，哎。
2: 这小子，你哪问你就？你们嘀咕什么呢？啊，
5: 我让秋兰去把陈明请一下，一来呢化解一下两家矛盾，二来呢咱那臭小子招那臭事儿，对不起人家陈明，把人陈明啊往前抬一抬。
2: 你考虑的对。
5: 我去给老二打个电话。
2: 哎。
6: 爹，哎，
7: 不是爹啊，你怎么还不回来？
5: 我这伤没好利索呢，我咋回去啊？哎呀，你赶紧回来吧，家里出事了。
6: 出啥事了？
5: 你儿子让学校开除了。啊？
6: 开除了？
7: 因为啥呀？
6: 他跟人干仗，把人打伤了呗。这混蛋玩意儿！
5: 怎么不让人省心呢？
7: 行了，你还好意思说你儿子？
5: 不让人省心，你让我和你妈省心了吗？
6: 不，你有事没有？没事我挂了啊。
5: 别了别了，
6: 我告诉你啊，董鹏考上名牌大学了，
5: 家里要团聚团聚，庆祝庆祝。你这个当叔的能不来吗？
6: 我回不回去能咋的？陈林再不得了吗？
5: 你不回来安排一下董鑫上学的事儿？
6: 那陈林不安排好了吗？董鑫不是上技校去吗？
5: 二林，喂喂，这臭崽子！
8: 请问董鹏同学住在这儿吗？
5: 啊，是啊，住这儿。
9: 你看看，这真是个好日子。
10: 好日子。
11: 啥都不行。

0: 哎呦，
1: 这个局来人了，说咱董鹏啊是全县的理科状元，给咱发10万块钱奖金呢！啊，
2: 真的吗？
3: 那可不，
1: 真的，你看，
2: 哎呦，你看，
1: 说是啊，这政府和企业的奖励。
2: 我儿子是。
1: 念书还赚钱了，10万吗？是，念书都给你挣钱了。来，坐。
4: 我不是说了吗？以后我赚钱养你。
1: 儿子，你真出息了，
2: 妈的好儿子。
1: 出息了吗？
5: 高兴，高兴，高兴，
1: 高兴。
5: 燕儿，听说没，董鹏考上燕华大学了，全县理科高考状元。
1: 全县理科高考状元？我还以为全省理科高考状元。哎，
5: 怎么回事啊？你可是董鹏的亲姑姑啊，你不为孩子高兴？
1: 高兴啊，大哥大嫂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5: 要说在教育孩子这方面，咱们真得向大哥大嫂学学。
1: 谦谦又不差，北方师大也是重点。
5: 哎，不错不错，我闺女啊，学习是不错，可是我发现这孩子性格有问题。
6: 什么问题？
5: 咱就说，他直呼咱俩名字这件事儿，咱俩还觉得挺好玩、挺时尚的。可是我越来越觉得错了，这是不尊重血缘与伦理呀、啊，会助长了孩子的坏性格，性格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
6: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洗手吃饭。看什么看？ 有你这样的吗？所有的都填A。
7: 你在我旁边站着坐着，我紧张呢，不是？你看你俩也老瞪着我。
8: 干嘛呢？
7: 哎，爸。
8: 啊？
6: 哎，哎，
7: 不是，你脸怎么了？你是不是让人打了你？你跟我说谁揍的，我给你揍的去。
8: 不是。
6: 有人惦记咱们家那300亩地，我就跟他干了一仗。怎么着？你没还手啊？
7: 哎，你这破孩子怎么雷劲？
6: 啊，你赶紧做作业，能不能做作业？快点写。
7: 我困了，先睡会儿啊。好好写啊。
6: 嗯。你看看你爸。
9: 像这老百姓咋？跟你说，这一会儿那个陈玲他们来了，董鑫啊被退学了，再加上二林的事儿，你说话注意点。
10: 我是都注意点，咱好听的说呗。
11: 都小心点啊！就你呀，
9: 都好听的说。
11: 大家都到了，就等我俩呢。
7: 婶儿，快坐。
11: 就等你们呢。来，坐这儿。
7: 你先别坐，你先别坐，你先把儿子教育好了以后再坐。
11: 你们爷俩一块去站着。
9: 爹这么说，那是不是我也得站着呀？
7: 没没没，都坐下坐下，快坐下，高高兴兴的，高高兴兴。
11: 董鹏今天能有好成绩，这不都多亏了陈玲还有老爹吗？那考试陪着去。
9: 是啊，那个大热天一陪就是好几天，又给租宾馆，又是出车啥的，
7: 又是车接车送，真是不容易。
11: 谢谢婶。
9: 这应该的，这当婶的应该坐。
7: 好，
9: 大莲啊，这人齐了，差不多了，你提个酒呗。
7: 哎呀，您在这儿呢，我提啥呀？您提。
9: 啊，好，那我就当仁不让了。那这第一杯啊，我们老董家今天团座在这儿，啊，等会儿还有老亲家啊，祝贺董鹏同学考上了名牌大学，而且还争取到了10万的奖学金。哟，恭喜恭喜！
7: 来，
11: 恭喜啊，董鹏！
6: 谢谢叔，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规矩，是不是得仨
1: 仨仨呀？管得好。哎，这第二杯酒啊，预祝大林的绿色种植园圆满成功。你碰我干嘛？
2: 你别老怼我爹，那我爹说的对呀，
3: 那我大哥人做的就是挺好的，
2: 关键时候还得靠大哥。
4: 哎呀，行了吧，你把酒先放下。那爹，我那点事儿算个啥呀？啊，不值得一提，你还是多提提人家陈玲吧。
5: 提陈玲？
1: 哦，对，
6: 说说。
7: 不是，提我干啥呀？
2: 得提我媳妇儿
1: 啊。来，这杯酒啊，第三杯酒。咱们老董家呀，不光出了一位大秀才，还出了一个大老板。

0: 林儿，把那公路工程拿下了，女中豪杰呀！
1: 我这话，哎，我是不是早就说过，咱家谁最能拿事儿？陈林儿是吗？你看人往这一坐，那气质，那谈吐，像不像个老板吧？像不像？
2: 像
3: 像。
2: 老板，
1: 那说是老板，来来来。老板，来，
2: 我跟你说啊，陈玲，其实我特别看好你那个工程，就你大哥，他非要干他那个什么绿色种植，这个人就是认准一门啊，什么人都搬不回来。要是我呀，我就跟着你去干工程去。
4: 是啊，那走呗。
5: 你大哥呀，他就那份人，从小就那样。认准个理儿啊，十个老牛都拉不回来。
6: 嗯，犟呗，
0: 所以我就看不上他嘛。
7: 爹，您这叫没看上我大哥呀？嗯，你这看不上我大哥，这一大笔钱都给了我大哥了。这要是看上我大哥，喝那牙膏香都得是我大哥的呀。
2: 这没，
7: 我说实话嘛，
0: 您。陈莲，你这个误解了。其实我这个人啊，一辈子就是在那土地里边刨钱吃的，跟土克拉打交道。你大哥他种地呢，我这心里踏实。当然，你大哥要跟你比起来，那可差得太远了。
1: 你还最器重你，这是。
2: 陈玲，有一天啊，你大哥要是真的能坐起来了哈，忘不了你跟二林，真的啊。
6: 哎，说是啥坐起来了？
2: 就干好了呗。
6: 这啥时候干好的？
8: 就是好了，你能超得过人家那个陈玲吗？
2: 没说干过陈玲，就说比现在好一点嘛。
1: 人大嫂那意思就是说，谁好了都忘不了对方，就这么个意思。
6: 你嫂子不会说话。哎呀，那该说到哪儿了？
2: 让陈玲提一杯吧。陈玲，你提一杯了，该你了。
1: 提，老板提
2: 了。我提了，这是咱家那个爹提，然后大哥说话，这每家的老爷们说你提，我们家你提。
1: 咱家陈玲是老爷们儿。
5: 行，陈玲提。陈玲提，
2: 哎，大老板，你怎么着？快点啊！
6: 此处应该有掌声。
0: 哎
6: 哎，
0: 看，
2: 行，哎，你看这爹也发话了，这老妈也说了，掌声都起来了。那我就提上来。那我站起来提啊。我这杯酒呢，还是恭喜咱们董鹏。这董鹏是咱老董家的希望，也确实给咱老董家争光了。我这当婶儿的，就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我也跟着沾光了。咱们一块儿吧，一块儿恭喜董鹏，
9: 谢谢
2: 董鹏，
9: 谢谢，
1: 来，恭喜大哥大嫂啊！
2: 谢谢，
6: 好点。
2: 那
1: 就是
2: 我这，我再提一杯，
1: 提，
2: 那我再提一杯啊！
1: 你几杯都不为过啊！
2: 我今天啊是真的高兴，爹。主要是得到您的认可了，我这一杯酒呢，就特别想敬咱家的两位老人，爹妈，没有你们的支持和理解，就没有我陈玲的今天。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支持我、理解我。我今天也给大家保证，干完这个工程，我就学大嫂了。以后我就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家待着，我这好好的伺候我们家老爷们儿，伺候我们家董鑫。来，敬两位老人。
1: 来，咱一块儿吧。
2: 来来来，
1: 咱俩
2: 还有秋爹，
1: 来，
2: 祝老人身体健康啊，长命百岁。来。

0: 你今儿说我那个像大老板，
1: 嘿嘿，就是大老板呐。
2: 大老板就我这样，
1: 大老板不就你这样吗？
0: 可是吧，总觉得今天这饭吃的哪有点怪怪的。你觉不觉得有点怪怪的？
1: 不怪啊，怪吗？
0: 是怪。你看，这个老爹吧，他说的很清楚，他是不支持我干工程。哎，怎么今儿就变成？

0: 天彩了呢？
1: 师傅，我快，我觉得不快。是，
0: 您还有那个大嫂，她要把，她要把大哥抛弃了，跟我干。你说，你说是不是特别怪？
1: 我觉得不怪，你想多了，不怪。我觉得挺好。
0: 哎，
1: 啊，
0: 是不是有人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
1: 莲儿啊，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特别对不住你。
0: 那
1: 你看啊，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怎么帮上你，我让你一个女人在外面啊打拼奋斗，其实我总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就是帮你一些，帮你分担一点了，怕是帮你做点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我在你心目中我是不是个废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觉得我没用，你知道吧？所以说我
0: 你这么爱我呢？你这么爱我，我干什么都行。来养家，没问题。

0: 喂，大连。
1: 蒋总啊，
2: 我爹啊，终于答应把那100万给我了。你看，还有王乡长啊，也能替我贷个100万，这200万就凑齐了。你啥时候方便，咱们把那个合约签一下呗。
0: 你呢？别着急，这事儿啊，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定下来的。但你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2: 那行，那你帮我催着点那个总公司那边。
1: 你也知道我这钱凑够了不容易，
2: 我怕时间长了有什么变故啥的。
0: 这开工整地也得庄稼上场啊，还有3个多月，我呢一定在3个月内把资金给你落实到位。
3: 你要是怕生变故的话，你把老爹的钱先取出来，存到你自己卡上。
2: 哼，行，我就照你说的做啊。好嘞，哎。
4: 要不就把爹的卡要过来。
2: 是啊，这钱不放在自己兜里头不踏实啊。我挑水来，你浇园。
5: 爸，快来，我老爷不喘气了。

0: 行了，爹已经走了啊。好多人都说，那是爹自己修来的福分。临走也没受着罪，也没折腾着儿女。
1: 我就是差这个心里难受。我们心思都在东鹏身上，把爹给忽略了。
0: 哎，谁能想得到啊？
1: 爹都那么大年纪了，我还想把他一个人扔下，去市里陪读。
0: 自责了，啊！该尽的义务咱都尽到了，就别再自己折磨自己了。

0: 董鑫，
1: 嗯，
0: 那个你回屋。
1: 怎么了？
0: 我跟你爸说点事儿。
1: 说什么事儿啊？
0: 回屋。
1: 被人没好话。

0: 来，媳妇儿，热乎乎的，水温正好。
1: 怎么了？
2: 花儿是谁？
3: 啊？我哪知道，花儿是谁啊？
0: 来来来，
2: 他给你发微信了。

0: 花儿是谁？
1: 我哪知道花儿谁？我不认识，不认识的跟你说了。
0: 董二爷，人赃俱获了，你还说你不认识？
2: 董鑫在呢啊，你小点声。人在哪儿呢？赃在哪儿呢？
0: 人家给你发微信了，人家说人家想你，是你的花儿。
2: 比我发微信人多了，我都认识啊，我不认识。
0: 董二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花儿是谁？
2: 不认识。
0: 好，我去问你的爹，你的妈，这花儿是谁？

0: 喂啊，二林，
1: 爹，陈林好像去你们家了。
0: 这么晚了，他跑我家干什么呀？
2: 不是出事了，出大事了！现在
0: 出什么事了？你快说啊！
2: 他知道我和那女的关系了，他现在去你们家了，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啊！
0: 他知道你的事了，谁说的？
1: 不是谁告诉他那女的给我发了条微信？
2: 那就陈林看着了。
0: 你的手机怎么到他手里了？
2: 我打洗脚水去，那手机就在茶几上放着，
1: 然后这会儿功夫，就陈林他就看着手机了。
0: 哎呀，你真是个不争气的狗！

0: 定是我给说。
1: 不是，你说的没用，我让你有个心理准备，你明白吗？
0: 我不是你爹，你是我爹。
2: 哎呀，孽障孽障，
0: 你给，哎呀，净给咱惹事儿。你说这陈林奔咱这儿来了怎么办？
3: 怎么办？也不是咱让二林去办的事
0: 儿。你整天摆弄那个破手机，摆弄过来摆弄过去，怎么样？这下把事儿摆弄出来了吧？
4: 爹妈，
0: 哎呦，
3: 哎，你先别慌啊，稳住神，咱们听听，观察观察啊。发昏当不了死，该来的就让他来。
5: 哥。糟了，
6: 咋了？
5: 出事了。
6: 出啥事了？
5: 大事儿。
7: 看看吧。
0: 哎呀，这一到晚上我这眼睛就更看不清了。那个，让你妈看看啊。
3: 哎呀，这我也看不清啊，这是。那你给我们念念吧。
0: 啊，念念吧。
7: 你们要是这态度的话，这事儿我自己解决。
0: 哎，陈林，你这不是还用你爹你妈呢吗？
7: 对啊，你们是董二林的爹和董二林的妈，你们要不说啊，我把这事儿还给忘了呢。我把你们当亲爹亲妈了，你们把我当什么了？
3: 你非要这么说呀，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7: 什么叫我非要这么说呢？这么丑的事儿就摆在这儿，你们非不认。
0: 哎呀，陈林，这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啊。
7: 本来呢，我来这儿就是想跟你们
8: 诉诉委屈，
7: 讨个公道。你们是董家的老人，这么丑的事儿，我不跟你们说，我去外面说去吗？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护儿子，完全不体谅我的感受。你们护犊子不是吗？行，这事儿我自己解决。明天我就找人把那个贱货给揪出来，我要让他当面对质。
0: 哎，陈林，陈林，哎
3: 呀，行，别追了，别掏那二皮脸，
0: 真的上火了。你再不追回来，让事情弄大，不好收拾。
3: 你以为他是诚心来解决问题的？
0: 哎呀，咱们也是，骂他二林两句不就完了吗？他就不会上这么大火。
3: 你也想得太天真了。他说来讨公道、报委屈，你也信呐？
0: 那他不讨公道、报委屈，他干嘛来了？
3: 走着瞧吧，好戏在后头呢。
9: 你现在不能让陈林找花儿去，那杨大国你们都知道，那不是个善茬儿。
10: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早干嘛去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你，
9: 我说让你想办法吗？你说这有啥用？你想想办法呀，你。
7: 喂，妈，啊，二林在我们这儿呢。啊，没事儿，您别着急，我跟大林一会儿就过去。什么？陈林走了？
9: 走哪儿去了？这是？我回家看看去。
7: 大林走啊，去爹妈那，赶紧的，快点啊！
9: 莲儿，咱别闹了。说咱俩夫妻这么多年了，你有啥不能信我的呀？
7: 不是信不过你，我是信不过你全家。
9: 跟我们全家有啥关系？
7: 你们全家都是戏精。联合起来演戏骗我，
9: 就这么一个破微信的事儿，你说我们全家跟你演戏，哪儿演了？我都没跟你演，谁跟你演？
7: 你没骗我，
9: 我没骗你啊。
7: 那花儿是谁？
9: 花儿就是咱们一块给他转过地的一个女的，二了吧唧的，她是逮谁给谁发这微信。我今儿怎么就没跟你说这人呢？我就是怕你误会，怕你多想，然后怕你生气，所以我就没跟你说。
7: 花儿跟我们一起转过地，这女的有点二，逮谁给谁发这样的微信。
9: 我都没想到能给我发这微信。
7: 就是说

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没关系啊。我知道他是谁了，岔道村杨大国的嫂子，对吧？我现在就给杨大国打个电话，问问他嫂子为什么要勾引我老公。
1: 哎哎哎，别！没必要，别打这个电话。 你在咱村有头有脸的，咱家也有头有脸的，你把这事儿弄大了以后，谁都不好看。
0: 虚什么？
1: 我没虚啊，我就说你别打这电话了，弄大了以后你都不好收场，那没有。行了，你别打这个电话，以后我都听你的。
2: 那事儿我们也没法管呢。我们也不想折腾你。董鹏老爷刚下世，你们俩没白天没黑夜的忙着，吃不好睡不安的，可不找你们找谁呀？家丑不可外扬，能让两姓旁人知道吗？哎呀，这回呀，陈玲是真要下狠叉子了。
0: 行吧，我们去一趟，别着急上火的。
3: 妈，没啥大事儿，我们先过去看看。

0: 爹，妈，出事儿了，这回真出大事儿了，老儿子这回完了，妈妈，
1: 你可别给我整这套事儿了，你这个没长心的玩意儿，你啊，我哪辈子杀老牛了，养了你这么个现实报啊？
0: 不是，你说这些没用啊，那我也不知道陈玲和那花儿的小叔子俩人就认识，你说陈玲这回不干了，非要跟我离婚，还要把这事儿给捅出去。
2: 什么？
0: 妈，我不想离婚呀，妈，我的妈妈呀，妈，救救我，妈，
1: 我救你，
0: 救救我，
1: 我救你，我都这不是一天，别救你了，谁救我和你爹呀？你自己长的事，你让我怎么救你啊？
0: 你打我有啥用？你打我有啥用？那打我有用的话，那我自个儿打，我自个儿打，我打。
3: 我打！说吧，怎么救啊？
0: 那能怎么救啊？你得把陈玲安抚住啊！
3: 谁不想把陈玲安抚住啊？她能容吗？
0: 能容。
4: 能容？
0: 你把那100万拿出来，借给她用，她就把这事儿能平了。
1: 这是她提的条件啊？
0: 是，她就提一个条件。
1: 你听听，刀子露出来了吧？这是在追究谁呀？这是追究我和你爹呢，我们是犯他手里了。这
3: 他提的这条件可有点太过分。
0: 爹，你想想，其实也不算过分，人家不白用你这钱呀，人家给你利息，完事以后呢，连本带利一块给你们拿过来。其实这不算为难老人啊。
1: 这还不算为难老人呢？啊，你知不知道啊？那卡呀，你爹早给你大哥了。
3: 我当着公司蒋总的面，还有王乡长的面，把这100万给了你大哥。你现在让我掉过头来给陈玲，你让我这张老脸，哎，往哪搁？
0: 行，您老脸没地儿搁是吧？现在反正就是老儿子命一条，您老脸一张，您自个儿掂量掂量。

0: 陈玲态度特别坚决，怎么说都不听。
1: 那还挺啥了，找着好事还找不着呢。嗯。

0: 你那儿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1: 还真让你说对了，
2: 陈玲提出条件了，
3: 把那100万给他。我是为了我瘸了一条腿的这个弟弟才放弃了这次机会。
4: 你可不能拿事业当儿戏啊。
5: 所有的事情我必须自己面对。
6: 物质投资虽然到位了，可感情投资你没到位呀。
7: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17集。

0: 陈玲态度特别坚决，怎么说都不听。那还挺啥了，找着好事还找不着呢。啥好事儿？
1: 大哥大嫂都来了，有啥就直说呗。

0: 陈玲提出条件了。
1: 啥条件？
2: 他说把那100万给他，他就不闹腾了。
3: 他要100万？
2: 不是要，是借。

秋兰，这爹这是哪头急了就顾哪头，总不能真让尔林的家散了。而且他要是真把事儿捅出去，我跟你妈这老脸可往哪搁呀？

0: 爹，妈，
1: 我还是那句话，钱是你们的，想借给谁，你们说了算。
0: 我没意见。
2: 没意见。
3: 戴琳娜，爹是真的打心里要支持你搞这个绿色种植，可是这回被逼得没办法了，爹是真的没办法了。
4: 秋兰呐，这回是真对不住你了。
2: 妈，别这么说。
1: 哎，爹，妈，没什么。既然事情都到了这份上了，你和我妈就不用想太多了。按理说，我们这些当大的就应该让着小的。不过他陈玲想把这笔钱全拿走，可以，但是我得先跟他谈谈。

0: 大哥，你说我为了这笔钱费尽心思也好，绞尽脑汁也罢，我承认。但是大哥，我能跟你一样吗？爹妈信任你，乡长支持你，市里还有个大老板看好你。可我呢，所有的事情都得我自己一个人，我不得好好精心策划吗？我不这么办能行吗？
1: 那你为什么不再细想想，爹妈为什么信任我，乡长为什么支持我，市里公司的大老板为什么看好我？
0: 因为你有一个忠厚老实的外表啊。
1: 光靠这个忠厚老实的外表，就能蒙得住人吗？蒙得了一时，能蒙得了一世吗？爹妈不糊涂，乡长也不是白给的，市里公司的大老板比我们更有眼光。陈玲，其实我们都是做土地流转的，但是他们知道，我把土地流转到手，是为了让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山更青，天更蓝，水更绿。

0: 让那些乡亲们不用再出外打工，
1: 为了那些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不用再被抛弃，
0: 不再孤独。
2: 大哥，我没有你这么高尚。当我成灵出生那天起，我就尝到了穷的滋味。我真的穷怕了。从小开始，我就发誓，我一定要努力。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我的家人不再守穷。我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把我头上这个穷字摘掉。所以我拼命，我拼了命的挣钱，我得用钱来弥补我内心的亏空。
0: 陈明，天底下的事儿不是用钱都能解决的。钱是好东西，没有人愿意缺钱，但是无论多穷多富，做人得有底线。如果没有了底线，早晚有一天他得陷进去。一旦陷进去了，先前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2: 大哥的意思是，我陈琳做人没有底线了。
0: 你自己最清楚。
2: 谢谢大哥提醒。
0: 我之所以提醒你，是因为你是董欣的亲妈，也是二林的媳妇儿，是因为爹妈把这么一大笔钱全都交给了你。你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要是倒了，这个家也就塌了。
2: 谢谢，谢谢大哥把投资的机会自愿让给了我。
0: 我不是自愿的，我是为了我瘸了一条腿的这个弟弟才放弃了这次机会。
2: 自不自愿的，反正你不是放弃了吗？我知道，我知道，在你们所有人眼中，我陈琳就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这事儿我不想解释，因为我解释没有用，你们没有人能理解我。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必须自己面对。摊上这么个玩意儿，这是我陈琳的命，我认了。但是今天晚上我必须把话说清楚，我陈琳在感情这件事情上是一个传统的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要她懂二林，可以做到不离不弃，我就可以生死相依。
3: 只要你们老董家的人
2: 还认我陈玲，我就不说了，
3: 回家吧。

0: 咱说好了，三个月啊，就三个月，三个月到时候你必须给我还钱。
1: 多了我还不用呢。走吧，上银行，把那100万打过来。
2: 哦，小雷。
3: 妈，您真把那钱都给陈琳了？
4: 交了。
5: 妈呀，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女儿啊？
4: 我心里只有我自己。
3: 你不是吗？
5: 你怎么能姓陈琳呢？
3: 前几天卡在我手里，
4: 我说给你们分了，你不是不让分吗？
3: 为了逼我把卡交出来，
4: 为了帮陈琳往外抠钱，你都发誓不再回这个家了。
3: 你现在又给我整这通话，你让我信你们谁呀？咱不说话了，是不是陈琳把你踹了？
4: 你们这帮见利忘义的家伙。

0: 玲儿回来了，来，
1: 恭喜恭喜啊，大功告成了。
0: 玲儿，那个有件事啊，在姐姐心里憋了很久了。前一阵子呀，看你为了钱闹心，我一直没好意思说出口。
2: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玲儿，你可是咱们这十里八村最有能耐的土地经纪人呀，那是造福一方啊。你可别光顾着搞工程，把你那看家的本事都给丢了。
2: 那个我现在没工夫做。
0: 那什么，那个玲儿，你要是没工夫，姐帮你张罗呗。
2: 这事儿可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呀。
0: 哎呦，有你呢，我怕啥呀？你要这样，你把你那外地的客户啊都介绍给我，你呢就安安心心的去搞你的工程。姐这边要是挣了钱呢，那不可能费尽自己的腰包，对不对？咱们两家呀，一家一半，怎么样？
3: 姐，来，坐。
4: 姐，你想做没问题，你想要我手里的资源也没有问题。我呢，现在做工程。可是工程款还没够呢，你上老姨那儿去帮我把钱借够，所有的资源我一个不留的全部给你，你挣的钱都是你的，我一分不要，怎么样？
0: 行，
4: 合作愉快。
0: 行，合作愉快。
5: 咱俩现在是不是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董鑫到市里读技校的事儿？上次说这话的时候，正好一话题给岔开。哎，你兄弟他不会反悔吧？
0: 没有，我兄弟啊，昨天还给我打电话了呢。不过呢，董鑫这事儿吧，他有点难度，因为咱家董鑫是被学校开除的，这被开除的学生吧，哪个学校都不乐意要。
2: 来，给你一万，够吗？这一万要不够，再给你。
0: 哎，不不不，够了够了够了。那个，这两天啊，我去趟市里，我跟我兄弟啊，把这事儿拍死吧。
2: 那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我保证给你办的板板正正的。喂，大秦啊，嘿嘿，我是你牙沟村老妹儿啊。
6: 啊，我知道，我存你电话了。
0: 上次你给陈总投资，没少挣钱吧？
6: 那当然了呀，这不托你的福吗？
0: 啊，那必须的呀！哎，我跟你说，陈总啊，又要用钱了。
6: 哟，是吗？
0: 我跟你说呀，好多人想往陈总那儿投呢，都被我给挡了。我寻思着，陈总那儿有好事，我得先想着我们姐妹们呀。
6: 哎呀妈呀，妹子，你也太够意思了，啥事儿都想着姐呢。啊，
0: 是，哎，你能整多些？
6: 我这边凑个二三十万不成问题。
0: 哦，行行，我跟陈总说说。
6: 行啊，你这么着。我回去我再张罗张罗，看看附近还有谁愿意投的，完了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行不？
0: 啊，好啊，好啊，
6: 好，
0: 那我等你消息啊。
6: 行，
0: 嗯嗯，好，再见，
6: 再见。
5: 这事儿啊，我交给你了，就找对人了。

0: 喂，
1: 王先生。
2: 哎，大林啊，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这边的贷款指标到位了。
3: 我已经给蒋万林打过电话了，让他赶紧联系北京总公司那边。
2: 咱们力争今年秋天在东大边
3: 就开始整地清物了。
0: 哎呀，王先生，我
1: 怎么说呢？我都不好意思跟您汇报了。
0: 我这边出了点情况，那个我爹那100万呀落空了。
3: 你说什么？
2: 老爷子变卦了？
3: 哎呦，这样，
2: 我一会儿就找你们去，当面跟老爷子好好谈谈。
1: 哎，别，王先生，你不用过来，这回不是我爹变卦了。
2: 那是你变卦了？
0: 也不是我变卦了。
3: 不是，你们这都是怎么回事啊？
2: 你可不能拿事业当儿戏啊。
1: 王先生，这怎么跟你说呢？这。
0: 家事，啊，您放心，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只要咱们总公司那边的投资意向不变，只要您这100万的贷款给我留着，我董大林我就是挨家挨户磕头去，我也得把这100万给您凑够了。
2: 行，我知道了，那你抓紧点啊。
4: 喂。什么事儿？
5: 哎，没什么事儿。那个，咱们那工程款凑齐了吗？
4: 这不正在马家窑张罗了吗？
5: 我给你想一办法啊，能把这钱一准给你凑上。
4: 什么办法？老爹有钱了，还是董燕把钱吐出来了？
5: 啊，不是，我呀有一个老客户，现在就在咱们这地里呢，看着咱们这300亩地了。
3: 说现在就可以签合同。
4: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流转那地了？哎，你别搅和行吗？
5: 喂，
6: 这都是改过土地种的庄稼吧？
0: 啊，
6: 你看，你们的努力没白费，这庄稼长得比以前还好。
0: 只要咱们肯下苦功夫，那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今年啊，就是这胡蜂没有养起来，可惜了了。
6: 是啊，是外地人使用高度农药给毒的吧？这可是个大问题啊！你可看好了，千万别让虫子给咬了。
0: 听天由命吧。
6: 哎，你这是怎么了？我可听说了，老爷子那100万被陈总给撬走了。
0: 接个电话。喂，蒋总。
7: 大林，忙什么呢？这些天也没个动静。
3: 没忙啥。
0: 我这不正陪着这个高技术员在地里头转悠转悠。
7: 你们那个乡长大人可又给我打电话了，
8: 让我找总公司给你落实投资款的事儿。
7: 这什么情况啊？我看比你还着急呢。
3: 是，
0: 王先生一直是全力的支持我呀。
7: 你那儿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0: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爹手里那点钱吧，全给了我弟妹了。
7: 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会儿一变？他不看好你的合作社？
0: 家事，都没法跟你说。
3: 但是你放心，只要你那边的资金不变，
0: 我这边这100万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凑够了，你就放心吧。
7: 大林，你记住啊，虽然我们是同学，可是
8: 我在总公司也不是一言九鼎的。
7: 我的上面还有董事长，我在这边已经为你尽力了。你现在可千万不能让人抓住改变投资意向的口实，必须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
9: 毕竟我们是搞经营的公司，不是搞扶贫的民政。
0: 我明白。
8: 也别太着急了。
7: 资金的事儿呢，我手上还有点，反正搁银行也是搁着。
0: 不行，这绝对不行。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呢？
3: 你已经帮我够多的了。
0: 你帮着我们销售这个绿色的蔬菜、绿色的粮食，是不是？又帮着我们向这总公司争取资金。
3: 你已经很够意思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7: 你说这话还拿不拿我当哥们儿啊？
0: 是哥们儿，我也不能用你的钱。
7: 嘿，我的钱怎么了？
0: 我一个大男人，我怎么能用你的钱
3: 呢？这种事儿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呢，
0: 是不是？你就多少给我留点面子吧，啊？
8: 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0: 哎呀，有些东西啊，一辈子都变不了。
7: 行，那我就给你保留着你的自尊。

0: 好的，好的，你放心。
1: 哎呀，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钱凑齐了，真厉害！
2: 我干活啊。
1: 哎，小玲啊，照这样，过不了几天，咱们就可以开工了。到时候呢，你替我多去工地去走走，去监督监督啊。我觉得你特有气质，要你啊，二老板回来了。行，那我走了啊。你这媳妇儿真能干，太好了。
3: 林老板，
2: 工程细节的问题我回头再找你聊。
4: 好好，你也不用送啊。
5: 哎，怎么摸摸搜搜的你还理直气壮啊？
6: 陈玲，我告诉你，以后再让我在咱们家看着他，我拿棒子削他。
7: 有空婶儿啊，
6: 我今儿把话给你撂这儿了，我早早晚晚废了他。
7: 喂，哎，老爷子，哎呀，您赶快来吧，陈林和二林吵起来了。
6: 你干啥去？
2: 我去现场
6: 陪他喝酒去。
2: 我约了工程师，拿着图纸在宪兵馆跟他们见面。我现在干的是正事儿，
6: 正事儿也不能走。
2: 你干什么？动手是吧？
6: 我动手咋的？
2: 你要打架是不是？
6: 打不打？就是不能走，谁都不能走。今天
7: 你给我起开！
6: 我不起。
7: 让你起开！你老爹来了，
8: 干啥呀？这是
9: 爹，你来的正好。
7: 我要去宪兵馆跟工程师见面，他非不让。我干的是正事儿。
6: 那是干正事儿吗？那是陪人家喝酒。
7: 董二林，我要这样，咱俩别过了。
6: 别过就别过，
7: 工程也别干了，钱也不要。
6: 哎，要不要？
8: 怎么着？陈玲，这可不行，这工程得干啊，这钱得要。那钱不是你的，知道吧？
10: 你别动，
8: 你以为给我加价呢？你把那钱不追回来，我告诉你，人家能把你撕成碎片。
7: 有这么个搅屎棍子，我还怎么干？
8: 你干起正事儿去，这搅屎棍子交给我了。
6: 什么玩意儿？
8: 别动！
10: 坐来，
8: 三，你能不能让我和你妈省点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这个没用的爹，
8: 就是

0: 你什么意思啊？咋愁上了呢？舍不得我离开你。你爹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别忘了，你爹我原先也曾经读过大学呀、啊。
1: 是，知道。我爸以前可厉害了呢。
0: 老婆，自打你妈怀上你。 我就想啊，不管将来是儿子还是闺女，我都得把她培养成一名大学生。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我有一口气，我都得把她送进大学的校园里头，让她圆圆满满的拿到大学毕业证。
1: 爸，我不会让你失望。我升大学跟高中是一样的，绝对不会松懈的。
0: 你妈妈不让你谈恋爱，除了怕影响你学习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是啥吗？
1: 这，感情这种事儿啊，不像你们年轻人现在想的那样，三分钟热血，见了面之后互相送个小礼物就你爱我，我爱你了。
0: 两个人能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
1: 知道吧？
2: 心里有数，你放心吧。有数就行。姐，你不能跟二林老是打打闹闹的，那样干事也不顺。不管怎么说啊，毕竟他还是你老公，他要在中间瞎搅和，你干什么？

0: 事都不带劲儿。
1: 哎，要不你还用老办法哄哄他呗？
2: 我没工夫搭理他。
1: 那可不行啊，这干大事儿啊，首先就得把家庭给弄好了，家和万事兴。
2: 这董二林要是有你马三儿一半懂事儿，我这睡着都笑醒。
1: 我哪有他那命啊？
2: 人家还身在福中不知福呢。
1: 这就叫好汉无好妻，赖汉抱花枝啊。
2: 你行啊你。你媳妇儿挺好的，我给你挣不少钱。
1: 他挣的仨瓜俩枣的够干什么的呀？哼。
3: 爸，这不在家的时候你就用手机跟我们联系。在家你看上电脑。QQ。你看打开这列表找到我。这头像要是黑白的我就不在网上。彩色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点开跟我说话了。
4: 哦，彩色的就能说话是吧？这样你把这个号看看能不能帮我加上。
3: 好，来给你加。哟，这谁呀？爸，牧羊女。
4: 哎，放羊的。
3: 放羊的？
4: 对不对？一个养羊大户，手里头有那么几千只羊，还有一个有机颗粒肥厂，爸打算以后要跟他合作的。
3: 那肥应该特别贵吧？
4: 贵，有机肥贵得很。那咱们家每年那么多苞米秸子都扔了，多可惜啊！爸打算以后啊要和他兑换。
3: 行啊，爸，挺有脑子的。
4: 那你以为呢？你给我加上，加上，
3: 加上。
5: 儿子，你爸现在啊可厉害了，这身边啊不是大老板就是牧羊女。那个是牧羊女，我看看。
3: 你看，对着。
5: 哎，他跟蒋总比，谁长得漂亮？
4: 都没你漂亮。
6: 大林，进来。
3: 哎，妈，奶奶来了。
4: 啊啊，妈。哎，走。嗯，
6: 对。妈，好。
7: 哎，来，喝点水。好了，行了，
3: 好，
7: 行
3: 了。嗯，那你们聊，我回屋了。
7: 啊，你看，你看我这大孙子多聪明啊，他就知道大人要合计事儿。哎，陈玲明天就来接你们。
5: 啊，行，我们东西也都收拾差不多了。
7: 嗯，妈还想跟你们说个事儿啊，二林有毛病有缺点，他陈玲也不能一点责任也没有。你说他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别的男人腻在一起，你别说二林了，搁谁谁也咽不下这口气呀。二林有毛病，咱收拾二林，但可不能让陈玲这么胡来。他不是要修那个公路吗？
8: 嗯，
7: 那么大一笔钱不能让外人管着，工地上的账目得由二林管着，你们看怎么样？
4: 问题是，他二林能管得了这笔账吗？
5: 有啥管不了的呀？
9: 我赞成妈的提议，二林管钱最恰当了。
7: 嗯，
5: 你首先这钱啊不能放在外人手里边。
7: 哎。
5: 再一个，这样他不就能经常跟陈玲在一起了吗？不能老分开两个人。
7: 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二林在跟前儿啊，对陈玲多少也是个约束。
4: 还说啥呀？他们俩要是在一起，那还不得天天鸡飞狗跳的？
7: 办法咱给他想出来了，他做的怎么样，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10: 陈老板，您的事儿啊包在我身上啊，今天我先问。
11: 好好好，你们俩送一下。
10: 再见了。
11: 好的好的，
10: 花钱
11: 行了。
10: 不用喂，刘工。
11: 哎，您慢点慢点，
10: 再见。
12: 再见，
10: 放心啊，再见。
13: 这工程师好啊，傻时辰不多要钱。又剩下咱俩了啊！这合作的第一个条件你过关了，可让你琢磨的第二个条件，你琢磨怎么样啊？
12: 什么第二个条件啊？
13: 我装傻？
12: 我没装。
14: 你看，我该出的钱我整齐了，我该找的工程队我给你找来了，还有什么我没有完成呢？
13: 其实你心里都明白，是吧？你就是没勇气。
12: 我不明白，我怎么没勇气啊？我陈玲做事没有勇

0: 气吗？我没有勇气，我能干这么大一工程吗？
1: 是这样啊，你看啊，物质投资虽然到位了，可感情投资你没到位呀，这怎么合作呀？心里不踏实。咱们的协议呢，你签了，可我还没签呢。

0: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三儿，啊，林老板说，我还有一间事情没有完成。还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他在楼上开了一间房。
1: 行了，姐，你别说了，我全明白了。这样，你打车回家。
2: 剩下的事儿，我来帮你办。三儿，工程我可不能放。
3: 放心，
4: 这日子没法过，我不跟他过了，他心里边根本就没我。
3: 你心里有人家呀？你心里有人家，你整天在外边整的乱七八糟的。哎，
4: 妈，我不想跟你犟啊！你甭跟我说话，
5: 我跟我爹说。
6: 稀得跟你说。
4: 你别看我，你转过去别看我。
3: 你说我给他打了20多个电话了，他一个都不接。
4: 你说他忙啥能忙成那样啊？
7: 你那破事我才不管呢。
4: 啊，行，都甭管啊！你俩都甭管，那日子不过了，我回家收拾去。
8: 站住！

0: 你爱过不过？我告诉你，我那一百万你马上给我追回来，追不回来我掐死你！
1: 这啥爹呀？这是！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说钱了，你别提那些破事儿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我那两个孙子，
1: 你们俩不怨过，我们也不管了。
3: 日子还不能不过，我这边要是先撤伙了，
4: 那一百万不是更要不回来？爹，你那老脸不是已经掉地上了吗？我负责给你捡起来，我就再忍最后一回，以后甭跟我提这个事儿，谁再提我跟谁提。
3: 翻篇。
4: 那我那钱呢？
5: 你转过去管用吗？喂，
6: 三儿，
5: 事情搞定了。
6: 你这么快就把林老板搞定了？
5: 给姐办事儿，当然要讲一个效率嘛。
6: 三儿，
5: 你是怎么搞定他的？这你就放心吧，既不违规也不违法，你把心放肚子里。
6: 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行，三儿，回头姐好好谢谢你。
6: 你跟我客气啥呀？你是我亲姐呀。
7: 我把三儿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啊？我还保证，我能顺利的跟咱们签上合约。
1: OK。

0: 喂，
1: 又吃饭的吧？
2: 董鑫明天上学，您今天晚上还回来吗？
0: 我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0: 下的鸡蛋别卖了啊，每天早上给自己煮两个鸡蛋吃。
1: 我以为你睡着了呢，地里没多少活了，能照顾好自己。
0: 衣服脏了就扔那儿，等我星期天回来跟你一块儿洗。你别洗了，洗不干净。
1: 不就去趟市里吗？又不是什么天南海北的，别操心。
0: 我不是没出过门吗？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边。
1: 你这么一说，我真有点担心你了。
2: 城里人生地不熟的，别被人拐跑了。
3: 拐跑了你不高兴吗？
1: 睡觉吧，睡吧。
0: 笑什么呢？

0: 你看看还缺少什么？没事啊。
1: 哎呀，这都收拾好了
0: 啊，收拾好了，你快坐来。
1: 啊，哎，好。
2: 孟鹏，你再回屋看看辣东西啊。
0: 好，我回屋看看。
3: 咱不急，二林还没起来呢。听你大嫂说啊，陈玲他们下半夜才回来。
2: 啊，是，不着急，我们也是搭人家的车。
3: 这怎么是搭人家的车呢？是他应该出车送咱们。昨天我跟陈玲打电话了，我跟他说了，亲兄弟明算账，你给他带孩子，他给你开工资，他答应了，每月给你3000。
4: 哎，妈，可不行啊！
3: 怎么，妈要少了？
2: 不是要少了，不能要，
3: 差啥不能要啊？
4: 你看他。

0: 雇保姆，又找家教，又车接车送的，他给旁人开工资都舍得，轮到自家人就不舍得了。
1: 妈，我说不能要就不能要，我要要人钱，我还不如不去了呢。
0: 真不明白你说什么。
2: 哦，对了，那个走之前去找一趟陈玲，把那个二林的事儿给他落实了。昨天咱们都说了吗？
1: 嗯，
0: 对。哎呀，现在咱家人啊，跟陈玲都说不上话了，就你呀，说话还有点分量。

0: 儿女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
1: 水泥钢筋啊，马上就运进来了，人工车费啊，我都压到最低了。
2: 我站住了，我告诉你，陈玲是我老婆，以后有什么事先到我这儿汇报了。
3: 你说工地上除了你，我能信得过谁呀？
4: 等我们这千包米下来了，都得入股。
5: 咱的包米再有十天就上市了。
6: 起重在了，
7: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十八集。

0: 妈，我说不能要就不能要，我要要人钱，我还不如不去了呢。
1: 真不明白你说什么。
2: 哦，对了，那个，走之前去找一趟陈良，把那个二林的事儿给他落实了。昨天咱不都说了吗？
1: 对。哎呀，现在咱家人啊，跟陈良都说不上话了，就你呀，说话还有点分量。
3: 谁这个偷偷照屁股了？你还不起啊？
4: 早起了，你当我傻呢？晚上睡这儿。哎，我说你这么积极干什么？去县城就2个小时路程，很快呀。
3: 哎呀，这孩子报到，我不是怕那个迟到吗？
4: 报到又不是上课，晚点呗，下午到也行。
3: 哎呀，我这人啊，干啥事儿他就是赶早不赶晚，沉不住气。
4: 大嫂，东西就交给你了啊。就按妈说的办，一个月给你3000。
3: 哎，我就是来跟你说这
4: 些。哎，行，不用说了，你不用说了，5000也行。
3: 我不要钱，你给我什么钱？你要给钱的话，你爱雇谁雇谁，我还不去了。
4: 哎呀，你还耍大牌呢？
3: 不是真的啊，我跟你说真事儿呢。董鑫是我亲侄子，我说他呀，不管怎么着，他也不敢不听，你说是吧？那你说我要收了你的钱，那我不就成你家阿姨了吗？我说他的时候，我这心里都理亏。我怎么说的，他还能听我的呀？啊！再说了，你是我亲妯娌，我就再穷，我也不至于赚你家的钱啊。那还是一家人吗？
4: 一家人！哎呀，我这大嫂哎！哎呀，大嫂，你放心，这个我绝对不会让你为难。等我将来挣了钱，我的钱都是你的，大哥的，董鹏的，你们随便花。
3: 行，那我就祝你早日发大财。
4: 快了，快了。大嫂，我跟你说啊，董鑫这个孩子啊，他不好管，你随便说，随便骂，可劲打，就是别往死里打就行了。
3: 哎呀，现在就不放心了啊，你这心放肚子里。我跟你说，我从来不打孩子，你放心吧。
4: 行，那就好。
3: 那个，我今天来还有件事儿，我就说你那工程啊，那数目那么大，你那钱是不是不能让外人经手啊？
4: 你想让大哥给我掌管？行啊。那让大哥给我管钱呗，
3: 不，你大哥他干不了，再一个他自己那摊儿他也脱不了身，找个自己家人。
5: 家里那个没有什么太合适能管得了的人。
3: 二林啊，二林啊，
4: 哎，二林管不了这个。
3: 怎么不行啊？你想想，你这工程就是把进出的账他记清楚了就行，自己家人的钱在自己家人手里放着，他不是踏实吗？
5: 这事儿老妈说的吧？
3: 怎么非得老妈提的？那我就想不出来呀。
5: 老妈说不行，你说行。
3: 行啊，听你的。谢谢你啊，给大嫂面子啊，谢谢。
4: 谢啥呀？你们去合伙起来欺负我？
3: 这话说的，一家人，看看。
6: 你说都带齐了。
7: 都带齐了，放心吧。
8: 董鹏啊，
7: 这娘，
8: 可要走了
7: 你怎么来
8: 啊，都收拾好了哈。
7: 收拾好了，都收拾好了。
3: 妈，你妈还过来干啥呀？
1: 董鹏啊，这1万块钱呢，是我跟你爷的一点心意啊，拿着。
7: 不要，我有钱。
3: 不要，不给他那么多钱。
1: 不是，你这不还没挣钱吗？啊，你拿着。
3: 妈，咋没挣钱啊？董鹏10万块钱。
1: 哟，你说我的记性啊，政府都奖励你了，我跟你爷呀更不能吝。

0: 喂，
1: 好，拿着点
2: 儿。妈，你这
3: 他用不了那
4: 些。那些钱我都四年都花不完呢，你这
0: 拿着。他不生气了啊？
5: 让你拿你就拿着吧。
6: 行，那谢谢爷爷奶奶，好好读书啊。

0: 到了。
1: 小谢，
0: 哎，
1: 这大娘啊，
0: 哎，
1: 把这行李拿上去啊。
0: 哎，知道了。没事，来，大娘，我来，我来。沉，哎，沉沉。哎呦，
1: 哎，行，大嫂，那我回去了啊。
2: 行，慢点开啊。
0: 你到家跟我们说一声啊。怎么样？

0: 姐，您看啊，这沙子是长河的，水泥钢筋啊马上就运进来了，人工车费啊我都压到最低了。
1: 行，成本一定控制好啊。
0: 你放心。
1: 可以，没问题。
0: 啊。
2: 喂，我姐啊。对对对，我给你发微信了，我出来和你说，你等一下啊。
3: 马三儿，过来，有事儿找你。
0: 啥事儿？你看你叫我也不理我，那我忙去了啊。
3: 我不忙啊，成天，你跟条狗似的来跟去的，你忙什么呀？我告诉你，陈琳是我老婆，以后有什么事先到我这儿汇报，甭整那隔着沟台去上炕的事。哎，怎么的？不服气啊？我站直了！你再跟我耷拉个脸啊，我以后就不给你报销票。我还告诉你，这个工地我是财务总监，明白吗？
0: 啊？财务总监？你？
3: 咋的？不行啊？
0: 行。行。
2: 啊，挺顺利的，回头看您去啊。哎，好，再见啊。
3: 说你两句还掉脸呢，是不是？
2: 哎，三三
3: 啊，
2: 三，
3: 走，你走。
2: 你跟他说什么了？
3: 我说什么了？我作为领导跟他捋捋工作步骤有什么错吗？这蹬鼻子上脸这种人就是。
2: 哎，这种事儿用你说吗？你一天到晚闲的没事干是吧？我还指着他办大事儿。董二林，我告诉你啊，你要以后再敢还手，我掐死你。

0: 我干了，为什么呀？这不刚才干的好好的吗？是不是董二林跟你说什么了？没说什么。没说什么，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不给你见面了，我还不信呢。这二林啊，毕竟是你男人，你毕竟是他老婆，你说是不是？
1: 这可是两回事儿呢嘛，咱俩这不是干事业嘛，是吧？你干的事儿啊，那二林他干不了。哼，
0: 人家二林可是工地上的大财务总监，他看我不顺眼，你说这活我怎么干？你说这活我怎么干？
1: 因为这事儿啊，这事儿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这不是一打岔就总忘了吗？ 这事儿，他就是老爷子老太太跟我说，我绝对立刻就给他翻过去。但是这事儿吧，他是大嫂秋兰跟我开口了。你说人家大嫂舍家弃业的在城里帮我看着孩子陪读着，人大嫂开口了，我没法不认面子，是不是？哼，是给面子。二林在工地上处处横着，我也是，我不就是个外人吗？ 哎，我什么时候说你是外人了？啊，
2: 行了，姐你别说了，我都想好了，明天我就到深圳打工去，省得我夹在你们中间晃来晃去的，影响你们夫妻和谐。
1: 怎么说话？你看你还来脾气了你？哎呀，我实话跟你说吧，那个财务总监是董二林自己封的，我可告诉你啊。 我就在这儿等着他，只要账上一出问题，我立刻把他开了，我看谁能说。马三儿，你说工地上这些进材料啊、监工啊，除了你，我能信得过谁呀？是吧？你看看你，挺聪明的个劲儿，今天怎么着？你能被那董二林几句话就气成这样？我可不信。 你看这个跟董二林怎么打交道，还是你教我的呢。
0: 行，姐，这可是我给你面子啊。
1: 行了，你就别演了，我走了啊，赶紧回工地，该干嘛干嘛啊。
3: 好嘞。

0: 董二林，你干什么？看什么看？
1: 我干什么？你们俩有事儿？
0: 谁俩？说明白了，谁俩？
1: 你和马三儿有事儿。
0: 我和马三儿能有什么事儿？嘿，董二林，这工地马上就要开工了，你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你能不能别在这搅和？
1: 我搅和什么了？哪工地上什么事儿我干不了啊？就非得马三儿来，离了马三儿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0: 什么叫离了马三儿什么都干不了呢？哎，你要这么说，董二林，我告诉你，
1: 怎么了？
0: 很多事情马三儿能干，你还真干不了。
1: 我告诉你，甭管怎么说，这事儿得我干，马三儿就是不能干，明白吗？
0: 你给我来劲是吧？
1: 怎么的？
0: 是不是给我来劲啊？你要给我来劲，我告诉你，董二林，咱俩一拍两散。
1: 你给我回来！咱俩话没说完呢。
0: 干嘛？你要说什么？哎，你站这干嘛？你赶紧走！
1: 我就不走。哟，
0: 董二林，你还想堵路是吧？
1: 我堵你怎么了？你能压过我呀？
0: 行，有本事你别走，谁走谁孙子。
1: 我还就不动了。压我！
0: 我告诉你啊，数到三，你要不让开，哎。哎，你就别让，让了你就不走。一、二、三，我还不信我见不了你了。
1: 行啊，陈明，你要压死我，我就不死。
2: 我给你告妈去。

0: 哥，真好，咱哥俩终于住一块儿了啊！你想的别光顾着乐，从今儿起你这小家板子儿扎上了，往后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学习，
1: 知道，
0: 只要跟你在一块儿，让我干什么我都乐意。
1: 嘴真巧，
0: 辛苦辛苦啊！来犒劳犒劳你，吃块西瓜，咱说话能走点心，这苹果。
2: 甜不甜？甜不甜？嗯，你看看，这个名牌啊，啊，这名牌不能像这种衣服似的，裹在包裹里头，搞得皱皱巴巴的。
3: 改天啊，买个衣架，把它挂起来，才像样子的。
2: 等你了，
3: 晚了啊，天要变。
2: 哼，
3: 怎么了这是？
2: 变天了，变天了，怎么回事？说清了，
4: 打起来了，他要开车撞我，
5: 谁呀？
2: 谁要撞你啊？
5: 你猜，
2: 陈玲。
5: 嗯，
2: 你们小两口子呀，一时半会儿给我吵一架是不舒服啊？这马上就要开工剪彩了，还吵什么吵？这是，
5: 你说这开工剪彩跟马三有什么关系？
2: 他张罗的比我都欢实，
4: 马三儿啊，又这个陈玲，他玩什么把戏的？这是，他亲口当着我面说把那马三给开了，这才几天呀，又用上了。我说的话他都不听了，
2: 干嘛去？哎哎哎，干嘛去？我这刚吐点苦水，你就走，你关不关心老儿子呀？
4: 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呀？我都让你气出大毒病了，你问过一句吗？
2: 三天两头的你就跑回来抱屈你，
4: 我和你爹是你的带嘴桶啊！
2: 那我心里边有话，我跟谁说啊？我跟大街上说，人家能听我的吗？
6: 是啊是啊，没人听他，在外头受了委屈，他不上这儿来说，他上哪儿说去啊？你说吧。
4: 行行行，你别说了，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都走！
6: 哎呀，
2: 走走走走走走，
6: 哎呀，
2: 走！
6: 哎呀妈呀，
2: 都往哪儿走？

0: 六六六六六，
1: 妈，你来了。哎呀，
0: 回来了。
1: 进屋里坐吧。
0: 不了，我就过来看看，一会儿就回去了。
1: 看啥？
2: 他们娘俩一走啊，这院子就空喽。
3: 要不叫董鑫那小捣蛋的，我能让秋兰去陪读吗？好好的一个家呀，硬生生把你们俩给分开了。
1: 为了孩子嘛，不算啥，没事儿。
0: 哎呀，你说你和秋兰吧，过得咋难都乐乐呵呵的。
3: 二林那两口子呢，过得咋富都叽叽咯咯的。
1: 怎么了？二林又惹您生气了？
3: 又跑我那包区去了？我没理他，跑你这里散散心。
1: 这就对了，以后啊，您要学会自己调节自己，可千万不能老跟着他们着急上火的。
3: 磨出来了，跟他们上火呀没个头。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一套老话，越寻思越觉得是那么回事。夫妻是缘，善缘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
1: 啥债不债的嘛，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3: 你还别不信，能传下来的老话啊，那都不是瞎说。
1: 我信信信信。
3: 行了，不说我这些事儿了，越说我越来气。那什么，王乡长那贷款下来了？
1: 下来了，现在就差咱这100万没凑够了。要是凑够了，再签个字，公司就会直接把款打到指定的账户上。
3: 你爹那还有13万呢，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去拿。
1: 不着急，我这还有12万，加上鹏鹏那10万，那王斌子、郑强的，他们几个再凑一凑，差不多能凑个50来万吧。还差着40多万。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成立一个董事会，让这些村民们呢拿钱入。

0: 谁拿千多谁当这个董事长。我估计用这种办法凑个40来万应该不是问题。
1: 你那股份值多少钱呢？大家伙没看见，陈玲那可是见钱就给力呀。哎，听说他村里村外的闲钱都让他花了去了。
0: 没那事儿，
2: 那修路的利润哪有那么高啊？很多人心里也是有数的。
0: 你就放心吧，妈，等我们这青苞米下来了，公司派车拉到市场上一卖，大笔大笔的钱一进账，这些村民们就都知道这个搞绿色种植有多好了。啊，到时候都得挤破脑袋，都得入股。
1: 有你这句话呀，妈就放心了。哎，你爹那100多万呢，硬是让人家给拿去了。
0: 行了，不提这事儿了，过去了。
1: 那你那种植园什么时候能建成啊？人家陈玲的工地可叫剪彩开工了。

0: 下面我宣布天才仪式正式开始。
1: 喂，你在哪儿啊？我到宫里来怎么找不着你人呢？光看见那外人在那忙活过来忙活过去，怎么回事？
2: 我这在县城忙活吃饭的事儿呢。
3: 这个事儿不要。
1: 哎呀，都不知道你一天天的忙活什么呢。

0: 这怎么回来了？剪彩结束了，怎么没把你摆在头里啊？
1: 哎呀，这个不得劲呐，这心里头啊，难受。哎呀，这，
0: 你这干什么？
1: 不是，干什么？这是，听我跟你说啊，今儿呢，在那主席台上啊，坐的都是男人。 就陈玲一个女的，在一堆男人当中，跟这个拉拉扯扯，跟那个眉开眼笑，跟这个握握手，跟那个照照相。哎呀，不得劲！哎，你说，本来这个座位应该是咱们家二林坐的，太不给面子了。你说你当着这么些人的面抬举抬举你男人又怎么地了？
0: 陈玲不是大能人吗？
1: 不是老董家的光彩，老董家的顶门杠吗？哎呀，这心里正不得劲儿呢！你别说那咬眼皮子的话。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二林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在咱们跟前跑去呢？我真怀疑，咱把这个陈玲捧坏了，他压根就不是我们老董家的人。
0: 你是谁呀？啊，陈玲是你捧出来的。
1: 那是人自己谋划出来的，要不是我一次次给他拿钱，他能有今天啊？
0: 你拿钱，你是图气人家利了；你拿钱，是你那儿子的把柄让人抓住了，
1: 抓住了把柄就往死里整啊！你要把他整死了，倒省心了。
0: 不行，我得想个辙，收拾收拾他。我整不了他，我要我的钱去。便宜行了吧？你别丢人现眼了，人要刺他你几句，你都递不上话。 三个月没到呢，你凭啥测款呢？
1: 那我真的拿他没辙了。
0: 得了，别逞那个能了，儿子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你说你争来争去，你能争来个啥呀？这口气呀，你抿着抿着就咽了得了。

0: 知道二林是啥人，你是啥人，陈玲是啥人，就再好不过了。哎，就搭上100万都值了。
1: 我搭上100万，他凭什么他？我才不给他填这坑呢。

0: 通知大伙儿，起虫灾了啊！起虫灾了！
1: 起虫灾了！
2: 闹虫灾了！
1: 闹虫灾了！
3: 二叔，这田里啊，
1: 闹虫灾了，快到边上去！
3: 看不起啊！
1: 过来，闹虫灾了！
4: 啊，
1: 闹虫灾了！闹虫灾了！看看，看看，看看，闹虫灾了！
5: 啊，怎么了？怎么了？这
0: 起虫灾了！起虫灾了！哎
5: 呀，快喷药啊！
0: 不行，再喷药那就不符合标准了。
5: 标不标的，它也是粮食啊，你也不能让虫子这么白白祸害了。大林呐，喷药吧。

0: 明哥，这可咋办呀？要不咱也喷吧？
1: 对呀，哥，喷吧！
2: 哥，咱的苞米再有10天就上市了，就差10天。
0: 是，我知道，咱的苞米不喷药能卖5块钱一穗儿，可现在这不喷药，连5毛钱都卖不了了。
1: 对呀，哥，喷吧！不喷连5毛都没了。
2: 对呀，哥。
1: 你给句话呀，哥！
0: 哥，你倒给句话呀！
1: 哥，你给句话呀！

0: 喂，启鹏在了。好了，我知道了。
1: 陈总，
0: 刚才接着电话说你们村啊闹虫灾了，农药都不够使了，
2: 让我们村送一些农药去。啊，
3: 谁不着急啊？你打个电话嘛。哎呀，干什么不得吃了饭再走？来来来，坐坐啊，哎，把酒补上啊，来，茶，请坐。

0: 吃的啊。
1: 是，
2: 八九来。
3: 来，
4: 啊，那我看看。
1: 干了吗？
4: 你们先吃，哎，我那边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再回来。

0: 去，啊，你咋来了？我来吧，妈给我拿着。
1: 你行吗？哎呦，哎呀，哎，
0: 把你口罩给我。来。你俩下去吧。
1: 啊。还行吧，还惦记着他大哥呢。

从王爷呀，你说你怎么就不让好人活了？你说你再晚来10天呗，青苞米就上市了，我那大傻儿子就活不起来了。

0: 喂，
1: 妈，
0: 听说地里起虫子了，
2: 都止住了，没事了，
0: 喷药了，
1: 喷了，
0: 不喷能行吗？咋说那也是粮食，不能让虫子白霍霍了。
3: 我把那可没急坏了，妈，我不想在这待了，我想回去。
2: 药都喷完了，
1: 你说你能替他上火呀？
4: 没用，我也想回去。
0: 那行吧，那你给他打电话，他让你回来你就回来。
3: 打了，他不让我回去。
1: 你看看，
2: 这不就是吗？你就别回来了啊，回来也是那么回事儿。
3: 妈，那你好好劝劝大林吧，让他别上火。
2: 知道，妈知道。
1: 啊，就别惦记了。
3: 我们俩也就这命了。妈，你劝大林认命吧。
1: 都说这风水轮流转，
3: 我估计我们俩就指望下辈子。
0: 这一杆子还插到下一代去了，庄稼不收年年种。
2: 别哭了啊，以后不许说这些丧气话。
1: 听见没？
3: 嗯，知道了。
1: 你必须得想得开的。
0: 干大事的人呢，哪有一帆风顺的？
3: 道理我知道，可轮到自己头上就受不了。
0: 轮到头上怎么了？咱们还没到那活不下去的程度吧？
1: 那都不是个事儿。
3: 行，请着吧。
0: 这就对了嘛。
5: 妈。
0: 哎呀，那行了，等有空再唠啊。

0: 怎么回来了？看你，哎呀，
1: 老往家跑什么呀？打车不花钱呐？
0: 今儿串休。大嫂呢？陪读去了。
1: 嗯。
0: 我爹呢？
1: 溜达去了。
0: 就你自己一人？
1: 嗯。
0: 你说说，这能帮你干活的人跑了，那俩年轻轻的，还雇一保姆，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1: 我现在好着呢，洗衣做饭我都能干。
0: 我啊，我得跟二哥说说去，钱拿着，把老人晾这儿，这算怎么回事？像话吗？你说。
1: 呀，行了，消停点吧啊！我和你爹单门独院好着呢。
0: 你就嘴硬呗。
1: 喂。啊，那他俩在外面不是挺好的吗？
2: 外边的钱也不好挣，他们合算呢，还不如回家种地划算呢。
1: 啊，那什么，那行，那个明天那我就给你倒房子啊。
2: 老嫂子，真不好意思。
1: 哎呀，没事没事，我那还有俩儿子呢，啊，没事。哎，
0: 你看看，我今儿是不是来对了？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我找我二嫂好好说道说道去，补偿款他拿着，老人他得管。
1: 真是魏伯俩回来的？我怎么就不信？
3: 你今儿怎么这么闲呀？
1: 啊，
3: 哦，来看老爹老妈是吧？
0: 啊。看爹妈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主要想来找二嫂你。
3: 看我什么呀？
1: 你看我这忙着呢。哎呀，这个账啊，你有事赶紧说吧。
0: 是哈，我听说你那三百亩地是要出手了。
3: 谁说的？我这工程款都已经凑齐了。
0: 哦，这样，那地你要不动呢，我想把我那十亩地给转出去。
3: 怎么还有你十亩呢？

0: 当初不是你答应我的吗？不，我答应你的。不是，当初我说的是，你帮我把钱从老妈手里抠出来，可这钱不是你抠出来的呀？不是我抠出来的，那这卡是怎么到爸手里的呀？
1: 大嫂说话了，大嫂说话了之后，钱就拿过来了。啊，
0: 那要不是我天天在他门口蹲守着给他压力。
1: 这大嫂是怎么松的口呀？二嫂啊，其实有没有这十亩地我也无所谓。
0: 是啊，你们讲究的是精神世界，是吧？
1: 对，精神世界最重要。就像我之前说的，咱们要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对不对？这十亩地要是有我的。 你这资金万一出点什么问题，我还能跟你一块担着。毕竟我是爸妈的亲闺女，亲闺女。这十亩地要是没我的，那你这资金出了问题，不光爸恨死你，全家都得恨死你。二嫂，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那你说，这300亩地里边。

0: 那你和我爹咋不搬到我这儿来呢？
1: 他不欠我钱，你们欠我钱。
2: 你们这些地块只有大林是 A 级，其他的地块全没达标。
3: 不达标就不能收啊？
4: 你这仨大老爷们脑子怎么是死脑筋呢？
5: 你有啥高招给我们哥几个也指点指点。
0: 为了眼前的这点利益，咱这么干值当的吗？
6: 是没有利益，我们哥仨指定不给你干了。
7: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19集。

0: 是向中国的法律人表达敬意，
1: 希望将来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现在开庭，
3: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充分认识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0: 虽然我是那个年代的人，熟悉整个这个故事所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是我毕竟不是这个法治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所以对司法那一块还是非常陌生的。尤其是在那个年代，那个司法的呈现是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和难题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高检、最高法相关的这些个工作人员，尤其是我们在拍摄的四川省的检察院和法院的同志，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几乎每一场戏都会遇到这些相关的那个年代的法律的问题。比方说那个年代的法律的制服是什么样子的，羁押的程序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开庭，怎么宣判，和今天是完全不同的，方方面面的细节都要做到位，学习了很多。我们其实是看到了整个在这个故事当中呈现的是一个司法的一个进步的一个态势，从一开始疑罪从有，到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这四个字每个字都是一个字的变化，但是呈现了中国法治巨大的一个变革，是中国整个这个法律人这几代法律人所最后努力所得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况，中国一个司法的一个进步。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至少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0: 我记得剧本里头也有台词，有这样的描述，一个犯了罪的人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可以特别安详的、幸福的在阳光底下痛快的生活。这个就是司法改革到了今天给了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基础，看上去很简单很容易，但是这几十年是一路走过来其实非常难。这个故事这个剧就是告诉你们这个难有多难。
4: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办法，我当律师这几年感受最深的就俩字儿：无奈。
0: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了解四十年前的中国法治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真的不了解，哪怕是20年前或者30年前也是不了解。就是他们对一些我们故事里头描述的一些发生的状况瞠目结舌，完全不可想象。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在法律制度没有那么健全的时候，律师来为一个可能有罪的被告人来辩护这个事情是不被大家所认可的，甚至是被大家所唾弃的。
5: 沈班长，我还有补充辩护。
6: 讲。
5: 被告人遭受了被害人长期的残酷的虐待，他一定是被逼无奈才杀人的。
7: 你说是有多少钱啊？你不能好死。
0: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样的律师可能会被人家吐唾沫、扔鸡蛋、扔菜，甚至是让这些律师锒铛入狱，变成了一个罪犯的一份子啊，把他们给抓了。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到了今天，变得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看上去有点像在抹黑我们祖伟大的祖国的这个欣欣向荣的这个变化，但实际上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我们需要看到历史，才知道今天的生活有多么美好。我们今天的法律人为了这个司法的进步做出了多么大的努力。
8: 我是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如果有一天你们哪一位需要我辩护，我义不容辞。
1: 我们生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要以推进法治为己任。这个责任和使命，我们躲避不了，也无权躲避。
0: 有了他们，把我们中国的法治变成了我们中国人民生活的就国之重器，让我们的美好的生活能够呈现在我们眼前。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现在的局势，我想你也看清楚了吧？你的双眼被这座山给挡住了。其实山谷外面的世界非常大，非常美好。你现在就是被你这些党国军人、恪尽职守这些条条框框限制住了思想。全中国都要解放了，姐夫，
1: 你只要冲开思维限制，往前迈一步，
0: 你就能看到美好的明天了。你想，到时候你、我姐宗佑，我志信、胜利，咱们这个大家庭，还有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的生活在新中国，多好啊！
2: 国民党说的不冤枉，连司令夫人都亲自上前先劝降了，这是国民党永远做不到的。
0: 你既然看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你为什么还要给自己套上枷锁，执迷不悟呢？
2: 时不利息，追不实，这都是天意罢了。
0: 要我说呀，还真不是天意，也不是他李志信运气好，而是因为志信选择了正确的信仰，他跟老百姓都站在了一条船上。姐夫，志信其实并不比你强多少，你却永远都无法战胜他。
2: 将军，谢谢你一番好意。你回去转告志信，我败了，败得很彻底。但我绝不会投降。
0: 姐夫，我这次来是志信让我向你求证一件事情。
2: 事到如今，我就告诉你们，空中打击和炮火覆盖的密电都是我发的。我这么做不是向你们示好，而是国共合作后我就再没有拿你们当过敌人。你们是我的亲人。
0: 我们其实都猜到了，所以我们在尽全力地争取你。姐夫，咱们既然是亲人，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走在一起。